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真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心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不更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觉我

0: 分享给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

0: 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

0: 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羊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1: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2: 好香，好软，
3: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稻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大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地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四天连假之后，大家第一天开工心情如何呢？今天应该稍微的恢复正常了齁，你只要想着说好，今天上完班之后呢，再过几天又可以放假齁，你可能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吧齁。那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齁，从这个中秋假期开始呢，一直到昨天哦，天气都非常的不错。今天呢，依然是各地都晴朗炎热的天气，西半部的高温呢，有地方可能还会达到36度。昨天真的走在户外哈，都有快融化的感觉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啊。那大家呢，如果要把握这个好天气的话呢，今天一定啊，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哈，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可能就要开始变天了哈。因为呢，我们昨天节目也讲过哈，十月份开始东北季风会逐渐加强哈，那到了10月5号到6号呢，强度还会更强。也就是说到了10月开始呢，可能大家就真的比较能感受到秋天的这个气息了哈。那今天呢，清晨各地的普遍的低温是24到27度啊。那另外呢，今天高温的部分呢，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31到32度，西半部最高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这个盆地效应呢，会让你觉得更热，这个热呢，是种湿热啊。你知道在外面待久了，你就觉得全身黏哒哒了，你回去一定会赶快想要去冲个凉，总之呢，这样的好天气哦，把握住吧，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出外的时候呢，防紫外线啊，你就要注意防晒，当然啦，早晚出去比较凉一点点，你就多加件衣服吧哈。好，这是天气的状况。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股呢，还是呈现跌多涨少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主要的

表现是如何。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26%， 下跌了 131.59 点，来到 51349.92 点。 S&P500 指数下跌了 0.17%， 跌了 12.85 点，来到 7670.8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0.09%， 跌了22.84 点，来到 26797.54 点。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依然是一枝独秀齁，昨天上涨了 1.32%， 涨点是 163.92 点，来到 12629.16 点，以及连续两天齁都是呈现三大指数下跌，唯独费半是上涨的情况齁。所以呢，整个情况看起来呢，这个科技类股里面的半导体相关的类股呢，的确齁还是盘面上的重心就是了齁。那昨天呢，影响到美国股市的几个主要因素，第一个还是跟美债有关齁。30年期的美国债券殖利率呢，在盘中已达到了 5.62% 齁，这是2002年近24年以来呢新高齁。所以呢，对于股市来讲呢，大家呢还是很害怕齁，这接下来的升息对于企业啦，对于个人来讲呢，会增加成本跟负担齁。所以大家有一点点担心就是了啊。这个气氛呢，当然就影响到盘面的表现，尤其齁当然是9月份的最后两天的交易日啊，可能很多人呢想要持盈保泰齁，不希望呢这个手上的持股呢有所亏损，所以先获利了结的也有啦齁。那有些法人机构跟公司要做账，当然希望把账面做得好看一点点齁，也有一些卖压存在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影响到盘面的主要的因素齁。那另外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8月份的职缺数齁，降到了 707.9 万个，低于市场的那个预期齁。那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则是下滑到了 81.9， 是2014年以来4月的最低齁。所以你可以看到齁，职缺减少就是说就业市场当然啦没有太差齁，可是呢职缺的需求呢慢慢的在减少当中啊，尤其是消费者的信心呢，可能也是预期物价呢可能会上扬齁，对于未来的不管是个人的消费齁，或者是未来的经济前景，可能都有些疑虑，所以呈现下滑的走势齁。这个呢可能多少也对市场的信心做有一些打击就是了。所以昨天的整个美国股市呢就呈现了跌多涨少的走势齁。那在主要的科技类的五大巨头呢，脸书倒是大涨了 3.24% 齁。那至于 Alphabet 啦，还有苹果啦，还有微软这是下跌了，亚马逊则是上涨的齁。那另外呢，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成分股里面呢，像这个辉达呢是下跌的，AMD 也是下跌的，但博通呢则是上涨，应用材料大涨了 5.18%， 记忆体的族群呢涨跌不一，美光是上涨的，威腾电子还有 SanDisk 也是上涨的，不过希捷的海力士呢希捷是下跌，海力士是涨了 2.62%、至于台湾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涨了 0.9%、日月光呢涨了3.47%， 联电呢表现也不错，大涨了 3.65% 齁。所以今天的台股开盘呢，因为有美国股市的尤其是费半的带动齁，目前表现不错啊，涨了484点，又重新呢登上了48000点齁。昨天的48000点没有攻克啊齁，这个屡攻不破啊，希望今天呢有机会齁站上48000点，甚至呢看有没有可能创历史新高齁。很多人都在期待，尤其今天是9月30号9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第三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齁，把这个指数做高，股价拉抬高呢，在账面做账上面呢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到目前为止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有做账的行情了齁，今天了齁。好，希望是这样子吧。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那美元呢昨天兑换美元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2%， 来到 101.4 啊，这是7月28号以来的相对的高点啊，美元最近呢不断的在往上走齁，那当然就

造成其他的货币呢一直在往下跌，尤其欧元跟日元哈，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341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7.27 元哈。那至于昨天呢，澳洲的央行呢也升息了哈，升到了 4.6%，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不过澳币呢是跌到了近两个月来的低点齁。这个外汇市场最近的变化可能也要留意一下齁，美元持续在走强，其他货币呢都面临了贬值的压力，包括台币在内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油价的部分，昨天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2.6%， 跌了2.69 美元，来到每桶 102.59 美元，维持在100元以上的价位啊。不过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3.5%， 跌了 3.22 美元，来到 89.38 美元，已经跌破了每桶90元的关卡了哈。为什么油价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呢？主要呢就是中东的原油出口呢有回升的迹象，而且沙特阿拉伯呢重启了东西的油管的管线的部分运作哈。那有些港口呢也恢复了装载原油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所以呢昨天的油价呢就顺势下跌了齁。那当然了，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市场的不确定因素齁，昨天呢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就是啊。那油价呢昨天可能也是稍微的就休息一下，回跌一点齁，这个让市场呢也稍微喘一口气吧齁。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则出现了反弹了齁。但虽然反弹，可是呢现货的部分依然是低于100日的移动平均线，上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42.89 美元。那至于黄金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0.3%， 来到每盎司 4179.70 美元。因为礼拜一的时候黄金是重挫了齁，但昨天呢出现了回涨，但这个反弹呢是不是昙花一现呢，这得看接下来的美元走势哦，还有接下来联准会在10月份的会议里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决议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呢涨了516点，又继续往上窜了，来到48146点齁。那昨天的台股呢表现相对来讲齁，就没有那么强了齁。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跌啦齁。昨天跌了392.64点，收在47631.96点。我就说齁，昨天很可惜呢还是没有攻克48000点齁。那成交量呢昨天是来到7850.39亿元，这是上市的部分齁。至于三大法人呢总共是卖超了781.86亿元齁。外资呢跟陆资总共卖超632.01亿元，投信反而是买超的是4.17亿元齁。自营商则是卖超了164.02亿元齁。那昨天外资呢卖哪些股票呢？这个、第一名齁，可能大家听到呢会有点吓一跳，就是0050台湾50号，昨天呢要居外资卖超的第一名，卖了68000多张齁。所以这个昨天呢 ,0050 股价也是下跌。那第二名呢也是这个 ETF 啊 ,00406A 的中信主动的 ETF 台湾收益齁。那另外呢第五名 ,00981, 这个也是很多人啊非常关注的主动的统一台湾增长的 ETF 啊，也在外资的十大卖超名单里面齁。你看前五名就有三档都是 ETF 了齁，你就知道 ETF 现在在市场上齁具有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齁，真的是寒水会结冻啊齁。不管是法人跟外资呢或者是本土的法人齁，或者是一般散户呢都非常捧场齁。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股市的部分齁。
昨天的表现并不理想，不过今天呢有机会要稍微冲一下，就是说在第三季的最后一天，我们就看看台股有没有办法收红了。那至于汇市的部分的话，新台币昨天的盘中呢一度贬了 1.59 角齁，那最后中场是贬值了 9.6 分，来到 31.876 元兑一美元齁，而且真的是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下跌了，台币最近呢走得比较弱一点点，所以杰夫也说了齁，外汇市场的人呢都在看齁，这一波台币的贬值走势有没有可能再重新贬破32元的关卡齁，那昨天已经贬破了 31.8 了嘛齁，离这个 31.2 其实也不远了，如果美元继续强的话是有可能的，大家注意一下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跟光有关系的题目哈。怎么说呢，在 AI 的时代呢，这个所谓的矽光子大军哈，真的是市场上目前注目的焦点啊。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呢，封面故事呢，就做了相关的专题哈，标题就叫决战光时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嘉柔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Jeff 早安。
2: 是，就像我讲的，现在 AI 的潮流之下，很多的产业目前都很夯，尤其投资人都非常关心一些特有的族群，其中像这个矽光子的族群呢，在股市里面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现在跟我们聊聊，为什么你们这期封面故事会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3: 其实这一次有这个题目的发想，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最近大家都是喊说算力越来越不够嘛。但是除了算力之外，我们发现就是你要有这么高的算力，其实中间传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电来做传输，可是电传输其实它其实会有很多功耗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速度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半导体的这个业界来说，就是开始在想说，是不是用光来做传输会比较快？像是光纤啊，或是用光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说用光的方式传输，然后所以才想说，那这个矽光子这个题目是看起来就是最近在半导体界其实讨论声量非常大，然后再加上今年在 Semicom， 就是现在正在展的 Semicom 台湾的这个的展会中，其实矽光子也是今年的热门关键字。然后我们看摊位上满满的摊位，几乎大部分厂商都有讲，就是都有展出像是 CPO 矽光子这些元素在摊位上面。
2: 好，那先请这个嘉柔帮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矽光子呢？因为其实讲光啊、光纤电缆啊，这些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到底什么矽光子，是不是先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那它在传输上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现在大家那么这个想要利用这一块来做这个 AI 的决战呢？
3: 就是矽光子的概念，其实就是原本我们在晶片上或是在资料中心的机柜上传输，都是用比如说铜线啊做传输，然后用电力做传输，

0: 就电子的方式做传输资料。那细光子的概念就是把这个电传输资料的方式改成用光来做传输。
1: 嗯，
0: 那这个光可能就是透过光纤的这个材料来做传输。
1: 嗯，是，所以它运输的这个速度上面就比过去的速度要强上非常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0: 的确强上非常多。然后同时就是以电子的方式传输，以前我们都是用铜这个材料来做铜线来做传输，那用铜线传输的话，其实就是会有一些速度上啊、功耗上、散热上的传输的瓶颈。
1: 嗯，
0: 所以用光来传输的话，这方面就会有所改善。然后同时，光传输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传输距离也会比较，就是原本我们用光传输可能传输距离比较远一点，然后现在它就慢慢的移到晶片端来做传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常听的这个 CPO 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1: 嗯，所以速度快之外，基本上那个损耗也少很多嘛，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0: 是。
1: 嗯，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台湾目前在这一块领域的现况又是如何呢？嘉豪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台湾这一块是领先的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关心。
0: 我们讲细光子，其实它就是在讲细光子，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光的晶片，
1: 嗯，
0: 就是像是我们业界很常听到是 PIC 这个东西，它就是指细光子晶片、细光晶片。
1: 嗯，
0: 那台湾很常就是我们现在在股市上在聊说，细光子概念股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除了这个光晶片之外，它还延伸到整个细光子的生态系，像是比如说FAU 就是阵列光纤阵列的模组啊，然后或是光纤啊这些等等不同的供应链。但其实细光子其实在讲那个光晶片，然后以光晶片来说的话呢，现在推的最，其实台湾最近声量非常大，就是因为台积电它有一个 COPO 的这个平台，它就是一个光引擎的这个平台。
1: 嗯，
0: 它这个平台就是透过将电晶片跟光晶片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光引擎的这个概念。然后这次就是 PIC 就是细光子这一块，可能就是台积电主导，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 COPO 的这个平台。
1: 嗯，
0: 然后这平台呢，上下的供应链就包含以晶圆代工来说，就是以台积电为主嘛。然后除了台积电之外，就是封测看是日月光、细品，然后星讯、台新科、细格。然后除了封测之外呢，像是再往下延伸到了光纤、光学元件，就是包含大力光啊、光盛啊这些厂商，然后再继续往下延伸下去，就是光模组、华星光，然后联军，到最后设备测试端，像是万润、自贸、汉测，然后隐威、宏景，这些其实都是在供应链里面。
1: 哦，所以这整个就是生态系的概念了嘛，对不对？台湾这对于建立科技生态系来讲，我想这个我们不用怀疑哦。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目前的技术是领先的吗？我的意思说，在国外有什么样强劲的对手吗？
0: 其实最早做细光子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开始都在研究阶段，所以就是蛮多研究学的有在做。
1: 嗯，
0: 但是最早把细光子量产的公司是 Intel， 它很久以前就在做细光子，
1: 是，
0: 但它他以前做的这个细光子，其实是把他的那个细光晶片放在一个就是收发器的模组上，
1: 嗯，
0: 就是应该是他是放在一个像是 USB 形状的这种插拔式的传输它应该叫传输，就是传输的模组，就是可插拔的光收发模组。
1: 嗯，是。他
0: 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量产，只是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细光子其实需求算力没有需求那么高嘛，所以那个时候即便量产，但是量还没有到很快很多。然后是直到就是2023年的时候，在那个 ChatGPT 起来，然后 AI 慢慢的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才开始就是传输速度要变得越来越快嘛，所以才开始有真的量起来。然后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这次有访到中山大学的洪永智教授，他就说就是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台积电 就是。

0: 定决心，毅然决然在2024年，就是号召整个供应链要决心要把这个他所推的 COPO 的这个平台，也就是矽光子这个平台，就是大力推下去，然后带动整个台湾的供应链都就是真的有着手开始要做这件事。
1: 所以英特尔走得快，但是呢，没有台积电那么厉害。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台积电的技术上面掌握了，然后进程又比英特尔来得快，所以英特尔看到这种情况应该蛮呕的吧？
0: 其实应该是说，虽然台积电看起来走的，应该说台积电它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点的技术，就是 COPO 技术，因为它的那个 COPO 这个平台其实是在把晶片放在像是比如说 GPU、CPU 或是 ASIC 这种晶片旁边，所以它是整个在我们半导体制程里面的一个环节。可是以当时2016年 Intel 它推的方式，它其实就是插拔式的模组，它是算是在那个整个算是 socket 就是机柜里面的一个，比如说CPU 的主机板旁边，就是在外面插上一个类似 USB 的东西进去，插拔式的模组，所以它这个东西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然后离我们所说的那个 GPU 稍微远一点，所以它其实传输速率可能目前来说大概就是大概100-200，就是以单通道来说大概是100-200G 的这个等级。
1: 是，那以现在台湾组建的这样子的一个上中下游的这个整个团队来讲的话，目前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瓶颈，或者说我们的进展是非常顺利的？
0: 目前来说这个矽光子的这个产业，其实像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像刚刚提到传统插拔式的这种光模组的形式，然后另外一种是像台积电他们主推的 CPO， 也就是共封装的这种光引擎的这种设计模式。那以速度来说的话，目前还是这种插拔式的这种生态系相对成熟相对完整，然后量产的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台积电这一块呢，他们推的这种 COPO 的这个平台，其实最大的合作的客户就是 NVIDIA， 因为他们
1: 是
0: 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合作上，然后今年其实 NVIDIA 他们也有宣布说他们这个 COPO 的这个平台会开始量产，就是他们在 CPO 的这个东西会开始量产。对，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就是 NVIDIA 他们就是我记得是在8月的那个技术论坛上，他们的专家就有说他们的 CPO 要量产。那台积电其实他们之前在他们的法说会股东会的时候，那个魏哲嘉也有说他们的这个平台要量产。那刚提到就是两个不同的架构嘛，一个是插拔式，一个是 CPO。 然后以 CPO 来说，因为它传输就是它离主晶片比较近，所以它传输速度比较快。像是之前台积电它就有说，就是相比于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离晶片比较近的这个设计，它的传输速率可以到10倍，增加10倍左右的这种传输速率，所以是快相当多的。那以整个环境来说，因为目前在 CPU 的设计上，它的标准还没有很一致，就是标准还没有确定，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良率，还有一些可能产能不足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讲矽光子，其实会提到说那个会有一些像是磷化铟这种材料短缺的问题。因为你要用光传，你可能就是那个光就是雷射光源嘛，那现在要用雷射光源的这个基板，就是磷化铟的基板，现在掌握在就是材料掌握在大陆手上
1: 那是
0: 中国那边掌握这个原料。可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在2015年就有一个禁令啊，就是说他们原料要出口管制，所以产能不足是一个问题。然后除了在材料产能不足上面，在整个制程上的产能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有一些挑战在。

0: 前面就对了，而且就像你讲的，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还蛮美好的梦，可是在量产上面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到大爆发的时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嗯，
1: 是没错，
0: 是。
1: 所以我们观察就是除了台积电之外，其他它的相关供应链其实都说，哎，整个量要起来，可能要到2028年这个时间点。
0: 哦，所以现在投资市场炒的还是一个未来的梦，就是了哈。
1: 啊，对对对，
0: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次在你们的专题里面也去个别访问一些公司啊，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哎，这些公司怎么看未来前景，还有他们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决战光时代》哈，讲的是台湾矽光子的布局哈。那刚刚这个嘉柔呢，帮我们分享了现在台湾目前矽光子相关上中下游产业的发展啊，以及一些背景哈。那也讲到了，未来呢，有一些挑战在啊。那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嘉柔，你们去访问了一些个别公司啊，其中有一家啊，我相信呢，最近这一两年的投资市场上啊，也是蛮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啊，就是我们过去讲晶圆双雄啊，是指台积电跟联电，可是台积电早早就把联电啊，抛在后面很远了哈，可是这一两年呢，台积电的股价虽然表现也不错，可是联电的涨幅呢，也是蛮彪悍的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矽光子这个题材，让他们呢，这个投资人哦，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呢？来，这个嘉柔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采访联电的一些所见所闻吧。
2: 好，没问题。其实我们大家想到联电都会想说，成熟制程，他们是主要做成熟制程的厂商。
1: 是啊，就变成一个老公司了哈。
2: 对啊，大家想到成熟制程好像就很烂。
1: 对，没错。就是你的用词好直白啊。
2: 好像不是很先进的就输了这样。
1: 对，
2: 但其实大家不要这样想，我们现在在讲矽光子，联电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嗯，因为矽光子的这个晶片，它其实不需要到很先进的制程其实就可以做了。
1: 哦，原来如此。
2: 联电，对对对。然后刚讲了台积电那个 CPU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那联电他们其实就走不同的策略。嗯，他们的策略是比较像是延续刚讲的这种传统插拔式的策略再去做升级。
1: 是，
2: 那其实除了成熟制程之外，联电其实近几年也一直在努力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的这种晶圆代工技术。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矽光子就是其中一项，所以他们其实在矽光子的布局其实算是也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同时他们其实跟美国的那个 IMEC 就是研究机构有蛮深入的合作在矽光子这一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大概今年吧，我记得是今年他们其实就有跟 IMEC 就是合作，然后做一些技转的动作。
1: 所以我们高阶的技术台积电做得不错，可是我们的成熟技术被大家遗忘了很久，现在又有了发挥的这个原地就是了，对不对？
2: 是是是。所以除了成熟，应该说成熟制程的新的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联电其实深耕很久，然后同时他们也有一些做先进封装的技术啊，这些都是让他们在矽光子用光传输的这一块有一些更多的加值的作用。
1: 是，那你这次在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自己公司现在的发展呢？就在 AI 这么夯的潮流之下，他们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超越他们。

0: 过去的成绩，他们怎么去看未来他们自己的布局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们这次访到联电，他们其实说到一个，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未来他们公司的策略其实非常的明确，他们主要就是要做12寸的 PIC， 也就是光晶片的这种wafer 的设计，然后同时他们也要做新的材料，因为你刚提到说现在目前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设计，它目前大概100G 200单通道啦，100G 200G 就已经差不多用细制成的这个材料已经到极限，那我们接下来要再升级到400G， 就是也就是单通道就要传输400G 的这个速度，它就需要新兴的材料才能去支持可以传到400G 的这个能力，所以联电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新兴材料的这个布局，像他们主要选的材料就是 Tiffanum， 它的中文其实非常长
0: 啊，没关系，那你只要跟我讲它是什么作用、什么用途就好了。
1: 它就是它这个 Tiffanum 的材料算是新兴材料，然后同时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到400G 单通道，其实有3种选项。他们那时候提到3种选项，一个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磷化铟的材料去做
0: 是
1: 基板，然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 Tiffanum 的这个材料，也就是那个薄膜泥酸锂的这个材料去做，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是高分子材料，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选择的时候选择 Tiffanum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加上一些细的基础在上面，然后同时他们也很看好这个材料未来的一些发展性，所以他们选择这一块。然后目前来说，他说厂商反应的也非常热烈，就是几乎他那天采访的时候开玩笑说，几乎全部的厂商都来找他们，然后
0: 好骄傲，
1: 已经快算不完了这样。
0: 可是你刚刚有讲到说材料的部分，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啊。那他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因应方案，或者是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可能也是未来他们在发展上面可能会碰到一些瓶颈跟挑战。
1: 是这个材料部分，因为现在在做，比如说单通道400G，其实大家还是有各有各的技术，像刚刚我就讲到三种材料嘛，
0: 对，
1: 这些三种材料的技术其实大家都各做各的，各自开花，所以还没有一个很明确。那联电选择这一项，他们其实是看准了，虽然以侧面有访一些专家，他是说这个 Tiffanum 这个材料其实中间还是有部分的材料是有一些可能材料的限制，不过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出来，没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磷化铟卡关中国这一个已经受到一些管制的问题。
0: 是
1: 对对对，所以这一个材料相对以现阶段来说相对安全，
0: 是，
1: 然后他们认定稳定性也比较高一点。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联电在成熟制程这方面不用去怀疑它啊，但已经是老经验了哈。那他们真的没有想要再往高阶的制程上面去做发展，他们的定位就是做成熟制程的一家晶圆代工公司吗？
1: 对，往高阶，其实我刚刚其实前面有稍微透露一点，就是他们在先进封装这一块布局的也蛮积极的，所以他们除了成熟制程、特殊制程之外，在先进封装这一块有布局，其实同时也为他们在先进就是更高阶的制程有一些加分作用。
0: 是，
1: 像他就是后面我们后面讲到这种光学，就是他们同时也要做一些光学 IO 的设计，他其实就是要靠先进封装的这个能力去资源他们要做光学 IO 的这个设计。那光学 IO 设计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要离晶片再更近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把晶片跟刚提就是光晶片然后放在主晶片像是 CPU GPU 的晶片更进一步在更旁边的地方，所以这一块也是他们现在在布局的地方，只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实际的成果，不过这是他们的未来的路之一。
0: 是，好，那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啊的确是领先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哈，你

0: 好了之后，一定会有些竞争对手。那现在面有没有其他国家也在这个急速的在发展这一块，是我们的要注意的对手呢？有没有呢？
1: 有啊，像是之前那个 AMD spin off 出来的 Global Foundry
0: 啊、哦，是国罗方德
1: 德兴半导体，现在在讲革新半导体，就是 Global Foundry， 他们其实做细光子这块早就已经做很久了，然后另外 Power Semiconductor 也做蛮久的，就是这两家公司其实是算是联电的主要竞争对手吧。
0: 是，那目前呢是平分秋色，还是我们是稍微领先人家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目前
1: 应该算是平分秋色吧。
0: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有对手在就对了。好，我想齁，大家在现在投资言必称 AI 的情况之下，齁，今天做这个专题请嘉如来分享呢，也希望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要知其所以，然后要了解你所投资的这个相关 AI 产业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齁，让大家多一点这个相关的知识，齁，也许对未来你的投资会有一些帮助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嘉如帮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谢谢，
1: 谢谢 Jeff。
0: 好，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啊，稍微的艰深难了那么一点点。不过因为 AI 现在是潮流哈，姐夫是希望啊，这所有跟 AI 相关的议题啊，都能够介绍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能听懂多少都算多少。而且呢，我觉得既然现在 AI 是主流，请投资的标的大概也都跟 AI 有关啊，多了解一些跟 AI 相关的尝试跟知识呢，我想对自己的投资是应该会有帮助的了啊。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现在呢，越来越猛了哈，现在涨了684点，已经来到 48,316.61 点，现在呢已经是历史新高的价位。我说的是突破这个收盘的历史新高啊。那就看看今天在9月最后一天，第三季最后一天，是不是有机会呢收在最高点，而且呢创下历史新纪录了哈。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很多人都要开香槟庆祝了吧，我想啊。好，那这个是台股的目前的表现啊。另外呢，来我们再看一些跟财经相关的讯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部分哈。因为呢美国呢在11月呢也要有其中选举了哈，跟台湾一样哈。那到了选举呢，当然了哈，现在的执政党呢对于民生相关的议题也会特别的来重视哦。那美国现在民生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就是节节高升居高不下的油价哈，它不像台湾一样有什么动涨机制啊，只要油价上涨呢，他们每天要加的油呢就会随着每天石油价格的波动而调整哈。那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呢，加油已经加到快要疯了啊，这个荷包失血是大失血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个因素，你说执政党会不重视视若无睹吗？当然不可能哈。所以呢，美国呢，最新的消息就是下令呢要再释出4000万桶的战备石油的储备呢。来压抑油价哈，并且呢，他还敦促欧洲的国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有用吗？这个欧国国家会听他的话吗？不知道哈。但我刚刚第一段节目也讲啊，昨天的油价是下跌了，跟这个因素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关系啊，因为石油的供给变多了嘛，对不对？当然就有可能让油价下来了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跟其中选举是脱不了干系的了哈。那就看看了哈，能够让这个美国的民怨能够降多少呢？开票结果出来就知道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跟大陆的政策有关哈，就是呢，大陆呢推出了全国性的补贴房贷利息的政策哈。大陆的财政部跟人民银行呢，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在昨天联合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呢，要实施居民购房的房贷补贴利息的政策啊，这是大陆中央财政首次对于商业性个人的住房呢来进行这个补贴利息的做法哈。那大家的解读是认为说呢，这刚刚是要来推动房市，提振内需哈，因为我们知道大陆的内需都蛮疲弱，而且房地产市场呢，是造成内需疲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现在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出手了啊，那对于大陆的经济有没有帮助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嘛，因为11号反正他们要放11长假了哈，那就看看咯。诶，这个消息对于今天在放假之前的陆股跟港股有没有帮助，还有放完假之后呢，来看看哈，这个效应是不是能够持续就是了哈。好，这些消息呢，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另外呢，有一个消息哦，跟这个财经没有关系哦，跟很多人的记忆有关系哦。我相信呢，在民国70年以前出生的人哈，对一家杂志社应该都蛮有印象，甚至呢，很多人是靠着他们出版的一些作品呢，度过了无数的青春岁月哈。这个杂志社就是皇冠哈。不过呢，昨天传出一个消息，很可惜啊，就是在1954年创办的皇冠杂志呢，现在的发行人平鑫涛的女儿平衡昨天在记者会宣布说，12月份推出第874期之后呢，这个皇冠杂志就要走入历史了。不过他强调说不会用熄灯来形容，会将最后一期命名为典藏，走过了72年的这个文学旅程，要留下一个纪念就是了。我想这个消息对很多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啊，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了啊。像是大家熟悉的琼瑶的小说哈，这个、基本上呢是皇冠的代表作，很多人可能就是靠着它度过了这个青涩又无聊的青春岁月啊。还有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啊，三毛的作品也是这个皇冠出版的这个很重要的作品之一啊。这个都是我们青春记忆里面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很可惜哦，现在也要画下句点就是了哈。那在节目最后呢，来我们就来听一首琼瑶的电视主题曲的歌曲啊，几度夕阳红啊，一起来缅怀那个青春美好的岁月。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0: 02-2314-9121 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月底了，9月30号了，明天就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咯。所以呢，这个今年呢已经有人在跟我提醒哦，只剩下最后三个月，剩下一个季度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啦，不管是这个卖车的啦、卖房子的啦、还有卖保单的啦、这些相关做业务的人呢，在去年底或是今年初呢，都有定下了年度的业绩目标，那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哦，只剩下最后一个季度，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年度的目标呢？哇，可能就要开始好好再重新规划一下哦，这把落后的进度呢，最后在这三个月当中呢把它补上来。那最好的状况呢是能够创下这个自己定下的目标齁、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啦、齁、所以呢这个是时间飞逝啊齁、这个做相关不管是公司做业绩的人呢这些年度的目标可能都要时时的放在心上咯。好，外面的天气呢还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热齁、本来前一段时间都已经把短袖的衣服都快要都收起来了齁，今天又把短袖的衣服拿出来穿了齁，真的是秋老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齁，特别是白天阳光出露脸的时候，这个天气呢都有来到三十几度齁，这个跟夏天的温度差不多了齁，可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齁，早出晚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带一件

薄的外套哈，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免得呢在室内，或甚至呢，你如果像是搭公车啦、搭捷运啦、搭高铁哇，那冷气还是开得蛮强的哦，还呢是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可能这时候就能够派得上用场喽。好，那这个已经接近夜底，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或调查的资料呢，都已经慢慢的、一一的在揭露当中了。包括明天呢，这个六都也会公布这个9月份的房屋买卖的成绩单，也就是建物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哦。那我们在明天可能来不及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可能要到后天吧，哈，因为他可能都是在这个上班的时间呢才会公布这些资料，哈。那这样的话，也大概就可以知道，今年前3个季度呢，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到底是好是坏啊？特别是9月份哦，因为央行有这个放宽了，第二屋呢。买屋的这个所谓的贷款成数第二屋可以来到7成那当然了，也许还没办法实质的反映在这个9月份的交易成绩单，可是呢，也许对于市场的信心度会有一些激励咯。好，既然提到了市场的信心度，我们就来看到昨天呢，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总指数呢上升到了68.77点，跟8月份比较起来的话，大幅增加了3.76点，不仅呢连续2个月走阳哦，更创下1年半的一个新高。哦，所以呢，这个消费信心事实上是有在大幅度的提振的。那六大分项的指标也都是全数上升，其中呢，投资股票的时机点呢，单月净扬了7.77点，增幅最大。看起来呢，大家对于热衷股市投资啊，还是没有退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因为市场上已经都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在第4季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呢，可能就会站上50,000点啊。看起来呢，今天已经这个可能又再往前推进了一点点哦。所以呢，这个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当中的购投资股票的时机呢，这个部分增幅最大。那另外呢，其他的分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有这个8月份的27.72点上升到35.42点哈，所以呢是增幅最大7.7点，并创下1年来的新高。那至于说未来半年国内的经济景气的调查呢，也升到了87.02点，月增5.82点哦，这个也表现得不错。家庭经济状况跟就业机会也分别上升到82.64点以及76.7点，那房市的这个指标，房市的信心呢，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单月也增加了8.81点哇，这个部分真的是也让人这个刮目相看因为这个大家之前对房地产市场、房市这一部分呢，都是蛮悲观的。那这个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呢，由8月份的90.03点大幅攀升到了98.84点，单月就增加8.81点也是这个统计以来的次高增加幅度，也创下了1年半的一个新高，距离100点这个部分的乐观这个悲观的分界线呢，也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看起来九月份呢，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松绑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屋的贷款成数，确实呢对于市场信心面有蛮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啊。刚才我提到了哈，所以呢利率不升，可是呢贷款成数增加啊，自然。

人人第二户的这个购物贷款成数由六成提高到七成，而且呢也删除购地贷款限期动工的规定、哦、那这个部分也某种程度的舒缓了购物及业者的资金压力，所以呢反映在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这一个指标上面呢呈现了明显的一个增幅 哦，所以这个对房市来讲呢确实是一大好消息，一大好消息。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预期啦齁，应该以过去的惯例呢，几家的大型的仲介公司不管是连锁的加盟店或是直营店，应该也会在今年下班，今天下班之前呢就会公布他们9月份的一个交易的成绩概况齁。那照我自己的了解哈，或是跟周边的一些房仲业者的一个互动的情形来看的话，九月份的这个房仲交易状况应该是不错的哈。像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彤彤李理事长，他本身的这个仲介公司呢，九月份的这个交易哈就有创下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好业绩哈、所以在脸书上面大大的在做一个这个恭贺的这个举动哈、所以呢这应该不是单一公司的一个现象，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市场现象咯。所以呢也恭喜哈、这些从事房仲的业者们呢，终于呢可以稍吐一下这个怨气哈、这个一到八月份以来这个整个市场真的是非常的低迷，交易量一再的萎缩再萎缩哈、所以呢这个九月份终于可以一吐怨气哈、把这个刚才提到的一到八月份可能lost 掉的这个成绩呢，可能稍微扳回一城啦。好，那我们节目中在前一两个月呢都有引用一些业者的观察，包括也是像我们李彤彤理事长，还有像我们节目中也是老朋友齁、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齁、邱明芳邱地政士，他也都有提到齁、不管是四代同堂啦、或是六代同堂八代同堂呢，都是在提醒齁、我们的主管机关特别是金管会齁、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些所谓的杠杆的资金杠杆的效应呢，不断的越开越大。那到时候真的这个如果股市真的突然间呢不这个超乎预期的来个一个大的重挫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因为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八代同堂呢产生的连锁效应。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自由时报或是说经济日报都有报道，就是说金管会终于出手了齁。那这个对于四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正常现象呢来做一些可能某种程度的预期的预防动作，或是说矫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好，那这个是我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提到世代同堂入股终于惊动金管会。日前呢金管会宣布为防止投资人过度炒作杠杆齁、利用杠杆，将由联征中心呢建立银行跟券商跨业的信用查询机制，预计呢从下个月底正式上线。这个好像时间太慢了一点点吧。未来呢在取得客户的同意之后呢，银行端可以掌握客户在券商这一端的融资情况，券商也可以查询客户在银行端的借款情况，补上过去银行跟证券体系各看一半，就是个自己没办法看到对方这些客户的这个相关的资金应用状况，来补上这个监理的这个缺口啦齁。那我们他也引用了李彤彤理事长的说法，李彤彤指出自从今年五月下旬这个台股热络指数不断的飙高齁、三万四万齁、现在都要挑战五万了，市场上出现民众利用房屋增贷这个
股票融资、信用贷款

等等的方式叠叠层层叠叠的加杠杆资金投入股市的这种乱象，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警语齁。而金管会呢，从风险可控到跨业联防监理的这个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呢，终于正视这些问题咯。那这四种资金来源可能会彼此串接，最值得关注的是有几种贷款呢，不是有几种贷款，不管是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而是同一个投资人的总体杠杆到底有多高。过去银行只知道这个银行端的借款，那券商也只掌握证券端的这个融资啊，彼此资讯呢并没有没有办法完整的勾稽啊，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个金管会在这部分监理上面的一个漏洞，现在看起来是要把它补起来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析分享更多相关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

0: 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世代同堂啊，这个在市场上沸沸扬扬传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久，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金融乱象呢，金管会终于要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控管的动作了齁，让这个银行端呢跟证券端这两部分的这个业者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客户他资金的一个使用状况齁，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代代层层层叠叠的这个杠杆来操作，到时候真的有哪一个环节呢出了状况啊，这个所谓的连锁效应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时候呢金管会或是政府出面再来再收拾烂摊子可能就会为时晚矣咯。所以呢这些从业者或是说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口中提出来的一些建言或是观察呢，有时候政府呢事实上必须要察纳雅言呐，必须要能够及时的接受哈，不要把它当成耳边风，甚至当成狗吠火车哈，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我们节目中的这个固定来宾啊，李同龙理事长最早提出了世代同堂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邱老师他也是有在我们节目中有提到八代同堂齁，当然了这个就有时候后来讲到的不管是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呢要来提醒齁消费者齁这些投资人齁不要一再的把这个杠杆的这个效应不断的这个叠加上去齁，看起来了在景气好的时候在股市多头大多头的时候呢，当然你的杠杆开得越大赚得越多，可是呢没有人可以保证股市会一直往上涨不会往下跌所以呢万一真的有个风吹草动或是来一个这个急剧的震荡呢这个尤其现在指数这么高我们常讲的这个涨得高跌得也重那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真的是不堪设想齁，所以这些大量开这个急剧用这个杠杆的这些投资人呢还是要谨慎小心，还是要谨慎小心齁，所以我们节目中也是这些来宾也是有在提醒大家齁，要谨慎小心啊，不要太过乐观哦，因为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哦。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的来宾啊或是这些专家绝对不是狗吠火车，绝对不是无地放矢齁。好，那金管会要来这个介入来做一些整顿或是让资讯更加透明，这些都是好事啦。好，那这个提到了贷款，我们也就要来了解一下，还是来关心房贷啦。昨天我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澄清齁，所谓的市场上是不是有这个要贷款的民众必须要在排队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金管会事实上已经跳出来也来做澄清了齁，这个可能是假消息齁，不是真实的。

哦，可能只是个案，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是真的有民众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本身或是亲戚朋友碰到了真的在银行端要贷款碰到了刁难的话，如果是合理的，不是这个所谓的四代同堂啊、六代同堂、八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贷款模式，应该这个银行端不该来刁难你齁、哦、如果有这种状况，就可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咯。金管会当然呢、啊、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风头浪尖上面，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或是给各位一个合理的一个处置哦。好，那房贷事实上这个除了这个贷款的额度是不是能够贷得到，利率是不是能够相对比较低，昨天我们也都有提到。那事实上现在的房价非常的高，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房子，而且能够顺利取得房贷的话，现在的贷款年限啊都是越拉越长哦，这个好像也变成是一个回不去了的一个趋势了哈、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虎财经啊、哦、他们的一个这个特派员所写的一个新闻哈、哦，他提到这个30岁。某个人呢30岁买房子哦，现在如果说以内政部的相关最新资料来看的话，你可能要缴到60岁，都已经快要退休了才能够把这个房贷缴完。为什么呢？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也就是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最新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第一季哦，新增的房贷哦，这些今年第一季的哦，这个也算是最新的，还不，虽然说还是有一点时间落差，平均的期数呢，已经达到了322期，大概就是 26.8 年、哦、那再度创了新高。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到、哦、这个数字是越来越接近30年了、哦、较10年前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多了 6.6 年。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了30年期的这个房贷哦，那是不是很多人都心甘情愿的要来选择这个30年期的房贷？当然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哈，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如果说在这个股市大多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用这个把现金呢都压到房地产上面啊，那房贷慢慢的缴，把这些资金呢投入到房市或是其他更有这个涨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上面。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30年期的房贷的一个原因、哦、像我们当年买房子也没有30年期房贷，也只有20年期房贷，所以大家都是用20年期房贷。所以如果说你像刚才提到30岁买房子，大概50岁就缴完了房贷，所以呢可以无贷一身轻、哦、那可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使用30年期的房贷的话，等于呢如果你没有提前去缴款的话齁，可能就是一路缴到60岁齁，可能都已经快要到65岁退休的年龄了齁。那当然啦、啊、有些人是真的是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投资到股市去做一些这个另外创立的这个运用。可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迫不得已齁，因为在目前的高房价的这个年代，特别也是跟我们当年买房子那时候，我们大概买房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可能是十几万、这个有一些地方十几万，后来有些地方是20几万，跟现在呢动辄呢50-60万，甚至台北市要上百万呢，这样的一个房价激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是真的要买房子，
不是没有三两三真的没办法上梁山了哦，所以除非自己的自备款准备的够多哦，或者的话当然就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呢，就是把贷款的年限拉长哦，那这样的话每个月缴款就可以相对轻松哦，不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相对而言，你就必须要用更长的时间呢当

这个啊帮银行来打工哦，所以这变成是银行房贷的打工仔啦。好，那根据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哦，这个刚才提到了新增的这个房贷啊，全国平均值哈、哦，这个已经达到322期哈、哦。那因为我们房贷就是一年哦，这个是12期嘛哈、哦，所以如果是322期，等于就是说已经来到了26.8年，26.8年哈、哦。那这叫上一个季度呢，再度写下新高纪录，事实上这个趋势是一直在往上的哦。哦，那如果把时间拉到跟10年前来比较呢，等于是又多了6.6年哦。哦，那统计也显示，六都加上新竹哈、哦，也就所谓的6+1都哈、哦，今年第一季的新增房贷当中呢，台北市最低的期数呢，大概也要来到315期、哦、也大概就是要26.3年、哦、其他的都会区呢、大概是27、28年、哦哦、那所以呢反而是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呢、哎、这个房贷的期数是比较短的、哦、在六都里面是最短的、哦、是最短的是 26.3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房贷的负担特别重，然后或是说、哎、他们的所得也比较高，所以显得的比较是啊这个低年期的或是20年期的这个房贷，也不知道、哦、所以可是台北市是最低的，六都加一呢这里面是最低的哦。哦，那如果说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呢，房贷的年限也多出了大概7年之多。那以30到35岁购屋的这个首购族群来看的话，若是没有提前还款呢、啊，或是说没有在这期间把房子卖掉，可能你都是要来啊、到60岁才能够啊、房还得起还完这样的一个房贷。主要都会区当中呢，房贷年期最长的刚来最短的提到是这个台北市嘛，最长的是新竹县市，哇，新竹市呢要343期，新竹县要341期，平均下来呢就是已经来到了28年了、哦、所以呢等于是越接近30年。那为什么新竹县市大家都认为说、哎、这个科技新贵啊，这个新科学园区这边呢应该是有蛮多高所得者、哦可是呢、根据这个房仲业者的解读啦，主要是因为新竹地区呢这个科学园区的客户买屋的占的比重多，那他们买的屋龄呢都是比较新的房子、哦、那这个加上呢他们所得高，银行的贷款意愿上面要给他们更高的额度或是拉长更高的年限，他们也都愿意配合哦。那我们来看看，从2015年第三季全国房贷平均期数就已经超过了240期，那时候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平均就是20年期啦、哦、那可是从这个时候2015年第三季开始、哦、逐步的往上攀升，2023年第三季呢在这个新青安上路拉高平均房价的情况之下呢，更是突破了300期，大概就到25年的这个房贷了哈、哦。那除了30年期房贷的新青安提供40年期房贷，也是在这一部分拉长了啊、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那所以呢，现在大概这个房贷的平均年限呢，这个已经来到了 26.8年哦，所以使用30年期的比例应该超过20年期，背后呢，除了房价上涨，民众透过长年期房贷减轻每个月房款负担之外，银行也愿意承贷给各
给30年期的或是甚至更高年期的这个房贷、哦、所以这个部分有蛮多的时空环境的背景不一样、哦、包括房价的上涨，包括银行愿意提供更长年期的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包括这个新青安最高可以拉到40年期的还款年限，这个都是造成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统计数据呢，民众还贷的还款年限一直在往上面增加、哦、那很快我想搞不好在未来五年内呢，可能就会来到30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个是好是坏呢？哎，真的还很难说啦、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相关更多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跟各位在分析分享这个银行这个房贷这一部分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资金紧俏没有资金可以用，要让这个申请房贷的民众呢排队等候的这个情形里面，就有银行业者提了这个三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清安 3.0 的申请状况并不如清安 2.0 这样来的热络。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财政部公布了8月份清安 3.0 上路第一个月的一个成绩单，看起来呢这个并没有真的像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八大公股行库受理清安 3.0 第一个月的成绩单，总共呢有受理的4605户，金额呢是396.9亿，那这个完成拨贷的呢175户这个金额呢 16.29 亿，若加计7月31日之前已经送件但银行系统在8月后才完成建制的清安 2.0 件数呢，8月总受理的件数是4995户4995户，金额呢是418.9亿元，完成拨贷3985户金额329.16亿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来讲的并没有这个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热络。那财政部呢也首次公布了第一次来实施婚育宅这个部分的办理情形包括新婚宅育儿宅其中呢新婚宅8月受理329户，金额 38.23 亿，已经完成拨贷11户然后呢 1.25 亿元，育儿宅符合育儿宅的呢则受理了667户，已经完成拨贷62户8.01 亿元，显示呢政策新增优惠方案已经有这个符合条件的特别是新婚的跟育儿的这种民众来申办这个清安 3.0 那从八大公股银行受理的情形来看，土地银行呢8月受理清安 3.0 的户数1016户最多那兆丰银行呢722户第二名，合作金库呢712户呢排名第三，台湾银行696户排名第四，花兰银行649户第五，其余的公股行库受理均未达600户所以呢第前五名呢大概就是这个土地银行啊兆丰啊合作金库啊台湾银行跟华南银行。不过呢如果说观察整体的清安拨贷的情形来看的话，8月总共完成

的是3985户的拨贷329.16亿元，跟七月份呢减少了有1314户啊，减少了102.58亿元，其中清安 3.0 呢占175户16.29亿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清安 3.0 在市场上的一个接受度或是民众的申请意愿上面好像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哦。那这个在各公股行库当中啊，如果说以清安 3.0 来看的话呢，这个还是以土银这个拨贷最多齁，台湾银行居次。那财政部也说了齁，八月清安 3.0 正式上路，受理的户数跟金额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呢这个呈现的是相对，如果说是受理的户数是有增加，可是拨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比较少一点点哦。好，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我们在提到房贷，事实上这个贷款的期数呢越来越长，年限呢越来越长齁，都快要接近30年了，等于你申请了一个房贷齁，30岁申请可能要还到60岁哦。那这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房价哦，因为房价回不去了齁。那我们来看看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最新统计到这个今年第二季哦，以台北市来看的话，12个行政区当中啊，近60%的这个新建案的房价都改写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齁，等于都是不断的还是在创高齁，这个是预售屋这个部分新建案，包括有哪几个行政区呢，像是士林啊、大安啊、内湖区啊、文山区啊、信义区、南港区跟万华等区，这七个行政区呢，他们的新建案呢、预售个案的房价都还是持续在往上拉高哈。那两年新的房子呢，房价涨幅大概都有20%也超占比也超过40%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天龙果的房价真的是让人觉得说高不可攀呐哈。那现在台北市整体新建案的每平成交平均单价都已经站上了131万元哦，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哈。那当然呢，这房市专家和市场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提到在营造成本不断提高，国内经济表现哈，这像今年可能会有10%、11% 的这个经济成长情况之下，加上呢，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当中呢，禁止预售屋的转售啊，这个也抑制了市场上的一种到货卖压，不会有人再到货了齁，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让整个市场上的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或是更有力量往上推升。那加上呢这几年来这个建筑业者齁的财务状况也都是蛮好的齁，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真正有所谓的烂尾楼啦，或是说财务出现了一些状况的，几乎都是个位数齁，不像过去真的在整个大环境反转不景气的时候呢，有很多甚至大的建商、上市的建设公司也都是倒掉哈，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整个建商的财务状况真的跟当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咯。所以呢，加上所谓的台股的财富效应啊，央行刚才提到了松绑第二屋的贷款成数从60%拉高到70%，所以台北市的预售房价呢，不仅完全打破过去的一个惯性，更是呢这一波打房这个措施当中六都最早走出
啊，这个衰退的都会区啊，啊，这个真的是一枝独秀哈、啊，让大家看了都蛮傻眼的哈、啊。那如果说以第二季的数据来看，各行政区房的这些。

行政区当中的房价呢，以文山区新建案每坪成交 107.6 万元，算是最低的哈。好，那这个再来才是北投、大同、万华、内湖等地。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台北市刚才提到咯，预售案的平均单价都已经来到131万哦。那所以呢，文山区成交的 107.6 万，算是这个小屋见大屋哦，还算是便宜啦。如果说以这个绝对值来看，可是100万以上能够买得起的人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哦。好，那提到了台北市的房价，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房价贵哦，连车位也都是高得非常的惊人哦。我们也来看看实价登录呢，最新揭露的7月份在台北市信义区有一个知名的豪宅黄翔寓居哦，在高楼层呢，最近7月份成交每户总价呢是6.85亿元，6亿8500万元，那单价呢就来到了225万哦。所以呢，这个事实上真的在豪宅的价格已经都不是在一字头，不是在100万的这样的一个 label 了哦，都已经要站上200万才能够称得上豪宅。那这一户的豪宅呢？这个包含有四个车位，那这四个车位呢，总登记的坪数是56坪啊，哇，这个也真的是像一户房子了哈，这已经是中等这个房型的这个房子了哈，56坪，那这56坪的四个车位呢，总价要3800万元呢、啊，等于呢一个车位就是要950万哦，所以呢，这个一个车位950万，等于就是已经是台北市豪宅交易当中最高的这个车位价格哈、哦。那同社区去年交易呢，也曾出现过一个车位哈、哦，要价1000万，所以今年成交950万，好像也相对比去年还便宜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房仲业者怎么来看这一笔的交易。方向预居呢地下室的停车位齁、为什么会这么贵，因为它的坪数规格齁、大概有 16.67 坪或是更大的有到 14.45 坪。除了前幢坪数大之外呢，它的地下室的整体规划也非常的气派齁、地面呢铺设了有地砖哦，那车辆往地下层回车道中间呢还有种树，哇，这个真的是你在看地下室的停车位或是地下室车道很少会看到的齁、那为什么它可以在地下室的回车道当中种树呢？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有规划天井齁、可以透光，让这个光线呢可以呢照射到这些地下室的树木齁、所以呢虽然是地下室，它的空气对流非常的好，并不会闷热齁、所以呢整体的氛围呢，这个地下室停车场呢就像一个饭店式的公共设施的规划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来观察今年台北市200万俱乐部的这种豪宅的车位价格来讲的话，超级豪宅桃珠影园 B3 的车位，一个车位呢是800万元，所以呢这个也算是高总价的车位了齁。那 B4 的车位呢也要500万元齁、所以呢这个都是让大家啧啧称奇的。那其他的呢，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 One Park 台北原力信义联勤齁、这个江惠住的这个豪宅啊，最高交易的价格呢，三个车位也要1800万，平均一个车位616万哦。那大直的高楼层的这个豪宅西华富邦，一个车位也要350万。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一个车位齁、这个在350万以下，可能呢就没办法站上这个豪宅的这个等级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豪宅单价，房屋的成交单价越来越高，
可是呢

它的地下室的停车位也一点都不逊色哈，这个也是非常的豪华哈。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兰他是怎么说的啦哈。豪宅车位为了符合富豪车款而且停车便利，不仅呢车格还要大哦，也都预先规划好充电桩的这个设备的线路哦，也有建商呢会采取车库型的车位，方便住户呢独立来停放哦，这样增添它的这个私密性跟安全性哦。那豪宅车位价格会因为所在的楼层而有所差异哦，这个不只是豪宅啦，一般民间的这种住宅哦，电梯大楼如果说是车位的话是越往地下哦越便宜哦。那如果是 B1 的话也许 B1 是200万，那到 B2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车位就150万、哦、那到 B3 可能就100万，假这个就是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越往越底层的话这个越便宜哈、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房市最新的这个资讯脉动，还有这个房价、房贷这个期数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动，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宇宙人所演唱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好，那其实齁，就是常常现在在这个媒体上看到一些标题齁，都是说齁，那个电影都不敢这样拍齁，因为很多人的故事齁，或他的经历真的就很神奇这样子齁。好，那不管如何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事情齁。刚过了一个中秋节，不知道你的柚子吃完了吗？我一直觉得柚子是一个神奇的水果齁，因为它真的只有中秋节前后才会出现，然后呢你都会觉得齁，它是来提醒你要过中秋节的。另外呢，这个文旦其实还蛮能放的齁，蛮能放的，而且有时候就算外面皮皱皱的啊齁，只要里面那个果实没有出现酒味齁，基本上还是蛮好吃的。然后扣除掉肾功能有障碍的人，因为它里面钾离子比较高，不能常吃之外，对一般人来讲，它酸酸甜甜的，纤维质又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水果。那过后中秋节呢，很多人家里还有文旦，或者是你之前吃的文旦留下大量的果皮。那除了大家如果你比较喜欢 DIY 的朋友，喜欢天然的雄厚，你可以加入酒精来制作清洁剂之外，其实这个文旦皮也可以拿来打扫哦，比如说它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哈。为什么？因为它的皮上面会有这个柑橘精油，好，所以呢你只要利用新鲜的文旦皮加热之后然后就是就可以协助微波炉内的油污。好，那近年来有不少人都很聪明，都会把文旦皮加入酒精来做清洁剂。好，那其实有更简单的方式，而且不需要把果皮晒干，好，就是你把这个新鲜的文旦皮剥成小片，好，那接着直接就放进微波炉加热一分钟，加热完成之后打开微波炉之后，炉内会充满热气，那同时文旦皮也会经过加热之后散发出精油，那这时候你只要拿出抹布来擦拭微波炉的内部，就可以利用热气还有那个挥发出来的柑橘精油来清洁油污，那其实那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香，你可以想象那个柚子被煮的感觉，那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清洁剂哦，也省去这个文旦皮浸泡酒精制作清洁剂的步骤。好，那其实热气跟柑橘精油都具有除污的效果，所以如果今年吃完文旦之后，不妨留下新鲜果皮，好，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你的微波炉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然有些人那个微波炉用完之后，坦白说有些人家里的微波炉是蛮恶心的新的啊，因为东喷西喷的，里面油腻腻的哈啊，你要擦有时候光用水擦好，或者是要去刷好，都蛮费力的，没有办法打扫得很干净好啊。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小 paper 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派伟俊在2026年的单曲。那虽然它是2026年的歌，可是听起来很有80年代西洋歌曲的风味哈。我最近也刚好在朋友的车上听到这首歌，还连听到两次，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哦？这明明是一首新歌，但是真的很有80年代

好，来自于潘伟俊所带来的作品《去年下的那场雪》哈。虽然说歌名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整个旋律很像80年代的歌？然后感觉上呢，就很像是那种青春年少啊，戴着太阳眼镜啊，然后可能开着跑车啊，然后阳光挥洒的感觉。好，那这几天呢，的确非常非常的热哈，热到大家会觉得说，哦，那个真的在办公室出去的时候哈，那个外面的太阳好大，有温差，那有不少人还是会中暑哈。来，告诉大家下周准备开始变天，那根据气象一些报道指出呢，中秋连假以来在西南风强势控制下，全台的高温都在三字头，整体炎热而且少雨。那不过中秋节才过两三天哦，接下来就会有午后雷阵雨，然后在10月1号的时候晚间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到时候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下周北部就会有感降温，好，也蛮好的，不然下周又有一个连续假期呢。啊，但是因为中南部因为背风面仍然会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好，所以就是那个夏天的衣服不用这么快给它收起来，好，尽量还是当作夏天再过啊，那个回家之后还是要开冷气，没有开冷气是睡不着的状态。好，那接下来下礼拜开始就会比较凉一点点，那下星期初可能会是今年入秋以来最明显的东北季风，尤其是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可能一口气直接好就转入20度出头，好，好啦，30几度变20几度，好，其实你不要觉得没有差，好，那整个感觉就会从很热到微凉舒适的温度，好，所以呢，哎，如果下礼拜有些活动的朋友哈，也可以先行计划一下，感觉像下礼拜的连假还是蛮精彩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甲乙丙丁》。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姆在2002年所演唱的作品 Without Me。 那其实讲到阿姆也是很多人青春年少当中记忆的歌曲，因为他的歌曲就是让大家会比较容易摇摆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就是如果大家在清晨的时候听到那种飞机空空空空的声音，不要觉得为什么会有飞机，其实就是因为在练习啦。怎么说，因为现在即将进入光辉的十月，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双十国庆了，时间其实过得蛮快的，刚过完中秋节，放完一个连假，接下来下个礼拜又连假，真是开心得很，下礼拜六就是双十国庆。那为了确保当天完美的呈现，那各类的演出活动已经紧锣密鼓的在展开超演训练。那其中呢，大家很喜欢看的这个空中超演环节，在9月30号清晨6点20分到7点40分进行预演。好，那因为预演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战机飞过去飞过来，因为他要飞过去嘛，到表演的地方就定位，然后还要再飞回去嘛，所以整个大台北上空有很多人会听到相关的声音啊。因为他们你看那个时间6点20分到7点40分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才准备刚起床，因为大部分人都是8点半左右上班上学。好，那就是呢今天就是这个9月30号的早上，其实是F-16V 战机它先开过总统府的上空，那接下来呢有什么 UH-60N 黑鹰直升机，然后还有这个一些什么旋翼机队雷虎小组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些飞机的朋友，喜欢看这些就是军机之类的，你就可以把握他们超演的时间，可以先看一下，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好，那这个空军的天官机是战斗机，所以它通过的时间通过的声音会比较震撼。好，那大家也可以在看到的时候挥挥手为国军官兵喝彩。但是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挥挥手太不见得看得到啦，大家都坐过飞机那真的飞上去的时候下面什么东西都变得那个以前小时候的国语课本就说那个房子都变得小小的，变得像火柴盒。好，其实这段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现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火柴盒。好，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训练呢就是9月30号是第一次啦。好，那整个国庆大会空中超演的规划呢他们先航空航线就是看那个路线的时候是9月23号就已经进行过了齁。那第一次半兵力训练是在9月30号的早上。那第二次全兵力的训练会是在10月2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05分到7点40分齁。然后再来第三次的全兵力训练是在10月5号的6点05分到7点40分。好，所以接下来大家要看的话 10月2号好，还可以看一下10月5号可以再看一下啊，接下来就是10月10号当天的好，10月10号当天的啊。当然呢如果这个超演规划好，它要天气好的时候才会超演，如果假设天后有一些影响啊什么之类的好，现在目前是既定计划是2号5号还会再超演一次好啊，如果天气有任何的变化他们可能会再更改哈。好，那这个就是针对国庆日的这个准备啦。好，那其实像我们公司正声广播公司就在总统府旁边，好，每天旁边经过也会看到总统府前面已经开始在搭台子了，搭棚子齁，搭的还蛮漂亮的啦，好，大家都是紧锣密鼓的在准备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有点俏皮齁，因为它有台语齁，就是叫做落大雨，好啊，不知道大家台语听得懂听不懂，好，落大雨就是下大雨的意思。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SHE 早期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老大吼》。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资讯哦。其实下班之后吃点宵夜，然后滑手机追剧，好，那甚至有些人哈比较想要健康一点点哈，就是晚上才有空嘛，然后就做一些高强度运动哦。这真的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呢，美国的心脏科医师哦，他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哦，那长期做这个治疗心脏病啦、动脉阻塞啦、代谢相关问题的这个一个医生说哈，一天工作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哈，要特别的注意。他说呢，心血管疾病通常不是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是长期受到血压、发炎、血糖调节跟睡眠品质多重因素的影响，然后晚间的生活习惯也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因此呢，他分享哈，就是他晚上避免好，就是晚上七点以后避免做的七件事情。好，那这些事情好，希望大家不要做。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晚上七点以后避免继续吃东西。好，他说呢，因为人体代谢会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到了晚上胰岛素敏感性会下降，身体处理葡萄糖还有脂肪的效率也会出现变化。那部分研究发现，比较晚进食跟餐后血糖比较高，脂质代谢受到影响，以及发炎相关讯号增加有关。然后现实进食相关研究则是表示

是哦，如果把进食的时间安排的比较早，可能与血压、血糖控制跟部分心血管风险指标改善有关啊，所以他就会晚上尽量避免太晚吃东西，让身体逐渐进入休息的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到了晚上哦，他也会避免明亮的顶灯跟偏蓝光的 LED 灯。他说呢，夜晚如果你接触强烈好蓝光比例比较高的光线，可能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而褪黑激素除了跟睡眠调节有关，也跟血压控制这些生理作用有关，所以它会改用暖色调的灯泡跟高度比较低的灯具，模拟日后比较柔和的光线，甚至连晚上刷牙啦准备睡觉的时候齁，他都会用那种比较偏红色的灯泡。好，那再来呢，就是睡前少看太刺激的节目，好像一些什么政治辩论啊、情绪冲突激烈的实境节目啦、或者会让大家高度紧张的体育赛事啊，他在晚上的时候会尽量避开。那原因在于即使知道说诶这些都是电视节目，好，那但是你在看的时候，那个心理压力可能还是会活化交感神经，使得心跳跟血压上升。那研究显示，急性跟慢性压力都跟血管内里面的这个内皮功能异常有关。那尤其对于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来说，强烈的情绪压力甚至可能成为心脏事件诱发因素之一啊。所以虽然他也是蛮喜欢追剧的，好，但是他不会把那种情绪过度刺激的内容留到睡前再观看。好，所以这个是心脏科医师说他晚上不会做的几件事情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继续再来跟大家聊聊还有哪些事情是在晚上睡觉前不可以做的。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的歌曲叫做 Payphone， 好，那就是每次齁、哦、就听到一堆小朋友在乱唱齁、哦、然后就会听到里面就说什么啊双眼的口红啊，明明人家是英文歌曲齁、哦、为什么会变得口红齁、哦、好，那反正呢就跟那个 Queen 卡变成阿妈奎卡的意思一样齁、哦、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美国的心脏科医师齁、哦、那有20多年的行医经验，他自己本身呢觉得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有几个小时齁、哦、晚上的时间要特别留意不要做的事情，包括晚上七点之后避免继续吃东西，灯光晚上不要开得太亮，然后睡前少看太刺激的节目。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晚上不要做的呢？然后到底它的原因理由是什么？好，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晚上不要急着做高强度的运动。那其实运动对心血管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位医师说哦，运动时间也是要同样要注意的。他说如果你太晚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使得身体维持比较亢奋的状态，延后从站或逃的模式转换到休息与恢复的时间，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入睡、夜间心率还有心率变异度。好，那但是这不代表晚上完全不能活动啦，齁，他说有活动仍然是比不活动好，那主要是要避免像晚上九点还在进行高强度训练，让身体在接近睡眠的时间仍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好，所以这个原理应该要听懂，就是说呢，简单讲就是你的时间需要切你的身体需要切换的时间。好啊，如果你高强度运动啊，接下来他要切换成睡眠的时间，他可能就就是被 delay 了齁，然后就是会延迟齁啊，因为时间每天就是有限的嘛，因为我们一般人大家都是要早上赶上班上学齁啊，所以你延后了啊，身体在延后了啊，接下来早上要起来了齁啊，这样可能就会更累齁啊，所以呢也许就是你要看一下时间齁，时间还够切换的你就可以做高强度运动啊，时间不能切换的，好啊，你加减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哦。好，那再来呢，晚上不要做的活动还有一个叫做喝酒哈。他说呢，有些人习惯会晚上喝一杯，好，觉得说啊，那也是放松一下下哈，但是这也是他会避免的习惯。他说呢，即使是晚间适量的饮酒，也可能会干扰正常睡眠结构，快速动眼期睡眠，还有褪黑激素分泌，同时可能会提高休息时的心率，影响血压，夜间正常下降的模式，然后睡眠品质不佳，可能又会进一步影响发炎跟代谢调节。好，所以他选择晚上不喝酒。好，那再来第六点呢，就是重要的事情不要挑睡前草啊，除了电视节目，好，他刚才就讲到说那个电视节目不要看那种晚上会紧张的啦，会亢奋的啦，好，什么政论节目啊，晚上就少看一点点哈。好，那除了电视节目哈，也不要在那个晚上进行容易引起激烈情绪的谈话，好，因为愤怒跟情绪的压力可能会使得皮质醇上升，心率变异度下降，对本身比较脆弱或者是具有相关风险的人而言，急性的压力可能也会诱发心律不整或心脏的事件。那他认为当然有些重要事情是需要讨论的，好，但是呢不一定每件事都要选择在准备要休息的晚上处理，好，所以跟刚才那个高强度运动的逻辑是相同的啦，晚上所有的一切就是准备要睡觉了，好，睡觉前不要来做一些干扰的事情，好，意思就是这样。那其中呢现在很容易大家被干扰的，好，最后一项他提醒的就是说手机平板跟电视荧幕，好，因为这些装置都会发出蓝光，而这些蓝光呢都会延后褪黑激素的释放，改变昼夜的节律，使得入睡时间延后，并且降低睡眠品质。那长期睡眠受到干扰也跟高血压、胰岛素阻抗、发炎还有较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着关联。所以呢他七点以后遵循的核心原则并不是把单纯某个时间点当成禁忌线，而是尽量减少干扰昼夜节律还有刺激交感神经的行为，让身体可以在睡前逐渐转换成休息的状态。那至于是否要在晚上七点之后调整饮食、运动这些生活习惯，还是要考量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工作形态跟健康状况。那如果本身就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需要大幅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应该先跟医师讨论。好，那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原理大家都了解了嘛，好，我之前曾经有听过朋友说，好，他去日本旅游，好啊，但是他去日本旅游的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风景名胜啊，或者是旅游的方式哈。我记得他讲，他说他去一个其实好像也是蛮有名的哈，就是他去那个地方哈，就是过夜，好，他进去那边之后没有电，晚上就没有电。哦，然后他说啊，他晚上就很安静这样子，好，好，那基本上哈，我觉得针对没有电哈，我觉得现代人大概就是你家停电的时候才有没有电的感觉啦，哈，啊，不然的话哈，就是很难，对不对哈？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好像很难脱离没有电的生活哈，啊，但是我有朋友是，我有看过他在脸书当中宣誓，好，就说基于等等等等等等等，好，然后外加因为他有小孩，好，然后他可能觉得他想要就是可以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好，所以呢，他们就全家一起约好，好，回家之后几点，好，大家就一起把手机关进抽屉里面，

就是放在外面的抽屉，他也不会带进房间。好，几点之后就关在抽屉里面。好啊，所以为什么他在脸书上宣誓？因为他跟所有人讲说，哦，我们现在全家要做这件事喽，哈，晚上七点之后，我们的手机就全部都关起来了，哈。所以如果有急事的话，请打电话，因为有响，好，或是室内电话有响，他会接啊。如果没有急事，好啊，你赖他啊，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回哦，我可能隔天再回哦。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哈，尤其是全家一起来做哈，我觉得那个效果更加倍哈。其实这样也是蛮不错的。那另外呢，我遇过那种没电的情况呢，就是露营哈。那当然现在其实露营跟古时候的露营不一样哈。我曾经有遇过朋友嗤之以鼻，就说哈，你们现在那个哪叫露营？想当初他们就是背着所有东西上山，好，然后在一片荒芜当中，然后开始搭帐篷。哦，那现在我们去的可能都是人家已经整理好的露营场所啊，然后就是厕所也是现代化厕所啊，然后也是有灯光啦，然后每个露营的帐篷不远处全部就是会有那个插头啊，跟那个洗手槽、水槽之类的哈。啊，有时候你早上起来不想煮饭的时候，不想自己开火的时候哈，那可能露营区哦，你有付费，他早餐还帮你做好 buffet， 好，再好好的在冷气房里面享受优雅的早餐，好，顺便欣赏山景，好，所以就是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有的露营区很有趣哦，他就晚上就跟你讲说，我们晚上几点之后就不供电了啊，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好啊。这时候晚上不供电的时候，大家就会稍微乖一点哈，可能呢，事先有存好电，好，其实还是要电啦哈，就是有一些会发光的东西哈，因为晚上黑漆漆的嘛。路又不熟，所以你一定要有个会发光的东西。以前人家古时候是萤火晚会，我们现在可能就是那个 USB 线除电之后，晚上是点的微弱的光。大家就坐在那边聊天。时间倒也不会太晚，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也只有光。然后时间到就去睡觉。然后听的那个整个山里面的那种氛围啊，竹子啊，树啊，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声音啊，然后有时候会有些那个虫的那个声音啊，好，夜晚那个虫那个反正就是森林环境的声音啊，好啊，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体验，好，蛮特殊的体验。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可以试试看，很简单，你就是把手机把它关起来。晚上叫手机去先去睡啊，反正吃饭的时候大家手机可以先吃先拍照嘛哈，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也可以先去睡啊，让自己晚上的睡觉的时间好，可以提早先进入可以放松的休息的状态，好，不要被手机干扰，褪黑激素，或者是不要看一些紧张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叫做 Touch，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Touch。好，听到这首歌曲 Touch。 好，那讲到手机，其实真的现在有智慧型手机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然后再加上 AI 世代，那个手机真的是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方便，好，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困扰，好，包括呢就是刚才讲到说晚上先让手机去睡，好，这样才不会干扰你的睡眠。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小朋友现在都会吵着说我要手机我要手机，好，然后国外已经开始有人说那个几岁以下的就不要给他手机了，好啊，但是国内还没有开始这样做，齁，但是这个学期开始好像各个学校开始有一些有关3C的管制，齁，3C的管制。好，那所以呢大人如果都做不了的话，那小朋友更难控制，齁，所以以身作则。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

0: 迎接愉快的周。
1: 阿伯，听嗨歌，品好茶。
2: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0: 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1: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2: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市115年重阳敬老系列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县文化局自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所展出的烧出新意吴兆勋书艺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115年重阳敬老系列活动，为了欢庆并且欢迎每一年农历的9月9号，今年适逢国历10月18号的九九重阳节，彰化市公所将举办重阳敬老系列活动。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彰化市目前全市的百岁人类总共有55位，70岁以上的长者总共有32644位。而为了表扬结婚满50年、60年、70年的夫妻，借由他们一生守护而且珍惜婚姻的状态以及感情，为现代年轻夫妻树立典范，同时也表达对长者的崇高敬意，唤起社会大众敬老尊贤的价值观。彰化市公所将于10月3号上午举行钻石婚以及白金婚表扬活动，10月31号举行金婚表扬活动。今年总共有25对的白金婚夫妻，149对钻石婚夫妻，241对金婚夫妻接受表扬。另外，今年的重阳节，市公所也特地为全市55位的百岁人类准备金锁片，也为32644位的70岁以上长者准备重阳敬老礼金500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4: 咱各家重阳节啊，吼，咱来发放咱的敬老年金嘛，吼。啊，咱彰化市啊，咱的重点是伫个春节的6000块的敬老年金嘛，吼。咱的重阳节敬老年金啊，维持甲过去同款哦。啊，当前啊，这回代表会我有咧提议啊，吼，咱因为啊，八年的之前有真大的成果啦吼，啊，春夏啊累计剩余哎，应该超过22亿啊，过去干那7亿千尔啊，所以未来啊，咱啊新的市长啊，后一任的市长代表会啊，会当考虑讲啊，对着咱的长辈，咱这些老大人的福利是毋是会当来增加啦吼？啊，咱的中央这个敬老年金。啊，嘛有人咧提议讲啊，来增加到1000块啦吼。啊，当然彰化市公所啊，所有的敬老的啊，上特殊的、上好的福利是伫个过年的啊，这个春节敬老年金6000块啦吼、啊。这是全国上好的这个老人、老大人啊吼，诶、啊，敬老的这个福利啦吼、啊。啊，所以而且祝福咱家的啊长辈啊吼。啊啊，会当愈来愈健康。啊，当然，彰化市公所啊，唔是干呐啊，对着咱在长辈福利，唔是干呐发敬老年金。上重要就是讲啊，啊，阮啊，甲代表会合作啊，大家尽量来买社区的土地啦吼、哦，社区的土地来起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来建立这个关怀据点，把咱长辈拢会当来遮运动啊，做健康操。啊，可以当家食饭、开讲哦，去周游哈、哦，啊，训练他们的脑力动动，才不会脑筋退化。所以除了有现金的敬老年金以外，咱对着社区的啊这个建设、社区的活动中心嘛吼，啊，咱已经买3亿块的土地啊吼，啊，3-4个社区陆陆续续土地已经。

0: 买好啊，陆陆续续嘛咧规划，要安怎来起搁较大间、搁较现代化的，而且社区活动中心，互咱遮长辈会当来社区活动，唱歌也好啦，啊，开讲也好啦，行棋也好啦，拢对着因的健康有真大的帮忙。
1: 接下来是彰化市代表会主席陈文彬陈主席的说法。
2: 我们彰化市公所跟我们彰化市民代表会对到啊，咱这是大人重阳敬老礼金啊，加年底的这春节敬老礼金吼，我们听讲是非常注重啊，上主要的就是讲，伊过年过节会使表示着讲啊，咱敬老尊贤的这个精神。啊，尤其啊，过去啊，咱重阳敬老礼金啊，彰化市公所是每年发放500块啦吼。啊，阮甲啊，咱林县市长嘛有咧建议讲，因为即下物资膨胀，啊，是毋是讲有啊多来加码啊，变有1000块，啊来对着咱遮市大人或者敬老的精神啦吼。啊，尤其啊，彰化市公所甲阮代表会对着啊咱的关怀据点、社区营造啊，包括来建立社区活动中心一部分吼。啊，即几年啊，咱林市长啊甲阮代表会啊，听讲是啊有偿保养的啊，骨力地这土地啊，目前拢陆陆续续啊来咧规划啊，而且啊未来啊应该连咪就会使啊，几啊社区都我都来开工啊，希望讲未来会使带动啊咱社区营造关怀据点，照顾咱这是大人啊，未来嘛希望讲啊，唔是干啊照顾咱这中介尔，嘛会使照顾啊咱这的啊囡仔囡仔事事啊，包括未来咱的生育补助金，还是讲坐月子的这个补助吼。希望未来啊，拢使纳入到咱这个预算内底，啊来带动啊咱这个彰化市的发展，啊而且会使全方位啊来照顾咱的市民，来服务咱的市民，啊也加嘛祝福啊咱各位中介啊重阳佳节愉快，感谢大家。
1: 彰化市公所重阳敬老礼金的发放方式，将采汇款、现金双轨并行，礼金将在10月1号汇入各自的账户。另外，选择领取现金的长者将于10月1号起在各里的指定地点发放。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盛世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文化局在彰化县立美术馆所展出的烧出新意吴兆勋书艺展，一笔一画成古意，一材一物展心境。彰化县文化局自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烧出新意吴兆勋书艺展，邀请深耕书法艺术数十载的鹿港艺术家吴兆勋老师，展出110件作品，从篆、隶、楷、行等传统书体，到皮革、手染布以及鹿港在地的工艺等复合媒材，呈现书法艺术立足传统，融入当代的多元创作面貌。吴兆勋老师出生于1955年。现居鹿港，出身书香世家，从小浸入于浓厚的书艺氛围，在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家族长辈的熏陶下，奠定了深厚的书法根基。从2006年开始，持续的举办个展，作品曾经在国立国父纪念馆、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以及全台多处的重要艺文场馆展出，展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张局长的说法。
6: 即日起到10月4号，彰化县文化局在我们县立美术馆呢，这次特别邀请我们鹿港名家吴兆勋老师举办他的创作个展哦。那吴老师呢，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书香世家哈，他从小受到他的祖父辈的一个熏陶哈，所以他不仅是汉学非常的扎实哈，而且呢这个书法造诣非常的好，更是我们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的一个名家哈。那他呢个展非常的丰富啊，在包含在国父纪念馆啊、彰化生活美学馆等等哈，他也更担任我们彰化书法协会的理事长哈。那非常不一样，他就是这个为了推展这个书法哈，他特别在鹿港呢，他的本家呢成立了这个吴兆勋书法馆哈，可以说推展这个书法艺术教育呢不遗余力。那吴老师呢，他这次创作的作品有超过3分之以上哦，其实都是复合媒材的一个结合哈，包含我们在现场看到一个非常大型创作的这个皮雕哈，那还有这个跟非常有鹿港在地特色的窗花哈，以及这个还有手染布哈，都是他透过这个书法艺术创作呢，跟一些跨领域的结合，就是希望透过这些作品呢，让很多乡亲了解哈，书法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创作，它其实可以跟生活美学哈，跟生活工艺结合在一起哈。那老师的作品非常精彩，有110件哈，这边邀请我们所有乡亲，一直到10月4号为止，欢迎来我们县立美术馆参与这一次我们吴老师的创作个展哦。
5: 本次的展览是以上古法而含心意，诗前贤但写我心作为创作的精神，体现吴兆勋老师多年研习传统书法，探索个人风格的艺术历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吴兆勋老师的说法。
7: 我们书写的时候有我们自己的意念，符合我们当代的精神跟当代的需求，所以说呈现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还是要有传统的元素在，所以我们学习古人的东西才会有共性，共性才能够跟大家沟通，但是有了共性之后还是要有个性，因为才会跟显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古人说没有共性的话不可观，那没有个性的话又不主观，所以我就往这一方面去努力去研究。那同时呢，我这次虽然是采用了正草隶篆各个书体，但是我是尽量书写大家能够看得懂的，看得懂的可视可读，可以了解这些内容这些里面的意思的，让我们古人的这些智慧语呢呈现在我们的书法作品当中呢，都是尽量采用健康的、阳光的、正向的啊，希望呢对大家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
5: 本次的110件展品当中，有47件是突破了传统纸墨形式，融入皮革、手染布以及鹿港在地的吉祥图腾葱花木盒、木瓶等复合媒材，让文字、材质以及工艺彼此交织，拓展书法艺术的表现层次。吴老师注重文字以及媒材之间的相互呼应，使笔墨不只停留于纸面，更透过材质、色彩以及造型产生新的视觉感受，展现传统书艺跨越媒材以及形式的创作可能。书法不仅是文字书写，更承载着历史文化、美学意境以及生命的体悟。欢迎民众自即日起到10月4号来到彰化县立美术馆欣赏烧出新意吴兆勋老师的书艺展。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

大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成功的虚幻性》，作者梁永安，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所谓的成功，其实放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是那么一瞬间。人类的生活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的星球在不停地运转。一个人成功，当下可能感觉自己创造了今世的危机，但是后人看时又会怎样呢？就像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所讲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以后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历史上的那些人，都过去了。黑格尔哲学中有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世界的万物都是过程。我们把自己凝固在当下，只看到眼前的狭小空间，总觉得自己所创造的，自己的业绩那么重要，在职场上要战胜所有人，要做职场上的王者，要做一个荣耀的、闪烁的、优于其他任何人的人。这种意识本身就很虚妄，其实你不会意识到你只是在被时代里夹着往前走，而且你也是在别人更大的城市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写的《推销员之死》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戏剧。一个作品为什么著名，往往是因为切中了大部分读者的心声。美国社会当时相信什么呢？赚大钱，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机会是均等的，而不均等的是个人的努力。推销员之子里的推销员威利觉得自己很杰出，一定能成功，他要做最好的推销员。他在波士顿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到处奔走，推销公司的衣服。他的两个儿子长得帅，他很自豪，并且发誓要把他们培养成社会顶级人士。结果怎么样呢？大儿子比夫原是高中橄榄球队的明星，却因为数学不及格不能毕业。后来他在波士顿撞见父亲出轨，对父亲的幻想破灭，此后长期漂泊，沉沦堕落，最后一事无成。小儿子哈比也深受成功观念影响，到处钻营，一味追逐名利。在推销员之死里，一家人活得那么紧张，到最后老威利60多岁了，他请求公司给自己安排一个不必出差的职位，却遭到拒绝，随后被公司解雇。被解雇后，威利的处境越加绝望，但他仍未摆脱对成功的幻想，最后威利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呢？因为他相信自己死后，家人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保险金，这笔钱就算是他留给这个家庭最后一份财富。推销员之死其实是对现代社会里这种所谓的成功的批判。在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中，存在一个异化的观念，那就是去追求社会体系里边所谓的比别人好。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成功的虚幻性》，作者梁永安，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

0: 本台消息，网购风气盛行， AI 辅助购物也成为风潮，但要小心当中隐藏许多诈骗陷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要当心低价商品、假网站等购物形态，避免受骗上当。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分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啊，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嘛，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哦，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0: 本台消息。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即日起至10月25日举办张巧梅与宇宙对话油画个展，透过17幅作品探索梦幻星空、宇宙能量与心灵旅程，引领观众走入充满希望、梦想与无限可能的想象世界。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艺术能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重新感受自然，倾听内心，也能够为地方注入丰富的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透过17幅作品探索梦幻星空，感受艺术家笔下蕴含的希望、能量与美好。
3: 透过老师的一个巧思的一个创作，把我们宇宙的一些想象的空间能够融入在他自己的创作里面。那尤其这些创作可以说是比较年轻派的这种油画的画法，那值得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观赏。所以志宏在此也欢迎所有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图书艺文中心来欣赏张巧梅老师的一个作品。
2: 此次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是张巧梅与宇宙对话的片段，她以丰富的油彩、细致线条以及特殊表现手法，捕捉梦幻与意念的流动，并将心愿、希望与能量化作布画上闪烁的星辰，画面融合宇宙、星空、鹿与夜色等意象，组合成梦幻而富有童话感的艺术情境，呈现原满、梦根、能量及无限可能等主题，邀请观众在观画的过程当中展开属于自己的内在探索。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0: 本台消息，台中市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是中部热门自行车休闲路线，为防止汽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违规驶入与自行车及行人争道，除持续改善人车分流设施，并自今年7月导入车牌辨识科技执法，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舒适的自行车游憩环境。观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盼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观旅局指出，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

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与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月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现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即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挞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冷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这集又到了我们医药新知的单元。随着全球高龄化加速，巴金森氏症跟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越来越普遍，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两个疾病呢，也常常听到了哦。那么其中呢，巴金森氏症因为脑内多巴胺神经细胞持续退化，目前尚无法根治。那最近这几年呢，有一项技术出现了，就是诱导型的多潜能干细胞 iPSC、啊、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在日本神经细胞移植治疗甚至在今年已经纳入到健保了，是全球再生医学的重要进展。那么在台湾的进度又是如何呢？由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跟慈济医疗法人张家佑博士所领导的佛教慈济医疗法人创新研发中心团队，他们呢携手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苏宏林教授以及国喜干细胞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可以长期冷冻保存的人类诱导型多潜能干细胞 iPSC 的来源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平台，主要就是来解决目前细胞治疗长期面临的保存、运输跟量产的难题，并且呢，在巴金森氏症的动物模型中展现出快速而且长期的功能恢复效果。那么这研究成果呢，目前已经登上 Nature 旗下的国际期刊，是巴金森氏症细胞治疗迈向全球临床普及的重要进展。回过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巴金森氏症哦。巴金森氏症呢，是全球第二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主要是因为呢，脑中负责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逐渐退化死亡所致。患者呢会出现手部颤抖、肌肉僵硬、动作迟缓跟步态异常等等的症状。那目前临床主要是透过左旋多巴等等的药物来控制症状，但是没有办法阻止神经细胞持续流失，所以科学界长期都在致力于开发神经细胞的移植疗法，希望从根本来补充缺失的多巴胺神经元。那最近这几年呢， iPSC 技术呢就为巴金森氏症治疗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佛教慈济医疗财团法人创新研发中心张家佑技术长来谈谈技术的内容。
1: 在我们的成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细胞是没有办法再自己长出来的，那神经系统就是最大的一块。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神经受伤了之后，常常就会有一些不可逆的伤病。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些神经发生什么事情导致它死亡，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都在做这一块。那但是我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经受伤了或是死亡了，我们能不能透过干细胞技术再把它重新的去取代？所以目前如果你要在我们的身体外面产生跟你的脑袋里面一样的神经的话，目前应该是唯一一个技术，就是所谓的诱导多潜能干细胞，也叫做 iPS 技术。那它的做法是从你身上拿一点点你的血或者是皮肤，然后呢我们透过往回走的方法把它变回去，很像你受精卵很早期的那种原始细胞。那这种细胞它有能力变成大家身上所有细胞的种类，那当然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失去的各种神经元。那但是它的难点在于这个 iPS 这种细胞呢，它的建立跟培养本身是一个高难度技术门槛的东西，然后你要它变成你要的那种细胞，因为你不希望你在植入你的神经系统的时候呢，结果它产生了肌肉或产生其他的东西。你怎么把 iPS 变成你要的那一种神经，它是另外一个技术门槛。那所以我们在细胞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针对目前产制这些细胞的一些困难的部分去做一些技术上的改善。那这些技术上的改善跟开发其实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我们就是努力的尝试哦。那所以我们细胞上面有几个特别的点哦。第一个就是目前你全球在产生多巴胺神经，就是因为帕金森症是多巴胺神经缺失这种神经细胞的时候呢，它大部分的产制率，就是说你拿到100颗细胞有多少颗细胞是你要的那个帕金森细胞的多巴胺细胞，它一般的平均产制率大概是40%左右。那我们透过技术的优化，我们可以产制大概70%。而且呢，你要拿到这种细胞，它的做法通常都非常的复杂，你可能要靠一些高科技的仪器，例如说细胞分选等等的。那我们这边开发的方法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比较简单的技术？最大的原因

0: 是因为你这个之后是用在临床医疗的，那临床医疗最重要就是可以普及，然后呢，因为你希望可以把你的自备成本降低，那你自备成本降低之后，你在病人使用的时候才不会，有的人用得起，有的人用不起，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希望可以普及。所以我们在制造的部分，我们不但让细胞的纯度提升，而且我们用的方法是相对比较简易的，之后你进临床化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制程，这么高的成本。那第二个是因为现在做这个 iPS 的细胞移植哦，如果是做脑内细胞的话，大部分会采用异体，同样的理由，降低成本。因为你如果自己都要产生自己的 iPS， 然后再变成多巴胺神经，每一个人都各自做自己，它成本会相对高。所以在异体的状况之下呢，你需要做大量的提供，那你的冷冻技术、细胞的存活就很重要，因为你需要把它保存好，然后你要可以去运送所有地方。所以我们主要第一个开发的重点在这里。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核心技术哈，就是说，哎，这个，我们把这个外来产生的神经细胞，你打到注射到脑部去做移植治疗，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说，这个细胞要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活下来，因为神经细胞很脆弱。再来，它要变成有功能的神经，然后它要伸出它那个触手，就是它那个神经的触手呢，跟你的原本大脑里面的神经回路去结合，它通常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哦。那目前的话，在巴金森氏症的部分的临床跟动物看起来，就是你动物至少要4到7个月，哎，才会结好。啊，结好之后，你才会开始觉得，哎，你的行动能力变好，开始感觉到你的生活能力变好。那在人的部分，目前临床时间大概要1.5到2年，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特别的技术，可以去加速这个过程。就是当你病人移植之后，你不用等1年半到2年，我才可以扣扣子，或者说我才可以好好的走路。那我们希望在动物看到的这一个时间的进步，可以换算到人的身上，也可以缩短病患移植之后等待的时间。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细胞的部分的一些核心技术。
1: 好，其实日本在2026年就已经推出全球首款获得国家保险给付的异体 iPSC 巴金森氏症细胞新药，证明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移植有临床的治疗潜力。但是细胞治疗要真正普及，还是面临保存、运输、治疗效果的关键挑战。由于呢，制备完成之后必须在短时间内使用，而且移植后还要维持细胞活性，相关保存技术不仅限制运输距离，也影响供应效率跟量产能力，因此呢，成为了全球细胞治疗产业化的重要瓶颈。那研究团队这次最大的突破，就是建立具备急用型 off the shelf 潜力的细胞产品平台。团队呢，利用三维细胞球技术，成功制备可以冷冻保存的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研究显示，细胞经过长时间冷冻保存之后，解冻还是可以维持高度的存活率跟多巴胺神经特性。接着呢，移植至巴金森氏症的动物模型之后，也展现出快速而且持久的功能恢复效果。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新大生科系苏宏林教授来谈谈研究的成果。
2: 我想巴金森氏症是一个对老年人来说非常严重的疾病啊，哦，它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第二常见的就是巴金森氏症。那我们一般在做移植的时候，大家都有听过器官移植，啊，也听过组织移植。那我们现在做的是细胞移植。那为什么做细胞移植？是因为巴金森氏症真的坏掉的时候，其实它只有在脑袋里面的多巴胺神经坏掉而已。啊，所以只要移植细胞，理论上重建这个细胞的功能，跟它产生的多巴胺，理论上就可以治愈这个疾病。那现行的治疗方法大概就只有吃 L-DOPA， 就是吃这个药物。那吃到后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副作用，然后它的药物的功能也会变得少。那所以移植细胞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但是细胞怎么来是一个大问题。对，那细胞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在神经里面，它们盘根错节哦，你要把其中一个细胞把它拿出来，再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时候拿的过程里面，这细胞可能就死掉了。所以现行的方法就是把它变回去最原始的细胞，哦，那再让它分化变成神经。那让它分化成神经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它需要量产，哦，啊，第一个事情你需要保存，第三个事情是种解冻之后种回去。还要能够跟原本的神经产生连结，哦，这三个步骤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优点就在于说，哎，你把它变成神经之后， 保存起来可以保存，它的活性可以保存很久。第二个部分是解冻之后呢，它可以跟其他神经产生连接比较快，就好像这个麦子一样，大家就可以想象说，哎，你去拿到这一包麦子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哎，它要抽真空嘛，哦，要把它保存得很好，啊，这样子它才不会受潮啊，哦，它的活性才可以保存比较久。破真空之后，你再把它种回去，它就可以很快发芽。那跟这个一样，你把它细胞种回去之后，你也希望这个细胞的神经毒素赶快长出来，就跟发芽一样，然后跟其他的产生多巴胺，然后来帮助这个神经的恢复，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这个研究呢，最重要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神经球保存起来，而且移植之后可以很快产生多巴胺跟恢复原本那个受损的运动功能。
1: 好，其实这项技术真的非常棒哦，因为未来呢，渴望让细胞产品如同疫苗或其他的生物制剂一般，先在符合规范的制造中心大量生产、冷冻保存，然后再配送到各地的医疗院所供临床使用。所以这样一来，不只能够提升产品品质的一致性，而且可以降低呢治疗成本，提高细胞治疗的可进性跟普及性哦。好，其实林欣荣院长跟苏宏林教授都表示，这个研究建立呢兼具高效率的分化能力、冷冻保存的稳定性跟安全性评估的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平台，为未来神经退化疾病的细胞治疗发展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团队未来呢将持续深化再生医学跟神经科学研究，推动更安全、稳定而且有效的细胞治疗产品开发，希望呢能够为巴金森氏症以及其他神经退化疾病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希望。
2: 对，在台湾目前我们还在动物实验阶段，但是在日本他已经在去年就已经拿到药证，那今年有拿到日本的健保给付，所以他们走的是一个快速通关的药物通过的法规途径。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日后有机会跟日本的SIVA 跟那个住友制药公司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然后可以导入到台湾来，然后造福台湾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
1: 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巴金森氏症最新的医疗突破，未来呢真正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技术带来的成果哦，当然我想就是敬请期待了哈。当然也呼吁了哈，我们政府未来如果台湾真的有办法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技术的话，那一定要跟日本来看齐哈，把它纳入健保。好，日本真的是走了蛮前面的了哈，希望台湾呢也能够赶快来跟进了哈，来造福呢我们的病友。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再一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现在正在地震中哦，不要担心，把我们的心情放轻松。如果真的是高楼比较摇的比较大的同时哦，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呢往下蹲哦，来麻烦请大家不要害怕。嗯，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我们来到的是最高检署，也就是呢待会呢会有高检署呢我们另外一位这个主任也是我们的检察官呢会待会一下庭的时候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常在讲到这个生活中千万千万要记得有很多的这些事物要具备，就是自己要了解多多少少懂一点法律常识。好，人家说没有看电视也要这个常常听人家说不要害怕。对对对对对。我看到我们家可爱的导播一直干不要怕。嗯，我这个再大我摇过的，我还是一样那个还是继续抱我的路况。对。而且我还是左右两只扶手，然后呢说好，大家现在开车的朋友请你减速慢行，不要害怕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好的，当然呢待会有我们的罗家伟检察官呢会来跟大家讲到，如果说你这个借款齁一直借借到齁不还人家会变诈欺。所以我们要聊到就是借款跟诈欺它可能只是一线之隔。齁，我们常常有一些误解的红线，关键不是说我要紧有盈利吧，齁钱有没有还，而是说借钱的当下有没有骗。齁，跟人家借钱齁，尤其是朋友跟我借钱或你借朋友钱，齁结果一直拖一直躲，结果最后干脆就不接电话，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生气，甚至有人就会提议说来来来，哎呀赶快这个麻烦齁，这个我们要来给你提先写这个律师函齁，来告诉你说经营急啦齁，啊如果你真的再不出面齁就来告你诈欺等等。好，当然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清楚这个到底借款跟诈欺这个差一线之间齁，就一线之隔啊，是不是借钱不还就是骗钱，法律上呢是在哪里看齁最后有没有还钱，还是说是在时间点，就是在借钱的那一刻跟还钱的那个时间点，好，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借钱等等齁，他可能就会来因此而判出是不是诈欺。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赶快呢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揭牌。好，这一次的揭牌呢来到法务部，由郑明谦部长呢在出席中华民国荣誉关护人协进会的联合会在整个新的办公室呢也正式的揭牌。那联合会呢这一次呢是迁到根生保护会的五楼，哈，根生保会的五楼，象征司法保护的资源进一步的连结。那荣誉关护人跟根生保会的一个开启，第一个就是一个交流跟互助的一个新的篇章。那当然部长也特别讲到，这个联合会办公室进驻了根保会的办公大楼，不仅是可以把整个整合司法保护的相关资源，还有就是象征就是双方

伙伴的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那近年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动就是各地检署的修复实施法，还有社区矫治跟所谓的更生保护工作，希望呢就是透过适当的辅导跟支持，还有就是协助曾经犯错的人哦，去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么当然也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跟降低再犯的可能。除此之外呢，荣誉关护人跟更生保护会虽然工作面不相同，但是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哦。未来呢，可能在同一个办公大楼，好，做一个契机。那么，怎么样来去深化合作的交流？还有就是发挥彼此的一个专业优势哦，在这个就业啦、家庭啦、生活辅助啦，还有心理支持跟社会适应等等方面，都可以更加的有效的哦去做一个连结，相对的哦来去使用这些资源，去提供更完整的协助。那么怎么样来去建构更紧密的司法保护，来做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其实就是希望这个新的办公室的成立哦，可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向心力啊，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发挥那个桥梁跟桥梁之间的平台功能，可以号召更多的社会人士、社会的力量跟司法保护的行列。那当然，更生保护会的相互支持之下呢，很多可以做一个共享运用。那么同时呢，长期以来这些司法工作的辛劳跟付出都是无私哦，所以呢，期盼为这次的揭牌，可以让保护工作陪伴更多的更生人哦，从这个这个应该说走出低谷之外，还可以重新出发。好，这个是一个善举。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整个一个捍卫人权跟历史真相、落实转型的正义里程碑，所以就办了115年贫富国家不法联合典礼。那这个呢是之前呢在法务部跟内政部所举办的228事件的基金会跟国家人权博物馆做协办，主要就是在权力回复基金会承办的这115年的治过去治未来。好，这个呢是贫富国家不法纪颁发名誉回复证书的联合典礼，那么在彰化的国际展览中心，那么由赖清德总统呢主持贫富仪式，那么再来颁发就是名誉恢复的证书，好，给予我们这些受难者的代表，还有就是携手被害人跟家属来所谓的这个弥平历史伤痛，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好的，当然也是落实哦，在整个转型正义的一个坚定之心啦，来提供给大家。好，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跟大家聊聊，欠钱没还被提告诈欺会成立吗？那么欠钱没还诈欺，这个借钱不还到底会不会坐牢啊？好，带回来告诉你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我们刚才讲到了，待会呢由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罗家伟检察官哦，我们昨天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大家我常常听到的，你为什么借钱？然后借钱一个口气，借钱一张脸，然后还钱一张脸一个口气，这个借钱你不还，不还我告你哦。那告你到底会不会成立呢？好，很多人会直觉说借钱不还就是骗钱，可是法律上并不是只是看最后有没有还钱哦，要回头去检视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借钱那一刻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如果等真实的借款，双方也知道借款的原因，因为后面他可能面临到生意失败啦，家庭变故、经济的因素、失业，导致呢可能违约了，原则上比较接近在民事哈。那但是如果你讲到了诈欺哈，或者是这个严重的话哈，这个诈欺两个字就不是民事哦。好，了解吗？所以向朋友借钱呢无力偿还，那朋友要告我诈欺到底会不会成立？所以事实上有很多人对于诈欺罪的内涵很多的误解哦。还有人会说，哎呀，反正他去告吧，这就是到时候民事和解哦，不是那么简单哦。好，这个常常讲到了刑事处罚跟民事赔偿不同。好，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给你叫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也让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罗家伟检察官夏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辛苦了，
2: 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罗家伟。
1: 是，但是呢家伟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跟帮大家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说到了我们讲到刑事诈欺罪的构成一定要有要件嘛，然后大家都会常常误解了，反正你去告你去告你去告，然后呢反正我到时候就跟你和解，就是民事，可是没有想到一告就变成是刑事，所以他们会常会这个刑事又民事，民事又刑事，然后这个民事又带刑事等等，他们就觉得一团混乱啊。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可能大家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没问题，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2: 是，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高检署主要我们的工作之一是审核地检署做的不起诉处分。那地检署做了不起诉处分后呢，有许多告诉人不服，就会提起在意。那我们会负责审核这些在意的案件。那在这些在意的案件里面呢，诈欺案件算是其中的大宗。
1: 嗯，
2: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告诈欺，但其实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假性财产犯罪。这样，
1: 您的意思是说，
2: 对，就是说它其实它看起来有一个财产犯罪的外观。就是有一个欠钱不还的事实，或者是一个债务纠纷的情况，但是然后呢他就提告了这个刑事，好，认为对方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他事实上呢可能只是这个个人因为这个私权上面的纠纷受到一些损害，跟犯罪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我们讲到诈欺的犯罪，首先就是要看这个债务人在借钱的当下有没有不法所有意图，也就是说他当时可能就要具备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打算还这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要件呢，就是要有诈术的使用，比如说他捏造了一个假的财力证明或者是虚构投资的理由，来跟你不管是借款或者是要求你投资他。那再来就是说呢，这个被借钱的人他是因为误信了这个借钱的人他所提出的理由再把钱交出去。
1: 是，所以
2: 我们诈欺罪的主要的三个构成要件。
1: 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三个要件，最重要的关键是不是说借钱当下，如果真的被告的话，检察官在实务上会怎么去判理？当时是不是是想还钱的，只是还不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吗？就是看犯意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我们会去检视当时借钱的当下，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犯意和不法所有的意图。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看就是可能要透过这个告诉人这边要举证，说要先告诉我们当时这个被告是用了什么理由来跟他借钱。那如果说被告借钱的时候用的是比如说我妈妈生病就是我这个我有车祸
1: 要

0: 这个跟人家和解，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状况。后来发现哦，他把这个钱借了之后，
1: 嗯，
0: 拿去赌博了。
1: 哦，就并不是用在那个地方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就是他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理由，
1: 嗯，
0: 他传递了错误的讯息，
1: 嗯，
0: 让你相信说，哎，他有这样子的急需，
1: 嗯，
0: 对，那这就是我们会去看说，哦，你现在来告诈欺，那你说他当初是怎么样骗你的？
1: 嗯，是哦。吴小姐想请教检察官一个问题哦，她说其实很多周边的人都有碰到借钱给别人，她说如果真的借钱，然后她跟人家借钱真的打算还，可是碰到失业生病生意倒闭，她说这样子会真的会被告诈欺吗？
0: 是有可能，我们实际上也经常
1: 碰到，对不对？
0: 碰到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可能本来是朋友啊，不管是交情好的或是不好的，那就是因为钱的问题，后来翻脸了。这个，哎，借钱的人没还，
1: 嗯，
0: 那当然，不管是什么理由，这个被借钱的人一定是很生气嘛，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寻求用刑事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哎，不是一开始打算不还钱，我们只是后来碰到了一些
1: 状况
0: 变故啊，不管是自己生病了，可能没有办法工作啊，或者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另外有急需，
1: 嗯，
0: 这个时候被告，那如果我们可以提出我
1: 相关的理由，是不是
0: 当下对，嗯，是愿意还的这样子证明，
1: 嗯，
0: 就我们就有很大机会得到不起诉的处分，就是检察官就反而会认定说这应该只是民事的债务纠纷，
1: 就
0: 比如说
1: 就会
0: 说
1: 不起诉，变回是民事，你们要来去做协调，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是，就如果说你可以证明说，哦，我借钱的时候我有稳定的工作，
1: 嗯，
0: 我名下当时是有财产的，
1: 嗯，
0: 那或者是说我是后来因为我做生意倒闭啊失业，
1: 嗯，
0: 就是发生在我借钱之后的事情，
1: 嗯，
0: 或者我被突然裁员了，我生病了，
1: 嗯，
0: 那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都有还钱，
1: 嗯，
0: 我都有，比如说当时答应分期要给付，
1: 嗯，
0: 我确实有还过一期两期三期，只是后来发生了某种变故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还，
1: 嗯，
0: 那如果可以指出这样子的证明，
1: 嗯，
0: 那比较我们就比较容易认定说
1: 他不是蓄意的，
0: 对对对，你开始并没有要骗人，对不对？
1: 是好，这个是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如果她是被害人，朋友欠她钱，她真的觉得她是骗她的，她应该怎么收证？是不是只要一句说她骗我，跟这个检察官说，或者是要去提告的，请律师写，这样可以作证吗？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我们如果被人家欠钱不还，最后一定都是感觉被骗，
1: 心情不好嘛，对。
0: 一定都会觉得说，
1: 你就是骗我，
0: 对，你就是不想要还钱。
1: 嗯，
0: 问题是这个跟我们刑法上是不是构成诈欺罪，就是还是有
1: 落差，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做一些
1: 收证
0: 证据上的考量。
1: 嗯，
0: 那比如说，
1: 嗯，
0: 如果说你可以证明，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虚构了借钱的理由，也就是，
1: 嗯，
0: 有施用诈术，比如说他说，哦，我谁谁谁要开刀，
1: 哦，
0: 父母不住院，哦，公司需要钱周转，
1: 嗯，
0: 等等等，他有一个具体的理由，
1: 嗯，哦，
0: 他为什么需要这个钱，
1: 嗯，
0: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样子的事情存在。
1: 嗯，不过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哦，就是说会捏故事啦、伪造啦，还有冒用身份啦，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哦，而且我发现我们在整个司法实务上面哦，也有。

0: 一些虚情假意的，
1: 对，
0: 好的，拿家人去到处乱骗，然后甚至还有那种账户啊，这乱说，然后要求就是付款等等。其实你只要记得，这个对方说自己借钱了，你要看争取，就是他过程了，对不对？我觉得也不是说他说的算啊，也不是说你只是。一时感情用事，就说可怜就会借，其实他一定事出必有因嘛，你一定有跟他有那个交情嘛，对不对？
2: 对，
0: 才会去借钱给他，只是说真的后面就是撕破脸了。对，吴先生说，反过来，如果他是被告，突然收到警察或地检署通知说有人告我诈欺，他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感觉上他好像也没有跟他借钱啊。
2: 如果被告，如果没有借钱的话，就是对方来告你的时候，当然要举证说，哎，
0: 先看一下那张
2: 交
0: 书
2: 给你。
0: 吧。对啊，我觉得，
2: 如果没有，那当然对方要先证明说，哎，他有拿到我的钱，证
0: 对，
2: 明
0: 这
2: 说
0: 是重
2: 我
0: 点。
2: 有汇钱给你啊，或者是我交钱给你的时候，你签了一张收据之类的。你当然是要有财产交付的事实，才会有这个财产为什么交付，构不构成诈欺的问题。那
0: 没问题。
2: 如果收到传票，那当然就是首先配合去开庭。
0: 哦，了解。
2: 对，
0: 这个
2: 那
0: 是
2: 么
0: 后
2: 对，
0: 续。
2: 那对是，如果你是被告的话。就请务必准时出庭，要不然也是可能会被通缉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当初纯粹只是借钱，现在还不出来，并不构成所谓的诈欺，那你就要在庭上向甲方说明你当初借款的原因。
0: 是什么？对呀。
2: 对，对，你是怎么跟他讲的？那当时。你是不是有还款？你说你可能这个月缺5万块，哦，下个月薪水进来我就可以还给你。那你当时是有薪水的这件事情，你如果可以证明，最好。那再来就是那后来为什么没办法还钱？发生了什么事？你也要
0: 事因要说明，对不对？
2: 对，说明，然后并提出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你之前的，
0: 不过我觉得案件涉及，如果真的是很复杂的话，我觉得当事人真的你就是要去依法寻求一些这个协助了。我觉得重要的话哦，就是不要自行删掉一些对你自己不利的话，还有修改那个资料。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笑，对，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留底啊，你删你的。但是这边还是有啊，哈、哦，你要让司法机关很了解，然后你不能各说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债权人都会想说，民事很慢，所以我干脆先来一个刑事告你诈欺，好，就是来逼你。可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重点的，倒是可以让检察官来提醒我们大家了，对不对？
2: 是啊，当然，我们也很可以体谅。
0: 做这些事，对，
2: 单纯的债务纠纷的情况下来
0: 生
2: 告
0: 气气了，
2: 对，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那当然，我们常讲的，这可能是一个以刑逼民的状态，就是以刑事来逼对方，
0: 对方要还
2: 来，
0: 钱呢，
2: 对对对，给对方一个心理上面的压力，让对方可以主动出面。来还这个钱，那当然，可是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捏造不实的，
0: 对，不要加油添醋哈。
2: 经过，对，
0: 因为我发
2: 或
0: 现
2: 者
0: 有些人
2: 提
0: 会，
2: 出不实的这个
0: 真
2: 文
0: 的，
2: 件资料，要不然自己也可能构成诬告罪。
0: 真的，我觉得双方哦，存在借款关系哦，主要的争议点就是到底欠多少钱，什么时候该还啊？有没有清偿？有没有利息？ 好，这有时候就是跟你讲说不要太复杂性，然后你这个案件齁，不要因为说想说民事太慢然后就

0: 去做的形式，就像刚刚检察官一再提醒大家，你不要到最后变诬告，好。而且呢，在台北地检署，我们在常常做这个法律咨询跟宣导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程序上面哈，很多的欠款追偿的处理方式是有的哈，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包含我们高检署这边就是在做审查部分哦，你真的要来到这个地，又再提告哦，其实先想好。先想好，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当我们都帮你看清楚了，也告诉你了，好，要记得就是欠钱不代表是一定诈欺，好，但就是你在借钱的那一刻的心态很重要，对吧？
1: 是，
0: 嗯，而且要记得哈，这个不要急，欠钱都把它当诈欺的话，你就干脆不要借。哦哟，我发现那个当事人都好气愤哦。好，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好，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一下庭哦，陪伴我们大家，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罗家威检察官哦，来帮我们的可爱的民众哈、哦，这些法律常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真节点哈、哦，帮你打开之外，也可以让你更清楚、更了解。那我们要跟家威检察官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嗯，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ve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刚刚有被这个地震吓到吗？不会不会，来镇定镇定。好的，当然呢，我们就按照那个 tempo 让大家会感受到比较舒服哦。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又有30秒。刚刚有听众朋友在我下面留言说，哦，刚刚有听到这个文旦皮先别急着丢。好，那个家事达人用微波炉一分钟，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简单来说齁，现在大家都会吃文旦柚，对不对？好，那个皮呢，有些人是加酒精来做清洁剂。那想要齁更简单的，就是我告诉大家，你剥好的文旦皮齁，然后的用小片或用剪刀剪，放到微波炉加热一分钟。好，有些呢，那个微波炉温度比较高，就要30秒就好。然后你打开以后，把那个皮齁就先拿出来，然后里面就有热气，对不对？同时用吸油面纸，好，或者是抹布干的，好去擦拭。我告诉大家，擦完以后齁，那个里面弄起胖的啦，齁，大家可以试试看齁，然后这个轻轻的擦拭就好，而且呢也不用再自己什么浸泡酒精啊齁，来太麻烦了啦，齁，这样说有劲吗？齁，对啊，我不想讲肉肉的啊，就是简单讲齁，皮剪的小小的好，然后呢就是直接放在那个盘子上面，也不用再拿个碗了，不用，好，就直接在微波，不是有个那个微波盘会旋转吗？放在上面，好，不用多，然后呢简单齁，这个有些温度比较高的微波炉齁，你就30秒啊，温度一般正常就是一分钟齁，出来以后呢把皮拿出来，然后干嘛，就是用这个抹布干的哦，干的哦，或者吸油的齁去擦拭它，我告诉你齁，潘公公好不好，好，这个是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齁，就不要告诉你还要再做那个清洁剂，太麻烦了。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上班时间都很紧张，对，然后呢时间不够用，睡觉更不够用，所以呢我们要用精简化，精简化齁，要让大家呢精简化。好，当然呢这个时节齁，我们发现了这个秋老虎齁会咬人，所以呢出去如果没有打伞齁，回来你会发现你怎么脸都红了，然后过一个晚上，天哪，我的手臂两侧啊，那个脸怎么 OA 啦，齁，所以呢还是要记得，不管有没有阳光齁，记得防晒还是很重要，因为现在整个大气球的一个变，那个气层的变化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齁，就算你没有太阳，它还是很容易会让你皮肤变得比较黄色齁，如果说比较特白的人就会发现怎么啊才一下子通红就变黑了齁，如果不想让自己变黑，出门的话就是还是注意涂一下防晒齁，但是记得哦，涂一下防晒回去家里的同时齁，一定要卸妆齁，然后卸一下，卸用很简单，不管用什么婴儿油啊什么的，或者然后就很简单的，很用最便宜的方式卸。常常有人问我说，诶，为什么你那个皮肤都不用什么化？我告诉大家，我最懒了，我是一条洗面乳到底，然后呢完全没有什么叫做卸妆的。对我来讲，因为第一个就是很累，好，再来就是赶快洗洗脸就赶快睡觉吧，就是这么简单。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生活家事之外哦，让大家呢回答民众的问题跟听众朋友网友的问题之外，让大家来爱上一下东北角吧。最近的东北角很火热之外，很多的艺文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水上活动，那已经入秋了，现在要来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整个把它搬到龟山岛，你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对，在这个国际雕塑艺术家康木兰的作品哦，康木祥不是康木兰，他有一个叫做无限智，智慧的智，好，他这个呢正式亮相，展期是两年，所以会摆到2028年的9月15号。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呢是由这个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的桐山宽史跟当地的这些这个士绅们哦，然后促成，包含了东北角管理处，还有我们的艺术家跟这

0: 的委员等等，他们把这个无限制啊，好，来进驻到龟山岛，让岛屿呢有一个不一样的艺术地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在龟山岛来讲，它是一个火山地景，所以它有很丰富的生态。那大家记得在11月前，好，一定想要登岛。好，现在虽然是秋天，但是很舒服。好，还会不时的，这个鲸豚在你的船旁伴游，真的有时候都是成群，它根本就不怕你，真的，它就把你当好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喂食哈，这个基本上船长也会告诉你。好，除此之外哦，我们这一次。相信对于这个国际知名的雕塑家叫康木祥，因为他在德国的柏林跟汉堡，还有就是卡尔斯鲁厄跟迪尔霍普兹，还有就是法国的巴黎、瑞士的蒙特勒，以及美国纽约、华盛顿、日本大阪、明石等等，都是在做个展，好，这个创作展。那他的足迹可以说欧美亚洲都有，那尤其是他这个无限制，以这个生命之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哦。那个每个人看过的感受不一样，他是用铜缆哈打造出那个微微侧手，就很像一个人在思考的那个姿态，呈现的就是我们大地与地，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跟智慧的一个想象。那么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在龟山岛？他说，其实在25年前。他2001年的桃之台风，他就去过龟山岛，然后他是以漂流木做这个创作素材，然后他一个人在这个龟山岛独居一年哦，哈，跟岛屿长时间的相处，他觉得影响他很多的创作，所以25年后的今天，他说他要再次带作品回到龟山岛，让岛上再次相遇，让这个艺术跟龟山岛的那个自然人文来做一个新的连结。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安排一下，好，登岛以后呢，我们的龟尾湖环岛步道走一趟，那体力好的呢，来登一下我们的401高地，然后再来就是搭船环绕我们的龟山岛，好，看看我们的这些地质景观，还有就是峭壁跟那个牛奶海，好，它都是自然呈现的，好，东西天然的呀，好，天然的。好，那当然还可以到头城住上一晚，好，然后再走上我们的头城老街、乌石港、外澳，好，然后再到礁溪去泡温泉，好，第二天你看是不是又住个两晚，好，连续两晚，好，就有再有折扣，你看看我们的国旅齁优惠，然后呢各县市政府又有加码，所以从海一直玩到山，好，有不一样的自然，好，不一样的生态、美食、温泉，把这个变成一个很丰富的宜兰之旅。那大家可以哦，不想开车，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你搭我们的好行绿十八、重围沙丘或绿十九，这是宜兰东北角海岸线，然后到我们的乌石港，然后再登船，然后呢，在沿线的部分，你可以安排你要先走山海，好，还是要先看生态。还是要先吃美食，还是先泡温泉，就是你要两天还是三天都很好规划哦。好，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哦，这个准备变天了，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中秋连假以来哦，大家发现很多的秋老虎都在各地哦炎烧，那高温都是三十几度，好，整体就是炎热少雨。不过呢，诶，来注意一下，明天是1号10月的第一天啊，哦，有变化了，东北季风增强，这时候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有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下周的北部地区是最有感的，好，急速的降温，好，不过中南部还是因为背风面的关系还是高温炎热，那么一直到呢，请大家注意，明天到礼拜四南部跟山区都有短暂阵雨哦，大台北宜兰零星的阵雨，以及礼拜五呢，这是礼拜就是10月2号会受到东北季风 风的影响，哦，在整个大台北宜兰都有大比较大的雨势，哦，那么礼拜六的话稍稍的缓一下，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这个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哦，其他的山区也是会有阵雨，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二呢，东北季风增强，水汽就会

增多，所以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都有阵雨，宜兰局部性的大雨就会发生了。午后的南部其他的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哦。那么详细部分要出门在外的朋友可以先上气象署的网站了。好，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找三个男人。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寻宝，而且要寻三个男人。哎呀，真的假的？好，我们这一次要号召大家来到长滨，好，来帮我们的部落来茅草屋修缮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旅游一定要到景点拍照、吃美食之外，好像就没有留下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这种记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会？再次的想要造访，而且真的我们要带大家亲手动手做，还有要跟他们一起生活，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台东的长滨。那么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加一的计划，这一次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要去找三个男人，他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哦，很有活力，而且这三个男人呢，哎呀，10月23号、26号四天三夜要陪我们，你看到底有多好？好，号召一下哈，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我们阿布布科长要告诉大家，那三个男人到底是谁呀？哈，而且呢，那么的特别，哎呀，一有这个三个男人，好像有三个不一样的长相，当然不一样，但是有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听说都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长光部落，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啦。
1: 嗯，
2: 好，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特别企划。那因为这个是由部落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主动提出需求
1: 哦。
2: 哦，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会希望，
1: 我们来帮忙，
2: 对，志工来帮忙，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纳在我们的工作价值里面来办理。
1: 嗯，
2: 所以刚刚主持人瑶讲，就三个男人，对，顾名思义就三个男人嘛，
1: 真的啊，还有人放下面点点帅吗？
2: 他说体格的五官都很深邃嘛，
1: 他说。有已婚未哎哎怎么这样啊？已婚未婚哎，人家叫你要来参加活动，不是看人家已婚未婚好吗？
2: 对啊，不过他们的确要三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才了。
1: 嗯，
2: 这个三个男人都会煮菜，
1: 哇，这个好哎。
2: 然后他们也会做工，
1: 哎呀，那个更好，
2: 也会唱歌。
1: 哎呀，你看看多讨、
2: 啊、
1: 讨人喜欢。
2: 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三这个我们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嘛，就是刚刚瑶瑶有讲过，就是10月23号到26号刚好是在光复连假的时候。
1: 哇，那真的要赶快要赶快报名了，
2: 对
1: 吧？对，
2: 因为10月份刚好有两个连假嘛，一个是双十国庆，还有一个就是光复连假、所以刚好在这光复连假的确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交通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哈，现在我们的名额是希望可以有8人到16人，那现在目前有6个人报名
1: 哦，大家赶快哈，现在吴先生，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2: 网址的话，麻烦您可以直接
1: 搜寻，对啊，
2: 东莞处的网站。东莞处的网站上面有那个一类海派过生活，
1: 一列，
2: 哎、对，然后一类里面你就找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1: 嗯，这是最快的，
2: 嘿，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总共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长光部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1: 嗯，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哦，就看你的时间到底行不行。

0: 而且呢，这个邀请外地的朋友来到长光。吴先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长光吗？
1: 长光哦，不晓得大家可能听长光大家很陌生。
0: 嗯，那我觉得应该是
1: 长冰箱嘛。
0: 嗯嗯，
1: 长冰箱。那再讲更熟，大家更熟悉，可能金刚大道知道了吧？
0: 哎呀，也每年一定要来一下的。
1: 对，所以它长光部落就是在金刚大道那边。
0: 嗯，
1: 那所以就是金刚大道那个部落就是长光部落。
0: 嗯，大家记好哦，哈、哦，就不用
1: 对啊、
0: 嗯。
1: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个茅草屋顶的修缮，包含了就是捆绑那个茅草，整理那个茅草，固定那个屋顶。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其实他是需要一些些体力的啦。
0: 嗯、
1: 那当然，当然我这个三个男人也不会这么的逼迫你们，一定只有在工作而已嘛。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
0: 嗯，
1: 那就可以就是一起跟部落去享受海边的体验啊，山上的体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原住民很喜欢烤肉。
0: 哎呀，这个我们的最爱。
1: 对啊，所以这也可以让志工们一起来体验，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呢，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比较就是深入体验就是部落的生活，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我们是住在就是长滨部落里面一个凤奶客栈的背包民宿，那那个也是由当地的那个居民他们去经营的，所以实际上来讲你就是生活在部落，住在部落，然后工作在部落。
0: 嗯，是，卢先说是都帮我们，他是等于是说人报名，然后连同住宿这些都有，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套房还是还是、
1: 哦、背包客房吧？背包客房，
0: 听房听好，
1: 八人一间
0: ，就是大家
1: 男女是分睡的，男女是分睡的。
0: 啊、哦，对对，不要害怕啊、
1: 哦，对
0: 对对。恩哥，你一定没有参加过，所以你一定要来一下。
1: 对，
0: 真的，
1: 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毕竟在部落来讲，你当然不能用可能在都会区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规格来看它，但是某种程度你去反面来看，它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你就是跟着屋主一起住嘛。
0: 嗯，
1: 对啊，
0: 而且那种感受不一样，他就把你当家人。
1: 对对，的确没有错。
0: 嗯，
1: 我相信会来参加的，为什么工作假期可以从102年一直办到现在，就是因为越来很多志工他会一直再回来。
0: 嗯，真的真的就是再次的造访，他把这边当作家了啦。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修缮的地方不一样，像这一次我们这三个男人要我们修缮的是那个茅草屋。
1: 对，没错没错。
0: 哇，这个哦，方小姐说，请问一下，你这个4天3夜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1: 刚刚前面有讲了，就是我就讲他的大象不会有部落导览，等于是说你会变成是在工作之余之后，部落的长老或者三个男人他们会带你去认识长光的传统建筑，
0: 嗯，
1: 还有一些部落的植物。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东海岸，那要去海边，一定要去海边呐，
0: 嗯，
1: 还要去找找潮间带的食物啊。那我们也会去山上体验，因为三个男人他最会的就是从山上去采集一些野菜，然后这些野菜就会变成你可能是我们就是三餐的那个餐食的元素，
0: 嗯，
1: 然后晚上就可以烤肉派对。
0: 哇，等于是3天这样子，你看你白天很累，然后晚上再来，对不对？给你享受香喷喷。我跟你讲，他们的烤肉真的很香，那有特别不一样的。
1: 对，其实最主要是在于是说，我觉得烤肉，大家其实烤肉都差不多，在于是那个
0: 感觉，
1: 没有感觉。你看大家其实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大家围着火，
0: 嗯
1: 啊，烤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0: 嗯，那就差很多咯。
1: 对，那种感觉真的会跟在一般你说可能在都会区，你可能在店家里面烤肉，
0: 嗯，
1: 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他们只是因为逢年过节去烤肉，不是因为其实部落是几乎他们想到烤肉就烤肉。
0: 嗯，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放松，真的，
1: 嗯，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放松心情，哈。哦，
1: 是
0: 对，让大家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欢迎，真的是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她除了这个工作帮他们盖好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像美食的部分啊？是每天都吃烤肉吗？
1: 当然不会每天都吃烤肉了。
0: 对，不要想太多。嗯，
1: 对啊，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是有海边体验跟山上体验吗？那去海边体验的时候，你可能去潮间带可能会

0: 去补采一些，就是我们那个盐椒盐上面会有那种 skew 啊，那些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凉拌或者是火烤。那山上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采野菜，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其实部落的生活也跟你们的家常生活是一样的啦，我们也是会去市场买东西吃啊，不是只是都是只吃烤肉。
1: 嗯，
0: 对，
1: 不要烤肉是来犒赏我们的。
0: 对对，
1: 真的真的啊，大家您都要想到，就是哇，这个烤肉就是因为你要一天一天让大家很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对不对？围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气氛感觉。
0: 哦，我当然可能可以理解林小姐刚刚有说的部分，她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她可能就
1: 不敢吃啦。
0: 放心，那个附近也是有 seven 或全家
1: 的。这是重点。哎，她写，她真的，她说你了解她的。好，你如果真的不敢吃，那边很近很近，不要怕。
0: 对，没有错。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三个男人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不敢吃，那他当然会可能会就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
1: 嗯，是。朱小姐说她喜欢那个长滨，她说这个部落她今天才听到，她说如果要参加的话，她周边还可以哪里玩？
0: 除了金刚大道之外啊，
1: 嗯，
0: 那其实在往北的话就到丰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秋谷卵石？
1: 嗯，
0: 那边也可以就到那个静浦的部分。
1: 静哦，太阳。
0: 对，往南一点就到成功嘛。
1: 嗯，
0: 哎呀，所以其实这个周遭有两个乡镇可以让大家去，那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部落，还有很多大型的景点。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必拍的美景。嗯，而且还可以认识好朋友，对不对？既然来玩一定要吃，这个时间，哎呀，除了那个我们四天三夜大家都要困在一起，好，就是来把这个茅草屋修缮做好之外，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些很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当志工来讲的话，其实会有非常不同年龄层或者是不同性别。
1: 嗯，
0: 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说他们一直在询问三个男人结婚了没有。
1: 对，
0: 那他们的不是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交一些朋友，你来报名之后，这些志工朋友就会是你未来的好朋友了。
1: 哎，对，讲得真好呢。好，先当好朋友啦。好，大家不要紧张啦，要放轻松啦。而且呢，特别的哈，怎么报名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也要让大家哈也要记得哦，好，因为刚刚这个阿布布公主讲，我们人数不能多。我们现在也只能增加大概就是五六组七六大，因为十六个人嘛。
0: 对啊。
1: 对对对。然后说好。哎，那柯先生，那你交通呢？
0: 交通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玉里火车站集合。那你只要就是自己先负担，你等于说你自己先解决，你从你的目的，等你从出发
1: 地
0: 到，从出发地到玉里火车站，从玉里火车站就会开始接驳。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费用就是，这四天三夜是6900。
1: 嗯，
0: 好，那就等于说这中间就包含了从玉里火车站接到长光部落，然后这中间四天三夜的吃住，或者这个费用就是6900，一个价格打死。
1: 哎，真的哎，四天三夜呢，涂先生说那还可以用国旅假期的优惠吗？你想太多了啦，那个这个不一样好吗？我
0: 背包客，
1: 背包客呢？
0: 哎，
1: 对呀，而且我这个是套装啊。
0: 对，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有点那个浪费那个补贴的经费，因为
1: 真的
0: 背包客的客房就不是那么贵，
1: 而且我们才800块，你拿你那个来抵着，很划不来啦，真的真的。这个哈，麻烦大家用头脑想一下，你可以说我们四天三夜玩，然后你要延伸旁边 ，OK。好，就等于是让大家整条线都在东海岸，或者是从东海岸一路玩到华东纵谷都 OK 的。好，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很美，而且哇，海鲜呐、啊，让大家哈、哦、吃不完，嗯，让大家体验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这个阿布布公主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刚刚都讲了长光部落，那还是希望大家赶快上网站。嘿，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是静浦。
1: 嗯，太阳来了。
0: 对，它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3天2夜。那目前呢，它也是因为要修缮那个茅草的屋顶，所以这个两个选择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看看。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能连假时间不方便，那可以参考一下静浦的工作假期。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部。

0: 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阿布布公主呢一起到我们的东海岸来寻宝这三个男人，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限量的哈，这个把握时间，时间有限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三个男人地方见咯，
1: 相约三个男人
0: 三个男人哦，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林荣仁，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选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

0: 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1: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2: 我的声音怎么变哑哑的？
1: 会吗？
0: 没有，
2: 有一点，
1: 啊，
2: 有一点，把我声音拉大一点，麦克风。
0: 我们听是没有哑了。
2: 有了，有一点，我自己有感觉。
0: 哦，
2: 没关系，大概是乱吃东西。前天下班，照进买马。

0: 我们出去那个叫 A13
1: 啊，原版
0: 原版 A13，我们到四楼啊去吃一点小东西，马上说 OK， 你赶快来接我啊！这样的朋友哪里去找？你说哈、啊，真的是哪里去找这样的朋友？
2: 老公找他散步不要，朋友找他吃东西好，
1: 好立马说好。
0: 重点是他去吃不多啊，你知道，他就吃水塘。叫一个什么啊、一个什么炸的什么东西，他很爱吃炸的
2: 啊，
0: 然后再来再一杯那个珍珠奶茶，两个夫妻公家吃，两个人一起吃、吃那两样东西，代表他根本不饿，完全是为了陪我，你知道吧？
2: 对，
0: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你有没有觉得？
2: 当然了、啊，这种朋友哪里找？
0: 哎、好窝心哦，真的，
2: 太棒了，太棒了。
0: 我很感动，邱太太，我真的不敢当，你叫我不敢当，传来了这个，这不是我啦，我没那么了不起，他传来给我，一直跟我讲说，邱华姐，听你的节目至少30年，对你的个性，对你为人各方面，我们真的很清楚，在你节目中在讲这些产品，真的不用解释，我们都知道你要求都是最高的，哦、而且。考虑到有钱人可以买得起啊，没钱人怎么办？
2: 嗯，
0: 哦，你会考虑到这些，原来就是你自己小时候也是过得那么苦哈、哦，所以呢，可以体会得到，就是年轻的时候苦嘛，所以到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还是很节俭的，所以一件衣服什么660，什么690，还有300多的也有，一条裤子360哈、哦、也有啊、哦，所以说。哦，看到你这样子，听到你的节目，最近在讲到又成立了基金会，你只有捐，你没有要募款，我真的很感动。结果呢，他传来今天突然传来一篇给我，你看，他说人的一切不是算来的，而是用善心善念得来的，人的福报不是求来的，而是修来的。我怎么敢当啦，邱太太不敢当，我真的不敢当，你这边真的你说要给我，所以公司就传给我，真的不敢当，我不是你想象那样子，我是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力量
2: 啊，
0: 这是我的愿望，
2: 但这也是发心啊、
0: 哦、没有啦，真的因为孩子够用啦，可以啦，我最不应该的是七早八早就为他们着想，应该让他们出去闯闯苦一点，他才知道珍惜，对不对？
2: 理论上是这样，
0: 但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2: 实际上有的时候做不到，大部分做不到，我可以跟你讲，
0: 我觉得再度肯定一定要学做到，
2: 对，
0: 不能不做不到，
2: 你知道吗、天下父母心啊，不管对与错都是爱，他发出的这个心是因为说他年轻的时候吃过苦，就像邱华姐，
0: 对，
2: 你是从苦难中走过来，你很这个节俭，然后呢爱惜所有的物品，那这个下一代成长的人他背景不同了，他是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年代然后生长出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他或许不见得会像你那么节省，可是呢他在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做法上啊跟上一代的啊截然不同，那父母也知道说应该让你们去体验一下，去受点苦，去吃一点苦，你们才知道珍惜。但是实际上，10个父母里面，大概有8个都做不到。
0: 做不到，
2: 我不骗你，
0: 你自己受苦，我真的没骗你。
2: 对，这句话我同意。
0: 真的，做不到你就自己受苦。等一会儿我再讲给你们听，为什么你会受苦，好不好？
2: 好，
0: 先播第一首歌曲。
1: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吉姆·瑞夫斯所唱的《深情难忘》
2: 啊。哎，
1: 歌词说：“人们说你已经另结新欢了，但那不会停止我爱你。
2: 啊”
1: 没错，我们午后两点呢，绝对不会另结新欢，也不会停止爱大家，大家也要继续爱我们哦。
2: 是的，
0: 那当然了，大家很熟悉。跟着哼跟着唱、好不好，
2: 深情难忘，
0: 是的。

0: 邱太太说，她这30年来没有间断过吃我们的胎盘素。
1: 很
0: 好，人家也都说她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
1: 嗯，
0: 所以邱华姐，你年轻10岁还不算多、
1: 啊、
0: 我有看过你，你比年实际的年龄要年轻15岁。
1: 嗯，
0: 邱太别来了。哦，你越讲越离谱了。不敢当，我真的没有过你所说的那么，我从我走路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身体状况都 OK，
1: 他指的也不
0: 是
1: 走
0: 路
1: 啊，他指的就是你的皮肤啦，你的精神啦，
0: 人
1: 给人家的那种感觉，外在的感觉。
0: 完美是一定要连腿都要走得很好才行啊。
1: 哦，那没有100%的完美的。
0: 健走以后一定要赶快练到我可以走的时候，
1: 是
0: 我一定要很认真走路，
1: 是
0: 一定要哈、哦，
1: 没错，
0: 大家也一起来好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的产品呢、哦，值得大家来认识。
0: 哦，他
1: 除了刚刚所讲的胎盘素之外，
0: 他是。快30年了
1: 啊，
0: 等于是我们开始卖他就吃了，
1: 是啊，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哇、哦，真的很棒，你太棒了、
1: 嗯，
0: 你太厉害了。
1: 我们其实中间啊，大概有中断过2年左右、
0: 嗯，
1: 我们在找不同的、更好的一些原料，有停过差不多将近2年。
0: 有吗？
1: 有
0: 停过。
1: 对，胎盘素，你忘了吗？
0: 完全不记得。
1: 真的、啊？
0: 不可能的。
1: 哦，好，那就是我忘了。我讲错了，
0: 应该我不会让产品有中断的机会。
1: 哎，这确实是有中断的，
0: 真的。
1: 嗯，
0: 好，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你知道，他也在用我们的保湿跟眼胶。
1: 嗯嗯嗯。
0: 他说这两样是我最重视。你现在新的有美白，有提拉，有鱼子，哦，我只有买一样
1: 啊。
0: 你最近在讲的，就是美白。
1: 是。
0: 你说2个礼拜见效
1: 啊？
0: 我最近晒得很黑，因为我有在早上。跟很多朋友、约在公园然后做运动、
1: 啊、
0: 所以呢晒得很黑、
1: 嗯、
0: 尽管我戴帽子然后又用一个围巾少许把脸遮起来、
1: 嗯、
0: 还是照样晒得很黑。他说我目的要是流汗，还有要目的是要让晒太阳，
1: 晒太阳了，
0: 对，但是脸就不想晒、
1: 哦、
0: 啊，结果呢还是黑，你知道吧？他说还是 有晒黑，
1: 对对对对，还是会
0: 了，所以呢我就买你的美白来试用看看、
1: 嗯、
0: 的确2个礼拜马上不一样。谢谢啊邱太太，你真的夸奖了很多，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1: 对，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OK，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哈，2751-9911。好，讲到这个焦虑睾巢环呢、啊
0: 嗯，
1: 你们认为说是男生比较？
0: 是睾巢环还是睾巢？
1: 睾，我认为是睾。来，丽妍，
0: 很厉害的意思，
1: 给我们做评判。
2: 我听长辈们都是讲睾巢环。
1: 睾巢环哦。
2: 对啊，但我也不确定。
1: 那睾是什么意思？
2: 睾，
1: 你把它翻成中文。
2: 我瞬间
0: 想太多
2: 了意思。
1: 那我刚刚我认为是睾睾、
2: 啊，
1: 就是说你
0: 睾比较好。
1: 我是这样认为了。
0: 嗯。
1: 我不知道对不对哦。
0: 应该是对。
1: 听众朋友给我们指正一下哈。
0: 嗯，有的、哎、大部分都。一般话都讲睾巢环，
1: 对啊，睾巢环
0: 嘛。但是你把它改过来叫睾巢环。
1: 我没有改，我就一直以来都
0: 很好啊，
1: 睾巢环。
0: 嗯嗯、
1: 哎、
0: 嗯。
1: 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呢？邱小姐，你认为女人比较睾巢环还是男人？
0: 这不一定，看个性。
1: 比例上，你认为？
0: 比例上应该是女人。
1: 对，
0: 因为她管的家事多嘛。
1: 是的，完全正确。
0: 你看，
1: 我这个是同意这样的。

0: 看法啊。女人尤其是当了妈妈之后，她其实操心的不只是另外一半啦，她操心的是整个家庭的事务，尤其是孩子的事务。
1: 真
0: 所以
1: 的，
0: 我们讲说天下父母心嘛，
1: 对，
0: 是很辛苦了啊。
1: 看，
0: 但是，
1: 我好想插话。因为刚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啊。
0: 哦，真的啊。
1: 对呀、啊。
0: 哦，那你先讲，你先讲。
1: 不好意思哦。
0: 没事。
1: 他说最近的五子登科，哈、
0: 哦，
1: 五子登科啦。
0: 五子登科啊。
1: 嗯，对，第一。儿子媳妇外出，
0: 嗯，
1: 我看房子。
0: 哎，
1: 第二，儿子媳妇上班，我看孙子。
0: 哎呦，
1: 第三，家里是非太多，我当聋子。
0: 啊，
1: 再来第四，家里不顺眼的事，我当瞎子。
0: 哦，
1: 第五，儿子媳妇吵架，
0: 嗯，
1: 我当哑子。当着不会说话。
0: 我、哦、跟你讲，那这个妈妈是100分哦。
1: 真的，要常出去找老朋友聊天说地。
0: 对。
1: 这样人生才会达到快乐。
0: 没错。
1: 情愿当一个呆子。
0: 没错，的确这样，但是很少人能做到哦。
1: 这就是我刚刚说，我等一下讲给你听。到老了，你就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0: 但是不容易。
1: 你就不会有很多是非。
0: 真的。你知道国剧里面有一出戏啊？
1: 嗯。
0: 叫打金枝。
1: 哦。
0: 金枝玉叶。
1: 哦，
0: 是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呢、啊，
1: 哦，
0: 他帮皇帝打仗，然后呢是这个大将，专门打胜仗、
1: 哎，
0: 然后皇帝就一直给他封赏、
1: 哦，
0: 一直给他加官。
1: 嗯，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郭子仪了、
1: 哎。
0: 郭子仪，结果皇帝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郭子仪的儿子，结成亲家。
1: 真的，
0: 结成亲家之后呢，小夫妻啊，在闺房里面哪里有不吵不打的，对不对？结果就吵架，吵架那个公主呢？皇帝的女儿嘛，
1: 嗯，
0: 高高在上嘛，嫁到那个将军的家里面、嗯，吵架的时候就开始拿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啊、
1: 嗯、
0: 来压人了。我爸是皇帝耶，我是公主哎，我要受你鸟气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什么吵架没有好话。
1: 嗯，
0: 结果后来那个驸马呢，忍不住了，好像就是想要修理这个他的太太，
1: 嗯，
0: 但是他贵为公主啊，皇帝的女儿你怎么能骂？怎么能打呢？
1: 哎呀，真累。
0: 好像呢，他就是
1: 干嘛要去高攀呢？真是。
0: 好像他就是拿他的衣服来打，还是怎么样啊、
1: 嗯？
0: 结果呢，就是打金枝嘛，打金枝就代表说我打了你了，因为你穿的是这个衣服，我打了你的衣服就等于打了你，我不会真的动手打你。结果这件事情公主就受不了了，就去要那个什么，告诉他爸，
1: 嗯，
0: 告诉他爸，告诉皇帝。要来处罚她的老公，
1: 嗯，
0: 你叫皇帝怎么去处罚自己的女婿啊、驸马呀、啊，对不对？而且他爸爸郭子仪是开国功臣，帮我打了那么多的胜仗，我能够稳坐这个王位，是他们郭家有很大的功劳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1: 嗯，
0: 结果后来郭子仪这边就骂他的儿子，她是皇帝的女儿，是公主，贵为公主，你怎么可以跟她吵架？你要把她捧在手掌心呐、啊！她爸爸也是战战兢兢的嘛。
1: 嗯、
0: 结果后来呢，她爸爸很厉害哦、
1: 嗯，
0: 郭子仪好像就带着他的儿子进宫啊，去面见皇帝啊，去请罪。
1: 哦，
0: 皇帝呢 ，EQ 多好啊，就拉着这个亲家，
1: 嗯，
0: 嘻嘻哈哈，哎呦，这个小夫妻啊，小儿女，他们之间吵吵闹闹，关起门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这个两个老的，千万不要当一回事。就像刚刚秋花姐所讲的，你如果呢，不能够装聋又作哑，要介入孩子们的婚姻，介入他们的争吵，那就完蛋，可能情况更加的糟糕。我就记得八个字，他皇帝讲说，不聋不哑，难做阿翁啊。
1: 哎、
0: 意思是说我们老的呢，
1: 对，
0: 要
1: 装
0: 聋
1: 作哑，
0: 又做哑、
1: 嗯，
0: 他们的纷争啊，自然会平息，没事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皇帝的智慧，老人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个很有名的一出戏。
1: 所以我们年纪到大了以后，真的少管。
0: 对，
1: 完备的先生，
0: 对，
1: 真的。
0: 所以说不要操烦呐、啊。刚刚讲说那些妈妈们呢、啊，真的千万不要操烦、嗯。
1: 对、嗯，好，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
0: 哎，
1: 好，去听这首《秋蝉》。
0: 好，
1: 这真的秋天有蝉在叫吗？
0: 没有，要夏天。
1: 哦，夏天才有。
0: 夏天才有。
1: 那为什么会有秋蝉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啊，如果秋天有蝉声的话，很奇怪。
0: 其实进入夏天之前呢、啊，
1: 嗯，
0: 就有蝉了，大概五月份。
1: 嗯 ，OK。

0: 刚刚查了一下，
1: 真的有秋天有蝉，
0: 秋天有蝉哎、欸，
1: 对，
0: 秋天的蝉叫秋蝉，
2: 嗯，
0: 也叫做寒蝉、
1: 哦，
0: 难怪有一句成语叫
1: 寒
0: 蝉效应。
2: 对，
0: 所谓寒蝉效应就是说，你去打搅一只，打断一只的叫声，另外其他的都不叫了，
2: 哎、
0: 就吓到了。这一句成语经常用在成语上面，去找那个政敌的麻烦。
2: 对，
0: 我打你一个，然后其他人都不敢叫，
2: 不敢讲话了，
0: 叫做寒蝉效应。对对对，
1: 吓坏了。
0: 好像台湾的话，大概在阳明山有啊。
2: 啊，
0: 我查了一下，阳明山可以有这个寒蝉，但是不多就是了。
1: 我们的胎盘素也有帮助睡眠的效果，因为胎盘素基本上阳的胎盘基本上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0: 哎、
1: 本来就会帮助你的睡眠、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现在又多了芝麻素西
0: 番
1: 莲、啊、讲到芝麻素我们的芝麻、啊、芝麻膏还有一点点、
0: 啊
1: 哎、一点点因为它限制我们是多少量嘛、
0: 哎、
1: 才能帮我们做、
0: 嗯、
1: 那我送给这个华谷山的师傅跟这个这个佛光山的师傅啊、没有送那么多、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一个人分一包然后、
0: 嗯
1: 啊、这样子大家吃、
0: 嗯、
1: 还有剩一点点、
0: 嗯、
1: 听众朋友如果要订的话欢迎你们订好不好、
0: 哎
1: 啊、500克、哦、只有卖320
0: 是
1: 芝麻是真的很棒的东西、
2: 嗯
0: 嗯、当然啊
1: 对所以我们胎盘素里面有芝麻素那是浓缩的哦嘿嘿浓缩的、哦、还有西番莲、
2: 嗯
1: 啊、我很爱但是最近呢不太敢吃甜那我们这一次做的比过年那一次要不甜、
0: 啊、要淡对
1: 要淡
0: 对
1: 要淡
0: 嗯、
1: 哦、所以
0: 减糖减了很多
1: 对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
0: 嗯、
1: 2751-9911可以订胎盘素又可以订我们的芝麻糕
0: 对、
2: 嗯、
0: 没错
1: OK 欢迎
2: 双重享受、欸、芝麻素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

0: 胶原蛋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当然
0: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买一下。对，刚好想到了，因为前几天才帮妈妈买啊。好，我看到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来跟大家讲一下。先问一下两位，你们最近有没有跟别人拥抱过呢？
1: 拥
2: 抱
1: 过、
2: 有啊，
0: 有吗？
2: 你要看什么样礼貌性的拥抱都一定有的、
0: 像
2: 那个恩邦恩助、他们一家人、包括李雪跟他妈妈、当 送我到家里的时候、他看
0: 不就会抱一下吗？
2: 车子停在 B4 还是 B1、都不管、反正就是我把我送到我要上楼了、他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来稍微拥抱我一下、就是礼貌性的拥抱、
0: 但是不管
1: 那也算吧，
0: 也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只要跟人家拥抱了、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2: 这是一种礼貌，我觉得很棒。
1: 对， 对，
0: 它不只是一种礼貌，它是一种减轻压力的方法、为什么呢、来，有一个大学啊，是卡内基美容大学，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找了400多个健康的人哦、连续14个晚上都问他们说，今天你有没有跟别人拥抱，有没有人抱过你、如果我是受试者，我应该会觉得很烦啦，一直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人抱我这样子。好，那同时他也会记录说、你有没有跟别人拥抱过、你有没有跟别人起冲突。那2周过后呢，研究人员就把这些400多个受试的人呢，哎呀，他们就把这个感冒的病毒滴到他们的鼻子，他们要做一个测试，把他们关到饭店里面，看他们感冒的反应跟症状、好，结果呢，这400多个里面呢，有78%的人是受到感染了、可是真的出现感冒症状的人其实只有31%啦。
2: 你看，
0: 没有说那么多、
2: 我为什么啥事都没有、为什么你们看到了吧？
1: 因为邱华姐今天拥抱了这个净化器，
0: 对，
1: 负离子净化器，
0: 不止，他每天还拥抱了我们的优康、
1: 没错，
2: 这是新的哦，款式很好看哈、
0: 真的很好看，
1: 鸡蛋型，蛋型的、
0: 对啊、你那天带我就想说你是随身携带香水瓶吗？
2: 很好看哈、
1: 哎，好看，
2: 一颗像鸡蛋，不过不一样的是、
1: 哎、对对对对，
2: 下面比较大，上面比较，
1: 对，它这个有一点像水滴
0: 型的，
1: 对，
0: 水滴型的、
2: 水滴型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光，对不对？
1: 对，绿色的光，
2: 真的绿色的光，
0: 对，还不错、
2: 这就是可以帮你排毒，你周围的这个毒呢，它都帮你排掉，
1: 是
2: 都不会靠近你，
1: 方圆1公尺之内，
0: 对，
1: 保证安全。
2: 对，
0: 而且秋华姐今天的搭配超好看的，粉红色的衬衫，然后加一个白色水滴型的点缀，它就很像一个项链一样，
1: 对，
2: 它就是像项链，我当项链在用，它也当作能够负离子，可以帮我排毒，
1: 对，
2: 还有周围的毒，
0: 对，真的很有效。
2: 最近都有个什么诺罗病毒，
1: 诺罗病毒是好久就有了。
2: 没有，最近又开始，
0: 对，
1: 但因为天气慢慢变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感染的人又多了。
2: 对，因为医院都大客满，尤其是急诊。
1: 对，提醒大家，10月份来了哦，准备要开始打那个流感疫苗了。
2: 对，
1: 还有新冠疫苗哈，好像寄出奖励哦。你如果说2针都打的话，好像可以得到那个卫福部给的一些奖金呢，好像1000多块。
2: 哦，赶快去打。
1: 他是用什么样的形式给你？我不知道，是不是给你一个什么点数还是什么，可以去换什么东西？
0: 对，好，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些人有31%的人真的有感冒的症状，那为什么其他人他们的症状比较低呢？就是因为他们刚好最近都跟别人有拥抱过，然后又跟别人没有什么冲突。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拥抱有效呢？因为其实压力它是会实际影响你的免疫反应的。可是如果说拥抱的话，它是一个实质性的，让你身体先感受到有人支持我，这不是心理上的，是身体肌肤第一次的就接触到。所以我记得在有一些那个，我上次看有一部韩剧啊，就是女生有自闭症那一个，然后她在遇到一个巨大的这个影响她的情绪精神的那一个事件的时候，然后男主角就知道说需要去大力的从后面拥抱住她，然后就可以减缓他的那个情绪，那个急躁的情绪的感觉，这是真的，是有经过科学做研究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道理很有趣耶。但是呢，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是，并不是说你常常跟别人拥抱啊你就不会感冒，不是的，而是说你常常跟别人拥抱的人呢，像秋华姐这样子，他每天其实他会默默的感受到很愉悦的，潜移默化的一定都会有，然后感受到愉悦的同时呢，你的压力就会减低，压力减低，你自然免疫力就不会下降，你就不容易生病或感冒了。当然每天要拥抱我们的优康你也很重要啊，
1: 那是一定的。我记得那一次你是不是有讲

0: 过一个阿嬷摆摊拥抱的那个事情，是不是你讲的还是邱华姐讲的？
1: 不知道
0: 我觉得我好像我记得是你讲的，因为阿嬷在那个街头
1: 摆摊，对，在街头，对，阿嬷的抱抱，
0: 阿嬷抱抱，
1: 然后五分钟而已，结果那些上班族
0: 哭啊，
1: 对，就因为阿嬷的一个拥抱就哭，哭完之后怎么样？反而提起精神，然后就回去上班了。
0: 你看，
1: 结果就这样爆红了。
0: 阿嬷是有功力的，
1: 对，你看，对，阿嬷秀秀是真的。
2: 阿嬷秀秀，
1: 阿嬷秀秀，哇！秋花姐下次就可以跟孙子们说，来，阿嬷秀秀。
0: 对对对，
2: 我正要讲这句话。他们中秋节跟我吃饭，也没有跟我抱抱，真是的。
0: 没关系了，
1: 没关系，
0: 反正你有准备红包给他们。
1: 对呀、
0: 啊，他们感动在心、啊。
2: 没有到红包啦，直接给就好了。还红包，中秋节不是过年，过年三千块算什么？啊，
0: 对，秋华姐平常过年给的可不止这个
1: 哦，哇，
2: 最低都是12000，
1: 哇，
0: 哎呦，
2: 最低，
0: 哎呦，
1: 我想说168后面加00，一路发，
0: 哎，
2: 那他们夫妻曾经有过，给120000一个人，
0: 哦，他们给、這個、你给他们，哎呦，
1: 哇，
2: 通常没那么多啦。
0: 啊，
2: 通常是8万8、6万8。
0: 是是是。
2: 那有一次，我就给了120000，
0: 哎、
2: 一个人120000。
0: 哇哦！
2: 我自己省吃俭用，但是呢，我就这样可以这样子给，你知道吧？
0: 对家人非常的爱啊，秋华姐。
2: 我不会形容。
0: 嗯。
2: OK。
0: 就是。
2: 怎么突然把这些讲出来？
0: 对，本来就这样子啊，
1: 对啊，
0: 我觉得很好啊，要不吝惜表现对家人的爱嘛。
2: 我未来可能会小气了。因为我所有的有的全部都要放到我的基金会里面，所以呢，
0: 因为你那个是要行善，
1: 对，这不是小气，
0: 这不
1: 是
0: 小气，
1: 大爱，
0: 对，
1: 行大爱大善，
2: 开始对家人小气，
1: 没有，因为已经大方的够了，
0: 对对对
2: ，OK，
1: 不管怎么样，人跟人的相遇呢，都是一场姻缘，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姻缘吧，
0: 好 ，OK，
2: 这是 AI 的歌曲。

0: 哇，好好听的一首歌哦，
1: 叫做《姻缘》
0: AI 的歌，听说很长，差不多十分钟。没关系，我们垫底慢慢聊，好不好？
1: 嗯，
0: 好。换谁？换我吗？
1: 对，你要讲什么都可以。
0: 如果换我的话，那我就跟听众朋友再度的讲广告。
1: 讲广告是重要的
2: 啊，
0: 因为眼睛的重要性。我现在听到一个消息，是我们听众的儿子，才46岁，他已经有白内障了。
1: 白内障，
2: 46就白内障。
1: 白内障倒还好，但我觉得眼睛的疾病最可怕的是视网膜剥离，还有黄斑部病变，
0: 对，
1: 还有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东西都是会失明的。
0: 真的，
1: 别开玩笑，
0: 太恐怖。46岁就有白内障
1: 啊！
0: 哎呦，白内障不是老化吗？
1: 以前是这样，但因为现在3C 产品的因素哈，所以什么都提早了。
0: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听众就跟我讲，他说。没那个手机没有离过手，
1: 人
0: 吃饭都在看，
1: 那
0: 在他们公司上班的时候，那当然看的是电脑了，对不对？一回到家，从来没手机没有离开他的手，
1: 那
0: 真的实在是
1: 就比较麻烦。
0: 所以说了，包括睡觉，说不定也在看。
1: 对呀、
0: 是不是睡觉以前
1: 有可能
0: 对不对？
1: 然后一醒起来，可能第一个动作就拿手机来看，
0: 然后灯关掉，
1: 哎对，
0: 在暗的地方看，
1: 哎对对对，
0: 拜托好不好？这种事情不要做了，好不好？我虽然很忙，忙着找歌，为什么？因为我一天大概要播8首歌，这8首歌我多么希望我们节目中的歌曲是跟人家别的电台有所不一样，是不是？过去很少有人播大陆的歌，我还是找大陆的歌来播。好，现在呢，AI 的歌几乎没有人在播啊，那我就去找 AI 的歌来。有一些老歌重唱也是，在节奏方面、编曲方面又有不一样，又有新的感觉。我就觉得，我们节目中应该很适合。我们的节目也是要跟着时代走啊，对不对？我们来弄一个 AI 的节目，主持人都是 AI 的声音。
1: 可以哦，
0: 不是不行哦，
1: 可以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啊，我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无论如何，你如果非要这样子的看手机，你要认真吃我们的叶黄素
1: 啊。
0: 妈妈买给他吃哦，是妈妈的钱买的耶，他还。有一餐没一餐的吃，
1: 我跟你讲，这种要自己花钱，
2: 对，
1: 花别人的钱呢、不会上心的，
0: 真的、
1: 我不骗你。
0: 所以说啊，不听话你真的很辛苦。
1: 对啊，
0: 真的，我最庆幸的，我这个年龄了，听众朋友，我不讲我到底几岁，但是你听听看，午后2点就53年了，那你随便算嘛，我几岁你应该很清楚。我曾经还够
1: 出道早哦，出道很早，
2: 16岁出道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好了啦，好，所以说，我多么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学习我
1: 啊，
0: 这么。

0: 认真的爱护自己。
1: 嗯哼，
0: 你看甜的不能吃，我一吃就会胃酸逆流，然后
1: 再好吃的都不吃，
0: 我都不吃。
1: 我觉得这是我最佩服秋花姐的地方。
0: 再怎么好吃，最怎么爱，我都不吃，就是不吃。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我佩服。
0: 所以说，
1: 我们做不到，
0: 没办法。
1: 丽妍也做不到，
0: 我不能让自己痛苦啊，
1: 嗯嗯，
0: 对不对？生病很痛苦的。
1: 是啊。
0: 所以将来我告诉你了，我周围有三个朋友，
1: 啊，
0: 一个才六十几岁，
1: 好，
0: 他就有白内障，
1: 是，
0: 做了手术，嗯，没有成功，
1: 哦，
0: 没有成功，你知道吧？所以说。包括托尼的妈妈，
1: 嗯，
0: 他到荣总去做，他选择是一个很棒的医生，
1: 嗯，
0: 帮他开的，开一个，开一边，先开一边，再开另外一边，
1: 对，一般是这样，
0: 光开一边，他就已经感觉到说，并没有什么效果，并没有说跟之前看起来更清楚，没有。
1: 他换了水晶体了嘛，对不对？
0: 对啊，一定是的嘛。
1: 但换了之后并没有觉得
0: 比
1: 开之前好，
0: 对，没有，
1: 啊，
0: 所以另外一只眼睛都还没有再去开，
1: 啊，
0: 已经开了好久了，
1: 开了很久了，
0: 对，
1: 还是有这种状况，
0: 对，
1: 哇，那这样的话
0: 所以
1: 就很麻烦啊。
0: 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不只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还有其他的人，
1: 嗯，
0: 也是开了以后并没有比以前好，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吃我们的叶黄素，
1: 这个要长时间
0: 保养，我们的真的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用的是最好的原料，
1: 啊，
0: 而且是两种，
1: 嗯，
0: 这两种原料呢都是很贵，
1: 是，
0: 都是很贵，真的，
1: 嗯，
0: 在西药房要买还不容易，
1: 嗯，
0: 真的，我们有个贴标，嗯，
1: 是
0: 瓶子上面的贴标，听众朋友你看清楚，
1: 嗯，
0: 那个贴标就是我们的叶黄素的贴标，
1: 嗯，
0: 它是有全球专利的，
1: 是，
0: 啊，这个贴标呢，你如果没有用它的原料，你用敢用这个贴标，你被罚死了，
1: 嗯，
0: 我 保证你真的很大的罚，
1: 嗯，
0: 不是开玩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是有贴标的，
1: 嗯，
0: 我们用的就是 Flora Grow 这一家的，光是原料就有名字了，
1: 是，
0: 所以后来就是被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买走，
1: 嗯，
0: 买走，
1: 是的，
0: 买走还照样用同样的名字，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可见它的价值感有多高，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仿它很难的，
1: 很难的，
0: 啊，仿不出来。
1: 嗯哼，
0: 所以呢，另外一个成分我不告诉你，我怕人家仿，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吃我们的就对，而且我卖的这么便宜，一个月份才1400块，
1: 对，
0: 所以
1: 我们是两个月包装，
2: 对，
1: 2800块。
0: 到现在为止，我的没有白内障，
1: 哎，
2: 这个真的超厉害，
0: 一大把年纪，
1: 这个是非常自豪的。
2: 是的，
0: 啊，我借老花，
2: 这必须要自豪吧？
1: 哇，真的可以骄傲的地方还真不少，
2: 旁人又羡慕嫉妒了，
1: 对。
0: 真的，所以谢谢，真的很感动。
1: 你看看，
0: 感动，
1: 真是感动。我们的产品呢，啊啊，
2: 嗯，
1: 哦，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
0: 2751-9911，
1: 丽
0: 人屋电话是2751-9922。
1: 哎，来电吧，啊，
0: 好
1: ，OK。现在看看时间，要进行今天的访问了。
0: 哎，今天
1: 要访问这个乳房外科的医生，
0: 哦，真的，
1: 来谈一谈两种不同的乳癌哈，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他处理的方式、治疗的方式是不同的，
0: 嗯，
1: 今天要来谈这个，
0: 真的，
1: 哎，
0: 因为乳癌很难治疗，
1: 哦，
0: 而且在治疗过程当中很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乳癌的机会，
1: 千万千万，
0: 所以随时自己要做自己检查，
1: 对，没错，
0: 好不好，
1: 哎，
3: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好了，健康门诊今天为大家访问到国泰医学中心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这两种不同的乳癌啊，一种是这个恶性的，一种是这个良性的，他们的处理方法其实是不同的哦。
1: 对，
0: 哪里不同呢？我们现在来跟这个蔡医师来连线啊。
1: 好的。对，我觉得乳癌这个女生，不要以为男生就不会有，男生也会有乳癌的可能性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

0: 这一块。那有时候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帮自己触诊一下，就是摸摸看说，哎呀，我这里哪里有没有凸起来的。很多人都是自己摸到硬块，然后赶快去看医生。
1: 嗯，
0: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最好的话是不要有这个机会呀。
1: 真的真的。好，现在电话通了啊。
2: 喂，
1: 哎，请问是蔡新田蔡医师吗？
2: 是是，
1: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
2: 是
1: 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0: 医师好，我是丽妍。
1: 谢谢啊、哦，蔡医师今天要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一下这个乳癌。乳癌老生常谈了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这个乳癌发现之后，这个肿瘤啊，有分恶性还有良性的。那良性和恶性的处理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哦。今天就要请这个蔡新田蔡医师来探讨这个主题。那首先就是说，请这个蔡医师告诉我们，良性的还有恶性的，这个是由医生做了检验才会知道嘛？那它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有哪些各自不同的地方？是不是给我们稍微做一个卫教？
2: 好的，先这样子说哈，我们平常讲有检查到有一个乳房的肿瘤、
1: 嗯，
2: 那乳房肿瘤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说它是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
1: 嗯，
2: 所谓的恶性肿瘤就是我们在讲的乳癌的部分。那一般来讲呢，可能各位女性甚至男性都有可能，男性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自己摸到有硬块，或者是在常规做检查的时候，那我们常规会做一些检查，包括可能做一些乳房超音波、乳房摄影。
1: 嗯，
2: 一般来讲呢，我们看到在乳房超音波底下看到了一个肿瘤之后，我们会依超音波的形状跟它的整个的结构去分析说，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良性肿瘤，或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恶性肿瘤。那再进一步呢，我们就要必须去评估说这个肿瘤的性质到底是什么。那一般来讲，这些影像学的诊断当然就是一个初步的推估，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病理学的诊断，才能确认它是什么东西。那我们通常会初步的做一个粗针穿刺的切片检查，早期我们可能会先做一个细针穿刺，就是用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抽血的针这样子去抽肿瘤，那肿瘤有时候抽起来会去做一个细胞学的检查。
1: 嗯，
2: 那细胞学的检查通常这个准确度会稍微偏低一点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乳房外科医师或者是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放射线科医师在做的，会在超音波的导引底下做所谓的粗针穿刺的切片检查。那粗针穿刺切片检查它得到的是一个所谓的病理学的报告，那病理学的报告就可以更准确的告诉我们说它是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那这样子的准确度它是超过 95% 以上的，所以它很准的哦，大概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什么误差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会去看，假设今天看到的是一个良性肿瘤，那一般来讲良性肿瘤如果是比较小的良性肿瘤，大概我们就是追踪检查就可以了。那比较大的良性肿瘤，通常我们的界定的范围是抓大概2公分，有的医师会可能比较偏好3公分以上，就是比较大的良性肿瘤，我们可能还是临床上会建议病人把这个肿瘤整个拿掉。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粗针穿刺它比如说它是用一个比抽血粗一点的针，大概可能跟我们的输血的针头，甚至比输血的我们捐血那个针头比那个针头更粗一点点的针头，去抽这个肿瘤的组织。那毕竟它是取样，我们当然会希望说这个取样可以代表全体，但是会不会有误差的地方，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一旦这个肿瘤比较大的时候，这个误差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会担心说有检查不到的地方，所以有误差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会希望病人把它拿下来，比较大的良性肿瘤。那另外就是比较大的良性肿瘤，其实对病患来讲他可能比较容易摸得到，甚至比较瘦的病人呢，乳房比较小一点的病人，他可能甚至会有凸起的状况。那我们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要把整个肿瘤拿掉。那个对于良性肿瘤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单纯的把肿瘤拿掉就可以了。那对于恶性肿瘤的部分，我们就要去针对恶性肿瘤来做进一步的评估跟分析。今天假设我粗针穿刺得到了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就我们简单讲它是一个乳癌来讲好了，我们会先去区分说这个癌症的性质，它是怎么样子的性质。那通常我们会去看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我们会去看它的荷尔蒙的指标。所以你可能医生会跟你说你的 ER 或 PR 一个荷尔蒙指标是不是阳性，是阳性，荷尔蒙指标是阳性。

0: 或者阴性，这个会牵扯到后续的治疗。那还有一个所谓的 HER2， 我们以前会讲它是标靶的受体 HER2 受体，它是阳性或阴性，这个也会牵扯到后续。那一般来讲呢，以目前乳癌的治疗来讲的话，在某一些状况底下，我们会先做所谓的前导性的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或免疫治疗。什么样子的性质会先做这种前导性的治疗？肿瘤大概要通常这个肿瘤会比较偏大，1公分、1.5公分甚至2公分以上的恶性肿瘤。
1: 嗯，
0: 那假设说它今天是所谓的 HER2 阳性，哦，这个标靶受体 HER2 是阳性的病人，哦，或者是它是所谓的三阴性的乳癌。三阴性的乳癌就是指荷尔蒙受体是阴性，两个荷尔蒙受体都是阴性。HER2 受体就是这个标靶受体也是阴性，这个我们叫三阴性的乳癌。
1: 嗯，
0: 那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以上，甚至2公分以上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要做前导性的治疗。因为以现在的药物的进步以及最新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HER2 受体阳性的病人跟三阴性乳癌的病患呢，这样子的病人先接受前导性的治疗之后再来接受手术，他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存活率会比传统直接开刀再做后面这些看起来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药物很进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那还有一个好处是有些肿瘤比较大，那我们在打了药之后它会缩小。
1: 嗯，
0: 在某一些病患来讲呢，他可能肿瘤很大，他原来想要做乳房的保留手术，他没有办法做了。做了前导性治疗之后，他有机会从整个乳房的全切除，变成他可以做乳房的保留手术，就是只切一部分的乳房组织。
1: 嗯，
0: 好，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呢，这样病人有选择手术的方式的机会。不过这个当然要看每一个人肿瘤的状况条件不一样去做一个规划。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所谓的 HER2 阳性的病人跟三阴性的病人，那假设你今天是荷尔蒙阳性，
1: 嗯，
0: 哦，荷尔蒙纯阳性的病人， HER2 是阴性的病人，这样子的病人绝大部分的病人我们还是会建议要先做手术。
1: 哦，
0: 因为以这一类的病人来讲，先做手术他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当然不管哪一类的乳癌的治疗，后续都要再加上辅助性的治疗。
1: 嗯，
0: 那你的主治医师会告诉你什么样子的辅助性治疗是对每一个病患的特性来讲是他们会配出适合的方式。辅助性的治疗就是平常我们包括讲的所谓的放射线治疗，就是我们讲的电疗之类的东西，就是放射线治疗。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不是全切除，他做乳房保留手术，他可能就要再加上做放射线治疗。
1: 嗯，
0: 那在某一些病人身上可能需要做所谓的化学治疗、标靶治疗、
1: 嗯、
0: 哦，荷尔蒙治疗，这些就是依照我刚刚讲到那些荷尔蒙受体HER2 受体这样不一样的特性来规划出适合病人治疗的模式。
1: 嗯，
0: 那大致上来讲，乳癌的治疗模式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哈，现在的病人真的很幸福啊，我只能这么说。
2: 嗯，
1: 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嘛，医疗非常进步。
2: 对，
1: 那刚刚这个蔡医师所讲的这些，不管是前导治疗了，还是辅助的后续的治疗了，然后手术的全切除了，还是乳房保留的手术啦，这些都要看你自己的荷尔蒙的变化，看指标来量身，来帮你找寻一个对你最有利的治疗方式。我觉得这些通通都属于精准治疗的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讲说现在的病人真的很幸福。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不管是前导还是辅助治疗，有化疗啦，有放疗啦，有免疫治疗啦，标靶治疗啦，这些也是一样，就是说看病人的状况来决定用哪些项目来治疗，治疗的次数也是一样，看病人的情况而定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乳房是不是要保留，然后还是要全切，还是要这个切多少，这个也是由医生来做专业的一个判断。关于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蔡医师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哪些状况它的治疗的模式有所不同，然后差别在哪里， 稍微跟

0: 科普一下、卫教一下好吗？
1: 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前导性治疗和后手术后的辅助治疗，
0: 嗯，
1: 对，这是用药的部分。那我讲一下手术的部分好。那大家会很多病人会担心说，我到底能不能留住自己的乳房？
2: 嗯，
1: 好、哦。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前提就是你要知道说，你如果做了部分切除，就是乳房保留手术，你大概就是要配合做放射线治疗，这个东西是避不掉的。
0: 嗯，
1: 那跟你后面要不要做化学治疗，要不要做荷尔蒙治疗，这个是没有关联性的。
0: 嗯，
1: 绝大部分的放射线治疗只连接在你是不是做了乳房保留手术。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类的病人需要做放射线治疗，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肿瘤过大的病人。通常原发的肿瘤超过5公分以上，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做，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做所谓的放射线治疗。那，假设今天这个肿瘤超过2公分以上，那它距离乳头，小于2公分的距离，
2: 嗯，
1: 这样子的病人就不适合做乳房保留手术。
0: 嗯哼，
1: 好、哦，那就比较适合做乳房的全切除。
2: 嗯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有些病人他可能原来肿瘤2公分、3公分，可是他是适合做那个前导性治疗的，哎，他有可能打针之后缩小了，肿瘤缩小了，这样子的话就有条件可以做乳房的保留手术。
0: 嗯、
1: 那其他的话就是要做乳房的全切除，乳房全切除大概绝大部分病人如果距离乳头、哦、乳晕头乳晕的地方距离有够远的话，也是可以考虑做乳头乳晕的保留、
0: 哦、
1: 乳头乳晕的保留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做重建。那做重建的话，你再可以考虑说要不要做所谓的内视镜微创手术，就是伤口比较小，
0: 嗯，
1: 做乳房全切除，后面跟着做乳房的重建，让你一样有一个很比较美观的乳房的形状。这个大概是手术大致上在区分的部分。
0: OK， 所以说医生会对病人做出专业的建议。
2: 对对对 对, 对，
0: 就这样，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2: 嗯。不过讲到乳房切除这块，因为对女生来讲，很多人就会希望说可以保留身体完整的样貌嘛。那我就刚好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国外很知名的女星安吉丽娜·裘丽，她当初就是发现说家里可能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所以她就预防性的做了全乳房切除的这一个行为，然后让大家受到很多的讨论。所以我想说，透过医生您这样专业的角度，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哪些人他们可能适合去做这种预防性的处理，然后乳癌这种事情呢，是不是除了基因之外还有哪些后天的原因也可能造成？
1: 好，我们先讲哈、哦、安吉丽娜·裘丽这个案例是这样子，他因为他原发带有我们最常见的乳癌的基因叫 BRCA1、
2: 嗯、
1: 那我们这个 BRCA 基因呢，它有 BRCA1 BRCA2， 那它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它会有很高6成到7成以上卵巢癌跟乳癌的发生率、
0: 哦、
1: 超过6-7成以上，所以其实它的发生的带了这个基因以后，它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 Angelina Jolie 不是只有拿掉乳房而已，她、
2: 嗯、
1: 连卵巢也拿掉了，她、也卵巢也拿掉了、所以其实这个是预防性的切除，因为这个发生的几率太高，尤其是 BRCA1 的病人、那一旦你带有这个基因的话，你是当然是可以慎重考虑这件事情。那通常呢，我们临床上，会去验这个基因有两大类的病人，就是一类可能家族有很多人有，那他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会得。
2: 嗯，
1: 但是我其他都会劝病人啊，像这种你没有得乳癌的病人，你要去验这个基因，你要先想好你验完之后，
0: 对，
1: 然后呢，
2: 嗯，
0: 对，
1: 你要做预防性切除吗？
2: 嗯，
0: 对，
1: 你如果没有要做，那你要不要验呢？
0: 嗯，
1: 哦，你验了，我常常跟病人说，你验了有，那就是几率得的几率很大，
2: 对、
0: 嗯。
1: 那你如果不做预防性切除，你验这个干什么？
0: 对，没有
1: 错。那你如果验了没有，代表你一定不会得乳癌吗？
0: 嗯，
2: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嘛。好，所以我觉得要没有得乳癌的病人，就是一般的民众想要验的话，
0: 嗯，
1: 先想好这个，
0: 了解，
1: 给自己先一个概念这样子。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已经得乳癌的病人，为什么要验？这个会牵扯到用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针对性的化学治疗，或讲你讲免疫治疗用药是跟 BRCA1 2基因是有关系的、
2: 哦。
1: 如果有带这个基因，我们有特殊的药可以用。
2: 嗯
0: 哦 ，OK。
1: 那在某一部分的状况底下，这个是健保有给付的。当然，这个遇到了，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那个听众朋友，就你的主治医师会再跟你详细谈这一部分。
0: 是是是，
1: 这个会牵扯到。

0: 用药的部分，那这个是带基因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另外有讲到什么，
2: 就是说我们除了是先天之外，有没有后天的会可能造成？
1: 对，
0: 我们知道说乳癌的一个危险因子包括家里有乳癌的病人，
2: 对，
0: 好，那抽烟，
1: 抽烟，
2: 抽烟，
0: 抽烟这件事情，抽烟这件事情是所有癌症的危险因子，
1: 真的，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可以这么说了。
0: 对，好，那接下来压力，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多乳癌病人，你去评估一下，他们很多都是压力很高的工作职业，
2: 哎呦，压力。
0: 还有些会是你说我已经退休了，我没有压力，可是其实有时候你会看他是比较紧张个性的人。
2: 嗯嗯嗯，
0: 对。那再来，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肥胖。
2: 嗯，
1: 肥胖，
0: 肥胖这件事情，因为脂肪也会，脂肪尤其是停经后的乳癌，停经后的女性荷尔蒙是由脂肪细胞代谢转换成女性荷尔蒙的，
2: 嗯，
0: 所以肥胖这件事情，像我们会跟我们已经得乳癌的病人说，我们会希望你保持在标准的体重内。
1: 嗯，
0: 过瘦跟过胖都是会诱发这个癌症。
1: 哦，过瘦也不行，
2: 过瘦也不行，
0: 过瘦也不行。对对对，过瘦也不好，对对对，过胖过瘦都不好。
1: 是。
0: 哦，所以我们会希望病人维持在病人维持在标准的 BMI 之内，这样子对身体来讲也是比较健康，因为过瘦其实你就没有那个体力。
1: 嗯，
2: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对很多病人，他们常过来检查的时候，每次都会问我说：“哎，那我要怎样会比较好？我会担心啊，为什么？”我都跟别人讲：“喝加喝滚喝几头。”
2: 真的哎，
1: 对，我觉得把自己神经弄得大条一点了。
2: 对，
0: 其实你会去看哈，临床上我们这样子一般来讲的话，你会去看那些病人，虽然他得了乳癌，但是他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2: 嗯，
0: 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愿意配合治疗，然后慢慢慢慢把情绪稳定下来的话，
1: 嗯，
0: 其实你看他们的愈后都很不错。
1: 是，
0: 在临床上我们有很多开完刀，包括我自己老师的病人，
1: 嗯，
0: 我们老师退休之后在我的门诊追踪，可能开完刀20年、30几年的都有，
2: 哦，
0: 这样的病人都有。所以早期你看30年前的病人，30年前开刀的病人，他的治疗的用药啊模式一定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好。
1: 是。
0: 所以可是他们的状况还是可以，你看30年、40年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要跟已经得到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刚诊断，你可能真的会很惊慌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跟你的主治医师好好沟通，然后大家沟通出一个病人可以接受，医师也可以接受的治疗模式的时候呢，把你的紧张跟忧心的程度、焦虑的程度慢慢慢慢调降下来，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也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2: 对，没错。
1: 纵然说你有刚刚这个蔡医师讲到 BRCA1 的这个基因，那你也不一定说立刻要去进行这种手术。那在实务上，我也不认为说我们的医院的医师会说好啊，那你要切除我就帮你全切除啊，卵巢要切就切啊，对不对？蔡医师，我讲的有没有错误？
0: 其实对，我觉得要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做好，然后你想要的是什么？其实你即使说你带了基因，你要做预防性切除，所有的手术都还是有风险。
1: 对呀，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定啦。
1: 对。
0: 那我觉得调整出一个，就像我刚刚讲，调整出一个病人可以接受，医生也可以，同时也可以接受，这才是一个医病沟通下最好的，对病人来讲最好的治疗模式。
1: 我觉得今天太高兴了，邀请到这个国泰医学中心的这个一般外科的蔡新培医生，讲得非常详细，非常专业哈。所以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蔡医师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0: 我的门诊时间到今年年底都还有星期六门诊啊，就是礼拜四的一整天跟礼拜六的早上。过明年我要换门诊的时间的，所以礼拜六可能就没有门诊了。所以到时候可能如果要跟我门诊，明年的病人要再注意一下。
1: OK。
0: 不过我礼拜四一整天的门诊还在。
1: OK， 礼拜四最起码一整天都在啊，在国泰医学中心这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蔡新田蔡医师给我们做专业详细的解说，谢谢。
2: 谢谢蔡医师。
1: OK， 拜拜。
2: 好，拜
0: 拜。
1: 好，我讲的真的非常的专业，非常仔细，你知道吧？啊，有的时候不要自己吓自己了啊。
2: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1: 我刚刚讲到在节目当中讲到这个睾巢环呢，就是说容易焦虑这件事情。当然，身体有的时候它发生的疾病是偏向比较严重的，你要不焦虑也难。要做到蔡医师所讲的喝假喝捆。
2: 喝气头
1: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2: 是啊。
1: 但是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国外有一个研究就是说

0: 你经常会为那种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去
1: 焦
0: 焦
1: 虑
0: 虑、
1: 紧张
0: 去
1: 的
0: 烦
1: 人
0: 恼
1: 吗？
0: 吗？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可能哈，会焦虑两次，烦恼两次，因为根据统计，你所焦虑的事情80%以上都不会发生，所以你现在焦虑是给料诶，
1: 对
0: 你知
1: 呀、啊。
0: 道吗？等于说到时候如果不幸发生了。

0: 即便发生了，那只有一次，
1: 那你只会烦恼那一次，
0: 你只会受伤那一次，
1: 对，
0: 那你自己去选择吧。
1: 嗯，
0: 那你说要怎么样做到后脚后滚后起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用你的方法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1: 是啊，
0: 就是说转念吧，我们经常讲的转念，
1: 转念。
0: 嗯，不要有杞人忧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呀、啊，
0: 讲起来是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嗯、
1: 要练习、啊。
0: 你或许可以去借助宗教，
1: 嗯，
0: 借助一些心灵咨商，
1: 对，
0: 这些都可以让你有所帮助。
1: 是的。
0: 我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有人讲说打球吧，打球可以消除压力啊，消除你不好的情绪啊。但是现在，又推翻了这个论点了，
1: 嗯、
0: 认为说你在心情情绪不好的时候去运动啊，反而更糟糕，
1: 嗯，
0: 不会疏解你的情绪。
1: 对，
0: 他们说最好的方法还是转念。转念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借助一些宗教的力量，
1: 对，
0: 或许会，我认为会有一些帮助、
1: 嗯。对，有一个自己的信仰也是 OK
0: 的。对、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借助宠物，
1: 哎，
0: 还有园艺。
1: 对，
0: 那我自己是园艺了，
1: 嗯嗯，
0: 我家里面我在阳台后面，我养了一大堆盆栽，那、
1: 嗯、
0: 我每天就看它的变化，
1: 哎、
0: 我随时的就是配合不同的季节哈，
1: 对，
0: 然后去做他们的调整、
1: 哦、
0: 因为不同季节有一些它长得不好，
1: 对、啊、
0: 你就把它换掉啊、
1: 嗯、
0: 把它拿下来，
1: 对对对，
0: 拿下来之后你再换上这个季节适合的植物、嗯、然后就此起彼落的、
1: 哦、
0: 你就生活很充实，
1: 对、啊、
0: 然后你也很快乐、
1: 哦、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做园艺哈、啊、真的会很疗愈，
1: 你也快变成花草博士了。
0: 博士不敢讲，博士不敢讲，
1: 嗯，
0: 我本来想要去访问一个那个我们的农业部的叫做园艺什么什么实验中心还是什么，我忘了哈。
1: 嗯。
0: 我曾经跟他打过电话，问他我养植物的一些东西，他就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判别他到底长得好不好呢，是不是死掉了或者怎么样，他给我专业的建议。我本来是想找他来访问，结果他说我们是在公家单位，你必须要行文到我们的农业部、
1: 哦、
0: 这个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以后有机会、
1: 就是、
0: 有机会再说吧。
1: 好，
0: 所以疗愈的方法很多，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的方法。
1: 嗯，没错。
0: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咯。
1: 嗯，好，安排这首老鼠爱大米。
0: 好，老鼠爱大米也是好久没听了啊。

0: 一个人不喜欢大米，它会让你温饱，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也不能够跳进米缸你就不起来了，一直吃一直吃什么都不做，直到最后你跳不起来了，
1: 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不见得喜欢大米，反而喜欢老鼠，因为养个老鼠呢，宠物嘛。老鼠很多啊，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那个家里面的那种家鼠啊，它可以是养那种宠物鼠啊，
2: 天竺鼠
1: 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呀、啊、
0: 老鼠要看什么样子、啊、
1: 对了，
0: 真的很恐怖。
2: 黄金鼠啊，
1: 还好了，
0: 我们以前住在中心诊所，
1: 有一种鼠、啊、肥肥的很可爱，叫土拨鼠
2: 啊，
1: 对啊，大大的啊，在美国很多这种啊。
2: 那你们知道水豚也是鼠吗？
1: 水豚也是啊。
2: 对啊，水豚是鼠哦。
1: 对呀、啊、
0: 没看过
2: 卡皮巴拉
1: 很肥、哦、我跟你讲啊，在亚马逊森林里面啊、嗯、那个森蚺啊、嗯、就那个大蟒蛇最喜欢的就是水豚、嗯、你知道吗？
2: 对啊，
0: 你不要讲蛇，我不是、啊、最怕、
1: 哦、不是，你要改变想法，秋华姐，
0: 我
1: 知道你不要暗示它是不好的，它是带财的，好吗？
2: 有梦到的话要去拜土地公哦，
1: 他是土地公的化身，秋华姐，你不知道这个哈、哦？你看吧。
2: 哎，最近西门有一只，就是有一个人呐、啊，有一个街头表演的人，他会穿着一个很可爱的水豚的装，
1: 哎，
2: 然后在那边跳街舞，又会倒立。
1: 你说在哪里？
2: 在西门町
1: 那
2: 边，
1: 啊、
2: 对他到处表演、
1: 哎，
2: 非常的厉害
1: 哎、
2: 哦。你看穿着那个厚厚大大的那种玩偶装，卡皮巴拉的，
1: 他还可以倒立，
2: 还可以倒立、
1: 哦，
2: 然后又可以跳那种韩国的那种韩团的舞，
1: 哎、
2: 对，就引起了大家的在社群上不断的转发，
1: 所以他是台湾人、
2: 嗯、是台湾人
1: 哦，
2: 对，然后最近看到他的社群上面说他要去韩国表演、
1: 嗯、哎呦，
2: 哎，我们祝福他，希望他
1: 加油加油，
2: 对，加油加油，
1: 哎，台湾的这个民间力量其实是蛮厉害的、哦、
2: 对呀、
1: 啊、哎，好、
2: 嗯、
1: OK 好，哎，秋华姐好像又有点咳嗽了、啊、哎，
0: 讲错话惩罚，
1: 那什么讲错话？
2: 怎么讲错话？哪里 啊？
1: 是我讲错话，害到你，好不好？
0: 没有，我讲错话。不过话说回来，我刚刚讲的真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事都不做，
1: 嗯，
0: 啊，就啃老族，你懂吗？
1: 很多，现在
0: 太多了，
1: 连美国都有哎、欸，
0: 嗯，
1: 因为都是受 AI 的影响，
0: 我就听到
1: 失业了嘛。
0: 听到我一个很算起来还年轻的，差不多60岁而已，孩子们呢，大概是。不到40岁，
1: 啊哈，
0: 那大的大概比较大一点点，那他们差不多60几岁这样，事业做得不错，
1: 啊、uh-huh.
0: 那孩子们呢，毕业之后也都在公司一起做同样的工作，
1: uh-huh.
0: 代表说有时候也会跟客户来往等等，哦，也派他们去。最近听说也是家庭不是很愉快，不愉快的因素何在？因为妈妈呢？是因为奶奶生病、
1: 啊、
0: 所以呢专心
1: 照顾
0: 奶奶、嗯、结果呢公司呢就交给他们来跟客户接触啦、啊、或者

0: 出货啦等等这样。这个动作之后，妈妈马跟爸爸马上一个人两个姐弟嘛，一个人给500万，你知道吧？当私房钱都还没结婚嘛，好、当私房钱，妈妈认为说已经过多了。
1: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天上飞下来的一笔巨款。
0: 如果你去买 ETF 的话，不得了，真的可以每一个月好几万收入，是不是？好了。他们要的不是这个，所以跟父母有点不愉快，往往都会起冲突。
1: 哎呀，
0: 冲突因素何在？根据他妈妈跟爸爸的了解，他们想要的是整个公司都要交给他们。
1: 哦，他们有不同的经营方式和想法。
0: 不晓得，
1: 要不然的话怎么会？
0: 不晓得，不知道。那我有想法，想要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可以卖到网络上面去、也可以到各个西药房去。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节目中的产品在电视上你还看不到、最近你看看所有电视包括那个非凡台什么台、卖东西卖到简直是叫得比我们还大声、是不是、我们都还是很按照他的、人家的报道拿出来讲、他们不是耶，那好像在叫卖一样的，
1: 对，都叫卖，
0: 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们早就可以卖到各个通路去，可是我们家的人都不可能。
1: 可是哈、每一个产品属性不一样，像我们的产品啊，绝对不能上那种通路。邱华姐，我举个例子来说，第四台以前呢有在卖茶叶，最近比较少一点了。你知道那个茶叶哈、都不是台湾产的。
0: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只举例给你听。
1: 哦，知道。
0: 我不是说我们的一定要到那样去卖。
1: 是，我知道。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东西也可以在
1: 别的通路了。
0: 别的通路嘛，包括西药房在内，包括那个、你可以弄另外的品牌嘛、然后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卖嘛，对不对？网络你要怎么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网站嘛？对不对？就可以来卖我们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说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吧？所以、我不行了，所以我才会这么累，
1: 是
0: 啊，才会这么累，
1: 是
0: 啊，要求又高，所以呢没有错，
1: 要求高是听众之福了，我觉得。
2: 我也觉得
0: 保养品这方面是我自己在联络，
1: 没话讲了、
0: 然后呢有两样已经是这两个厂跟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才交给他们去处理。往往呢也是很多事情还要再来问我，你知道吧？所以蛮累的，我真的什么年龄呢？你要想说我管太多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把关呢、
1: 对，
0: 我必须要这样子啊，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说像有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B 什么缺货，德国缺货，结果人家就是原厂来问，
1: 是
0: 那、怎么办？有哪一国哪一国的、你要哪一国？我说我要瑞士的，我就要瑞士的。
1: 是
0: 瑞士都做东西也绝对不会跟德国很像，就不会有任何差错。
1: 当然，
0: 对、你知道吧？我就是这个样子，要求就是要高。
1: 这就是完美主义的好处，就是帮听众朋友把关，
0: 但是就累翻了。
1: 对。这个是会伤到自己，蛮辛苦的，
0: 好累的
1: 啊，
0: 真的。
1: 所以适度调节一下，你应该学一下乾隆哎，乾隆皇帝哎，乾隆皇帝在位，
0: 我是谁啊？
2: 午后两点的乾隆，
1: 邱小姐，你一定要破他记录，
0: 你好，
1: 你在位要超过60年，
2: 没错没错，
1: 真的，你现在才53年嘛，你还有7年，
2: 加油！
1: 我认为你的身体健康是没有问题的，
2: 绝对。
1: 我为什么要举乾隆？因为故宫博物院最近有一个展览，他展什么呢？他就是展说，乾隆啊，曾经在1761年到山西的五台山，那个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因为他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他呢也礼佛，他就到了山西五台山去礼佛了，礼佛，然后他看到那个文殊菩萨，他就自比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是文殊菩萨转世，然后他就在那个庙里面啊，自己临摹那个文殊菩萨的法像，把它临摹下来了，然后呢回到宫廷里面，再由宫廷画师再帮他润饰，润饰好了以后呢，他就变成一幅名画了，最近就在那个故宫博物院有在展览， 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0: 它的这个标题呢很有意思啊，它的标题叫做养心。我们讲说养生重要，其实养心更重要。
1: 当然，
0: 所以你看古代的清朝的宫廷里面有养心殿，有没有？他们有很多房间嘛，其中一个叫养心殿，那它就是展出了这一幅菩萨的画像。所以说呢，告诉大家，你养生你也要注意到养心。那像是乾隆皇帝，他平常啊政务繁忙，日理万机，那闲暇的时候他会赏玩一些古董啦、艺品啦、书画啦，这些艺术的东西叫做以养心性。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度，生活的态度，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希望大家身心健康啊，
1: 很开心、刚刚打电话跟我们干女儿打个招呼，因为她传的这个妈妈跟她都传这个中秋节快乐啊等等，结果搞半天我不知道她人在台湾我用 LINE 跟她打电话，我说干妈很忙，所以都还没有给你回他说干妈我人在台湾我说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人家中秋节以前就回来了。
0: 对啊，你讲的是那个张树林的女儿吗？
1: 张树林女儿已经回去了。
0: 哦，所以你讲的另外一个干女儿。
1: 对，
0: 纯纯。
1: Angel 嘛，纯纯。
0: 哦。
1: 好。
0: Okay、
1: 张树林的女儿呢是隔天，中秋节的隔天。
0: 她有来看你啊？
1: 有啊，我们就一起去吃那个鼎泰丰嘛。
0: 啊。
1: 好，那隔天呢，就是中秋节过后的隔一天，就回上海了。
0: 啊。
1: 我真的觉得张树林真的很棒。
0: 啊。
1: 两个女儿教得非常好，再怎么忙，你的大女儿回来家里没有出门哦，就在家里工作，工作，因为她一个人要对付所有，她在哪一个公司？以前是在 H&M 是吧？好像，还是哪一家？
0: 反正就很有名的一个品牌了。
1: 品牌，然后呢，要管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代理商，
0: 很能干。
1: 真的好厉害、
0: 哎呀，
1: 真的好厉害！两个都是在美国读书的嘛，对、爸爸念南加大嘛，大女儿也是念南加大，后来又好像又到哪里再去修硕士，好像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光是在香港，他老板租给他住的房子贵到离谱，真的。而且张树林去的时候，跟他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那秋华你知道吗？小小一间呢，就已经贵到离谱了。
0: 香港贵呀、
1: 台币都已经差不多十万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小小一间，台币就差不多十万，所以我就很后悔
0: 啊。你当初啊，我正想讲这个，你应该在香港自产的。你看看、你怎么会独漏香港呢？
1: 拜托，我不讲过了吗？
0: 萧太太，对不对？
1: 节目中讲过了吗？
0: 远东航空的那个老板娘。
1: 对。
0: 那个时候
1: 她买的是二楼，然后三楼要卖，因为那栋大楼呢是。五层还四层楼、是一个家族兄弟姐妹一个人一层的、那他们要移民到澳洲，
0: 是
1: 那三楼呢也是准备要移民，
0: 应该在97之前呢、甚至于更早，
1: 很久以前，
0: 我记得好像更早。
1: 然后呢萧太太就跟我讲，我买二楼，
0: 嗯，
1: 我真的去住过了，从这一条街
0: 到另外一个街，
1: 对，在他家哦，
0: 他是跨街的、
1: 四五个房间，
0: 你看
1: 从这个街到走过去到最后那个房间是另外一条街，
0: 这个不知道几百平，
1: 你看有多大、
2: 哇，
1: 他们从地基就已经打好了，
0: 是是是，
1: 准备就是旧机场搬走之后、他们就准备要盖大楼了。
0: 结果后来萧太太买了没有？
1: 买啊，他买二楼啊，
0: 那结果就
1: 三楼要卖啊、所以他叫我买啊，那个时候我 OK、差没有多少，我 OK 可以买，但是一个姓孙的就非要我买夏威夷啊。
0: 夏威夷也不错了，现在
1: 你听我说他的目的何在，他的目的就要像杨丽花，然后因为我们住在我们买的是杨丽花的前一个山嘛，我们先到，如果你从那个夏威夷的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最热闹的地方，然后要到恐龙湾的时候、先到的是我们家下面的那条路，先到的是我们家的山，叫瓦拉伊基。好，这个山大部分住的人都是律师跟医生比较多。再往下面走，那个山就是杨丽花买的。他住的就是那个山。那个山价值就比较高，
0: 是
1: 贵。

0: 所以说那个木匠兄弟兄妹也是买那个山的、
1: 哦
0: 嗯、对，
1: 有名人加持了。
0: 好，那在将来呢，我们台湾去的观光客经过了那条路要去恐龙湾、
1: 嗯嗯、
0: 每一个观光客都会去恐龙湾、
1: 嗯、
0: 结果呢经过的时候导游一定会说、
1: 嗯、
0: 这个山就是杨
1: 丽
0: 花
1: 他们家的，
0: 那他也希望有人会像像那个导游也会
1: 介绍一下
0: 啊，这个山
1: 这是某某歌手
0: 对
1: 他们的家，
0: 某人的家、
1: 哎、某某歌星了、啊、不能讲歌手，
0: 所以他非要去买那个山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哦，
0: 但是那个山的贵，它价钱贵很多、嗯、那我们买不起嘛
1: 啊、
0: 哦、我认为也没有必要，我们住前面那个山很 OK 啊，
1: 很棒啊， view 也很好啊。
0: 哎，你有去过吗？
1: 去过啊，
0: 啊
1: 很棒啊。
0: 你有住过我们家、哦、
1: 有啊，去过啊。
0: 哦 OK，
1: 哎，
0: 我怎么记不得，
1: 那次跟黄平啊，黄平也有来到夏威夷啊、
0: 哦、对对对，黄平从洛杉矶过来，
1: 还有那个谁啊，艾米啊，你的好朋友，
0: 哎，不要讲艾米了，
1: 那个、大美女
0: 啊，不要讲艾米，艾米是跟你同一班飞机的了，
1: 她没有跟我同一班，
0: 对，是另外一次，
1: 她自己，她跟她老公，
0: 对，
1: 嗯，
0: 讲到那一次，我真的、
1: 嗯，
0: 之后我就觉得我对这个人少许打一点折扣，我无微不至的招待，结果搞半天，搞半天，女儿结婚的时候，
1: 啊，
0: 去给她治疗一下。青春痘，
1: 好像有这件事，对对对，
0: 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
1: 耿耿于
0: 怀，尤其是我现在懂更懂多一点的那个保养品，我才觉得你们不应该，你做医美不应该这样子、
1: 啊
0: 嗯、你用什么药给他吃、
1: 啊、
0: 然后打针让他压下去这个青春痘，
1: 对，
0: 你结婚之后你知道吗，一发出来不得了，那个脸，
1: 他是吃一种就是他延后他的生理期了，延后生理期，当然你这个东西是压制它嘛，用药物压制它，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它还是会爆发出来嘛，
0: 真的实在是、
1: 嗯、
0: 而且还贵，
1: 嗯，
0: 贵得不得了，随随便便3万多，那个年代
1: 好像不止，哎，我记得5万
0: 啊，对，我记得连我
1: 啊，
0: 连我给他打一点斑，
1: 嗯，
0: 啊，脸上的一点斑、
1: 嗯、
0: 这样5万多，哦，不得了，
1: 那你要做生意就要赚钱，
0: 赚太多了啦，真的，一点折扣都没有。
1: 哎、
0: 好了，那讲的题外话，
1: 没关系了，反正 Amy 是蔡奇阿米亚嘛，
2: 对，
1: 很多人都是 Amy 啊，John 啊，Tom 啊，
2: 对
1: 呀、啊、，Peter 啊，
2: 嗯，Lily 啊，
0: 所以我说我这一点我就是错误，结果呢，他非要不可，啊，所以我只好就听他的了，
1: 就买在那个山头
0: 了，就买那个山。结果呢，没有买到房子哦、
1: 嗯、
0: 我们的钱不够，只有买什么，买地，
1: 哦，买地，
0: 买一块地，然后那块地呢钱够，他还要去贷款来盖，我说千万不可，
1: 嗯，
0: 我不能接受这种就超出我们的能力的，我不要，
1: 嗯，
0: 哦，所以呢就没有盖、
1: 啊、
0: 要不然他还要借钱来盖，再更可爱的事情，光那块地我就已经赔了不少钱，因为他认为便宜，他不知道说
1: 每年都要缴税，
0: 不是每年缴税，是到哪一年你一定要盖、
2: 哦、
0: 因为他们那个山有限制，限制到哪一年你一定要全部盖、
1: 啊、
0: 如果没有盖起来放了空地，那这样子的话不行，要罚款、
1: 嗯、
0: 哎，一年呢，一年要罚多少钱，我记得我现在想不起来，反正
1: 好像不少哈、哦、
0: 嗯，我付了好几年的钱，
1: 嗯，
0: 我觉得划不来，决定
1: 卖掉了，
0: 啊，决定卖掉，
1: 嗯、
0: 不行，赔本啊，
1: 是
0: 赔掉罚的钱，还赔掉，价钱降低，
1: 嗯，
0: 你看看，所以我就讲嘛，在美国买房子对我来说，我没有赚到钱，
1: 嗯、
0: 哦，你真的
1: 是
0: 没有赚到钱，
1: 反而应该
0: 在
1: 亚洲，
0: 现在买的这个房子，如果以美金来计算，当初买的价钱跟现在比起来，因为当初40几块。
1: 汇率高，
0: 汇率这么高，40几块，
1: 40、嗯、
0: 那现在是只有30出头而已，
1: 哎哎，
0: 所以以汇率来说没有赚钱、
1: 嗯、
0: 真的没有赚钱，但是呢、嗯、你不留了也不行，
1: 对，
0: 想咳，
1: 哎，为什么不留着也不行啊、
2: 嗯、
1: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哈、
2: 啊、我也是耶、嗯、觉得他们的制度啊政策啊真的每个国家有各种不同的风情，
1: 对对对、
2: 嗯、
1: 说了那么多，真的是秋华姐这一辈子就是有土地运，
2: 对，
1: 就是有买房置产、
2: 嗯、
1: 然后获利的命，
2: 对，
1: 真的不简单，
2: 我觉得因为
1: 尤其刚刚讲到
2: 很多善事，
1: 香港、
2: 嗯、
1: 那个真的很可惜，
2: 对
1: 啊，那个那么

0: 去买那个，买夏威夷的地。
1: 所以说，你当初如果买香港那个房子，到现在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2: 真的
1: 不
2: 得了，不
1: 得了啦。
2: 嗯，对。哎，但没关系啦。
0: 所以呢，我都只为别人着想。
1: 嗯，
0: 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着想。
1: 哎，
0: 我留夏威夷的房子，目的何在？
1: 嗯，
0: 假如真的台湾有什么问题的话，嗯、你至少
1: 有个去处，
0: 有个去处。
1: 嗯，
0: 有地方可住，是不是？
1: 哎，
0: 就这样想而已嘛。
1: 对对对，这是人性了、嗯，一定是这样。
0: 那我还一直强调，如果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们这老人你可以不用管，带着小孩就赶快跑。你们年轻的赶快跑，
1: 嗯，
0: 我们老的反正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没关系啊，就这样。
1: 你不能这么说，哪有这种
2: 对啊
1: 这种想法，秋华姐、嗯。现在飞机多方便，
2: 真的还可以到府接送，
1: 对，
2: 机场服务。
1: 哎，
0: 那是旅游，假如战争不可能了、
2: 啊，也可还是可以、啊、
0: 战争的话，你要有绿卡啊、哦，要不然就是
1: 进
0: 不
1: 去，
0: 不是绿卡而已，
1: 要
0: 一定要身份，
1: 要身份、
2: 嗯，
0: 美国
1: 身
0: 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放弃了、
1: 嗯、
0: 我已经早就还掉，我不要、
1: 嗯、
0: 我不要，我不想跑、
1: 嗯、没关系了，去的可以去的地方多了，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好
1: 好吧，人算不如天算，
0: 怎么都在讲讲我个人的事情、听众朋友都听反了，
1: 因为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回溯，
0: 拜托这个不晓得讲几次了，
2: 不会、
0: 啊、
2: 听众朋友就是把你当成朋友一样，他就喜欢你分享这些、
1: 香港这个哈、很多人不知道，
2: 嗯，
1: 真的
0: 有了，我有讲过，
1: 你有讲过，我记得是蛮可惜的。嗯，
0: 蠢蠢，
1: 嗯，
0: 多么乖，回来陪妈妈
1: 啊，
0: 过中秋节，
1: 简千惠，
0: 简千惠，
1: 简千惠也是相当不错的。
0: 简千惠，你知道吗、
1: 嗯？
0: 到现在还在跑绿卡，我说你有没有问题呀、啊？
1: 他干嘛？他去一清就好了。
0: 真是美国有什么好跑的？
1: 啊、
0: 现在什么都贵，
1: 哦，
0: 贵到离谱了，
1: 而且
0: 连那吃饭小费。变成20%，
1: 美国的社会氛围现在并不好啊，
0: 真的、
1: 嗯、
0: 他还在跑绿卡，我说你们没搞错，还在哪跑绿卡、嗯、我说我要、哎、我早就不想去美国了，
1: 对，我觉得还不如去加拿大了，加拿大还蛮好
0: 的然后张树林养的两个女儿真的很棒、
1: 哎、
0: 太棒了、
1: 嗯、
0: 然后出发就是中秋节隔天到了飞机场、
1: 嗯、
0: 还给干妈打电话、
1: 哎、
0: 然后跟她老公两个人跟我说干妈，我们要回去了，过年就会再回来，
1: 嗯、
0: 再跟干妈一起吃饭，就这样子。哎呀，真的很窝心哦，真的没骗你。不仅如此，
1: 哎，
0: 我们赵时尧的儿子，
1: 哎，
0: 听众朋友记得吗？赵时尧是台湾电视公司的
1: 名导播，
0: 名导播得过金钟奖
1: 的。哎，
0: 然后呢，他的太太就是叫做什么？
1: 青荣嘛，
0: 青荣小姐啦。
1: 歌仔戏名旦。
0: 对，然后当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我们，说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才3岁多吧，
1: 哎，
0: 三岁可以跪下来跟我们敬礼，这个
1: 就认干妈了，
0: 认干妈
2: 哦，那是真的有走完那个整个仪式的感觉，
0: 就在红屋牛排嘛，
2: 哎呦，
0: 嗯，他说出生就说一定要认干妈干爹，
1: 哦，
0: 就这样子，
1: 嗯，
0: 而且正式认的，
1: 是，
0: 但是他跟我讲说，嗯。我问他说：“那你在美国有看过你干爹吗？”他说：“从来没有。”
1: 嗯，
0: 从来没有、
1: 嗯。
0: 干爹现在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1: 哦、
0: 哎呦，怎么这样子嘞？好，每次给我写，比如说过年、中秋节，他都一定会写：“哦，中秋节快，干妈，中秋节快乐。
1: 嗯”
0: 干妈，我好想你哦、
1: 嗯。
0: 每次都会多加这一句。
1: 哎呦。
0: 干妈，我好想你哦！
1: 哎、真甜。
2: 哎呦，
0: 真的又生一个女儿、
1: 哦，
0: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1: 是 是
0: 哇，好厉害！你看我这么多的干女儿、干儿子，
1: 很多、哦，
0: 大家都不嫌弃我，真的实在。
1: 还有一个是 Howard 嘛
0: ，Howard
1: 也是干儿子吧，
0: 在纽约，这个没有正式，跟蠢蠢都不是有正式什么拜干爹干干爹干妈没有、
1: 嗯，
0: 他不正式，但是呢，
1: 但是也算了，
0: 就是他就是。我要做你的干女儿、干儿子，
1: 对嘛？对嘛？
0: 就这样，
1: 那
2: 有认
1: 就
2: 是，
1: 那
2: 就
1: 算，那就算，
2: 对，那就是
1: 都认都认、
2: 嗯
1: 啊。
0: 有啦有啦，我们这个，
1: 哎呀，真好，
0: 好好，
2: 嗯，
0: 就是叫做啊、不是孙国豪、
1: 嗯，
0: 不是秦汉的儿子，
1: 对，对
0: 他叫黄彦豪，是不是？好像是，
1: 反正都叫 Howard 嘛。
0: 对啊，哦，他是艺术家，
1: 这摄影，摄影、
0: 嗯，摄影，
1: 嗯，
0: 德国
1: 摄影师，
0: 德国帮他出一本书，
2: 嗯，
0: 专辑。 真的很棒，
1: 嗯，
0: 太不简单了。
1: 对，他很有想法哦，
0: 他在纽约生活不。

0: 简单呐、啊，
1: 很有想法、哦。
0: 我们去的时候，
1: 小小年纪就很有想法，也很臭屁。
0: 还、哦安排歌曲，都在讲我的事情。好，
1: 来来来来来，哎、欸，这个好听哎、欸。
2: 对，
1: 好听好
2: 听。完秋花姐的故事，现在要听秋天的春天的故事。
0: 这也是民歌之一。
1: 对对对对。

0: 纯纯干女儿，她最爱的就是我们的宝石跟乳胶，
1: 对，
0: 她用的简直是
1: 下下叫。
0: 我每次都帮她用寄的，
1: 哎，
0: 寄到洛杉矶给她。她说，我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们的产品很棒，干妈的产品很棒。
1: 对呀、
0: 她是来自西班牙的。她说。看的瓶子好可爱哦，像一粒一粒的排的像排列一样，
1: 是啊，西米露，
0: 像西米露一样，
1: 对，
0: 好可爱。
1: 它是霜和胶合在一起，我觉得很厉害，它那个技术，
2: 包括你们说像西米露，
1: 对，
0: 包括眼胶
1: 啊，
0: 我真的对我们的眼胶太佩服了，
1: 是，
0: 它不油，
2: 嗯，
0: 美国的。眼霜千万不要用，
1: 那个太油，
0: 欧洲也不要用，
1: 对，
0: 因为他们毛细孔比较粗，所以必须要比较油才能吸收，
1: 因为它那边的气候也干燥
0: 嘛。但是你也没有考虑吸收进去分泌不出来，因为眼睛周围的构造跟一般不一样，
1: 皮肤构造不一样，对，
0: 对，所以呢它吸收不分泌，将来你这叫做什么，叫做肉芽，就会长在你的眼袋上面，所以说这个肉芽最难处理、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去用那么油的那种眼胶，好不好？宝石真的实在是也是我们新加坡的 Lisa 的最爱
1: 啊，你 看
0: 跟眼胶都最爱，
1: 他们这些贵妇等级的、什么高贵品牌用不起、
2: 对，
1: 会喜欢我们的，我们的
0: 爱到不行，
1: 那
0: 这一次回来
1: 很有价值嘛，
2: 真材实
0: 料，他跟雅芳也很好、
1: 啊、
0: 那雅芳请他帮忙买了肉骨茶的那个肉骨茶包、
1: 肉骨茶包
0: 啊，对，
1: 八股的。
0: 结果呢，他跟雅芳通电话，偷偷跟雅芳讲：“雅芳，你帮我，不要让秋华知道，好、帮我买两瓶的眼胶，两瓶的宝石。
1: ”但是
0: 结果
1: 雅芳立刻就把他出卖了。
0: 雅芳怎么可能不跟我讲？
1: 就立刻跟秋华讲
0: 马上就跟我讲，我说Lisa，把我。当做什么，我们这么好的朋友，我拿你的可多了，真的，从新加坡帮我报那个凉茶，他还特别去订、订那凉但是不会寒、你看、
2: 很用心哎，
0: 很用心，他当然寒对我不好、他说只有凉、退火但是不会寒、哇，一包这么大包，一拿就是二三十包、怎么

0: 么带啊？
1: 对啊，
0: 坐飞机耶，你看看，这不是东西的价值与否，而是那种心，
1: 对，
0: 你知道吧？
1: 这个朋友没话讲，
0: 真的没话讲，真的，
1: 真好。
0: 叫雅芳帮他买，好好，好可爱。
1: 话说回来，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价值，
2: 对，
1: 我们的产品好，绝对不输给外面你买的那些上万的大名牌，
2: 真的
1: 不输啊，
0: 赢他们。
1: 对，一定要讲赢他们，
0: 不
1: 能讲一个输字。
2: 对对对，
1: 因为我的不输就是赢了嘛。但是秋华姐正面表述力量更强大，
0: 对，
1: 就是赢他们，
0: 因为我们东西不想买，因为他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店面需要付那么多钱，也不给百货公司抽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卖便宜。对，他们不卖那么贵不行，
1: 对，
0: 但是东西不见得比我们好了。
1: 哎，
0: 拜托听众朋友用用看我们的保湿跟眼胶，再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美白，两个礼拜给你见效，让你很明显看到你的皮肤变白，斑变淡了，真的认真擦，
1: 对，
0: 斑说不定就不见了，
2: 对，
1: 所以一定要用用看，
2: 出门也一定要擦防晒，
1: 现在天气慢慢凉了，
0: 对，防晒很重要，
1: 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然后
0: 现
1: 在加一点那个
2: 鱼
1: 子精华在里面，滴个两三滴，
0: 亮到不行，
1: 哎呦，效果非常好，
2: 给肌肤双重呵护，
1: 真的真的一定要试试看，好不好？
2: 对
0: ，OK， 好，
1: 好，27519911，赶紧打电话过来啊，
0: 是的，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
0: 哇，我突然看到两张古早的照片，
2: 古早的照片，古早，
0: 这个
2: 古早呢，
0: 应该是差不多45年了，
1: 45年前的照片呢、
0: 丽人物，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就丽人物开幕的时候拍的，
1: 哎呦，
0: 你看一下，
1: 这张艾嘉嘛，
0: 张艾嘉跟那个彭雪芬，
1: 哎呀，彭雪芬很可爱，年轻的时候，
0: 还没结婚的时候刚出来，然后张艾嘉都来。丽人屋我们开幕的那一天，
1: 就是男生侧面的是张佩华吧？
0: 张佩华来丽人屋接受我访问。
2: 哇！
0: 因为这四天
1: 中间那个是你吗，秋华姐？
0: 那是谁？
1: 所以你跟阿华长得很像哎，你们都是属于那种鹅蛋型的脸。你看，阿华你没见过哈？
2: 没有哎，秋华姐应该是中间那一位吧？
1: 对对对，
2: 穿着
0: 跟我现在不像吗？
2: 一样啊，
1: 一样，
2: 一样啊，只是发型不一样。
1: 对对对，你发型直的嘛。
2: 一样啊，
1: 对，
2: 很好看呢、欸。
0: 你看彭雪芬，
2: 很好看
0: 哎、欸。彭雪芬现在是星光的董娘哎、欸。
1: 是的，董娘。
0: 到现在有机会，我现在已经没有在丽特洗头了。
1: 哦。
0: 当时还在丽特洗头的时候，
1: 嗯，
0: 看到了还是会过来抱你。
1: 啊。
0: 秋华姐，就这样。
2: 拥抱的力量。
0: 真的实在很棒，
1: 好好
0: 已经是星光的董娘，你看看。
1: 是。
0: 哦，真的是，当时你看还接受我们访问。
1: 是。
0: 跟张佩华两个人，那张艾嘉也是亲自到我们现场来，我们是开幕的那一天，那事先就约好了，
2: 对对对，
0: 约好的时候是要电台，在电台访问，那我刚好在讲到说我们店要开幕等等。
1: 哎，张艾嘉那个时候年轻，反而皮肤不是很亮哈，她的皮肤还反而比较暗沉，秋华姐的皮肤反而很白，你没发现？
0: 有吗？
1: 丽颜，
2: 白皙，她的反而偏黄哎，但秋华姐的是。白里透亮的感觉耶，认真。
0: 听众朋友看过我这张照片吗？
1: 所以基本上你们家族女孩子的皮肤其实
2: 都
1: 根底是不错的，秋华姐。
0: 我请问哦，有人拍照为什么会拍着中间有一个圈圈？
1: 哪有啊？
2: 反光啊！
0: 阿红拍的
2: 镜头，
0: 用镜头用那个照片下去拍的。
1: 哎呦！
0: 拍出来怎么中间都有个圈圈，有个圈圈。
1: 哎，为什么？哦，对呀，有个圈圈呢。
0: 嗯，
2: 就是镜头反光了。
1: 其中有一张刚好在秋华姐的头上，这个就叫光圈。
2: 光圈。
1: 佛光普照。
2: 天使圈圈，
0: 你好了，赶快讲故事吧。
1: 佛
0: 不要让我笑不完。
1: 佛给你加持，秋华姐。
2: 对啊，真的。
1: 好，那现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了，好吧？
0: 烦了。

好，今天来讲一个一平一波的故事啊。这搞不清楚哪个朝代了啊。那相传很久以前呢、啊，福建有一条江叫做闽江，哎，闽江整治的不错哈、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

0: 福州玩，然后呢他就有一条江叫闽江，穿越这个福州，很漂亮。那这个闽江水它是要流向东边的海洋里面去嘛啊，然后从山下然后就绕过一些地方，然后一直到大海去。那每当暴雨时节，那个时候的航道比较狭窄，不像现在了啊，比较狭窄，水呢就会淤堵，淤堵之后呢，附近有13个乡镇啊就会受到水灾之祸。那州府啦还有这个县里面呢，只知道向老百姓催租纳粮，然后趁机搜刮，却不顾闽江口13乡镇的百姓的死活。正当村口百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有一个将近70岁的老和尚，手拿着一个瓶子一个钵，就来到这里，见人就双手合十啊，就念阿弥陀佛，还说哎呀我来治水救灾替天行道。结果县官就摇头了，说哎呀老和尚啊，你不要管闲事了，你去修你的佛吧，你来救什么水呀？那里的人呢也是摆摆手对他说，老方丈，你呀、啊、单凭一个瓶子一个钵，你能治水灾吗？这个年轻人也说了，老师傅难了，你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结果这个老和尚啊，他何时回答说，凭着我一瓶一钵，我有本事治理这个闽江。那他也不顾别人的好心规劝了、啊、也不顾别人恶意讥讽，他决心要从这个山上开始，然后呢辟出一条航道，引这个江水入这个东边的这个大海、嗯、那他就走遍东村走西乡啊，走遍北山，又走南山啦、啊、到处跟人家指指点点，就是把那个山啊给挖通，然后来泄水的这个治水的方法告诉受灾的人们。于是呢闽江口13乡镇的壮丁啊，大家受到感动了，就变得铲子超人，然后就变锄头超人，然后就顺着老和尚的指点划界线分地段一起动工啦。然后大家一条心嘛，山就被开凿了，13乡的壮丁日夜赶工挖山开道。可是呢这个灾荒年月啊，又缺那个粮食嘛哈，那眼看支撑不了了，结果老和尚就拿出一瓶一钵，只见到他的那个一瓶里面的水啊，就像那个菩萨，观音菩萨不是有个净瓶吗？
1: 嗯，
0: 杨枝甘露吗？会洒出来，有没有？哎，发现老和尚的那个瓶子里面的水啊，溅出来之后呢，这个瓶子会吐出白色的光芒。结果后来发现这个老和尚在施展法术啊，这个闽江的水啊，它流到这个出海口的时候，顿时就分成2条支流，就奔入东边的大海。从此呢闽江口的沿岸就不愁水患了，等于说是靠这个法术把这个闽江水啊给稳住了。从此老和尚也就离开了，走远了，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那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无鬼不成灾，这个闽江口除了没有水患百姓高兴之外啊，但是附近有一条龙王，海龙王，他整天闷闷不乐的，他就狂叫着说，这可恶的老和尚啊，那个坏我的好事，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每天潮起潮落，龙王总是要指使他的虾兵蟹将啊，随潮翻涌，然后让这些汹涌的这个浪涛啊冲入这个闽江，闹着这个闽江啊又开始淹水了。哇，龙王开始造孽，这还得了，闽江口13乡镇百姓又开始哭声连连了，灾情啊比之前可以说更严重了。这个时候原来那个治水的老和尚又出现了，到处去拜访灾户啊，然后安慰这个老幼啊。原来他早就知道说这个海龙王啊可能会作怪，作怪这一招老早就是他早就想到了，他就把他原来治水的那个瓶子哈、啊、他埋在一个附近的小山丘上面，然后呢不是有个钵吗，这个钵他就埋在那个2条分叉的水道的中间，大概在那一块地方。那这一天呢天昏地暗，好像这个海龙王他施展他的法术，然后呢让那个恶浪啊又直接冲向这个闽江口，然后这个老百姓啊又开始受到这个苦难了。那他又要开始兴风作浪，老和尚双手合十就开始念动他的法术了，看我一瓶一钵啊，然后就开始跟这个海龙王斗法了。突然呢

0: 声巨响雷声之后啊，霎时就变得天气也晴了，也风平浪静了。只见近海的这个小山丘上坪里面呢，跳出了一只小白狗，守护着江门的前方，然后在窥视着东海的动静。一旦发现有海啸，就立刻汪汪汪汪就吠叫来报警。然后他放置这个波的地方，突然闯出了五只凶猛的老虎，就屹立在江门之间，四只是趴伏蹲卧在这个地方，另外一只老虎呢就回头看着那个白狗所在的那个小山丘，就说有问题你就吠叫，我这边就来处置啊。他们这个五只老虎还一只狗就协同合作，然后呢就在跟这个海龙王在斗法。所以说呢，每当这个白狗吠叫，五只老虎就开始咆哮，就开始叫啊，就会吓得这些虾兵蟹将想要兴风作浪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他们只有逃回龙宫了，不敢再犯了。从此呢潮起潮落，海龙王也不敢再闯入这个地方来闹灾了。那只白狗它就守卫在小山丘上面，这个现在被他们取名为白泉岛。
1: 白泉岛
0: 就是白狗岛了。
1: 嗯，
0: 仍然屹立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江边啊，还有海面。那五只老虎呢就镇守在那个江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今天闽江口的叫做五虎礁，它算是一个礁石，大概形状就像五只凶猛的老虎在看守着这个地方，希望海龙王不要来兴风作浪啊。所以水位高涨的时候，船只就从五虎礁啊之间驶出驶入，水位降低，这个船只呢就从这个五虎礁外面绕行，就变成一个天然的屏障。所以大家如果有到福州去，你可以啊去闽江这一带，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礁石。然后呢你从台湾这边走小三通，你到马祖那个地方哈，也可以看到这些礁石，大概就在马祖的东莒岛还有西莒岛这两个岛，就可以看到这些天然的屏障，里面就有一些这个之前的神话传说，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就是老和尚救灾的故事，
2: 很棒。

0: 膝盖走路会痛，
1: 哎，
0: 大多数是因为你膝盖骨缝里面的那个胶质已经退化
1: 流失了，
0: 流失了，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走多路，再加上年纪大的关系，
1: 哎，
0: 所以补充我们的五谷三宝，
1: 对，
0: 也就是优谷里里面就有了，
1: 是的
0: ，MSM 跟这个软骨素，
1: 是的，
0: 葡萄糖胺，
1: 嗯，
0: 这五谷三宝，
1: 另外还有玻尿酸，
0: 对，最重要的是有玻尿酸，
1: 对，
0: 玻尿酸有人都是用去打的，对不对？
1: 对，好贵，
0: 听说很贵，好，那好，效果又不佳，所以你用吃的比较好，
1: 嗯，
0: 哦，同时我们还有里面有一个天然的叫做猫爪藤，
1: 对，
0: 这秘乳的国宝，
1: 对，
0: 好，哦。它是完全天然，
1: 对，
0: 可以帮你止痛。
1: 是，
0: 再来里面还有钙，55岁以前的听众朋友，嗯，你吃6颗 OK，嗯，哦，我们的钙是柠檬酸钙，
1: 是小小的
0: 最好吸收的钙，
1: 小颗小颗的，
0: 小颗小颗的6颗，
1: 嗯，
0: 如果55岁以后，
1: 嗯，
0: 你再加3颗，好不好，嗯？按照三餐吃，
1: 是
0: 小颗小颗，一餐吃3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记住哦。我们里面还有 D3 跟镁哦，
1: 哎，
0: 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太多人都说，哦，好像止痛药一样，
1: 嗯，
0: 吃不到2个礼拜，效果就很明显。
1: 但是都是天然成分，哦，
0: 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止痛药，
1: 对，
0: 完全天然，
1: 完全天然哦。
0: 对，
1: 而且呢，如果你再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哇，嗯，更棒！
1: 哇，我跟你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嗯，
1: 一加一是大于二，
0: 真的。
1: 嗯，
0: 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
1: 是
0: 27519922
1: 是
0: 丽
1: 人
0: 物
1: 的
0: 电
1: 话，
0: 来。
2: 嗯，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外食族的人呢，其实我觉得外食族啊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常常买一个便当，你就看这个便当盒里面有一格有绿色的青菜，你就觉得说，哦，我今天的青菜量够咯，
1: 嗯，
2: 但其实远远不够。没错，讲对了，因为人啊一天其实至少要吃3份的蔬菜，
1: 哦，
2: 一份大概多少呢？大概是100克的量左右，
1: 啊，
2: 那你去换
1: 说一个拳头大吧，
2: 对，大概是一个拳头大，肉类也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吃便当，那一格你觉得有到100克吗？
1: 没有，
2: 哎，肯定是没有的。
1: 现在好贵啊，便当
2: 对
1: 都要100多块。
2: 对，然后你去吃早餐的时候呢，嗯，那个吐司里面夹2片生菜，你还会自我安慰说，我今天有吃1份蔬菜了，其实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刚刚我们有讲到嘛，生病都是因为你的焦虑、你的担心起来的，所以营养师就讲啦，有时候不过没关系，我们下一餐可以补嘛。今天中午的便当菜不够，早餐的吐司菜不够，那晚餐我们是不是可以改一个做法，我们淀粉的量就减少，然后呢让你蔬菜的量跟蛋白质的量提升，把这个量补足呢，其实就可以了。所以说有时候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今天破功我就全破功了，你这一餐破功下一餐还是可以补救的，
1: 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广告讲的，嗯，青菜的家啦，
2: 哦，
1: 叫你喝那个饮料，
2: 对，
1: 然后你就补充到什么，蔬果的养分，没有，
2: 没有
1: 啊，不够的，哦，
2: 对，你补充到的那个是钠，
1: 那
2: 个是 糖，
1: 嗯，
2: 那
1: 个是糖，
2: 都是对你身体不健康的东西，
1: 其实蛮好喝啦，但就
2: 对啊，是蛮好喝的，
1: 糖分太多了，
2: 没错，
0: 现在只要吃糖我都不吃，
1: 对呀，
2: 啊，哦，做得很好，
1: 我们就直接吃原型蔬菜水果，
0: 乖哦，
1: 嗯，
2: 我吃蛋黄酥啊，原型食物，
1: 那
2: 才是原型的，
0: 我连蛋黄酥我都不吃，
1: 你那个是地雷，
2: 对，我这个是地雷啊，嗯，我最近也在严格的饮食控制当中啊，所以我今年跟蛋黄酥
1: 无
2: 缘了，
1: 啊，
2: 好悲伤啊，对，希望
0: 我月饼通通没吃一口。
2: 哇，那你最棒，
1: 好
0: 乖，
1: 哦，好乖，
2: 超级乖，梅子姐的口头禅嘛，
0: 你好乖，真乖，
2: 嗯，对，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自己的饮食哪里有没有一点小问题的，嗯，我们赶快的做一下修正，要像秋华姐一样，
0: 就补充我们的什么，
1: 哦，我们的
2: 优
1: 康
2: 宁啊，
0: 什么都有，
2: 对，啊，
0: 维生素 B 群从 B1、B2、B3、B5、B6、B7、B9、B12，通通都有，而且是德国的。
2: 刚刚秋一口气念完，
1: 太顺了，我也
2: 一口气念完，不用换气，
1: 我也是眼睛瞪大。
2: 对啊，哇，好厉害啊，哦！
1: 一般有时候会打结，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抗发炎的。就是姜黄素
2: 提炼到98%，非常的纯，
0: 是主成分哦，
2: 又可以降低你的忧虑。
0: 黄金藓，
2: 嗯，
0: 大蒜素，还
1: 有
0: 什么？还有我们
1: 锌，
2: 对，
0: 还有搅拌油是亚麻
1: 仁
0: 油。 太棒了。
1: 哎，我们的产品附加价值高，
2: 太高了，
1: 真的是。
0: 记住2751-9911
1: 是
0: 啊，跟善事联络，利人物是2751-9922。好久没听的一首歌哦，
2: 嗯，
0: 新鸳鸯蝴蝶梦，
1: 真久。

0: 要装的糊涂。王安唱的歌
1: 好久没听，
0: 多久没听了、
1: 好几年呢。
0: 新鸳鸯蝴蝶梦、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
0: 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E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我想秋天已经是到了我们的身边啊，上星期呢已经是过了这个中秋节，我不知道听众

0: 些应该要如何做处置。我想很多时候，当然它是属于一个民俗，但是呢，我想信者恒信了啊。那么能够如此这般呢，把它如理如法把它做了，对于心里来说也是一个算是蛮心安的啊。那么时间过得非常快，又是到了月底了，当然不用多加赘叙，陶文老师又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老师好。
1: 哎，举哥好，大家好。
0: 是是是，又见面很快、
1: 啊、很快，马上就这个过了这个月就要立冬了。
0: 老师在前两天有提到啊，就是您的著作啊、
1: 已经写交稿了，
0: 已经交稿了，
1: 交稿了，交稿了，
0: 这是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啊。这是第几本了？
1: 第三十一本。
0: 三十一本，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孩子也都31岁了，
1: 对对对，
0: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然后这个如果说生效的话，叫三轮的，36，轮到三轮的，对。
0: 是，马上就是新的一个年份啊。
1: 对。
0: 明年的话是
1: 丁未年，
0: 丁未年是这个羊，
1: 羊
0: 属羊是
1: 对对对羊
0: 这个就是岁破嘛。
1: 岁，就羊的是那个牛是岁破。
0: 啊，牛是岁破、
1: 羊是犯太岁，
0: 犯太岁，
1: 对 对, 对，
0: 它是对的嘛，
1: 是对冲，
0: 对，
1: 就牛是对冲，对冲就是要岁破，对。
0: 到时候呢，老师再把这个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好好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犯太岁的羊，还有对冲的牛，
1: 对对 对, 对。
0: 哎，这牛和羊好像自古以来就不太顺了，不是，就好像脾气上头来说，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有这样说法？
1: 是啊是啊，对。因为牛跟羊是他们这对冲就是两个180度。
0: 啊、哦，对，
1: 这两个动物都有各自的脾气、哦，尤其这个山羊，
0: 哦、
1: 看到用就用撞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两个都有脚，
1: 两个都有脚，对对对，两个都不一样。
0: 有脚的好像就这两个、啊，
1: 这两只，对 对, 对。
0: 猴子没有脚，
1: 对啊，没有错。
0: 你看，只有羊和牛啊是这个有脚，到时候再详细为大家来做说明。好的，那么今天陶文老师来，我特别把上一回的礼物呢，要亲手交给陶文老师。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因为那次来的时候呢，我们还缺货，是什么呢？就是蓝莓锭啊，蓝莓锭对我们的眼睛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我想上回我们既然是说了啊，就必须要把它做到。
1: 是珍贵的礼物。
0: 特别带来给陶文老师。
1: 听说都销售一空了。
0: 早就已经。那上回老师来的时候，那个第一批2天就卖完了，然后呢，后来第二批等了很久，终于是来了嘛啊！
1: 你要真材实物、持货的这个原料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对，不容易。
0: 好的，那么我想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0: 然后给老师，因为爬稿子啊，
1: 对对对，
0: 啊用电脑，所以呢要把这个把揪把它这个照顾好，
1: 对。
0: 然后呢，我说了嘛，一定要给老师来这个分享一下，
1: 谢谢。
0: 哎，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月啊，
1: 这个月
0: 就是我们说新的月份，
1: 对，
0: 十二生肖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趋吉避凶？
1: 是的，
0: 这就要请老师来为我们做说明了啊。
1: 好的，这个月是我们讲国历虽然叫十月嘛哈，但是这个农历来讲是10月8号到11月7号。也就寒露，然后11月7号的立冬之前，这就这个月份。那农历的话就是9月。九月就是虚，就是那个应该叫成功的成少了这个中里面那个勾倒，加上一竖一横就对了。那个这个月基本上是太岁的三合月，是一个还蛮吉利的月份。那这个月份的话是机会性比较多，因为我文昌嘛，然后有一些三合，有一些才华的话有机会可以来展露。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跟谨慎同时来并行的月份。
0: 是的，
1: 有人会趁这个趁势而上，也有人需要放慢的脚步。那整理财务跟生活的节奏。真正的好运不只是这个遇到的好的吉星嘛，
0: 是，
1: 而是都你重更重要是你能不能看见的机会。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讲，那承接机会，同时守住自己属于自己该拥有的成果。我们从老鼠开始来聊。那老鼠这个月的流月的重点是在贵气加持，事业的顺势而上。那太岁的三合月嘛，自然是吉气十分充足的。尤其这个三合又加上是将星，尤其在事业上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对老鼠来说，这个月贵气是明显的，事业上的机会、人脉、助力都值得积极来去承接。想要让这股好运更加顺畅的话，可以多用什么？

0: 的元素，新、
1: 嗯、
0: 的元素是白色啦、啊，或者穿金戴银啦、啊，白色的衣服或者配饰，这个都可以拿来用。
1: 哦、
0: 金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对
1: 是。
0: 那女士们的情缘运势，哎，相当理想哦，遇到值得珍惜的缘分，那幸福就要自己来掌握。
1: 那当然
0: 了，对对对对，
1: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我常常讲嘛，
0: 嗯，
1: 很多机会要自己去掌控，
0: 是的。
1: 那么机会来了，你把它放掉，哎，放掉，哎，它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过去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是说你要中奖，最起码买一张彩券，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才有那个机会嘛。
0: 你不买，光梦想也没有用。
1: 对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遇到机会，好的机会，那么就要把它掌握住。你要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状况是如何，然后如果说它对你来说有其意义的话，那二话不说，然后就勇往直前。
0: 对对对，
1: 对啊。
0: 那我们看属牛的朋友，属牛朋友，那这个流月的重点是缓则圆，然后守财就是好策略，
1: 嗯，
0: 代表这个月的财运上呢要理想一下，
1: 是
0: 因为劫财星虎视眈眈的，这个月最好理财多一分谨慎，
1: 是
0: 对。那合作的事物不用急着定案，事缓则圆，反而更容易看清全貌。
1: 嗯，
0: 是的。那感觉卡住的时候，不妨出外走走，到户外去走走，那转换一下环境，心境也会跟着开朗起来。
1: 是
0: 是
1: 是是。
0: 那健康从多喝水开始。
1: 哎呦，喝水，水乃百药之王。
0: 是，
1: 但你不要给我喝什么汽水、可乐的鬼东西啊！你就喝白开水，
0: 白开水最
1: 好
0: 的这样子。
1: 对。
0: 那多休息，多休息。那可随着身体，你可以随身携带的这个一包粗盐，粗盐啊，紧身配，你可以佩戴这个白玉啦，有一些美玉成蝉，这尤其有那个蝉的味道的，蛮不错的哈。
1: 是是是。
0: 让行客这个月叫行客的磁场，行客的磁场可以转化跟蜕变的养分。男士们面对情缘事物的时候，要多一分理性。
1: 是，
0: 哎，这个是建议。那虎老虎的话，这个流月的重点是才华会发光发亮的，你的才华，那勇敢去承接新的任务。
1: 哦，
0: 对，对
1: 你看看，是
0: 太岁三合又逢本命的三合月嘛，啊，这整体气势是相当相当的亮丽的哈，亮眼的。那才华心明显的提升，想去掉所谓过去，去掉过去觉得感觉到困难不可能的任务，哎，在这个月反而能够勇敢，如果说值得勇敢来承接，那事业的转机就在其中。
1: 你看，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随时注意一下，而不要怎么样迷迷糊糊的过一生啊。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呢，该要注意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么机会呢，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太好了。
0: 好，那我们继续看。不过大环境仍然有变数的哈，海外的事业跟跨境领域的这个事业的一个那个所谓的采购啦之类，你应该步步为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1: 是的。
0: 那情缘方面，男女都值得顺其自然来进行。如果身体的状况跟捐血的资格是允许的，那建议一下可以挽起袖子参与捐血的公益，为自己为别人增添所谓的福益，哎，增添自己种福田啊，
1: 是的，
0: 这是一善化九灾，相当的好。那属兔子的朋友们，兔子朋友们，这个月的流月重点是财官双美，名利皆可有所表现，相当不错。那本命六合月嘛，同时也是遇上所谓的本命三煞月。那但是只要保持谨慎哦，整体蓝山是可以期待的。
1: 是。
0: 那官贵星呢，财富星同步来活络，所谓的名利双收，这个月的事业运的一个写照
1: 哦，
0: 是
1: 很好。
0: 只是太岁五鬼星也让部分的事业展得有点不够利落一点，因此越是重要的目标，越需要专注和耐心。那男士们面对桃花要多看一下，多想一想，慢一点，会比较让各自少一点麻烦。
1: 是。
0: 那我们看属龙的朋友，属龙这个月的话，流月重点以动制动，哦，这不错，变化中寻找所谓的新的局势。那因为本命六冲嘛，这个月是六冲，龙是属于第一个我十二生肖中六冲的。传统上是多一份谨慎了，不过龙族的六冲反而容易冲出机会，因为土跟土的冲，
1: 是，
0: 这是狗的月份是土，龙是土嘛，这个。
1: 是。
0: 那事业上的调整啊、转型啊、职务的异动啊，这个月都可以顺势来思考一下。
1: 嗯嗯嗯，
0: 即使没有异动的计划，也适合整理一下住家、办公室啦、办公桌啦，借由环境的更新带动新进的更新。

0: 心。
1: 是，
0: 这贵人气势是明显的，广结善缘，不宜停歇。
1: 嗯 嗯。
0: 那投资求财，则因劫财星的这个伺机而动，那务必守住纪律，守纪律才是对的。
1: 守纪律，不过这个投资理财啊，最近呢、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点。
0: 对
1: 啊，最近
0: 稍微、对
1: 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是
1: 这个不断创新高啊，台北股市，但怎么样呢？我讲了，就是可能也稍微整理整理之后再往上走嘛。
0: 是、
1: 啊，所以到时候还是要注意啊。
0: 现在都能喊到六万点哦。
1: 哎呦天哪！
0: 对，
1: 我祝福他们了啊！祝福这些股票组的一些朋友。
0: 是，我算小龙来看。
1: 好，
0: 小龙的话，这个月份的话，就红鸾星来造福嘛，好事值得成全的。
1: 是。
0: 那红鸾星造福，那再加上上个月的这个月德吉星祝福，这个月是大力嫁娶的。
1: 嗯，
0: 这是个喜气洋洋的月份。
1: 是的。
0: 那太岁三合星同步来加持。那小龙门的才华更容易被看得见，
1: 嗯，
0: 工作表现跟事业发展也进入了理想的一个节奏当中。
1: 是的，
0: 是。
1: 所以小龙的朋友，大家还是要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了、啊。
0: 是。
1: 对，这以上六个呢，
0: 还有点
1: 啊。
0: 唯一需要提醒的就是按所谓暗的劫财星，人在一旁伺机而动。那购物的、消费的，多问自己需要还是想要。
1: 对。
0: 到底
1: 需要还是想要？
0: 想要，对。
1: 常常人呢、啊，有时候就犯这个毛病啊。
0: 对。
1: 我老师曾经提到过了，当你看中一个东西，你去绕一绕，绕绕回来之后看看，再说。
0: 尤其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然后再换个频道，
1: 哎，对。
0: 再想想，再回来，哎，还想要那再说。
1: 那再说了。
0: 对、
1: 啊。我现在购物频道，我在上个礼拜曾经分析过啊，他们就很厉害，
0: 对、
1: 啊，这是行销的一个手段和话术啊。
0: 啊是啊。
1: 他们都把那个价格提得很高，
0: 是。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一组要10000多块，
0: 对。
1: 现在怎么样呢？只要3000多块就可以，
0: 3000多块
1: 就会很那个，就后来就买五送五，
0: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副产品给你，
1: 这样子听起来很热闹。
0: 对。
1: 然后这样仔细我算过嘛，
0: 嗯、
1: 仔细一算，哎呦，搞了半天，他还真的不便宜，
0: 真的不便宜
1: ，
0: 因为唐老师常常上购物台去、去代言嘛，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有些直播的这个内部的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的哈，
1: 是，
0: 所以属蛇的朋友们多想一想，那就可能让财富可以留下来，
1: 是太好的。以上是六个生肖，唐文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建议啊，待会儿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很有意思。讲究什么呢？讲所谓的讲究，就是我很在意什么。
0: 对，
1: 讲究个啥？
0: 对，
1: 这首歌我听起来
0: 有意思哈，
1: 倒是蛮生活化
0: 的，蛮有意境的。
1: 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来欣赏这首《讲究个啥》。

好，那么简单做一个产品的说明啊。我们那个蓝莓锭啊，有那个500粒装的，有没有听众朋友？那当时我们有做大概7-8罐的500粒装的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到现在找不到他人啊，一直到现在找不到他人。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的？我们那个蓝莓锭有没有500粒的？只有那么一个名额啊，就那么一个名额。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话，因为那位听众朋友联络到现在啊，始终没有办法联络上，是一个新的听众朋友。那既然放弃机会，那就算了。所以呢，我们就看看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蓝莓锭，哎，这个特价中的特价啊，以后没有这那么便宜的啊，500粒装的，只有一个名额啊。如果说你认为有急需要的话呢，就赶紧跟我们电话联络。那么我们流行派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电话2748-6288，听众朋友只有一个名额啊，因为日后要不要再做500粒的，那我再看，因为我们那个贴纸是60粒的啊，所以听众拿到，我们有听众朋友那时候拿到的说，哎，我不是买500粒吗？怎么为什么60粒呢？我说是用这个60粒的贴纸，我也不能光秃秃的这个就给你寄过去了嘛，所以就用60粒的贴纸就替代啊，就是让你知道这是蓝莓锭啊。所以我们那位听众朋友蛮有意思，怎么是60粒？我是买500粒吗？你没有看那个罐子那么大，哎呦啊！所以后来我这两天我就问我们公司的同事，我说怎么搞的？怎么这还在这个地方？他一直联络不上。好吧，那既然联络不上，我们就让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兴趣，对我们的蓝莓锭觉得还不错的话呢，这500粒装的特价之外再特价啊！我只能说以后没有这种价格了，以后绝对没有这种价格。即便要做500粒的，大概要比现就这个优惠的还要多400块钱，你就看看多么的优惠。那时候我在推广嘛啊，好吧，那么就是一个机会啊，一个机会。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提到这个蓝莓锭啊，那么刚才我也特别把这个礼物交到陶文老师手上，因为它是属于低价食品，所以肾不好的朋友也可以吃，尤其是高浓度的花青素，高浓度。

0: 的花青素，它抗氧化，能够调节我们体内老化机制。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么天然的蓝莓素可以提升我们视觉的敏感度。视觉的敏感度为什么送给陶文老师呢？主要就是因为陶文老师平常都要爬格子啊，用电脑，然后呢这个
1: 最伤眼睛，
0: 对，所以呢我说了一定要让老师的眼睛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程度，
1: 谢谢，
0: 然后继续的把好的著作把它传递下，现在已经31本了，
1: 31本，对，
0: 等到61本的时候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1: 是30年后，
0: 我的天哪，好吧，听众朋友，这个我不知道还那个不知道那一罐有没有听众朋友要啊？500粒装的啊，特价之外再特价啊，这机会实在难得。需要的话呢，直播我们的电话，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2: 正声流行派。
0: 好嘞，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刚才所欣赏的歌曲啊，很轻松，但是非常写实。
1: 对，
0: 胡子也不刮了。
1: 对、啊，
0: 但这有的时候说完全不修篇幅也不行。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来顾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啊、形象嘛。
1: 对，
0: 也不能说不洗澡啊。
1: 对，
0: 也不能怎么穿个吊嘎，穿个拖鞋就到外头去晃来晃去，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有时候外在不见得是对别人交代，对自己交代。
0: 对对，
1: 生活还是要让自己给自己感到体面。
0: 对，这叫做一个品质嘛。
1: 对对，
0: 也是一个品味啊。虽然不是去交女朋友了什么什么，但最起码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而且是非常不能说是豪华，但是怎么样，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感觉到非常亲切的一位老人。
1: 对
0: 不对？
1: 对，是
0: 老师，我们还是一样、啊、
1: 还是要有品质的老人。
0: 对，平常我在外头来说的话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1: 是
0: 每天早上起来刮胡子，
1: 所以这个外形跟我们的健康是一样，都很重要，两个都是一个重点的事情。
0: 对，希望提醒所有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平常该要洗头就洗头，该要剪头发就剃个头啊，然后呢蛮舒服的嘛，
1: 不要亏待自己的
0: 对，好的，我们继续后头六个生肖应该提醒的一些重点。
1: 好，我们继续看属马的朋友们。
0: 嗯，
1: 这个月的一位重点就是机会来临的勇敢承接，就是旺运。那岁合之月嘛，哈，又逢了本命的三合，那再加上才华星的气势非常的鲜明，那这个月整体运势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不妨勇敢来掌握与承接，把想法转换成实际的成果。又是只是月犯官福星，这个时候签约啦、用印啊、法律相关的事务，最好交由专业的人士共同来把关会比较好。家庭运，家庭运是相当的理想，你要购物啦、换屋啦、入宅等等重要的事务，都可以择吉来推行的，挑选吉日来推行。那属羊的朋友们，这个流月的重点就是以守为进，以退为进。那这个理想，尤其是理财，尤其是非常的重要。岁合星主事原来是一般的吉利的能量，不过这个月同时也是属羊的朋友们的叫做行煞月，再加上劫财星气势非常的明显，因此凡事更适合要怎么样稳中来求进步。
0: 不要急，
1: 稳中求进，对，
0: 不要操之过急。
1: 对，尤其是财务方面的安排，宜守不宜躁
0: 啊，
1: 对，
0: 宜守不宜躁啊。
1: 对，重要的抉择多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对，是，
0: 那么也可以互相去讨论讨论，
1: 对，
0: 跟相关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大家
1: 找到这个对的人来讨论，
0: 很好，
1: 可以多用一些白色的衣服啦，
0: 嗯，
1: 然后搭配所谓的你这有白色的玉啦、白色的一些配饰啊，或者是金的元素的一种素的一个调和，来调和磁场，那让劫财星的能量可以转化变成守财。对，身材的这个提醒，这是真的要提醒大家，
0: 是
1: 提醒这个属羊的朋友们。
0: OK，
1: 那属猴的朋友们，这离月重点是家庭添的喜气，福气自然就会聚集在一起。那岁合星值月，这个再加上猴属猴的朋友们的福气印星来主事，这是个相当吉利的月份。家庭运尤其亮眼，不论是迁徙

0: 啦、入宅啦、修造还是购物换物，都可以顺势来规划。对男士们来说，成家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气象，这是这个月份的一个现象。投资求财则不必急于一时的这个追逐的行情，除非出现真正具有吸引力的低点，否则静观其变也是一种智慧。那属鸡的朋友们，太阳来高照，哇，这个逐步落实美好的生活。太岁三合月再加上太阳星高照，许多的计划可以顺势来推进，逐步来落实。
1: 嗯，
0: 那家庭运势虽然理想，但金钱和账务最好清楚透明。
1: 嗯，
0: 让彼此相处会更加的自在。
1: 嗯，
0: 那这个月不利于嫁娶，却十分适合布局幸福的家。
1: 嗯，
0: 整理居住的空间呢，添购实用的家具啦，或者倒是有助于生活上品质的提升。
1: 嗯，
0: 那健康金气势是理想的，也是安排健康检查最好的时机点。是的，接下来属狗的朋友，属狗朋友这个月就是本命月，所以这个月齁要谨慎来行事，凡事依计划进行，慢就是一种快。
1: 嗯，
0: 本命之月再加上土星来当家主事，这个月的关键字就是谨慎。
1: 嗯，
0: 然而谨慎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或是而是怎么样，凡事按部就班，按照计划一步一步来完成。虽然这个月不利嫁娶，但十分适合走出家门，广结善缘，缔结良缘。而学习就是提升运势最理想最理想的策略之一。那理财方面尤其要注意到所谓的清楚的界限，亲友的借贷量力而为。
1: 好，
0: 那情谊财务都有机会更加来长久。
1: 是，
0: 那属猪的朋友们，这个留意重点就是事业开展，情缘也有好消息。天喜星来造福，再加上正缘星气势相当的明显，女士们大力嫁娶，遇见的值得珍惜的好姻缘，更要谨慎用心来经营。
1: 嗯，
0: 事业方面因为官禄星气势旺盛，是值得把这个加把劲向前冲刺的月份。
1: 是，
0: 那转型啦、开创啦、转换跑道啦，都可积极的评估和执行。
1: 是的，
0: 健康方面因为有病福星的出现嘛，适合安排一次完整的健康检查，把照顾自己列入这个月很重要的行事行程当中。
1: 是是是，
0: 是以上。
1: 好，那么也跟听众朋友把这个十二生肖的一些重点呢、经过陶文老师的一个提示，希望大家都纳为参考之。时间是下午的4:31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今天有点时间，我们开个call in啊，听众朋友准备准备。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陶文老师的话呢，待会儿可以直播我们的电话，现在不要播啊，等到我们这个歌曲听完之后，你再直播我们的电话，23712350啊，23712350的电话。那么有听众朋友要什么问题请教陶文老师，就准备一下吧啊，时间是下午的4:31。

0: 这首歌曲是辛晓琪他所唱的《在你背后守候》啊，《在你背后守候》这首歌曲，我个人来说的话是非常欣赏的啊。时间是下午的4:3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还有陶文老师一块儿在现场为您担任直播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好，接着我们就开放 call in 啊，有什么听众朋友需要请陶文老师来解惑的啊，那您就可以直播电话了啊。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上线了，来我们现场的这个 call in 专线是23712350 23712350。哎呀，我刚才忘了，哎，23712350啊，来，这一轨吧，这一轨，来，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 ，Hello， 你好。
1: 啊，几个好，老师好。
0: 哎，你好，哎。
1: 要来问老师讲吼，我儿子一间有一间套房还未租出去，啊，唔知当时租会出去安尼啦。
2: 好啊。啊，你足厉害，你还没有报电话号码，你都卡，你真厉害。
1: 电话
2: 拨
1: 卡未入来啊。
2: 好啊，那你只抽给我两个数字。

0: 四，
1: 武汉八，
0: 武汉八了哈，这一到三十二的数字，啊，我要洗牌，你喊停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开始洗牌，
1: 嗯，好，停，
0: 好停
2: ，OK，
0: 好好。那武汉八嘛哈，来数牌哈，来嘴哥聊天一下。
2: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啊？
1: 我姓板桥张太太。
2: 哦，板桥的张太太，板桥住哪里呢？板桥。
1: 板桥大观路这边。
2: 哦，大观路那边啊。
1: 对。明天再送那个产品过来。
2: 哎呦，好，谢谢你了。还有啊，板桥我喜欢去那个黄石市场啊。他现在
1: 对对对，
2: 他已经弄好了。他那边的那个老巢馄饨呢、啊，我很喜欢吃。
1: 哦。
2: 老巢馄饨，然后配他的麻酱面，再配一个小菜，还不错吃。啊，以前我常常去黄石市场，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2: 知道。
1: 知道。对对对对。
2: OK， 好，来。
0: 哎，这个房子是空多久了？
1: 差不多两个月了。
0: 两个月嘛，哈，才两个月而已，就不要急啊。还是借出去，对了对了，所以这个可以租出去。那你是自己租还是要委托人家租？
1: 对，委托。
0: 委托嘛哈，那委托一下可以多委托一下，然后有那些网站的，这应该可以租出去，这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不用急哈。
1: 不用急。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想
0: 对，
2: 打个岔，我想请教一下，你是那个房子在大概是在哪一个地方？
1: 丘南。
2: 丘南啊，树林啊，树林。
1: 对、
2: 嗯。树林的话是大概多少平？
1: 它我们那个
0: 是
1: 它有隔间呐、啊，隔那个套房、啊。
2: 哦。
1: 啊、
0: 哦，对
1: 对对对。
2: 哦，隔套房。
1: 套房型的，对。
2: 哦，那就有几间呢？
1: 五间。
2: 五间啊。
1: 嗯。
2: 那租给学生最适合的嘛？
1: 那边没有人，那边好像是工厂比较多。
2: 哦，那就是。
1: 对对，现在以后他要盖那个什么大巨蛋呐、啊。
2: 哦。
1: 那附近呐、
2: 啊。哦。
1: 对对对。
2: 那还早了，那还早了，大巨蛋，我、
1: 啊、
2: 天哪。
1: 啊，就是要缴贷款啊，贷款就、那么贵。
2: 是是，好，老师说了，没问题了，
0: 没问
1: 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谢谢，谢谢，
2: 好，
1: 谢
2: 谢
1: 老师，
2: 谢
1: 谢，
2: 谢谢，
0: 好，
2: 好
0: 的。
2: 这听众朋友都蛮可爱的啊！来，我们现场电话的 call in， 电话是2371-2350，我们很少开 call in 的、啊，
0: 对，
2: 一个礼拜顶多就开那么一次。
0: 对啊，
2: 啊有没
0: 有
2: 听说？
0: 有时候像上个礼拜来不及开。
2: 对啊，
0: 上个月了，
2: 上
0: 个
2: 月啊，
0: 来不及。
2: 那有时候一下子满线，那听众朋友、一下子电话一来啊，就马上满线啊。
0: 对对对。
2: 有没有听众朋友要问唐文老师问题的？有没有？现在正好。有这个空间啊，2371-2350，有什么问题就直播电话就行了啊。
0: 是。
2: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像中秋节不是我们做那个生机嘛？
0: 对对对。
2: 我是写，我可不可以讲？
0: 对，你说。
2: 除小人。
0: 对对对对。
2: 除病福。
0: 对对对。
2: 除穷困。
0: 对，没有错。
2: 然后除这个就是那什么灾难啊？
0: 对，没有错，就灾厄这样子。
2: 灾厄嘛，
0: 对
2: 对
0: 对，
2: 这样都可以嘛？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那
0: 就是要消除的东西。
2: 然后呢，我把它怎么样写好？用红纸，用黑笔写好以后，把它放在红包袋，把它卷起来。
0: 卷起来，对。
2: 然后到那边去挖一个坑。
0: 对对，有坑了，塞进去就可以，就离开的。
2: 好了，现在又满线了，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是谁啊？来，对不起 ，Hello， 你好。喂，
3: 好，
2: 哎，你好，
3: 李先生好，
2: 哎，是是是，来问什么问题呢？
3: 那我请问一下啊、
2: 哦，
3: 我一个朋友就是年轻时候的伙伴呢、啊，这失联有没有机会再碰到？
2: 哎呦，年轻时候的
0: 失联嘛哈，失联，好，你讲一讲那个朋友，然后再给我做一到三十二两个数字好吗？
3: 好、哦，一到三十二，
0: 对对对对，
3: 哦。那一号，
2: 一号，
0: 一号跟几号？
3: 一号跟二十九，
0: 二十九。
2: OK
0: OK， 我洗牌，你喊停哈。
3: 好。
2: 好，
0: 一跟二十九，我来数牌哈。
2: OK，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
3: 我姓黄。
2: 黄女士住哪里呢？
3: 哦，新庄。
2: 新庄啊，新庄。新庄哎，现在新庄发展的非常快呀、啊！新庄那边，我曾经到新庄哪里呢？就是那边有一个老街啊，那边有那个关帝庙，关圣帝君呢、啊。关帝庙、
3: 哦，我们不是在那边，我们是那个市民大道这边。
2: 哦，市民大道
3: 这边。
2: 哦，这边啊，哎，你这位朋友失联多久了？
3: 哦，我儿子来这里，没有几年，
2: 没有，
3: 我本是住三重的。
2: 哦，我是说你问这个问题啊，你跟这个朋友失联多久？
3: 失联了，那是 二十几岁的时候了。
2: 哦。

0: 几岁了，
1: 哦，
0: 我说有没有机会再碰，哦，我们很想念他，哦，
2: 对对对，
0: 碰到他，
2: 你要碰到他，这个有就这个卦象看起来是有机会，但是机会要制造啊，你是有去寻找他吗？没有。
0: 要怎么寻找？以前是寻人启事。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我说这样子，因为你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希望有缘分的一种卦象嘛，对不对？
0: 嗯，
2: 是啊。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就是如果说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这个可能就几率就比较不大了。
0: 我是说，如果是会不会路上碰到的话，应该会记不得他。
2: 哦，对对对对，这个几率是比较不大的，除非就是你有刻意去寻找，这个要刻意的。比如说你刻意去寻找，问熟的人啊，然后问什么这样问一堆，问过来这样就可以。但是这个的话，我是觉得没有特殊的意义的话，应该就是想想就好了啦。好不好哈？
1: 因为啊，我黄女士，
0: 没办法再见面就对了。
1: 我在想啊，因为怎么你在路上啊，人总会变嘛，二十几年了，他可能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你也认不出。
0: 二十几年了，五十几年。
1: 哦呦，那是，那你有没有共同的朋友呢？他的朋友有没有？
0: 我们共同朋友都在找他。
1: 哦，都在找他。
0: 对，
1: 哦，这样子。
2: 对，我是觉得这个就
1: 随缘了，
2: 随
1: 缘
2: 就好了，
1: 哈，
2: 随缘就好了，好不好？好，
1: 好吧，祝你顺利了，黄女士
2: 啊，
1: 谢谢，谢谢。哎呦，这个。这个五十几年前的老朋友，
2: 对对对对，
1: 以前有登报啊，
2: 新式对，
1: 那个寻人启事有没有？
2: 对对对，
1: 现在没有了，
2: 现在也可以登啊，你花了很多钱就可以，花个几本就脚快，因为明信片那么大小，就
1: 我那么得
2: 花不少钱。
1: 好，那我们再来接空音啊，来，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是哪位？哎呦，他把电话挂掉了，
2: 对对对对，
1: 那没关系，
2: 他等太久了。
1: 好吧，那么有现场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直播我们的现场空音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02-23712350，因为很少开啊，这个号码有时候记不清楚，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27486288。
2: 对对对对，
1: 来23712350，有没有人来电话？哦，有了啊，现在我们这个
2: 刚刚在这个等太久失去的。
1: Hello， 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你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好不好？
3: 嗯，好。
1: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3: 来，我问的就是，我先生有一个房子，地址要讲出来吗？
2: 不用，不用，不用，
1: 哪一区就好了，比如说新庄哪一区就好了。
2: 对对，不用讲出来，对。
3: 那我就选号码了。
2: 对对，
1: 好。
2: 我选号码，你想要做什么？是要卖还是要租还是什么？
3: 要卖
2: 啊！问想问什么时候卖掉吗？还是怎么样是吗？
3: 对对对，他8月6号我们自己有贴单子，他就请问老师能够什么时候卖掉？
2: 一跟32两个选一个，选两个数字，六号跟什么？
3: 六号跟五号。
2: 六跟五号，来，我来洗牌，你喊停哦。
1: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啊？
2: 没有，我洗牌，你喊，我先洗牌，你喊停。
1: 哦，对对对对对，
2: 我先洗牌，你喊停了哈。我在洗牌，你喊停。你喊停啊，我还在洗牌啊。
3: 好，
2: 好，停了哈。
3: 好吧。
2: 六号、五号，我来。好。
1: 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啊。
3: 我姓周。
1: 周。
3: 那我手机要挂断吗？
1: 手机可以了，你就不要挂断了，你就这样子也可以了。我们这样还可以互动一下，好吧？你住哪一区啊？
3: 我住中正区，这个房子是万华区。
1: 哦，万华区哦，你住
3: 要卖的
1: 哦，要卖的是在万华区，大概几平？
3: 39、29平。
1: 29平，在万华区、哦。
3: 还有，
1: 哎，
3: 对，
1: 哦。
2: 你才贴才贴
3: 停两部车，
1: 哦、
2: 才贴没多久嘛，才贴没多久嘛，之前没有在做这个动作嘛，对不对？
3: 没有，之前都租给人家。
2: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是有机会的啦，但是整理一下下，然后再有机会的。那
3: 我都整理好了。
2: 对对对，不用急，这个可以租出去的。
1: 可以卖掉。
3: 没有，我要
1: 卖。
2: 哦，你要卖掉，卖掉的话，这就是要可能你要自己贴的话，那就可能我是建议找中介会比较好。现在卖的市场不是那么的理想了。
3: 哎，
2: 现在卖的市场真的不会那么。如果你租这个是没问题，我刚刚因为前面在问租，但是用卖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期待中那么的顺。但是你可以找中介来帮你的忙。
3: 嗯，好，
2: 好不好？
1: 好不好？
2: 找中介哈，把中介帮你的忙哈。
1: 谢谢这位朱女士
3: 啊，
1: 朱女士，好好好，来，哎呀，来我们看这位听众朋友啊 ，Hello， 你好。

0: 好啊。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我儿子的姻缘。
0: 哦，儿子姻缘，儿子是几年次的？
1: 啊？
0: 儿子几年次的？
1: 70年。
0: 70年次，
1: 属鸡的。
0: OK， 好，那我。
1: 哎，你听好，我听不清楚。
0: 没关系，你给我两个数字好吗？1到32。
2: 哎，还有你几个两？
1: 喂。
0: 1到32，两个数字。
1: 两个数字哈。
0: 对，1到32，对。
1: 18，
0: 然后呢？
1: 26，
0: 好。
1: 哎，
0: 那我洗牌，你喊停好吗？
1: 什么？
0: 我洗牌，你喊停。我正在洗牌哈，你喊停。
1: 哦，洗牌，好好。
0: 对，
1: 我等你啊。
0: 对啊，你要喊停，我等你，不是你等我，我等你，我在洗，你暂停，要喊停好吧？
1: 啊，喂。
0: 哎，是，
3: 你要喊停哦。
1: 很。
0: 我在洗这个牌。
1: 我知道，我晓得。
0: 好的，你停了吗？可以停了吗？
1: 停。
3: 好，
0: 18跟26嘛，是吧？
3: 好的，
0: 好，
3: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
1: 我等你。
3: 啊，来，因为你选了号码之后啊，唐文老师开始洗牌。
1: 来，
3: 你要说停啊，他就停了啊，然后他就从这里来选。
1: 我还要重洗牌
3: 的。啊，不用了，老师已经弄好了。现在就看看您贵姓啊？
1: 贵姓王郑。
3: 郑啊，郑女士啊，郑女士住哪里呢？
1: 住在北投。
3: 哦，那老朋友了嘛，对不对？老朋友，
1: 你的老顾客啊。
3: 哎呀，老朋友了。这个问这个您的公子什么时候有姻缘是吧？啊。好的，那请老师这边帮你看一看啊。
0: 好的。
1: 对啊。
0: 是这个。这个是缘分啊，这是缘分。那总我想应该占这个卦的时候，应该想知道最后的答案吧，先知道答案再讲好不好？
1: 你稍微等一下啊，我这个耳朵不大好，你听。
0: 对，好。
1: 我这里。
0: 就是说，
1: 你讲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了，就是会有好姻缘，但是
1: 会
0: 有好姻缘，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却是目前来讲的话，因为他在心在事业上，他比较不积极在这个领域里头，所以还要一些时间。所以还要一些时间，
1: 要等时间，
0: 对，要等一点时间，好吗？所以答案是肯定的了，会有好姻缘，这样就祝福你，好不好？
1: 好，
3: 谢谢郑女士啊，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哎，你放心，好好加油啊，加油，好，这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他有时候打电话来问我一些问题
0: 啊，是，
3: 所以因此呢，就因此就结缘就蛮熟的了，
0: 对，
3: 蛮好的，
0: 是，
3: 哎，不论如何呢，我想这个姻缘呢，它是一个缘分了，
0: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哎，一直要催啊，那孩子来说的话也是很担心，过年大家都问，哎，有没有女朋友啊，有没有男朋友啊，
0: 我来的不对的姻缘的话，也是灾难一场，
3: 对。这是要好的姻缘，这才是怎么样？哎，
0: 对，强求强摘的果子不甜的。
3: 哎，对，好，我想现在我们来点首歌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儿子来听，好吧？
0: 对，
3: 这巫启贤他所唱的《我只爱你一个人》，哎呀，这首歌就送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了。希望你的儿子早早的有这个好的姻缘出现啊！好，我们来欣赏。

好，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在此地跟您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老规矩啊，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们明天别忘了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哎，你感冒也咳太久了吧？
2: 对呀，不但咳嗽有痰，连胸口都痛痛的，最近食欲不好，也瘦了不少耶。
1: 根据 WHO 结核病七分筛检法，咳嗽两周两分，有痰两分，胸痛一分，没有食欲一分，再加上体重减轻一分，这些症状合计达五分以上，可能是结核病。快去找胸腔科医生检查看看，积极治疗才能早日康复。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3: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一摆啊，我都袂记哩。
4: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记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无在做平常时常常咧做代志，真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紧去病院挂号。若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请卡1966。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来到了今天9月30号的赢家向前看。哇，明天就 Tomorrow 也就是 October 米亚仔六系 October。 大家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尤其是赢赢这个年代，赢那个年代啊，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就是那个背那个一到十二月的英文，你要背怎么拼？当年大家我们背得很痛苦。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January, February, January, Febr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对不对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然后还要拼对啊，对。可是背就一当时一直背，然后考试都怕写错啊，就一直死背，那时候真的是死背耶。背到现在就不会忘记。好了啊，明天就10月1号，对不对？明天10月1号，我们先来讲一下10月1号有一些新的制度，等一下再来看今天台北股市10月1号有什么新的制度啊。哦，10月1号起齁，要结婚的人明天开始再去结盖侯。10月1号起呢，劳工的婚假比照军公教人员从8天延长为14天。那上路的时候还没有请完的就可以延长，也就是如果你是在9月多结婚，然后你的婚假呢，当时原本只有8天，可是你婚假如果还没有请完，那你到10月份自动就变成14天，可以试用，就变长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婚假现在要结婚的人也是真的不多啦，也是真的不多耶。我觉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经常3不5时就要喝喜酒，公司里面啊，或者是亲家朋友啊，点点就是要去喝喜酒，谁家的小孩啊结婚啊，或者哪个部门的同事啊结婚，现在真的偏少，真的非常少，很少要喝什么喜酒，灰熊的酒。好，那现在有结婚的人呢就可以请婚假14天，14天的话再加上周休2日，差不多就半个月了，就可以去欧洲玩一下。但重点是要有钱呐，哈。好，那另外我看看哈，然后增加，因为它延长

14天嘛，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会由政府来支应。那这是企业行号，你们自己去看看，怎么跟政府申请，我也不晓得，就看看那6天薪资，去可能劳动部啊，或者是新北市劳工局啊，或什么，去，按照你的薪水一天多少钱，然后去填写，然后政府会发放给你吧，应该是这样啦齁。他说呢，因为是刚刚开始实施嘛齁，他说如果劳工是在新制上路前就已经登记结婚，那10月1号上路的时候，你原本的八天婚假还没有请完，那就可以按照这个新的法规把8天延长到14天。那万一呢，你刚刚好恰恰好，那你8天就用完了，那就很抱歉了 ,sorry 了，你就不能再结一次婚了齁。就没有就用完了哈。好，那另外在这个交通规则上面呢，交通规则上面有一点点改变了。我看看，交通规则上面，台北市停管处从10月起推出了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优化缴费服务。他说，民众在缴费期限内，以手机扫描智慧停车单上面的 QR code 等停车费金额确认之后，就可以产生直接可以到超商临柜扫描的3段式缴费条码，直接到超商临柜完成缴费，就不用再去操作那些什么列印缴费单的动作了。有听懂吗？我也没有很懂。就是如果你要，他说除了超商临柜缴费之外呢，也一样可以用行动支付啦，或者是金融机构代缴啊等等。就是以前你好像如果那个要去超商缴费的话，是不是还要去 iBON 列印出来什么之类。他说现在有，你在缴费期限内如果手机去扫描智慧缴费单上面有个 QR code， 然后呢他就会自己给你另外一个条码，你就拿着条码去请那个便利商店的工作人员帮你扫描那个条码，直接就可以缴钱了哈。另外呢，那个路边停车呢有一些收费的机制有一点点改变。什么重机呢可以占用斜停的，占用2个，每次40块钱计费。然后好，这个就一般人比较影响的比较少。然后航空公司长荣也宣布说呢，要调整国际线行李的政策跟收费标准哦，就是要稍微调贵一点点。那好，这个就是有出国的人呢稍微注意一下，大致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我们先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其实开盘之后，盘中呢有努力的站上48000，可是呢尾盘的时候又掉下来了。今天中场的时候呢是留了一个308点的上影线，我觉得主要还是量不够。你要冲上48000，你没有兆元真的是冲不上去了。好，那先讲一下，今天成交量还是只有8756亿，你如果一直维持在7000多亿、8000多亿哦，真的是冲不上48000，就算冲上去，可能很快又掉下来，这还是这个量的问题。好，那今天呢？中场大盘收在47940点，上涨了308点。好，今天呢台积电尾盘急杀哈，所以今天尾盘的时候，因为台积电有单子，这个大单被卖下来，所以呢48000又掉下来了哈，变成47940点。那台积电今天呢中场变成只有小涨了0.2%，收在2480块。要不然其实今天台积电是有站上2500块的哈。那联发科、鸿海今天是也是小涨的。今天最强的族群是谁呢？面板。今天的面板双雄通通都涨停。
友达，还有群创，今天友达很强哎，友达没开盘多久就给他直接锁得非常的紧，群创是跟着哈，群创是跟着这个后面才勉强给他涨上去的。好，那另外呢，因为友达群创涨停之后呢，彩金哈、万达光电也一样亮灯涨停，所以整个 micro LED 的还有这个玻璃基面板族群今天非常非常的强啦哈。好，那今天外资扫货的部分呢，今天外资其实扫的最多的其实也是友达哦，所以外资这一波以来你去看友达好像是涨真的哦，外资在友达这个部分哦，这一波上涨，它自从传出跟这个 Intel 有合作之后，外资是一路买超哈、哦，所以今天外资继续扫货16万张哦。那今天外资的部分我来看一下，外资今天站在买方买了296亿元，296亿。那今天自营商呢也小买了12亿元，投信今天呢买超的动作比较大，投信今天买了77亿元哦。好，三大法人今天通通一起买，一共买超了386亿元。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0: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时间是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今天的财经新闻。好，我们先来看，哎，要不要再发钱呢？当然要发钱是挺好的，但是呢，也不一定会发啦。那个赖清德总统呢，以 AI 红利全民共享，说明年要普发10,000块。那这是他之前说的吧？是不是在国庆？哎，不是国庆，就之前，可能某个场合的时候有说的。那国民党团呢，就说，哎，那不用等到明年呐、啊，今年就可以发20,000块。那因为就是本来政治人物啊、党团啊、不同的政党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嘛。好，那如果那个我们以数字上来看哈、哦。尤其到选举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讲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太相信这样。可是呢，审计部今天呢公告了一个数字，我们看真实的数字倒是比较可信的哈。审计部公告了今年上半年结算的审核报告，光是今年上半年哦，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税入的总数字哈。居然就超征了4871亿，干那半年啊，就超征了4871亿。其中当然最重要的贡献来源就是我们广大伟大的股民朋友们，我们的股票市场哦，这个证交税啊、证所税啊，哈，真的今年上半年呢是获利非常的多，就超征了。另外所得税哦，今年上半年其实也超征了不少，以全民我们现在有2300万人嘛，那因为这个超征了4756亿元，所以你这样简单算一算的话呢，今年上半年要给大家再发个20,000块钱呢，是完全没问题这样子啊。可是这个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当然政府不会这么简单的算啦、啊、因为钱不是这样花的啦齁，它有很多的需要去做收支平衡啊，或者是其他的建设预算等等齁。那审计部呢，它只是公告，它例行的公告这些数字哦。那行政院主计处呢，是在它在115年8月31号的时候，要函送我们当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那这些数字本来就是要结算出来的。好，那只是说，因为到选举前啊，前两年开始就有什么现金券？哎，是现金券吗？什么券呐、啊？消费券，呵呵，然后到后来发现金哦，那大家就吵说啊，到底要发多少钱？从6000块涨到了10,000块，再来看说哈，要不要再加发等等啊、哦？那审计部呢，他就结算下来，他说今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呢，税入是2兆8600亿，税出是3兆349亿，但是呢，今年整个上半年呢，我们就超征了。4000多亿，那超征的部分呢，贡献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哈，有证交税哈，然后有所得税，当然还有一些遗产税啊、赠与税，另外呢还有很多人的罚款，恭喜大家，这个罚款哦，各式各样的罚款，哈。各式各样的罚款跟各种赔偿收入居然也有211亿耶，大家到底是缴了多少罚款呢、啊、我的妈呀，这个到底是怎么罚的呀？他说这个罚款呢，就是包括了各种罚金、罚还还有没入的财产呢。哇，真的是很会罚呢，罚了211亿耶。好吧，那再来各种的规费哈，也有626亿，哇、哦，那政府真的是钱蛮多的，但是政府亏钱的地方也很多啦，例如说什么健保啊、劳保啊，还有什么水啊、自来水公司啊，还有中油啊、台电，这个也是亏了很多啦哈。好好，这个是把数字提供给大家参考。好，另外我们来看 ETF 哦哈。
来看一下今年全台湾呢22档的高股息 ETF， 它我讲的22档是高股息哈，0050那种不算哈，就是如果我们以国内的高股息 ETF 总 total 算起来有22档，目前这个高股息 ETF 呢，规模已经超过了2.6兆新台币，其中呢最大的是谁？当然就是我们最熟悉的00878。00878的基金规模呢，已经从去年底的4602亿增加到了现在有6556亿哦，非常非常的庞大。这个成长，去年底到现在啊，00878成长了42%哎。所以到去，你看去年底到现在，当然台北股市哈，加权股价指数涨幅也非常的大。那大家有些买0050，有些呢可能继续买00878。虽然呢00878就高股息呢，它的热度没有像指数型的这么热哈，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定期定额的在继续买高股息。那高股息现在呢，它的总基金哈，就是光00878的。这个自己本身哈就已经突破了6000多亿，它的受益人数有167万人，整个在全台湾来说 ，ETF 的排名当中，它的受益人数跟它的规模仅次于0050，所以00878还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它也算是我们台湾的全民 ETF 啦哈。好，那00878主要是追踪 MSCI 台湾 ESG 永续高股息的其中精选30的指数，而且是用季配息的。那00878现在呢？我看看哦，那这档哦，00878近一年来的报酬率大概是80%，近两年来的报酬率是74%。但是你如果拉长一点呢，近五年来哈，它近五年来报酬率其实也有170%哈。那你说高股息的呢？其实在这2-3年呢，整个台湾的 ETF 市场当中还是非常受到我们台湾的投资人喜欢的。因为指数呢虽然在这2年呢波动涨得很大，但是呢投资人基本上还是蛮喜欢把一些的资产配置放置在定期，有一些资金就是配股配息，我可以拿到一些股利股息回来的哈、哦、这个对台湾的投资人来说还是觉得蛮安心的。因为觉得说万一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三不狗息啊，有一些哈、哦、零用钱固定可以收入的，这还是挺安稳的。那00878目前呢，它的在持股的配置当中呢，是科技跟金融呢大概都占一半。

电子跟半导体占了52%，金融保险呢也占了33%哦。那所以呢，它在金融族群部分呢，也其实占比有不是，就是它的占比哈，其实也占了33%，相对于电子来说，配比不会太弱，不会太弱。好，这个是今天这个目前看起来呢重要的财经新闻。其他今天财经新闻哦，大部分都比较聚焦在鸿海。鸿海发了很多钱，但我不太想念那个新闻呢，因为我想说我们大部分人又不是鸿海的员工，我们也没有发到什么钱，所以我不太想念他。我们怎么可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是像鸿海啊、台积电啊，现在就是科技类股每年当中除了他们固定薪水之外，大家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固定的这个员工分红啊，或者是说他们有发到多少钱这样子，对不对？嗯，好啦，我们没有办法分到他的红，但是你如果有买股票的话，当他股东希望也可以获得一点点好好的小小的这个小小的幸福感吧。嗯。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

0: 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现在呢在各行各业当中，当然这个高科技的人才哦是非常夯的，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如果能到台积电啊或者是竹科去上班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那么到底在这些高科技产业当中哦，要怎么样的人才有竞争力？除了说当然你说哎，我要读这个相关的科系我要这个有专业能力之外，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讲座，那台积电里面的重要干部就跟所有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分享到，他说台积电哦，他们现在对于人才的需求跟筛选，其实除了说你的专业能力之外，也非常看重年轻人或者是他们这些工程师的三项软实力哈。而这个软实力呢，学生在学校里面最常忽略的，通常呢都是人格特质当中其实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你说专业的能力哦，随着 AI 时代来临啊，你随时要去自我进修啊，然后你在这个专精的部分可能各有所长，你专门研究软体的，你专门研究晶片的，你研究什么什么，这个部分当然还是非常重要。可是呢在这种新时代的来临的时候，人格特质或者是你自己的所谓的 IQ 好 EQ 好，尤其是所谓的 EQ 哦，在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解决能力问题当中哈，或者是在 AI 的创世纪的能力当中，这些高科技产业的领袖们是怎么样看待哈新兴人类的呢哈？好，所以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魏哲嘉哈，他就曾经跟很多的朋友年轻朋友分享到，他说呢，其实 AI 时代对年轻朋友来说，要培养的能力，对人格特质上面来说，他说呢，演算法可以算出很多哈机器或者是应用程式上面算得出的答案，但是呢很多事情，很多这个问题的方向却必须要靠人的温度去决定哈。他说呢，很多时候硬的技术很好解决，硬的技术透过不断的测试哈改进这个研究，或者是不断的改进它的技术，其实都会有解决的一天。但是做人做事的态度，还有扛责任的意愿，愿不愿

愿意好好听人说话，这三个面向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决定的人的态度、人的温度。那他说，一个人的工作态度跟他做人做事的态度，其实呢，现在就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核心品牌。每个人呢都应该有明确的目标跟理想啊。他说，谈到 AI 呢，当演算法变得很聪明，哈 ，AI 随时可以给出我们要的答案。那这时候，只有每个人非常不同的人格，人格特质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人的温度，能够决定这团队里面还有技术是往哪个方向走。至于年轻人该怎么准备自己，其实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思考。例如说呢，他说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非常多，工程师有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那面对这个技术呢非常快速的在变革，那职涯其实挑战也很多。他说呢，像这个人文啊或者是理工背景的学生，其实都不要太快的把自己呢只定义或者是局限在只做某一件事情。你的这个人生岁月很长，你要随时开放自己的学习的范围，好，学习的范围，不要想说反正我是读理工的，我永远只看理工方面的，我是读什么的，我永远只学好我原本就懂的事情。他说其实呢，在这个自己求学的领域之外呢，要常常去关心一下你原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例如说理工科的人呢，你应该去看一看美术，看一看土木，看一看文学，甚至看一看医科，这样子。他说其实你会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触发跟念想。甚至呢，在之后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解决思考的能力，哈。他说这些处理方式呢，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它会触类旁通的。那台积电的制程还有研发工程师，其实呢也是同样的在做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你永远只用同一种思考逻辑，那你永远就只有一种解决的能力。另外呢，台积电的这个高层呢也跟年轻世代分享，他说呢，现在对于新世代来说，他们非常看重的软实力有三项。第一个就是愿意承担责任。很多年轻人现在齁，最好什么事都不要找我，最好什么责任都不要叫我负齁，这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软实力叫做能够做对的决定，好，很多年轻人现在很不会做决定，自己的人生不会做决定，工作上不会做决定，好，再来呢，第三个软实力要待人要公平，并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他说，以台积电来说，开发一个新的项目，往往牵涉5000到6000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团队，你怎么样去沟通，不管是直向的横向的，在这5000到6000个人这么大的团体当中，要所有的人都懂得你要做什么，让大家朝同一个目标前进，这常常是这个 project 会不会成功的重要关键。如果你不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你想做什么，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那么散乱的脚步跟不统一的方向，那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团队挪移任何一步的。所以呢，他说沟通还有合作的能力哦，其实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像是你参加社团活动，你从小小的齁一个小组的活动，甚至是一个 team 要完成一项作业，这种团队协作就是你应该培养能力的一个最基础哦。那另外他说，另外一个还有这个年轻朋友要注意的是，沟通的另外一个很基础能力是倾听。他说呢，这一件事情哦，是魏哲家在这个张忠谋的这个创办人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在
如何好好的听这件事情上面呢，他说魏哲家曾经分享哦，他从张忠谋身上学到想真正了

了解一件事情，首先要好好的听。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英文的 hear 跟 listen 其实不一样，左耳进右耳出比较接近 hear， 好，英文这个字，但真正把别人的话听到心里面，认真听进去，是用 listen 这个英文字。那魏哲家也透露，他自己的座右铭是不要忘了我是谁，提醒学生呢不能忘本，永远要保持谦虚。台积电里面高手满都是，永远都有人比你更厉害，所以呢不要忘了自己是谁。谦虚有个好处，谦虚会让你听得进别人说的话，一旦你听不进别人说的话，你的偏见就会随之而来。在客户身上也是，要听进你客户要告诉你什么，一定要让客户成功，你才有机会成功。所以呢，他说在新一代 AI 世代的年轻人身上，除了专业能力之外，别忘了很重要的三个软实力：愿意承担责任，做对的决定，还有待人要公平，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好，今天呢我们这篇文章也跟所有的朋友分享，就算我们不是年轻人，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也应该好好的随时来砥砺自己，提醒自己，让自己更加的前进，对不对？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 GIMNA 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南囡仔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南囡仔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

0: 梗红红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哎，我是龟人人。
0: 哦，龟人，
1: 台南龟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哎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市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

0: 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十来年哦。
1: 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对，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这种。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
0: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营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营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南营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
0: 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

0: 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比较亮点。
0: 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就是要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对，
0: 哎，这样子，这样子，人家会哭了。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我连都看蛮后啊，蒙 Q 看嘛，他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过，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
2: 对，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都在美术啦，都掉掉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不知道哪边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0: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0: 缘。那说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没来。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下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对，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没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1: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钻研这样子？
1: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质地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英空，
1: 对，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1: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又爱又恨。
0: 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是、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
0: 然后还有家福了。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向上来，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1: 是一天在煮
0: 大刚看一下咧，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 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
1: 是是。
0: 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嗯，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没有，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父来说，
1: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1: 是
0: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的人来都来了，
2: 来
0: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
0: 是，
1: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啊，
1: 对，
0: 就是啊，
1: 就好像要
0: 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1: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0: 爸爸，
2: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1: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1: 对，永远以花，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衣服，
0: 对呀，
1: 对，
0: 你老公今天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1: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1: 其他还好
0: 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气两心喝一碗，都有今天一碗，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

0: 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1: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让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咱住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的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有50几个，
2: 遮侪啊，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的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事情做了，孩子也没什么好人去做事了，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

0: 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即马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散戏啦，即个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
0: 啊。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哎，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哦、你家庭那底无加教好势，来个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
1: 嗯，
0: 安尼学校个做派教囡仔，
1: 嗯，
0: 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1: 嗯，对，
0: 啊，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的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各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嘛，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哦，
1: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卖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头拄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卖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1: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快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是
2: 不是？对对对，就是安尼。
1: 哎、欸，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的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咧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1: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也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诶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啥物叫520？
0: 哎呀，啥物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诶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来归零安尼。顶礼拜上诶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卖这520是讲咱较郊区诶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诶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泉州国小，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做夹校玩。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恁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的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2: 友善耕作，其实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啦。
1: 哦，
2: 因为吼，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2: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你安怎完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善？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
1: 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糖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去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能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古的来看阮恒古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靠的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吧？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

0: 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英语一点点啦。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个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啦。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 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马种诶，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诶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啦。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会当降低伊诶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当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0: 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食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嘞，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跟咧试着对啊，跟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我那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咧，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整理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比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個 FB 顶管写这個 Google 表单给你，
0: 对、
1: 所以让 FB 的这個
0: 校长夫妻优活
1: 农园，对
0: 其
1: 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1: 造出来，对吧，番薯
0: 黑豆
1: 还有月光米
0: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咱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够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些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安尼。啊，咱的迄个 CEO。

0: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闲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大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大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1: 现在
0: 两间
1: 都依靠山西
0: 耶。啊，所以你现在，囡仔，你要让伊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甲家长讲，你若愈早给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着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咧，你要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像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什么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够咧，
2: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都好咱食，冇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哎，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啦。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上面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入来入管，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 好，
1: 一起来
0: 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OK， 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
1: 谢，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哦，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現在高雄市的湖仔內和家庭，這特別的就是說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這個聲頭吃會說作詩，像他們在這裡有的，可比說王伯川吃完川，他們會變作王伯酸吃完酸，吃變作詩，詩的感官不變，只是像他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的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2: 足好吹，
1: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2: 还够人会买，
1: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2: 超度，
1: 超度，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2: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惊无啊！不
1: 要，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丝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嘛这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嘛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湖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有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

0: 跟人不一样，抱歉说这样。
1: 我和你普通人说我跟你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我们家人说我教你小孩的时候去台北，我们亲戚就说你有什么要教、
0: 你跟小孩还是你不知道咯，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会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哈，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很凶。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九月底了，9月30号了，明天就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所以呢，这个今年呢已经有人在跟我提醒哦，只剩下最后三个月，剩下一个季度，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啦，不管是这个卖车的啦、卖房子的啦，还有卖保单的啦，这些相关做业务的人呢，在去年底或是今年初呢，都有定下了年度的业绩目标，那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季度，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年度的目标呢？哇，可能就要开始好好再重新规划一下哦。这把落后的进度呢，最后在这三个月当中呢，把它补上来。那最好的状况呢，是能够创下这个自己定下的目标哈，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了哈。所以呢，这个是时间飞逝啊，这个做相关，不管是公司做业绩的人呢，这些年度的目标可能都要时时的放在心上咯。好，外面的天气呢还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本来前一段时间都已经把短袖的衣服都快要都收起来了齁，今天又把短袖的衣服拿出来穿了齁，真的是秋老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齁，特别是白天阳光出露脸的时候，这个天气呢都有来到三十几度，这个也跟夏天的温度差不多了齁，可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齁，早出晚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哈，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免得呢在室内，或甚至呢你如果像是搭公车啦、搭捷运啦、搭高铁，哇，那冷气还是开得蛮强的哦，还是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可能这时候就能够派

明天可能来不及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可能要到后天吧，因为他可能都是在这个上班的时间呢才会公布这些资料，那这样的话也大概就可以知道今年前三个季度呢，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到底是好是坏啊？特别是九月份哦，因为央行有这个放宽了，第二屋呢买屋的这个所谓的贷款成数啊，第二屋可以来到70%啊。那当然了，也许还没办法实质的反映在这个九月份的交易成绩单，可是呢，也许对市场的信心度会有一些激励咯。好，既然提到了市场的信心度，我们就来看到昨天呢，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指数呢上升到了68.77点，跟八月份比较起来的话，大幅增加了3.76点，不仅呢连续两个月走阳哦，更创下一年半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消费信心事实上是有在大幅度的提振的。那六大分项的指标也都是全数上升。其中呢投资股票的时机点呢单月净扬了 7.77 点，增幅最大。看起来呢大家对于热衷股市投资啊还是没有退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因为市场上已经都在有这样的一个预期齁，在第四季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呢可能就会站上50000点啊，看起来呢今天已经这个可能又再往前推进了一点点齁，所以呢这个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当中的购投资股票的时机呢这个部分增幅最大。那另外呢其他的分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有这个八月份的 27.72 点上升到 35.42 点，所以呢是增幅最大 7.7 点，并创下一年来的新高。那至于说未来半年国内的经济景气的调查呢也升到了 87.02 点，月增 5.82 点，这个也表现得不错。家庭经济状况跟就业机会也分别上升到82.64 点以及76.7 点。那房市的这个指标，房市的信心呢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单月也增加了 8.81 点哦。哇，这个部分真的是也让人这个刮目相看哦，因为这个大家之前对房地产市场房市这一部分呢都是蛮悲观的，那这个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呢由八月份的 90.03 点大幅攀升到了 98.84 点，单月就增加 8.81 点哦，也是这个统计以来的次高增加幅度，也创下了一年半的一个新高，距离100点哦，这个部分的乐观这个悲观的分界线呢也只有一步之遥哦，所以看起来九月份呢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松绑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屋的贷款成数，确实呢对于市场信心面有蛮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哦，刚才我提到了齁所以呢利率不升，可是呢贷款成数增加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物贷款成数由60%提高到70%，而且呢也删除购地贷款限期动工的规定那这个部分也某种程度的舒缓了购屋及业者的资金压力，所以呢反映在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这一个指标上面呢呈现了明显的一个增幅所以这个对房市来讲呢确实是一大好消息，一大好消息。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预期了，应该以过去的惯例呢几家的大型的仲介公司不管是连锁的加盟店或是直营店，应该也会在今天下班之

前呢，就会公布他们九月份的一个交易的成绩概况哈、哦。那照我自己的了解哈、哦，或是跟周边的一些房仲业者的一个互动的情形来看的话，九月份的这个房仲交易状况应该是不错的哈。哦啊，像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啊，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他本身的这个仲介公司呢，哎，九月份的这个交易哦，就有创下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好业绩哦，啊，所以在脸书上面大大的在做一个这个恭贺的这个举动、哦、所以呢这应该不是单一公司的一个现象，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市场现象咯。所以呢也恭喜、哦、这些从事房仲的业者们呢，哎，终于呢可以稍吐一下这个怨气、哦、这个一到八月份以来这个整个市场真的是非常的低迷，交易量一再的萎缩再萎缩、哦、所以呢这个九月份终于可以一吐怨气哈、哦、啊，把这个刚才提到了一到八月份可能loss 掉的这个成绩呢，可能稍微扳回一层啦。好，那我们节目中在前一两个月呢都有引用一些业者的观察，包括也是像我们李同龙理事长，还有像我们节目中也是老朋友齁、哦、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齁、哦、邱明芳邱地政士，他也都有提到齁、哦、不管是四代同堂啦、啊、或是六代同堂八代同堂呢，都是在提醒齁、哦、我们的主管机关特别是金管会齁、哦、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些所谓的杠杆齁的资金杠杆的效应呢，不断的越开越大。那到时候真的这个如果股市真的突然间呢不这个超乎预期的来个一个大的重挫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因为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者八代同堂呢产生的连锁效应。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自由时报或是说经济日报都有报道，就是说金管会终于出手了齁，那这个对于四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正常现象呢来做一些可能某种程度的预期的预防动作，或是说矫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哦。好，那这个是我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提到世代同堂入股终于惊动金管会。日前呢金管会宣布哦，为防止投资人过度炒作杠杆齁、哦、利用杠杆，将由联征中心呢建立银行跟券商跨业的信用查询机制，预计呢从下个月底正式上线。哎，这个好像时间太慢了一点点吧。未来呢在取得客户的同意之后呢，银行端可以掌握客户在券商这一端的融资情况，券商也可以查询客户在银行端的借款情况，补上过去银行跟证券体系各看一半，就是个自己没办法看到对方这些客户的这个相关的资金运用状况，来补上这个监理的这个缺口啦齁。那我们他也引用了李同龙理事长的说法，李同龙指出啊，自从今年五月下旬哦，这个台股热络指数不断的飙高齁、哦、三万四万齁、哦、现在都要挑战五万了，市场上出现民众利用房屋增贷这个股票融资、信用贷款等等的方式层层叠叠的加杠杆资金投入股市的这种乱象，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警语齁。而金管会呢从风险可控到跨业联环监理的这个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呢终于正视这些问题咯。那这四种资金来源可能会彼此串接，最值得关注的是有几种贷款呢
不是有几种贷款，不管是四贷同堂、六贷同堂或是八贷同堂，而是同一个投资人的总体杠杆到底有多高。过去银行只知道这个银行端的借款，啊，券商也只掌握

证券端的这个融资啊，彼此资讯呢并没有办法完整的勾稽，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个金管会在这部分监理上面的一个漏洞，现在看起来是要把它补起来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析分享更多相关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世代同堂啊，这个在市场上沸沸扬扬传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久，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金融乱象呢，金管会终于要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控管的动作了齁，让这个银行端呢跟证券端这两部分的这个业者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客户他资金的一个使用状况齁，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代代成层层叠叠的这个杠杆来操作，到时候真的有哪一个环节呢出了状况啊，这个所谓的连锁效应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时候呢金管会或是政府出面再来再收拾烂摊子可能就会为时晚矣咯。所以呢这些从业者或是说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口中提出来的一些建言或是观察呢，有时候政府呢事实上必须要察纳雅言啊，必须要能够及时的接受啊，不要把它当成耳边风甚至当成狗吠火车啊。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我们节目中的这个固定来宾啊，李同龙理事长最早提出了世代同堂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邱老师他也是有在我们节目中有提到八代同堂齁。当然呢这个就有时候后来讲到的不管是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呢要来提醒齁消费者齁这些投资人齁不要一再的把这个杠杆的这个效应不断的这个叠加上去齁。看起来呢在景气好的时候，在股市多头大多头的时候呢，当然你的杠杆开得越大赚得越多，可是呢没有人可以保证股市会一直往上涨不会往下跌所以呢万一真的有个风吹草动或是来一个这个急剧的震荡呢这个尤其现在指数这么高齁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涨得高跌得也重齁那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真的是不堪设想齁，所以这些大量开这个急剧用这个杠杆的这些投资人呢还是要谨慎小心，还是要谨慎小心齁，所以我们节目中也是这些来宾也是有在提醒大家齁，要谨慎小心啊，不要太过乐观因为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哦。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的来宾啊或是这些专家绝对不是狗吠火车，绝对不是无地放矢齁。好，那金管会要来这个介入来做一些整顿或是让资讯更加透明，这些都是好事啦。好，那这个提到了贷款，我们也就要来了解一下，还是来关心房贷啦。昨天我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澄清齁所谓的市场上是不是有这个要贷款的民众必须要在排队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金管会事实上已经跳出来也来做澄清了齁这个可能是假消息齁不是真实的齁可能只是个案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是真的有民众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本身或是亲戚朋友碰到了真的在银行端要贷款碰到了刁难的话，如果是合理的不是这个所谓的四代同堂啊六代同堂八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贷款模式，应该这个银行端不该来刁难你齁，如果有这种状况就可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咯。金管会当然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风头浪尖上面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或是给各位一个合理的一个处置哦。好，那房贷事实上 这个除了这个贷款的额度是不是能够贷得到，利率是不是能够相对比较低，昨天我们也都有提到。那事实上现在的房价非常的高，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房子而且能够顺利取得房贷的话，现在的贷款年限啊都是越拉越长哦，这个好像也变成是一个回不去了的一个趋势了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虎财经啊、哦、他们的一个啊、这个特派员所写的一个新闻哦，他提到这个30岁啊、哦、某个人呢30岁买房子哦，现在如果说以内政部的相关最新资料来看的话，你可能要缴到60岁，都已经快要退休了，才能够把这个房贷缴完。为什么呢？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也就是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最新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第一季哦，新增的房贷哦，这些今年第一季的哦，这个也算是最新的，还不，虽然说还是有一点时间落差，平均的期数呢已经达到了322期，大概就是 26.8 年哦，那再度创了新高。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到哦，这个数字是越来越接近30年了哦，较10年前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多了 6.6 年。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了30年期的这个房贷哦，那是不是很多人都心甘情愿的要来选择这个30年期的房贷？当然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齁，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齁，如果说在这个股市大多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用这个把现金呢都压到房地产上面齁，那房贷慢慢的缴，把这些资金呢投入到房市或是其他更有这个涨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上面。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30年期的房贷的一个原因齁，像我们当年买房子也没有30年期房贷，也只有20年期房贷，所以大家都是用20年期房贷。所以如果说你像刚才提到30岁买房子，大概50岁就缴完了房贷，所以呢可以无贷一身轻齁。那可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使用30年期的房贷的话，等于呢如果你没有提前去缴款的话齁，可能就是一路缴到60岁齁，可能都已经快要到65岁退休的年龄了齁。那当然啦，有些人是真的是刚才提到的是他这个投资到股市去做一些这个另外创立的这个运用。可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迫不得已齁，因为在目前的高房价的这个年代齁，特别也是跟我们当年买房子，那时候我们大概买房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可能是十几万齁，这个有一些地方十几万，后来有些地方是20几万，跟现在呢动辄呢50-60万，甚至台北市要上百万呢，这样的一个房价激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是真的要买房子，不是没有三两三真的没办法上梁山了哦。所以除非自己的自备款准备的够多哦，或者的话当然就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呢，就是把贷款的年限拉长哦，那这样的话每个月缴款就可以相对轻松哦，不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相对而言你就必须要用更长的时间呢当这个帮银行来打工齁，所以这变成是银行房贷的打工仔啦。好，那根据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齁，这个刚才提到了新增的这个房贷全国平均值齁，这个已经达到322期齁。那因为我们房贷就是一年齁这个是12期嘛齁，所以如果是322期等于就是说已经来到了 26.8 年齁齁，那这叫上一个季度呢再度卸下 新高纪录。事实上这个趋势是一直在往上的哦。那如果把时间拉

到跟十年前来比较呢，等于是又多了 6.6 年哦。哦，那统计也显示六都加上新竹齁、哦、也就所谓的六加一都齁、哦、今年第一季的新增房贷当中呢，台北市最低的期数呢大概也要来到315期、哦、也大概就是要 26.3 年、哦、其他的都会区呢、大概是27、28年、哦哦、那所以呢反而是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呢、哎、这个房贷的期数是比较短的、哦、在六都里面是最短的、哦、是最短的是 26.3 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房贷的负担特别重然后或是说、哎、他们的所得也比较高所以显得的比较是、这个低年期的或是20年期的这个房贷也不知道、哦、所以可是台北市是最低的六都加一呢这里面是最低的哦哦、那如果说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呢房贷的年限也多出了大概七年之多那以30到35岁购屋的这个首购族群来看的话若是没有提前还款啊或是说没有在这期间把房子卖掉可能你都是要来到60岁才能够还得起还完这样的一个房贷主要都会区当中呢房贷年期最长的刚才最短的提到是这个台北市嘛最长的是新竹县市哇新竹市呢要343期新竹县要341期平均下来呢就是已经来到了28年了、哦、所以呢等于是越接近30年那为什么新竹县市大家都认为说、哎、这个科技新贵啊这个新科学园区这边呢应该是有蛮多高所得者、哦可是呢根据这个房仲业者的解读啦主要是因为新竹地区呢这个科学园区的客户买屋的占的比重多那他们买的屋龄呢都是比较新的房子、哦、那这个加上呢他们所得高银行的贷款意愿上面要给他们更高的额度或是拉长更高的年限他们也都愿意配合哦。那我们来看看从2015年第三季全国房贷平均期数就已经超过了240期那时候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平均就是20年期啦、哦、那可是从这个时候2015年第三季开始、哦、逐步的往上攀升2023年第三季呢在这个新青安上路拉高平均房价的情况之下呢更是突破了300期大概也就到25年的这个房贷了、哦、那除了30年期房贷的新青安提供40年期房贷也是在这一部分拉长了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所以呢现在大概这个房贷的平均年限呢这个已经来到了 26.8 年哦所以使用30年期的比例应该超过20年期背后呢除了房价上涨民众透过长年期房贷减轻每个月房款负担之外银行也愿意承贷给各给30年期的或是甚至更高年期的这个房贷、哦、所以这个部分有蛮多的时空环境的背景不一样、哦、包括房价的上涨包括银行愿意提供更长年期的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包括这个新青安最高可以拉到40年期的还款年限这个都是造成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统计数据呢民众还贷的房款年限一直在往
上面增加、哦、那很快我想搞不好在未来五年内呢可能就会来到30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个是好是坏呢？哎，真的还很难说啦齁、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相关更多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98.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跟各位在分析分享这个银行这个房贷这一部分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资金紧俏没有资金可以用，要让这个申请房贷的民众呢排队等候的这个情形里面，就有银行业者提了这个三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清安 3.0 的申请状况并不如清安 2.0 这样来的热络。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财政部公布了8月份清安 3.0 上路第一个月的一个成绩单，看起来呢这个并没有真的像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八大公股行库受理清安 3.0 第一个月的成绩单，总共呢有受理的4605户，金额呢是 396.9 亿，那这个完成拨贷的呢175户这个金额呢 16.29 亿，若加计7月31日之前已经送件但银行系统在8月后才完成建制的清安 2.0 件数呢，8月总受理的件数是4995户4995户，金额呢是 418.9 亿元，完成拨贷3985户金额 329.16 亿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来讲的并没有这个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热络。那财政部呢也首次公布了第一次来实施婚育宅这个部分的办理情形包括新婚宅育儿宅其中呢新婚宅8月受理329户，金额 38.23 亿，已经完成拨贷11户然后呢 1.25 亿元，育儿宅符合育儿宅的呢则受理了667户，已经完成拨贷62户，8.01 亿元，显示呢政策新增优惠方案已经有这个符合条件的特别是新婚的跟育儿的这种民众来申办这个清安 3.0 那从八大公股银行受理的情形来看，土地银行呢8月受理清安 3.0 的户数1016户最多那兆丰银行呢722户第二名，合作金库呢712户呢排名第三，台湾银行696户排名第四，花兰银行649户第五，其余的公股行库受理均未达600户所以呢第前五名呢大概就是这个土地银行啊兆丰啊合作金库啊台湾银行跟华南银行。不过呢如果说观察整体的清安拨贷的情形来看的话，八月总共完成的是3985户的拨贷，329.16 亿元，跟七月份呢减少了有1314户减少了 102.58 亿元，其中清安 3.0 呢占175户 16.29 亿元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清安 3.0 在市场上的一个接受度或是民众的申请意愿上面好像相对比较弱一点点那这个在各公股行库当中啊，如果说以清安 3.0 来看的话呢，

这个还是以土银这个波带最多哈，台湾银行居次。那财政部委说了哈，八月清安 3.0 正式上路，受理的户数跟金额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呢，这个呈现的是相对，如果说是受理的户数是有增加，可是波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比较少一点点哦。好，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我们在提到房贷，事实上这个贷款的期数呢越来越长，年限呢越来越长哈、哦，都快要接近30年了，等于你申请了一个房贷哈、哦，30岁申请可能要还到60岁哦。那这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房价。哦、因为房价回不去了、哦、那我们来看看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最新统计到这个今年第二季、哦、以台北市来看的话，12个行政区当中啊，近六成的这个新建案的房价都改写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哦、等于都是不断的还是在创高、哦、这个是预售屋这个部分新建案，包括有哪几个行政区呢？像是士林啊、大安啊、内湖区啊、文山区啊、信义区、南港区跟万华等区，这七个行政区呢，他们的新建案呢，预售个案的房价都还是持续在往上拉高啊、哦。那两年新的房子呢，房价、哦、涨幅大概都有两成、哦、也超占比也超过四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天龙果的房价真的是让人觉得说高不可攀啊、哦、那现在台北市整体新建案的每平成交平均单价都已经站上了131万元哦、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哦、那当然呢、啊、这房市专家和市场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提到在营造成本不断提高，国内经济表现、哦、这像今年可能会有 10% 的这个经济成长情况之下，加上呢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当中呢禁止预售屋的转售、这个也抑制了市场上的一种到货卖压，不会有人再到货了、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让整个市场上的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或是更有力量往上推升。那加上呢这几年来这个建筑业者、哦、的财务状况也都是蛮好的、哦、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真正有所谓的烂尾楼啦，或是说财务出现了一些状况的几乎都是个位数、哦、不像过去真的在整个大环境反转不景气的时候呢，有很多甚至大的建商上市的建设公司也都是倒掉、哦、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整个建商的财务状况真的跟当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咯。所以呢加上所谓的台股的财富效应啊，央行刚才提到了松绑第二屋的贷款成数从六成拉高到七成，所以台北市的预售房价呢不仅完全打破过去的一个惯性，更是呢这一波打房这个措施当中六都最早走出这个衰退的都会区啊，这个真的是一枝独秀、哦、让大家看了都蛮傻眼的、哦、那如果说以第二季的数据来看，各行政区这个行政区当中的房价呢，以文山区新建案每平成交 107.6 万元算是最低的、哦、好，那这个再来才是北投、大同、万华、内湖等地。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台北市刚才提到咯，预售案的平均单价都已经来到131万、哦、那所以呢文山区成交的 107.6 万算是这个小屋见大屋、哦、还算是便宜啦，如果说以这个绝对值来看，可是100万以上能够买得起的人真的也是越来越少
少的哦。好，那提到了台北市的房价，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房价贵哦，连车位也。

是高得非常的惊人哦。我们也来看看实价登录呢，最新揭露的七月份在台北市信义区有一个知名的豪宅黄翔寓居哦，在高楼层呢，最近七月份成交每户总价呢是6.85亿元哦，6亿8500万元，那单价呢就来到了225万哦，所以呢，这个事实上真的在豪宅的价格已经都不是在一字头，不是在100万的这样的一个 label 了哦，都已经要站上200万才能够称得上豪宅。那这一户的豪宅呢？这个包含有四个车位，那这四个车位呢，总登记的坪数是56坪啊，哇，这个也真的是像一户房子了哈、哦，这已经是中等这个房型的这个房子了哈，56坪，那这56坪的四个车位呢，总价要3800万元呢、啊，等于呢一个车位就是要950万、哦、所以呢这个一个车位950万等于就是已经是台北市豪宅交易当中最高的这个车位价格、哦、那同社区去年交易呢也曾出现过一个车位、哦、要价1000万，所以今年成交950万好像也相对比去年还便宜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房仲业者怎么来看这一笔的交易。方向预居呢地下室的停车位齁、哦、为什么会这么贵，因为它的坪数规格齁、哦、大概有 16.67 坪或是更大的有到 14.45 坪。除了前幢坪数大之外呢，它的地下室的整体规划也非常的气派齁、哦，地面呢铺设了有地砖哦，那车辆往地下层回车道中间呢还有种树，哇，这个真的是你在看地下室的停车位或是地下室车道很少会看到的齁、哦。那为什么它可以在地下室的回车道当中种树呢？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有规划天井、哦、可以透光，让这个光线呢可以呢照射到这些地下室的树木、哦、所以呢虽然是地下室，它的空气对流非常的好，并不会闷热、哦、所以呢整体的氛围呢，这个地下室停车场呢就像一个饭店式的公共设施的规划、哦、好，那如果说我们来观察今年台北市200万俱乐部的这种豪宅的车位价格来讲的话，超级豪宅桃珠影园 B3 的车位，一个车位呢是800万元，所以呢这个也算是高总价的车位了齁。那 B4 的车位呢也要500万元齁、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让大家啧啧称奇的。那其他的呢，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 One Park 台北原立信义联勤齁、哦、这个江惠住的这个豪宅啊，最高交易的价格呢三个车位也要1800万。平均一个车位616万哦，那大址的高楼层的这个豪宅西华富邦一个车位也要350万，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一个车位哈、哦、这个在350万以下，可能呢就没办法站上这个豪宅的这个等级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豪宅单价，房屋的成交单价越来越高，可是呢它的地下室的停车位也一点都不逊色齁、哦、这个也是非常的豪华齁、哦、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他是怎么说的啦齁、哦、豪宅车位为了符合富豪车款而且停车便利，不仅呢车格还要大齁、哦，也都预先规划好充电桩的这个设备的线路啊、哦、也有建商呢会采取车库型的车位，方便住户呢独立来停放啊、哦、这样增添它的这个私密性跟安全性啊、哦、那豪宅车位价格会因为所在的楼层而有所差异啊、哦、这个不只是豪宅啦。

一般民间的这种住宅哈，电梯大楼，如果说是车位的话，是越往地下哈越便宜哈。那如果是 B1 的话，也许 B1 是200万，那到 B2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车位就150万啊，那到 B3 可能就100万，这个就是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越往越底层的话啊，这个越便宜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这个资讯脉动，还有这个房价、房贷啊这个期数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动，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喽啊。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和咱机械金猪公的掌服务间，多谢志向冠威廉和咱合家平安服欢迎，多谢三乡新人乐和咱和谐同心，咱会做幸福。来，感谢感谢。
1: 这是今年台东天后宫举办元宵节时候的开锣大典，锣声一响，祝贺升起；锣声再响，万众兴起；锣声三响，国安兴万里。一切的祝福与吉祥在元宵节那一天来到了重头戏。大家一般想到台东的元宵节，肯定会想到炸邯郸，是吧？是的，邯郸节是台东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了，这也是老台东人、年轻的台东人最引颈期盼的民俗宗教盛事。冠军特别采访到台东市市长张国洲市长，来跟我们聊聊他这位老台东人，他心目中元宵节的模样，以及炸邯郸节时候万头专项的盛况。
2: 哦，对，你人看袂熟吼，啊，所以讲我现讲元宵节之上吼，我会记阮厝边个时代吼，
3: 是，
2: 那种民国差不多啊50年代啦吼，
3: 50年代，
2: 哦，从那时代讲的吼，对咱观光区吼，有没有讲的是不是习俗？比过年多些哦，
3: 啊，这是真的是小过年呢、啊？
2: 对，小过年，但是伊个游客，伊个老岳无输过年哦，对，啊，所以讲咱伊个旅游景头，伊个咱个闹市头创造十年啊。
3: 哦，就过
2: 了，要不出事，
3: 哦，对吗？你敢出事啊？
2: 我出事啊！我就等个出事了，等个出事。你以后就等个出事了。
3: 行，我那个市长哈，从以前看元宵、看炸邯郸、跨卡金嘛，啊，这怎么？刚刚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市长提早半小时来，他在讲说那个炸邯郸的什么有。
2: 听得到
3: 啊，不过一去那个梯地走，我们一般人能去拿吗？
2: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嘿，除非是跟他们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哈，啊，取得他们同意才可以的，嘿，没有同意是不行的，嘿。
3: 哦啊，我之前我嘛是爱看大汉的呐，他们都卡在这里那个什么神教上，
2: 神教上最贴切，秦阿孝，前面嘛青松碧旗嘿哈，
3: 秦阿孝是啥物？
2: 行啊，有啊，那请兵吧，那是我们的术师，啊，那个行啊，有，好，是我们是讲啊，和咱的肉身来替吼，会咱来找着目睭，啊，最重要的嘛是讲，这个行啊，有吼，买虚胸哦，一些啊，虚血避凶啊，
3: 拢是有。

0: 吉祥的意义，
1: 有吉祥的意义，对对，把一个坏的东西都剥走了，嘿嘿。
0: 啊，不过，我怎么讲，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啊，现在搞得清楚啊。小时候弄个嘿邯炸邯郸跟八家将搞在一起，
1: 哦，那不一样的，不一样。那八家将现在由我们的个庙宇哈，神明哈，他们的演变而来的。他们本身就是家将，因为一出另外一个神就对了啊。

0: 那个元帅五财神嘛，哈，就是单独他是一个神了，哈，不跟那个高雄市完全是不行，
1: 没讲
0: 没讲没讲没讲。
1: 所以单单讲，元邯郸也是五财神，
0: 对对对，啊、
1: 八家将是跟随的
0: 王爷神明的，嘿，对对，王爷，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是不同，
0: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嘿嘿，
1: 你听我们那个市长直播，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意义？跟你讲，而且邯郸也是五财神，我怎么敢知？
0: 对，是哦，我一直听人家讲，就这样解释，有当时哈。
1: 我讲财神到了，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五财
0: 其实邯郸也是很多传说了哈，有一种过去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要改过自新啊，趁着我们这个元宵节时，让啊人家丢鞭炮啊，那一种他要洗心革面的感觉哈，啊，再过来就是说，邯郸也啊，他是一种要哦吉凶避吉
1: 哦，是
0: 啊，再过来就是说求的财神就是五财神哈、啊，就是好喜中啊，但是现在有我们玄武堂，他们现在啊去啊去一方面用他们都去起证出来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五财神哎。
1: 哦啊，所以哎，那讲的五财神安呢，代表
0: 也有人说他是周楚啊，周楚商，那各讲法都不一了哈、哦。周楚除商那时候也有说周楚啊，
1: 哦是哦，
0: 哦，但是经过他没有就考验嘛，考证嘛，啊，经过我们玄武堂，我们李堂主的意义，他各方面的考证之下，他现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说啊，把我们现在邯郸的就是五财神的用意哈、哦，没有各方的传说都不一了，哈、哦，没有一个头，没有真的一个哈。啊真正啊可以考据，但是经过我们李堂主各方面的求证之下哈，他也是说正是说邯郸也就是五财神。
1: 对啦，就是说那有当下讲文化这个
0: 东西，文化对对，
1: 文化这个东西源头本来就很多个，
0: 对对对，
1: 啊、要有心人啊来一项一项的去求证、
0: 考证
1: 啊，考证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那讲迄个文化人他考证说，他应该是属于五财神系列，
0: 对对
1: 啊，那恭喜五财神安呢。正的农历的十五、十六号是
0: 从上南宫啊，我们邯郸也就是也过去就是不学好嘛，帝王的恶霸嘛，但是呢，为了改过自新啊，就是让你哦不能就七干起来，我那里被洗火一堆人爆炸，你给顶了掉了哈，啊，那要去让他有要反省对以往的过错啊，他以往的过错觉得不是不对的啊，他想要洗心革面啊，就是趁着今年哈，就是这个。我那一直丢，一直丢就丢了，哎呀哈！
1: 丢，那个没有丢过人哦，你来丢，真的蛮痛快的。你得边看嘛，就老了，你敢知啦？
0: 关键像西瓜，我也很啊，
1: 我讲啊，
0: 我讲爱到李仓主吼，始终我好一些，他怎么见得我了
1: 哦？你要讲者，是我去用蛋，还是我来给别人蛋？
0: 我你用蛋，
1: 用蛋吗？哎呦，市长对我的考验，你知道吗？
0: 我想我看你有用能力讲嘿，
1: 我
0: 你话讲我写应该是我多嘿，
1: 我可能过过五年变犀牛皮，我来等我都唔见啊！这么黑白，犀牛皮你敢你舍得吗？
0: 我俩变成黑白个乌啊！
1: 真的吗？透过市长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邯郸它的由来。邯郸它有多种的说法，不论是五财神，亦或是洗心革面的人呢、哦，希望借由鞭炮的洗礼，让自己重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邯郸爷已经成为台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刚刚市长也讲到邯郸爷与家将的不同，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八家将，冠群在台东特别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八家将的家将庙宇，这一间庙宇叫中和宫，它里面的并不是八家将，而是十家将。当然在元宵绕境的时候，十家将也是跟着出阵绕境的。在绕境前以绕境的时候呢，当然会听到轰轰的鞭炮声，那个鞭炮声绝对不亚于炸邯郸时候的鞭炮声。各位，你听过炸邯郸的鞭炮声吗？在介绍十家将之前，让您听听炸邯郸时的鞭炮声如何震撼人心。

0: 俊奇许会长来跟我们聊聊不同于八家酱的十家酱它的特色之处。
1: 70年前是从东港，
2: 哎，对，东港
1: 把芬宁请过来的嘛。
2: 对，
1: 那那个时候是由谁去把他请过来的呢？
2: 我们庙里的严格有写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哎，他姓黄，叫明阿扁，他当初跟我们中国公司创始中国公的一个关键人物。对，
1: 是说我们中和宫哦，在台东最有名的就是十家酱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十家酱？它跟八家酱是有什么不同？是说八家酱有八个，那十家酱有十个这样子吗？
2: 其实人数哈、哦，
1: 嗯，
2: 人数不是由什么十家酱的十还是八家酱的八所来定义的。
1: 嗯，
2: 像我们台东中和宫家酱会的十家酱就有13位。十三位分别平姑、文武差，然后甘露雅，然后我们讲的七爷八爷，对，还有四季春，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八家将跟十家将最大的特别就是差别了，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十家将一定会有文判跟武判，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对，所以很多人他们没办法去分辨，所以我都会教导那些不懂的朋友们，他们说你有看到家将团体里面有，你有看到有戴那个乌纱帽的，红色跟黑色的，那就是文判跟武判。戴黑色乌纱帽的就是文判，戴红色乌纱帽的就是武判。对，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十家将，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
0: 其实非常年轻的许俊奇会长在解释的时候呢，我有脑袋有一些问题一直不断的浮现。比方说他叫十家将，那为什么是13位的家将呢？后来他还告诉我，十家将的十呢并不是数字的十，而是数字的十旁边加个人字旁，就是什么的那个神呢、哦、也就是破音字，那时候必须念成十哦。13位成员呢一阵势一摆出来啊，在元宵节那一天可真是气势惊人呐、啊！后来透过访问，我才晓得，原来十家将的摆阵方式也各有它的奥妙之处，甚至透过摆阵的方式以及名称的说法呢，就会明显的看出它跟八家将的不同。这样子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最值得保留下来的瑰丽文化。
1: 那么我们请下我们的会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十家将，整整有13位嘛。
2: 嗯，
1: 那这13位的将军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呈现的啊？名字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哦，我们的家将会的家将的阵型哦，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那年平姑爷，哦，啊第二个就是那年武彩爷，第三个是那年文彩爷，哦，啊第四个就是那年柳爷，第五个就是那年甘爷。啊，第六、第七吼，就是咱讲的七爷八爷。啊，不过咱中学宫家政会吼，七爷八爷吼，唔是一般人外口讲的吼，夏将军甲范将军。咱的七爷是姓陈，叫陈大爷。啊，咱的八爷吼，嘛唔是叫什么范将军，咱的二爷叫伊的姓叫吼新二爷，沈二爷啦。对，然后后面顺序就是咱讲的春夏秋冬啊。哦啊，咱一般人讲的就是四季神啦、啊，四季神。哦啊，接过来就是咱的文判官加武判官，总共13位这样。啊，咱的哦甘柳谢哎甘柳陈神吼、哦，啊有一个名称叫陈戏办，啊春夏秋冬哦就是敖树鬼，哦咱是安尼做分别。
1: 这个听起来哦，真的就是。四季万物都包含了，然后前后都有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感觉哦。
2: 对，
1: 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家将在出阵的时候一定都会画脸谱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我们一定会画脸谱。
1: 是，那之前其实我也看过我们十家将出阵了，然后甚至还有年轻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出阵出军哦。那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脸谱？哎呦，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他是不画脸谱的耶。
2: 像我们中和宫家将会的13位哈、哦，我们唯一不画脸谱的，就是我们前面。

这些爆爆点点的声音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鞭炮砸在肉身邯郸爷的身上哦。了解完邯郸爷之后，我们转向来聊聊到底什么是十家将。冠军特别采访到中和宫的十家将会长许

0: 因为第一个新巨人，我们是不画脸谱的。然后我们的刚刚有你有提到，就是说有看到小朋友在装我们的真囧嘛？
1: 哦，对，他在
0: 一般都是哦文差爷跟武差爷，哦这两个职位哈、哦、才是几乎都是由我们小朋友来装扮的。
1: 哦，对，那所以我们的十家将里面一定要两位是小朋友来扮演。武差爷跟文差爷，那他们的位阶哦，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说，阵型啊、第一个是刑具爷，第二个是武差爷，这样一路这样下去。
0: 是。
1: 那他们阵型这样子，站最前面的跟站最后面的，他们在那个神格上的位阶可有差异？
0: 差异是有，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最大还是最小，因为就是顺序最这个有点像。我们十家将吼的官阶吼，刑具爷他是最前面的，他是代理，他是家将里面带头的嘛，所以他的官阶吼就比较基层。然后像我们最后面的文判官跟武判官吼，他们的官阶就比较高。
1: 啊，所以变成说站在前面跟站在最后面，事实上他们在整个阵型，除了这样子表现之余，也有官阶上的差异就对了。
0: 对，他们有官阶的差异。
1: 那么之前实际上今年元宵节哦，我也到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那当然我也跟着我们的十家将跑了好几个地方哦。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十家将还会进去人家家里耶，那是有什么意涵吗？
0: 哦，这个我们会进去人家家里哦，就是哦我们每元宵节会有一些信众跟信徒哦，后来我们中和宫报名，哦，邀请我们家将去他们家里面警处，哎，我们讲的是那个警处，啊，警处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哦，请家将到他们家里面帮我们把南宫给拍咪啊赶走，还是把坏运，哦，一并都就是南宫给盖温呐，然后把拍咪啊刮走了，哎，就是。警处的，
1: 就让这个家里变得很神圣干净的。
0: 对，讲白话就是把他们家弄干净的意思啦。
1: 那么，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十三位的家将都进去人家家里警处吗？
0: 哦，我们并不会十三位都进去，我们会最后会留文判官跟武判官吼，底瓦靠吼修门靠，就是会让我们守在外面的用意，就是说吼，就是我们家将冲进去把坏东西。抓起来还是赶走，哦，就是要防止他跑掉，然后也要防止外人还是有外面的拍咪啊，哦，在也跑进去，所以我们会安排，哦，文判官跟武判官在门口镇守着，这样。
1: 所以实际上最特别就是文判官、武判官，他们两个身负重责大任。
0: 对他们重责大任还蛮重的。
1: 那其他家将进去人家家里在警处的时候，他在那个人家家里他在做什么事啊？
0: 像我们。进去一定会带一个法师进去，那个法师就会他会拿着住家所拿着的盐米跟三炷香，哦，然后带领我们家将哦进去开始，家将就是敲敲打打，当然不会把人家东西敲破打破，就是稍微做个动作，然后拿盐米跟三炷香的法师呢，他就会到处乱撒，开始撒盐米，哦，就是。那我们讲的严明就是要让鬼现身，把他赶走，然后家将就去抓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他们在人家家里就是负责让鬼现形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把他拘留起来，那这个家里就干净了。
0: 哎，就把他弄干净这样。
2: 冠军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重要的仪式哦。我们来听听现场警处的状况。
3: 我们目前第一个祈福的点是要到哪里呢？
4: 到那个我们主委的家。我们在
3: 主委的家在哪里？
4: 在那个铁花路那个那一条。对对。
3: 铁花路吗？
4: 在那个铁花路那一条。
3: 那么目前我们炸邯郸是预定12点嘛，可现在才早上8点。那我们这么早石家站要出阵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们要去信众家，然后帮他们，我们讲个警惕啦，就是去他们的家里走走看看，然后把一些不好东西赶走这样。对对对，警惕啊那个。
3: 在这什么叫什么？

0: 警惕，
1: 警惕，
0: 也可以说警除了，
1: 哦，就是让阖家平安的祈福仪式吗？
0: 对对对，就是把他们家不好东西赶走这样。
1: 主委，那目前我们的十家家已经进入了民家哦，进行一种警处嘛，就祈福仪式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会进去民众的家里进行警处的祈福仪式呢？
0: 什么情况？就是通常都是我们庙里的可能他的主要人物，可能我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过来这边走一趟。如果有特殊需求，是以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警处这样。
1: 那我看到我们那个信众的门口设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香案。那我们的施家在目前进去他的家里了，那进去他家里是做了什么动作呢？
0: 就是进去帮他把里面，如果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要把他里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赶出来，甚至把他，我们讲深化一点，就是把他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或者是把他抓回去庙里审问，还是说要把他抓回去做什么用途这样。
1: 那看那我看到我们施家长还有两位，就是文判官跟武判官并没有进去民众的家里，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等门，他们等于是在守门口，然后因为如果全部进去的话，怕不好的东西跑出来，然后就跑掉了，所以要派两位在外面顾好，这样守门口这样。
2: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呢？警处的仪式正式完成。这仪式的过程中，除了锣鼓喧嚣、鞭炮声不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炮声隆隆的声音中感觉到石家将在执行仪式时候的庄严以及神圣。石家将为了要让民众得以心安，在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只要报名了设有香案的乡亲们，他都愿意为各位服务，去您的家里为您祈福，让坏鬼出去，让福气进来。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神，我们谈人，回归到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感，让每一代又每一代的人，不论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他们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到了中和宫，参与这神圣的仪式呢？后来冠军决定采访我们中和宫的阿姨们，每个阿姨都非常的客气哦，不想被采访，只是说：“哎呀，我不会讲话。”但是他们一边说不会讲话，他们的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的手不断切着菜，他们的眼睛不断的盯着炉火，菜熟了没？肉蒸好了没？
3: 我们的王爷生日啦，还有什么都会来帮忙，都是
4: 王爷生日
3: 啊，8月23，10月13，王爷生日啊，大概一次来大概有，那这边住宿的大概有300个，还是400个的人，
4: 晚上
3: 啊，
4: 前一天啊，
5: 会来这边住宿，
4: 那我们就要弄等一下吃啊。现在都变晚餐，
5: 都要部分都能来办。那哪公人来祝寿哈，他来沾沾米呀，都是不用花费的。
4: 来这边都没有再花钱的啦。啊，游客也可以来啊，像说去哪里啊，听到说我们这边在祝寿，他们也可以来吃。
5: 所以哪公，囡仔啊，是大人去工作，发作呀。
4: 阿姨来来嘛，不要紧，系啊，那一天晚上也都有吃的。
5: 就是给大家照顾了，
4: 对，
5: 感谢你。
4: 像说有时候你，像说你一个人两个人，那像那个学生也都有说来这边实习啊什么，他们都来住这边，都很便宜啊。哎呀，有
5: 香客，
4: 对啊，冷气啊，那个什么洗澡的都有，
5: 拢有啦。你看这马道白，跟他见面，跟他见两把口呢。
4: 对啊，今麦买啦，
5: 我是去北京庙啦。
4: 今麦拢安尼，嘿。
5: 哦，真香。
4: 系啊。真的哦。哎呀，你早饭来再吃啊。下午。
3: 后来没吃完面了。哦，玉米，我们早上用的。
5: 我是，谢谢。
3: 就这样啊。你要假如要露营就可以，正头从这边过去就可以露营了。
5: 好，谢谢。
2: 听到这儿的你，可知道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愿意在宫庙里

0: 服务，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金钱，奉献他的体力给神明，给在外面为民众服务的十家匠人吗？我相信你应该跟冠军一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你会发觉原本大家都觉得家匠文化都是一票不读书打架姿势中辍生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当你正式进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甚至不止那一些家匠，更可爱的是在宫庙里的义工阿姨们，他们个个拿出看家学活来为宫庙的每一个人服务。他煮好吃的菜，他煮热乎乎的汤，等着那一些为民众服务的十家匠们回来吃饭。在宫庙你永远不会寂寞，在宫庙永远有等着你回家的人，宫庙的神祇永远指引你一道正确的道路，要求你走上那正确的道路，回馈人世间。宫庙除了是传统民间信仰，它更是许多人的家，更是洗涤每一个人身心灵的重要地方。就如同邯郸野，邯郸野刚刚市长说他是五财神的由来，当然也有说他是洗心革面的人，让大家对他炸鞭炮，他想要忏悔悔过。如果说忏悔悔过是走向正途的一条路之一，那么十家匠他接纳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让他来这里学习规矩，了解文化，并且回馈乡里，这也不是回馈社会走向正途的一个方法吗？综合宫十家匠的会长许俊奇会长，他事实上也不断地提到，综合宫在台东已经70年了，而创立十家匠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周哥的前辈。周哥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回馈乡里守护年轻人的形象呢，不断的在这一票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言教与身教，让这一票年轻人愿意在周哥离开了之后承接下沉重的衣钵，继续为宫庙奋斗，继续为乡里付出呢？许俊奇会长他简单的说，因为他想要将周哥交给他的规矩、规则、纪律一样的传承给台东的下一代年轻人。他甚至隐隐的认为，其实家匠文化非常的美丽，不论是他的纪律，不论是他的仪式，以及出阵时的身段，都富有文化的意涵。他想要努力的将十家匠有纪律的形象推展出去，让我们社会的人不再认为家匠文化等于打架姿势，等于问题少年。他企图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形象，我真的觉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魄力。许会长带着他的魄力说着文化的事情，他不断的强调北部系统叫做西来安系统，这个系统诞生了八家匠，而南部系统呢则叫白龙安系统，白龙安系统则诞生了十家匠。他极力的强调两套系统并非互相对立，反而是互相辉映，一南一北，十家匠八家匠共同耕耘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的青年，让台湾的心灵永远有回家的路。我笑着问说，会长，为什么你会从年轻到现在留在宫庙里服务呢？身高185的他腼腆地笑着说，
1: 人情味啊，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几乎都在接触庙宇，所以我也是在庙里长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那种，哎呀，那种

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可以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
0: 有。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哈，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哈，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不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啊，你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一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
5: 你半年不行。
4: 再留钱，
2: 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吃
2: 啊，
3: 平均一个月一公分。
2: 一个月一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6，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3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
5: 哈，
2: 这3年应该可以吗？哈，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正事，对不对？
5: 对。
2: 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
3: 加油！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

0: 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记得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那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全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比较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2: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乌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

0: 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六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三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0: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0: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1: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 是啊。

0: 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醒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
2: 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3: 继续。
1: 根本吼就无母亲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子、踩蟑螂。
4: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多从家丢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

0: 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第三，五根难背。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背就是完全啊，你这五根都没有缺陷，这也不容易啊。要是有人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不能看经书啊，耳朵聋了，耳朵聋没有办法听到佛法，舌根坏了，他没有办法念经念佛啊，身体残缺了，他没有办法拜佛啊，以及做一切的功德啊。你看我们五根都具备啊，多么有福报。第四个，善有难执啊，执就是碰到的意思。现在是在末法时期啊，人的恶心越来越多，恶念越来越多啊。你看西方民主国家要选个总统恐怕暴乱了，所以那个精品街啊，因为里面都是放了很多的衣服和很多的物品啊，用玻璃窗的，恐怕人家示威游行啊会暴乱啊，会把玻璃打破进去抢啊。你看这个末法初期就这样，人心恶啊，做坏事情的人很多啊，肯劝人家做善事情的人越来越少啊，劝人家念佛修行的人更少啊。所以善有难执啊，碰不到善之事啊，那就没有人把佛法来教导了。第五个，佛法难闻啊。你看上面所说的四种情况，你要听到佛法不容易啊，佛是难得出现在世界上的，有的时候一节里面都没有佛出世啊，一个小节人间1680万年呢、啊，你看我们这个节，这个终节，一个终节有20个小节，我们这个节呢，这个小节叫贤节啊，前面

有的劫啊，经过了180劫啊，都没有佛啊，没有佛的时候，那非常的长啊，听不到佛法。现在我们在个贤劫里面，有1000尊佛出世，很难得啊。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啊，那现在算起来，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时代已经过去了。释迦牟尼佛的末法10000年啊，所剩下的7000多年而已啊。在过了这个末法，你就听不到佛法了，连佛经都没有啊。你要经过几10万年、几10亿年呐、啊，从我们这个简洁人寿，现在大概75岁、74岁，100年减1岁，减到10岁，然后再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再100年减1岁，减到了80000岁。下一个劫，第10劫，减劫的时候80000岁啊，弥勒尊佛才来出世啊，那时候你才有佛法可以听了、啊。如果生在这中间的人呐、啊，他听不到佛法，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遇到佛法，不要看轻自己啊。所谓不要辜负己灵啊，也就是我们有佛性了、啊，你把它辜负了。我们在这5种难处里面没有，怎么不一心一意的要修行呢？这里讲执持名号，执持2个字，就等于说用手把它抓住、捧住的意思。执持名号就是教人家说，你要常常一心一意的念佛，不要散乱心的念佛，这个心要常常放在佛的名号上，就好像把佛的名号用手把它抓住，把它捧住，不放他过去。古大德讲，如母鸡在孵卵，就好像那个母鸡啊，它在孵卵一样。如猫要抓老鼠，那个猫要抓老鼠的时候啊，他非常的注意的，念佛的方法很多，有出生念，有默念，掐念珠念，不掐念珠念，用计数器念，用打坐念，随便都可以，没有一定。可以念4字佛号，也可以念6字。念南无阿弥陀佛6字啊，比较恭敬，比较诚心。所以刚开始念的时候，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再念四句的阿弥陀佛，南无，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阿弥陀佛，把我们身心交给阿弥陀佛。念佛呢，不可以只有贪快，贪很多，我念得很快，念了很多，所说的一日二日到七日一心不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第一天念佛，你心还没有办法不乱，到了第二天呢，才能够不乱，还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有的竟然要到了第七天才能够不乱，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也就是他念佛啊，只能够六天不乱，到第七天呢，心又乱了。有的只能够五天、四天、三天、两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心最难归一了。或许只能够一天不乱，到第二天又乱了。倘若我们念佛的功夫从第一天开始到第七天呢，这个心呢，一点点都不乱，那么这个人的心呢，就很安定，很寂静，这功夫就了不得了。从第一天到第七天，这个心都不乱，那将来一定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心乱不乱呢？看念佛人的根基啊。你根基比较深的、比较厚的就容易些啊。业障比较重的，念佛下的功夫浅的，就比较难，没有一定的。不过只要我们用功夫，我们业障重，我们也下功夫，多忏悔，认真的修，久而久之，自然就会渐渐不乱了。因为你用功啊，可以胜过你的根基啊。就好像读书一样，别人一遍就读会了，我们下十遍的功夫，别人十遍会，我们下一百遍，别人一百遍，我们下一千遍，那功夫可以胜过根基啊。就全部看在我，你要不要下功夫啊？你有没有想要往生啊？有没有想到轮回生死之苦啊？还是说你还悠悠乎乎啊？你要轮回，纵使你有持五戒、持菩萨戒，你不下功夫啊，再来轮回。人死了以后，你万年放不下，你那个往生的心不是很切，
一直在贪婪世间的名闻利养。

六亲眷属财产你都舍不下，那这样啊还要再来轮回啊，还要到母亲的监狱里面关十个月啊，这不好受啊。就好像一个人关在一个箱子里面呢、啊，没有几尺大的箱子，在里面倒栽的，里面又是暗的，没有光啊，只有一个管子供给你营养啊，要关十个月。关了十个月还要倒栽的出来啊，出来的时候是从尿道里面啊这样挤出来啊，真的不好受啊。那就是轮回生死苦啊。现在所说七日一心不乱，不是在你寿命晚的时候，是讲说平时的时候就要下功夫到那种程度。你平时啊能够做到这样的功夫，念佛能够七天心都很安定极静，都在这个佛号上，能够做到这种功夫，那么到这一生寿命完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乱了。所以这是劝人家，你要天天念佛，时时刻刻念佛。尤其年纪大了，所剩的日子不多了。释迦牟尼佛是80岁入涅槃嘛，那我们算一下现在今年几岁嘛，你就可以算出来，你大概是20几年的时候你要往生嘛。如果万一80岁还没有往生，你到81岁，那还不错，增加了一年呢、啊。可是还要更用功啊，不但天天要念佛，时时刻刻要念佛。我们的人的心里杂乱的念头太多了，你不念佛你不知道，你念了佛才知道心里念头太多了，一个念头走了又一个念头来了，你看一分钟里面不知道起了多少乱的念头，奇奇怪怪的念头啊。念佛就是要收摄这个散乱的念头啊，把这一个念头放在佛号上，佛号的念头多一分，散乱的念头就少一分了。你渐渐的用功，把这个念头都收在佛号，都在忆佛，都在念佛，没有其他的念头，每天都在忆佛念佛，那就一心不乱了。念佛的人啊，要用自己的心听自己念佛的声音，而且要一句一句听得很清楚，一个字都不要放过去啊，不要用混的，不可以混过去的。这样的念，心就能专一，其他的念头不起来。这样是修一心不乱最好的方法，用心念

口念耳朵听，然后意念在观想佛，放光加持，这样是学得来的。平常做到一心不乱，临命中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把这个心放在佛的佛号上，没有其他的念头，其他的念头不起来了，自然就感应佛来接引了。要是我们根基比较差的，没有能够达到一心不乱，但是要真正的信心，确实的愿心，至诚恳切的念，坏事情不做，善事情认真的做，而且一心决定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想说我下一世啊还要再来做人，来享人天福报，我要到天堂去，去那里享受。不要有这种念头，一心决定时间到了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的时候就可以乘门佛来接引。不要以为说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的地步就不能往生，你就去求下一世的福报，所修的要修下一世的福报。那这个人啊念佛求下一世的佛报，那就错了。你下一世来享福啊，不修了，都享福报了，不修行了。一个人能够到一心不乱的地步，决定可以往生。没有到一心不乱，但是能够确实的有信心、有愿心，也可以往生。不过比较吃力一点，而且所生的品位比那个一心不乱的人要低。这一部《弥陀经》讲修行的方法，最要紧的就是在这个一心不乱了。也就是说，我们念佛啊要念到一心不乱的这种地步，往这个方向一直用功，年纪越大越要下功夫，要时常有无常观。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留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的 chain seeks his solitude
0: is gone。
2: 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那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一样又是一小段音乐，这段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新阳一样要推荐艺文展演给大家哦。这几个月呢，在国家剧院场馆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今天要介绍的演出呢，是一场说书音乐会，名称叫《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听到这个行星的名字，有没有人就是现在已经马上想到跟什么有关了呢？那先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捷运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萧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萧一妙。
0: 那另外一位呢是剧场非常活跃的演员作家，然后也在教表演艺术，他是龚能安龚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龚能安。
0: B612 行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第一想这个行星的名称真的太特别。我想要请问的是，小王子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人已经读了好几遍，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那为什么会想要挑小王子这一个本？尤其是我有看过之前可能是演出的那个纪录片段，它本身我觉得跟小王子原著书里面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契合，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再走一个番外篇的路线。对，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主题呀？
2: 他好像没有被挑过，好像是他挑我。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特别要选，最早我只是在国中的表演艺术课教室里面要分享这个音乐剧作品，就是有人做了一个音乐剧，我要推荐他们去看戏。然后学生问说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才讲说那我就在教室里面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掺杂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最早的起心动念其实只是要帮别的剧团推票看戏，就没想到他最后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就是误打误撞。所以好像不是我遇见小王子，而是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能被挑到，然后而且还出了书。
2: 对，没想到竟然我还出了一个书。
0: 对，讲到这个，就是新阳先额外岔开一下，就因为小王子刚好在前几年也有出动画电影版嘛，就是感觉也是那一种有主角被挑中的感觉，遇到了某一个小王子。我觉得在这一个故事本身给人非常多的想象，而且我记得他非常著名的是，大家觉得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实际上大人来看特别有感觉。
2: 没错，他就是一本哲学啊，他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0: 我知道他是一个哲学，看你们也是，甚至连那个有一些关于生死啊什么的议题，全部都在里面了。
2: 对，直接就放进去了。
0: 对，就是算是亲子合家。
2: 小朋友看故事，大人看哲学。
1: 对，插图很可爱，很漂亮。
2: 插图是给小朋友看的。
1: 对对，但是
2: 议题是给大人听的，
1: 去思考，去琢磨。
0: 那我想请问他，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一场说书音乐会，因为里面包括有非常多的原创的曲子，然后这一场音乐会包括为什么想要这个作曲，然后是谁先找到谁？小王子找到了你，然后谁？
2: 然后一秒再来找我。
1: 对，
0: 所以你都是被找的。
2: 对，我都是被找的人。我就站在原地而已。
0: 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就是各
2: 种什么都来了，
0: 机遇就来了，
1: 就是有一种光芒这样子。
2: 哎呦，谢谢。
1: 对，因为就是在2019的时候，我有参与到一个艺术节的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被邀的，
2: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制作里面曾经相遇，
1: 有一起合作过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时候的音乐不是原创，对，那个时候是以古典音乐把它放到每一个片段，然后是结合小朋友的他们的戏剧营队去呈现这样子。可是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了龚能安的演出之后，看懂了小

0: 王子。
1: 嗯，
0: 对，因为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看没有懂，其实就是也是被插画刷，就是很漂亮嘛，对，然后被他吸引，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人生历练或者是经验也不够累积的不够丰富，所以他其实里面每一个章节或是每一个段落的故事在讲人生的哲理或者是这些我还串联他不太起来这样子。但是看了他的看他的能爱的演出之后，我就说哇，就是终于哎，好像了解小王子在讲什么，然后但是就是一直放在心里啊，那就是希望说结音有朝一日可以用是室内乐的延伸的模式，原创音乐的模式去跟能安的剧来做结合，跨界的演出这样子。
2: 嗯，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想法，就后来就想了想了就做了，
0: 对，就是觉得说，哎，时机好像可以了，就是那个时机点，是因为我觉得结音有一点，应该算是有一点做出成绩来了啦，在新竹县，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年是结团嘛，对，那好像做出一点成绩来了，然后我也比较能够有底气去写信邀请能安，对，那也感谢他答应，对，我就觉得哇。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制作。
2: 我想问是因为小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得很熟，那甚至龚老师也其实自己不管是写书或者是在跟人家说书或是演出也演了非常多次，但是这一次就是结合结音的这一场演出，有音乐辅助跟画面，又或者是在你自己讲这么多次之后，在这一次的作品这一次的呈现里面，你自己觉得还有读出跟以前什么不一样的意味吗？或者是对你来说小王子他现在是一个反正我随便开口就可以讲了，还是每一次都好像会有一点新的东西？
3: 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每一年他都在改变，因为先不讲室内乐的这个版本是我自己在巡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会巡回到同一间学校，因为有些学校也一年邀请我十年了，所以很常听到那些曾经好多年前或是每一年都在看的老师说，哎，老师你今年又不一样，可是他好像在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我没有刻意的静下心来打开电脑说我要写新的东西，而是生活一直不断的前进，然后我生活周遭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我看事情的方式有在改变，但是整个小王子跟社会议题的架构没有改变，只是有很多议题它不断的会被我替换，以及我也经历了一些生死离别嘛，因为刚好这十年来我的爱犬在去年过世，所以再一次回到小王子的这故事里面的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我，所以不是刻意去改变他，而是他就是他不断的还在长大。
2: 小王子也还在长大，你还在长大，
3: 没错没错。
2: 那在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有发现，虽然说有些原创音乐，但是它可能根据主题还是有混合一些可能大家有一点熟悉的元素。
0: 对，
2: 例如说我印象中好像在画那个笼子里面有羊的那个片段的时候，那个音乐好像就有那个什么美
0: 和气息，对，
2: 所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听错，
3: 好厉害哦，好厉害哦，
0: 厉害。
2: 对，
0: 蔡老师有埋一些彩蛋，然后像国王命令的那一段其实也有埋一个，我不知道听有没有在打电动，它会有一个噔叮咚叮咚，或是噔噔噔噔叮咚叮叮叮叮，那个其实是
2: 有通关音乐之类的，
0: 对对对，就是已经过关了，然后就会出现那个音乐，那也埋在里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原创音乐的好玩的地方，对，你可以根据角色或者是根据情绪，然后做一些趣味性的呈现这样子。
2: 那在这个原创乐的伪创这个部分，行有特别在跟作曲家就是沟通说这一次的制作然后走的路线，或者是他会重视在一些连接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方向吗？
0: 我们就是先让他看过剧本，对，然后当然其实他第一次版本做出来其实是被我全部
3: 打枪吗？
0: 对，
2: 真的吗？
0: 这段好像从来没讲过，
3: 哦，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他第一个版本就是做的很有艺术性，
2: 很哲学，
0: 就是，对对对，很抽象，但是我会觉得
3: 也许他的那个版本就会拿到补助了。
0: 没有，我们
2: 现在在讲什么现实的问题吗？
0: 今年也有获得国艺会的肯定，这样子，感谢感谢，戏剧类哦，戏剧类，
2: 真的很难。
0: 对，所以后来这一次确定的这个版本会更贴近不常进剧场的人啊。
2: 嗯，
0: 因为我的初衷是希望说我能够把音乐人带到剧场，把剧场人带到音乐。

0: 然后让他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这我觉得也是跨域的一个功能性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跨，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多元艺术，
1: 就是不同领域打开一些触角这样子。
0: 对，那我会觉得在音乐的部分希望让大家更好去走进故事，不要让他觉得有距离感。其实古典音乐已经够让人家有距离感了，我觉得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过？
2: 确实，
0: 对啊，如果是一个剧场人其实很少啦，有啦，
2: 有啦，还是有啦，
0: 对，但是很少会走去听交响曲音乐会或是什么的。对，
1: 哇，这个议题呢刚好就是2026年这一整年的节目里面，根据来宾的不同，每次跟来宾讨论完都会再次跟听众提醒，就是走进剧场的很多人因为怕看不懂怕听不懂，所以就会觉得不太敢踏进去，然后尤其在看待一些什么当代作品的时候也会更望之却步。然后信仰都提醒大家，作者跟表演者想要传递什么给你一点都不重要哦，重点是你自己进去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
2: 没错，看展也是，看画也是，其实是那个互动性，是你进去那一刻你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作品。
1: 就是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这个节目内容想传递什么，其实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看懂他们了，当你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的时候变很有压力。
2: 没错，
1: 对，
2: 而且很有趣是很多观众每次看完之后会写一张说，哦，音乐设计在里面埋伏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一连音乐设计自己看到就想说，哎，我没有这样想
1: 哦，但是好像可以这样说。
2: 所以就是其实观众参与了很大一部分，他观众是主动的，他不需要是被动的。
1: 每一个观众在经历一场演出就可以生出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画面，所以在场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的故事。如果愿意进场之后出来的时候跟周遭的人一起讨论或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在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
2: 真的，
1: 这就是世界多元的样貌嘛。对，那这一整组作品里面又有非常多首歌曲，
0: 是
1: 关老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歌曲，你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有印象的？
2: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有两首，一个是终曲，就是最后面我们整个都演完我下场之后，他们还会在场上演奏一首曲子。因为小王子最后他离开了之后他只有说我要回家了，可是他那看起来太像死亡了。可是在书里面也写得很有趣，是飞行员说如果你没有人再见到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说他回来了，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因为他后面再留了一个寻人启事。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蔡老师在这个版本里面最后写的那个终曲会让我在义幕里面，我下场之后我会想要待在义幕口看，我会想要看完最后那个画面，是我会觉得小王子在这个曲子里面他是回家了。那再来第二个我很喜欢的曲子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选段，但这就不是原创，这是一个国外的作曲家写的《镜中镜》，然后我们写信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演奏这个版权，然后他也授权给我们了。那这首歌是来源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真爱每一天》。然后这部电影里面用这个配乐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被这首歌给吸引住，然后这首歌好长哦，它长达大概有9分钟。然后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曲子，然后在这个平静当中你会听到有一点点哀伤，我就特别喜欢这段，因为我又不希望小王子最后的离去是太煽情的，就我不希望太浓烈。我觉得这首歌很有小王子的味道，因为飞行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书里面有写，我演出里面没有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忧伤。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小王子。

0: 刚刚所听到的这一个乐段呢，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里面很剧末的一个场景的音乐。
1: 对，演奏的是中提琴家杨老师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都是长弓长音，
0: 嗯，
1: 所以对于弦乐这样子，你其实拉快容易，拉慢不容易，
0: 嗯，
1: 对，就很像在打太极拳这样子。他每次演完就已经就是酸到讲不出一个字，这样就手演完都要去推拿一下这样。
0: 哇，那以后这个演出呢，每一场就是总体人家只演这一首就好，就是整个负荷量就差不多了这样子。
1: 哦，
0: 嗯，这次这个主题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
1: 对。
0: 请问这个标题名是？
1: 是我定的，是我定的。
0: Why？
1: 因为他是飞行员失速嘛，然后失速之后就是坠机之后遇到小王子，然后才会有演就是这么多衍生这么多故事的发生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希望留一个空间让观众去想象说，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之后呢？然后所以是有一个问号。
0: 嗯，
1: 之后呢，不是说直接告诉你说我们是要演小王子
0: 啊，嗯，所以就是刚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新阳就是念了这个标题，问说就是有没有听众现在觉得很耳熟，听到这个行星你会想到什么？
1: 对，其实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会问说，哎 ，B612 是什么？对，
0: 嗯，
1: 那就会去 Google 嘛，会去查一下。那其实我就自发性的去查。
0: 嗯，
1: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啦，
0: 就是
1: 对于艺术艺文推广的部分，让有一些教育的功能也好这样子。对，
0: 其实我们以前都在讲说什么想象力就是人的超能力，想象力怎么来，想象力还是得要对事情有好奇你才会去想象嘛，愿意探索，哦，遇到这东西，哎，你突然觉得你很想知道。
1: 对，
0: 对，有一些东西你一点都不会想知道，可是像这种就是演出的名字啊，突然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你就是要进场看了。对，像刚刚讲青少年看到612行星是什么，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专有名词吗？还是这是应该我要知道的东西吗？为什么感觉写在这好像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什么尝试之类的吗？
1: 对，可是就是有一种堵住的感觉。其实我在写这个，就是如果你要一眼让观众知道在演什么，其实我在大可写小王子。
0: 嗯，
1: 但是其实演小王子的人又剧团或者是演小王子的那么多对对，选择性太很多嘛，
0: 关键字搜寻自己都会被洗掉。
1: 对，那我就想说，哇，我们制作是这么特别，是跟工人安，然后又结合时事，然后又结合原创音乐，嗯，是不是在标题上也来一个，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让大家去想象，
0: 嗯，
1: 这样子，嗯
0: ，OK， 所以的。B612 行星就是小王子他住的星球，
1: 对
0: 对，但是 B612 行星在故事里是他的星球。那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一颗自己的 B612 行星，
1: 嗯，对
0: 对，里面可能装着你从小长到大的各种过程的故事跟回忆，啊，突然就好感伤哦。
1: 不会啊，也有快乐的啊，就是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有正能量，
0: 就是好什么都会有啦，就是多彩多姿，五彩缤纷，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1: 是
0: 对， 对。可是小王子他整本的书里面啊，是，
1: 嗯，
0: 他其实星球很多，每一个星球各自的特色，可是我看这一次的剧场演出全长75分钟，应该没有办法演全本。
1: 是我们就是有挑出一些，我们甚至其实有把宫能安他原本的《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剧本再说一些。第一个是我们考量到说，我们在演出过程我们不中场休息，
0: 嗯，
1: 因为会切断整个剧的连接或者是氛围，
0: 哦，
1: 情绪都会被切断。如果不中场休息的话，那一般观众能够坐在一个厅里面看剧或是欣赏的，我想极限应该就是70分钟至80啦，已经极限了，
0: 嗯，
1: 对。所以我们有挑几个，比如说国王或者是那个支付者或者地学家，
0: 嗯，
1: 对，我们有挑几个比较鲜明的个性的来去做演出诠释这样子。
0: 嗯嗯，然后因为这次的音乐设计就是这次整场说是戏剧作品啦，但是其实我自己看过的片段，我觉得音乐跟戏剧本身两者也没办法把谁抽掉，就是它不是一个没有音乐也可以照演的东西，嗯，它好像就是两个重量其实比重也是差不多。
1: 对，
0: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合作的方式跟这个设计，你们在 邀约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还有再重新再磨合，例如说比例啊，或者是我应该呈现什么方向啊，或者是音乐的感觉之类，这是需要再磨合。

0: 合的吗？
1: 是，我在跟龚蓉安在讨论的时候，我有跟他，还有甚至跟导演，我们在开制作会议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乐团不要是一个配乐，
0: 嗯，
1: 对，我希望他把它拉到是一个跟戏剧能够是同等地位的一个观赏模式。
0: 因为刚刚我们中间听的那一首歌曲是非原创嘛，那这一整部里面有几首非原创？
1: 一首，
0: 就那一首。
1: 对对对，我们总共有13首原创。
0: 哇，质量好多啊！好恐怖啊，
1: 可是都很好听，都可，而且都可以被拿出来单独听。
0: 那目前这个制作曾经演出过几次？
1: 我们在2024有演出3场，
0: 三场
1: 就是新竹县演艺厅嘛，然后在台中歌剧院，然后魏武营表演厅。对，那2026就今年再拿出来演，然后当然我们有稍微更新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已经有在台南演过了，嗯，那接下来就是10月部分就是在宜兰跟台北两厅院剧场。
0: 所以就是目标是这一部作品希望全台各县市都跑一次，
1: 希望啦，这是理想。对，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不过我们跑已经两轮了嘛，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龚蓉安可能也忙了。
0: 哦，好的，说出人太忙了。
1: 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们回馈。
0: 各位听众，这里讲的那种回馈啊，不是那种纯粹的演出之后填写问卷哦，这个回馈包括满座率，这个都算在内哦。就是万一就是开一场就满座率很低，那这样这个回馈应该就是他们也会很累哦。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尽可能把位置塞满。对，新阳看到过的虽然是之前演出的录影片段，但是个人非常的推啊，就是他本身我觉得还蛮适合合家观赏，亲子一起也不错。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我其实蛮意外是在这样的剧里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演小王子的故事，它反而还融入很多真的是时事，这些很大人的时事，
1: 还有生活的日常。
0: 它更像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动画电影，它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互相的交织，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环境，这个时空跟小王子书中的世界，两个互相映照跟互相对话，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串联起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我自己也蛮期待，而且感觉上就是一个会非常舒服的演出。哇，这形容词好怪哦，但对对，就是舒服的演出。
1: 我觉得是一个舒压吧，舒服。你看完这一场，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走过一遭，那我们也很适合去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子。
0: 嗯，就是尤其是大人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兴趣的样子吗？
1: 初中，
0: 对，
1: 初心跟初中。
0: 这个议题就是当年纪越大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越难过，
1: 真的。
0: 对，曾几何时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是有没有偶尔留一点点时间跟自己聊聊天，或是想想现在的生活是你要的吗？有没有希望再增加一点什么元素呢？或者是你有多久没有帮自己放一个真正的假，不是那种什么放假还要带工作，这不算。对，我觉得在这个剧场里面应该可以真的是暂时的把这些东西抽离，就是直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毕竟它里面就是会有你非常熟悉的社会元素，所以它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连结，可以帮你搭一个音架跟桥梁，然后让你更顺利的走向小王子的世界。或许你觉得你看过了小王子，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它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地方。对，又或者是帮你把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没有打开过的暗门打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然后呢，刚刚最片头的时候放的那个乐段呢，其实也是来自这一部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这个作品，而且还是原创音乐。
1: 嗯，
0: 我们片头那个时候呢，新阳为大家播的这个乐段刚好就是这一场演出的序曲。
1: 对，
0: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推荐的演出其实也快了，在10月初哦，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那节目中呢，就是新阳还是习惯这个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交由我们的来宾来做推播跟宣传，包括该去哪里买票啊，

0: 啊之类的，
1: 没问题。不管你已经看过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你不管是一刷、二刷、三刷，都可以再来刷这样，因为每一场的场馆的空间不一样，所以舞台设计也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十月份就是2号在宜兰文化局演艺厅，然后晚上7点半。那10月4号星期日在台北两厅院国家实验剧场，购票的部分是在 OpenTix。
0: 好的，这一次的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10月初总共2场，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宜兰演艺厅，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我们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一样就是 OpenTix 大家好朋友，大家有一些演出的介绍啊，然后购票可以直接上 OpenTix 去搜寻，你可能搜寻 B612 行星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真的是比较容易只会找到你们。对，不要搜小王子，
1: 对，
0: 因为小王子会太多嘿。对 ，B6月行星应该就只有这一场了。
1: 对，或者是搜寻结音。
0: 更多的演出资讯及详情购票相关的资讯呢，除了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也可以直接到结音室内乐团的脸书粉专。那一样，新阳在预告文或宣传文的时候呢，会帮大家放上结音室内乐团的 FB 粉专的连结方式，还大概都知道，就点那个蓝蓝的字就对。对啊，哎，会帮大家做一个连结。好，这一集听闻乐声响呢，就是跟大家推荐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出音乐会。那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演员，也是作家功能安老师，以及结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老师。那非常难得两个到节目中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演出。可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的节目最后通常都还是要音乐做结尾，所以想请这个我们这个负责音乐这一边，对我们请萧老师。是可以帮我们再分享一首歌曲做最后的结束
1: 哦。最后我们分享的是标题叫做《小王子》，我觉得大家对小王子的印象应该是最有深刻的，就是他黄色领巾一直飞飞飞都不会掉下来、
0: 那个哦、对对对，很立体的橘色围巾这样
1: 对，一直被拉着这样飞飞飞。对，那其实那个音乐其实有我觉得蛮符合这个画面的，就是一个形容小王子，然后他是一个小大人，其实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很纯真，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孩。
0: 好的，那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过程中，就是赶快拿起来买票，因为宜兰演艺厅位置真的不多啦，齁、哦、啊，相信国家实验剧场位置应该也不会太多，所以那个
1: 更小
0: 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赶快去抢票咯。那最后呢，以这个他们一样是在这一部作品的原创音乐，就是小王子的同名歌曲叫做小王子，来做节目的尾声。不要忘记哦，他们的原创作品有13首，今天节目里面你只听到2个乐段，那剩下的就期待大家剧场见喽！那
1: 谢谢
0: 老师，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阿伯，请嗨哥品好茶。
1: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3: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4: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5: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6: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市115年重阳敬老系列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县文化局自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所展出的烧出新意吴兆勋书艺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115年重阳敬老系列活动。为了欢庆并且欢迎每一年农历的9月9号，今年适逢国历10月18号的九九重阳节，彰化市公所将举办重阳敬老系列活动。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彰化市目前全市的百岁人类总共有55位，70岁以上的长者总共有32644位。而为了表扬结婚满50年、60年、70年的夫妻，借由他们一生守护而且珍惜婚姻的状态以及感情，为现代年轻夫妻树立典范，同时也表达对长者的崇高敬意，唤起社会大众敬老尊贤的价值观。彰化市公所将于10月3号上午举行钻石婚以及白金婚表扬活动，10月31号举行金婚表扬活动。今年总共有25对的白金婚夫妻，149对钻石婚夫妻，241对金婚夫妻接受表扬。另外，今年的重阳节，市公所也特地为全市55位的百岁人类准备金锁片，也为32644位的70岁以上长者准备重阳敬老礼金500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7: 咱更加重阳节啊，吼，咱来发放咱的敬老年金嘛，吼。啊，咱彰化市啊，咱的重点是伫个春节的6000块的敬老年金嘛，吼。咱的重阳节敬老年金啊，维持甲过期同款哦。啊，当前啊，这回代表会我有咧提议啊，吼，咱因为啊，八年的之前有真大的成果啦吼！啊，春夏啊，累计剩余哎，应该超过22亿啊，过去干那7亿钱尔啊，所以未来啊，咱啊新的市长啊，后一任的市长代表会啊，会当考虑讲啊，对着咱的长辈，咱这老大人的福利是毋是会当来增加啦吼？啊，咱的中央这敬老年金。啊，嘛有人咧提议讲啊，来增加到1000块啦吼。啊，当然彰化市公所啊，所有的敬老的啊，上特殊的、上好的福利，是伫个过年的啊，这个春节敬老年金6000块啦吼。这是全国上好的这个老人、老大人啊吼，诶，敬老的这个福利啦吼。啊，所以而且祝福咱家的啊长辈啊吼。啊，会让愈来愈健康。啊，当然，彰化市公所啊，唔是干啦，啊，对着咱在长辈福利，唔是干啦发敬老年金，上重要就是讲吼，啊，阮啊，甲代表会合作啊，大家尽量来买社区的土地啦吼，社区的土地来起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来建立这个关怀据点，把咱长辈拢会当来遮运动 啊，做健康操啊，可以当家吃饭开杠啊，就周游哈啊，训练他们的脑力动动，才不会脑筋退化。所以除了有现金的健康的金以外，咱对着社区的啊这个建设、社区的活动中心嘛吼啊，咱已经买3亿块的土地啊吼啊，3-4个社区陆陆续续土地已经买好啊，陆陆续续嘛咧规划要安怎来起搁较大间、搁较现代化的啊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和咱这长辈会当来社区活动，唱歌也好啦，啊开讲也好啦，行棋也好啦，拢对着因的健康有真大的帮忙。
2: 接下来是彰化市代表会主席陈文斌陈主席的说法。
8: 我们彰化市公所跟我们彰化市民代表会对着阿兰这是大人重阳敬老礼金，啊，加年底的这春节敬老礼金吼，我们听讲是非常注重。啊，上主要的是讲，伊过年过节会使表示着讲阿兰敬老尊贤的这个精神，啊，尤其啊过去阿兰重阳敬老礼金。

0: 啊，尤其啊，彰化市公所交通代表会对着啊，咱的关怀据点、社区营造啊，包括来建立社区活动中心这部分吼，啊，这几年啊，咱林市长啊，甲阮代表会啊，听讲是啊，有偿保养着啊，骨力地这土地啊，目前拢陆陆续续啊来咧规划啊，而且啊，未来啊，应该连咪就会使啊，几啊社区着我都来开工。啊，希望讲未来会使带动啊，咱社区营造关怀据点，照顾咱遮是大人。啊，未来嘛，希望讲啊，唔是干那照顾咱遮中者尔，嘛会使照顾啊咱遮的啊囡仔时势。啊，包括未来咱的生育补助金，还是讲坐月子的这个补助吼，希望未来啊拢会使纳入到咱这个预算内底，啊来带动啊咱这个彰化市的发展，啊而且会使全方位啊来照顾咱的市民，来服务咱的市民，啊而且嘛祝福啊咱各位中者啊重阳佳节愉快，感谢大家。
1: 彰化市公所重阳敬老礼金的发放方式将采汇款、现金双轨并行。礼金将在10月1号汇入各自的账户，另外选择领取现金的长者将于10月1号起在各里的指定地点发放。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文化局在彰化县立美术馆所展出的烧出新意吴兆勋书艺展，一笔一画成古意，一材一物展心境。彰化县文化局自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烧出新意吴兆勋书艺展，邀请深耕书法艺术数十载的鹿港艺术家吴兆勋老师，展出110件作品，从篆、隶、楷、行等传统书体，到皮革、手染布以及鹿港在地的工艺等复合媒材，呈现书法艺术立足传统，融入当代的多元创作面貌。吴兆勋老师出生于1955年。现居鹿港，出身书香世家，从小浸入于浓厚的书艺氛围，在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家族长辈的熏陶下，奠定了深厚的书法根基。从2006年开始，持续的举办个展，作品曾经在国立国父纪念馆、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以及全台多处的重要艺文场馆展出，展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张局长的说法。
6: 即日起一直到10月4号，彰化县文化局在我们县立美术馆呢，这次特别邀请我们鹿港名家吴兆勋老师举办他的创作个展哦。那吴老师呢，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书香世家哈，他从小受到他的祖父辈的一个熏陶哈，所以他不仅是汉学非常的扎实哈，而且呢这个书法造诣非常的好，更是我们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的一个名家哈。那他呢个展非常的丰富啊，在包含在国父纪念馆啊、彰化生活美学馆等等哈，他也更担任我们彰化书法协会的理事长哈。那非常不一样，他就是这个为了推展这个书法哈，他特别在鹿港呢，他的本家呢成立了这个吴兆勋书法馆哦，可以说推展这个书法艺术教育呢不遗余力。那吴老师呢，他这次创作的作品有超过1/3以上哦，其实都是复合媒材的一个结合哈，包含我们在现场看到一个非常大型创作的这个皮雕哈，那还有这个跟非常有鹿港在地特色的窗花哈，以及这个还有手染布哈，都是他透过这个书法艺术创作呢跟一些跨领域的结合，就是希望透过这些作品呢让很多乡亲了解哈，书法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创作，它其实可以跟

0: 生活美学哈跟生活工艺结合在一起哈，那老师的作品非常精彩，有110件哈。这边邀请我们所有乡亲，一直到10月4号为止，欢迎来我们县立美术馆参与这一次我们吴老师的创作个展哦。
1: 本次的展览是以《上古法而含心意》，诗前贤但写我心作为创作的精神，体现吴兆勋老师多年研习传统书法，探索个人风格的艺术历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吴兆勋老师的说法。
2: 咱书写的时阵有咱家己的意念，啊，符合咱当代的精神，甲当代的需求，所以讲呈现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还是要有传统的元素在啊。所以咱学习古人的东西，才会有共性，共性才能够跟大家沟通。但是有了共性之后，还是要有个性。因为才会跟显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古人说没有共性的话不可观，那没有个性的话又不主观，所以我就往这一方面去努力去研究。那同时呢，我这次虽然是采用了正草隶篆各个书体，但是我是尽量书写大家能够看得懂的，看得懂的可视可读，可以了解这些内容，这些里面的意识的，让我们古人的这些智慧语呢呈现在我们的书法作品当中呢，都是尽量采用健康的、阳光的、正向的啊，希望呢对大家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
1: 本次的110件展品当中，有47件是突破了传统纸墨形式，融入皮革、手染布以及鹿港在地的吉祥图腾、葱花木盒、木瓶等复合媒材，让文字、材质以及工艺彼此交织，拓展书法艺术的表现层次。吴老师注重文字以及媒材之间的相互呼应，使笔墨不只停留于纸面，更透过材质、色彩以及造型产生新的视觉感受，展现传统书艺跨越媒材以及形式的创作可能。书法不仅是文字书写，更承载着历史文化、美学意境以及生命的体悟。欢迎民众自即日起到10月4号来到彰化县立美术馆欣赏《烧出心意》吴兆勋老师的书艺展。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成功的虚幻性》，作者梁永安，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所谓的成功，其实放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是那么一瞬间。人类的生活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的星球在不停地运转。一个人成功，当下可能感觉自己创造了惊世的危机，但是后人看时又会怎样呢？就像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所讲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以后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就像我们今

今天看历史上的那些人都过去了。黑格尔哲学中有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世界的万物都是过程。我们把自己凝固在当下，只看到眼前的狭小空间，总觉得自己所创造的自己的业绩那么重要，在职场上要战胜所有人，要做职场上的王者，要做一个荣耀的闪烁的优于其他任何人的人。这种意识本身就很虚妄，其实你不会意识到你只是在被时代里夹着往前走，而且你也是在别人更大的城市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写的《推销员之死》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戏剧。一个作品为什么著名，往往是因为切中了大部分读者的心声。美国社会当时相信什么呢？赚大钱，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机会是均等的，而不均等的是个人的努力。《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威利觉得自己很杰出，一定能成功，他要做最好的推销员。他在波士顿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到处奔走，推销公司的衣服。他的两个儿子长得帅，他很自豪，并且发誓要把他们培养成社会顶级人士。结果怎么样呢？大儿子比夫原是高中橄榄球队的明星，却因为数学不及格不能毕业。后来他在波士顿撞见父亲出轨，对父亲的幻想破灭，此后长期漂泊，沉沦堕落，最后一事无成。小儿子哈比也深受成功观念影响，到处钻营，一味追逐名利。在《推销员之死》里，一家人活得那么紧张，到最后老威利60多岁了，他请求公司给自己安排一个不必出差的职位，却遭到拒绝，随后被公司解雇。被解雇后，威利的处境越加绝望，但他仍未摆脱对成功的幻想，最后威利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呢？因为他相信自己死后家人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保险金，这笔钱就算是他留给这个家庭最后一份财富。推销员之死其实是对现代社会里这种所谓的成功的批判。在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中存在一个异化的观念，那就是去追求社会体系里边所谓的比别人好。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成功的虚幻性》，作者梁永安，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网购风气盛行， AI 辅助购物也成为风潮，但要小心当中隐藏许多诈骗陷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要当心低价商品、假网站等购物形态，避免受骗上当。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分析。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啊最常做的动作就是

0: 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码，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啊、哦，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本台消息。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即日起至10月25日举办张巧梅与宇宙对话油画个展，透过17幅作品探索梦幻星空、宇宙能量与心灵旅程，引领观众走入充满希望、梦想与无限可能的想象世界。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艺术能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重新感受自然，倾听内心，也能够为地方注入丰富的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透过17幅作品探索梦幻星空，感受艺术家笔下蕴含的希望、能量与美好。
3: 透过老师的哈一个巧思的一个创作，把我们宇宙一些想象的空间能够融入哈在他自己的创作里面。那尤其哈啊这些创作可以说是比较年轻派的这种油画的画法，那值得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观赏。所以啊，志宏在此也欢迎所有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图书艺文中心来欣赏啊张巧梅老师的一个作品。
2: 此次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是张巧梅与宇宙对话的片段，她以丰富的油彩、细致线条以及特殊表现手法，捕捉梦幻与意念的流动，并将心愿、希望与能量化作布画上闪烁的星辰，画面融合宇宙、星空、露与夜色等意象，组合成梦幻而富有童话感的艺术情境，呈现圆满、梦根、能量及无限可能等主题，邀请观众在观画的过程当中展开属于自己的内在探索。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是中部热门自行车休闲路线，为防止汽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违规驶入与自行车及行人争道，除持续改善人车分流设施，并自今年7月导入车牌辨识科技执法，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舒适的自行车游憩环境。观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判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观旅局指出，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与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

史乡迷宫，并规划闯关关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月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现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即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挞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冷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1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玉。这集又到了我们医药新知的单元。随着全球高龄化加速，巴金森氏症跟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越来越普遍，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两个疾病呢，也常常听到了啊。那么其中呢，巴金森氏症因为脑内多巴胺神经细胞持续退化，目前尚无法根治。那最近这几年呢，有一项技术出现了，就是诱导型的多潜能干细胞 iPSC 啊，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在日本神经细胞移植治疗，甚至在今年已经纳入到健保了，是全球再生医学的重要进展。那么在台湾的进度又是如何呢？

0: 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跟慈济医疗法人张家佑博士所领导的佛教慈济医疗法人创新研发中心团队，他们呢携手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苏宏林教授以及国喜干细胞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可以长期冷冻保存的人类诱导型多潜能干细胞 iPSC 的来源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平台，主要就是来解决目前细胞治疗长期面临的保存、运输跟量产的难题，并且呢，在巴金森氏症的动物模型中展现出快速而且长期的功能恢复效果。那么这研究成果呢，目前已经登上 Nature 旗下的国际期刊，是巴金森氏症细胞治疗迈向全球临床普及的重要进展。回过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巴金森氏症哦。巴金森氏症呢是全球第二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主要是因为呢脑中负责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逐渐退化死亡所致，患者呢会出现手部颤抖、肌肉僵硬、动作迟缓跟步态异常等等的症状。那目前临床主要是透过左旋多巴等等的药物来控制症状，但是没有办法阻止神经细胞持续流失，所以科学界长期都在致力于开发神经细胞的移植疗法，希望从根本来补充缺失的多巴胺神经元。那最近这几年呢 ,iPSC 技术呢就为巴金森氏症治疗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佛教慈济医疗财团法人创新研发中心张家佑技术长来谈谈技术的内容。
1: 在我们的成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细胞是没有办法再自己长出来的，那神经系统就是最大的一块。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神经受伤了之后常常就会有一些不可逆的伤病。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些神经发生什么事情导致它死亡，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都在做这一块。那但是我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经受伤了或是死亡了，我们能不能透过干细胞技术再把它重新的去取代？所以目前如果你要在我们的身体外面产生跟你的脑袋里面一样的神经的话，目前应该是唯一一个技术，就是所谓的诱导多潜能干细胞，也叫做 iPS 技术。那它的做法是从你身上拿一点点你的血或者是皮肤，然后呢我们透过往回走的方法把它变回去，很像你受精卵很早期的那种原始细胞。那这种细胞它有能力变成大家身上所有细胞的种类，那当然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失去的各种神经元。那但是它的难点在于这个 iPS 这种细胞呢，它的建立跟培养本身是一个高难度技术门槛的东西，然后你要它变成你要的那种细胞，因为你不希望你在植入你的神经系统的时候呢，结果它产生了肌肉或产生其他的东西。你怎么把 iPS 变成你要的那一种神经，它是另外一个技术门槛。那所以我们在细胞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针对目前产制这些细胞的一些困难的部分去做一些技术上的改善。那这些技术上的改善跟开发其实没有什么 撇步， 就是我们就是努力的尝试哦。那所以我们细胞上面有几个特别的点哦。第一个就是目前你全球在产生多巴胺神经，就是因为帕金森症是多巴胺神经缺失，这种神经细胞的时候呢，它大部分的产制率，就是说你拿到100颗细胞有多少颗细胞是你要的那个帕金森细胞的多巴胺细胞，它一般的平均产制率大概是40%左右。那我们透过技术的优化，我们可以产制大概70%。而且呢，你要拿到这种细胞，它的做法通常都非常的复杂，你可能要靠一些高科技的仪器，例如说细胞分选等等的。那我们这边开发的方法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比较简单的技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之后是用在临床医疗的，那临床医疗最重要就是可以普及，然后呢，因为你希望可以把你的自备成本降低，那你自备成本降低之后，你在病人使用的时候才不会，有的人用得起，有的人用不起，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希望可以普及。所以我们在制造的部分，我们不但让细胞的纯度提升，而且我们用的方法是相对比较简易的，之后你进临床化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制程，这么高的成本。那第二个是因为现在做这个 iPS 的细胞移植哦，如果是做脑内细胞的话，大部分会采用液体，同样的理由，降低成本。因为你如果自己都要产生自己的 iPS， 然后再变成多巴胺神经，每一个人都各自做自己，它成本会相对高。所以在液体的状况之下呢，你需要做大量的提供，那你的冷冻技术、细胞的存活就很重要，因为你需要把它保存好，然后你要可以去运送所有地方。所以我们主要第一个开发的重点在这里。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核心技术哈，就是说，哎，这个我们把这个外来产生的神经细胞，你打到注射到脑部去做移植治疗，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说，这个细胞要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活下来，因为神经细胞很脆弱。再来，它要变成有功能的神经，然后它要伸出它那个触手，就是它那个神经的触手呢，跟你的原本大脑里面的神经回路去结合。它通常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哦。那目前的话，在巴金森氏症的部分的临床跟动物看起来，就是你动物至少要4到7个月，哎，才会结好。啊，结好之后，你才会开始觉得，哎，你的行动能力变好，开始感觉到你的生活能力变好。那在人的部分，目前临床时间大概要1.5到2年，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特别的技术，可以去加速这个过程。就是当你病人移植之后，你不用等1.5到2年，我才可以扣扣子，或者说我才可以好好的走路。那我们希望在动物看到的这一个时间的进步，可以换算到人的身上，也可以缩短病患移植之后等待的时间。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细胞的部分的一些核心技术。
0: 好，其实日本在2026年就已经推出全球首款获得国家保险给付的异体 iPSC 巴金森氏症细胞新药，证明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移植有临床的治疗潜力。但是细胞治疗要真正普及，还是面临保存、运输、治疗效果的关键挑战。由于呢，制备完成之后必须在短时间内使用，而且移植后还要维持细胞活性，相关保存技术不仅限制运输距离，也影响供应效率跟量产能力，因此呢，成为了全球细胞治疗产业化的重要瓶颈。那研究团队这次最大的突破，就是建立具备急用型 off the shelf 潜力的细胞产品平台。团队呢，利用三维细胞球技术，成功制备可以冷冻保存的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研究显示，细胞经过长时间冷冻保存之后，解冻还是可以维持高度的存活率跟多巴胺神经特性。接着呢，移植至巴金森氏症的动物模型之后，也展现出快速而且持久的功能恢复效果。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新大生科系苏宏林教授来谈谈研究的成果。
2: 我想，巴金森氏症是一个对老年人来说非常严重的疾病啊，哦，它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第二常见的就是巴金森氏症。那我们一般在做移植的时候，大家都有听过器官移植，还有听过组织移植。那我们现在做的是细胞移植。那为什么做细胞移植？是因为巴金森氏症真的坏掉的时候，其实它只有在脑袋里面的多巴胺神经坏掉而已。哇，所以只要移植细胞，理论上重建这个细胞的功能，跟它产生的多巴胺，理论上就可以治愈这个疾病。那现行的治疗方法大概就只有吃 L-DOPA， 就是吃这个药物。那吃到后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副作用，然后它的药物的功能也会变得少。那所以移植细胞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但是细胞怎么来是一个大问题。对，那细胞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在神经里面，他们盘根错节哦，你要把其中一个细胞把它拿出来，再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时候拿的过程里面，这细胞可能就死掉了。所以现行的方法就是把它变回去最原始的细胞，哦，那再让它分化变成神经。那让它分化成神经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它需要量产，哇，第二个事情你需要保存，第三个事情是种解冻之后种回去。还要能够跟原本的神经产生连结，哦，这三个步骤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优点就在于说，哎，你把它变成神经之后，保存起来可以保存它的活性，可以保存很久。第二个部分是解冻之后呢，它可以跟其他神经产生连结比较快，就好像这个麦子一样，哦，大家就可以想象说，哎，你去拿到这一包麦子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哎，它要抽真空嘛，哦，要把它保存得很好，啊，这样子它才不会受潮啊，哦，它的活性才可以保存比较久。破真空之后，你再把它种回去，它就可以很快发芽。那跟这个一样，你把它细胞种回去之后，你也希望这个细胞的神经毒素赶快长出来，就跟发芽一样，然后跟其他的产生多巴胺，然后来帮助这个神经的恢复，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这个研究呢，最重要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神经球保存起来，而且移植之后可以很快产生多巴胺跟 恢复原本那个受损的运动功能。
0: 好，其实这项技术真的非常棒哦，因为未来呢，渴望让细胞产品如同疫苗或其他的生物制剂一般，先在符合规范的制造中心大量生产、冷冻保存，然后再配送到各地的医疗院所供临床使用。所以这样一来，不只能够提升产品品质的一致性，而且可以降低呢治疗成本，提高细胞治疗的可进性跟普及性哦。好，其实林欣荣院长跟苏宏林教授都表示，这个研究建立呢兼具高效率的分化能力、冷冻保存的稳定性跟安全性评估的多巴胺神经前驱细胞平台，为未来神经退化疾病的细胞治疗发展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团队未来呢将持续深化再生医学跟神经科学研究，推动更安全、稳定而且有效的细胞治疗产品开发，希望呢能够为巴金森氏症以及其他神经退化疾病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希望。
2: 对，在台湾目前我们还在动物实验阶段，但是在日本他已经在去年就已经拿到药证，那今年有拿到日本的健保给付，所以他们走的是一个快速通关的药物通过的法规途径。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日后有机会跟日本的Saiwa 跟那个住友制药公司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然后可以导入到台湾来，然后造福台湾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
0: 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巴金森氏症最新的医疗突破。未来呢，真正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技术带来的成果啊，当然我想就是敬请期待了哈。当然也呼吁了哈，我们政府未来如果台湾真的有办法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技术的话，那一定要跟日本来看齐哈，把它纳入健保啊。日本真的是走了蛮前面的了哈，希望台湾呢也能够赶快来跟进了哈，来造福呢我们的病友。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赞，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赞，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宫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宫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1: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05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年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真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的校长。乡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嘞，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来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食堂做啦，孩子也没有什么人去在做事啦，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说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又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的、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吃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庭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庭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点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

0: 好多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个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1: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1: 哦。嗯。
0: 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卖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的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啥物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困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个夜光天使点灯啦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的。因为吼，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

0: 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啊、
0: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2: 啊，你要安怎？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嗯啊
0: 一遍过一遍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拄远拄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伊原本的、
0: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哈，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突然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明。政府若有机会能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个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0: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0: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爱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但是嘿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1: 对啊，
0: 啊
1: 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今麦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16号月光米吼，
1: 讲
0: 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
1: 嗯、
0: 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哈，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哈，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哈。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的，
1: 哦，
0: 原来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阿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
1: 啊
0: 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在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出咱若无敢教的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就
0: 够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出咱的下代，咱若无敢照顾的好，咱无人敢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呀、啊，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哦，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笑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爱。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闲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打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0: 现在
2: 两只拢
0: 做依靠三 C
2: 诶，啊，所以你即摆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阁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着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诶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嘞，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

0: 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嗯，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带咧行，哦，爱带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诶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朋友做鼓励？
2: 那是变安尼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吼。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吼。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啊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啊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两位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天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钏吃碗钏，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那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只电风会洗哦，啊，真趣味咧，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2: 抽一支香抽。

0: 一支签，
1: 嘿嘿，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了哈，
0: 秋情，
1: 嘿嘿，凉爽哈，啊，因你阿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
0: 听无啊，不要，
1: 嘿啊，但是人因在地哈，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0: 嗯，
1: 今嘛过来。这些少年呢，会出国去吃头路嘛？
0: 嗯，
1: 啊，出国吃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0: 嗯，
1: 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0: 哦，
1: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这些少年啊吼，这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这变作古董啊。
0: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0: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0: 嗯，
1: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0: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0: 哦。
1: 哎，吃拢变成诗。
0: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可以带咱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1: 嘿，官庙甲龟仁较侪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是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0: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乡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0: 嗯，
1: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
0: 嗯，
1: 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0: 嗯，
1: 哈、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0: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0: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诶地方诶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诶直直统一去啦，自然诶现象。
0: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引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喵喵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真欢喜哈。
1: 多谢
0: 这次这个选举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

0: 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雄林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雄林金 All in 这三个词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豪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雄林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豪用心雄林金All in 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全力以赴，那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然后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担任资议，那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咱台派的社团台湾社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经验。另外嘛，以罗惠夫卢源基金会我们这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我当来嘉义当来新港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境所以我都当的时候是在嘉义管理会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你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4年来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我也是那种去骑楼靠你楼靠你拜票我也是你刚出点下你拜票时阵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澄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T字路口那边那边虽然只有10-20户人家可是这长期30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5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那在不久前大概2-3个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E 管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 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那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
0: 嗯，
1: 好，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的齁，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的面面中齁三十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三年多来齁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四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哈，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0: 嗯，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齁，
0: 那
1: 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齁，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新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
0: 嗯，
1: 好，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
0: 嗯，
1: 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
0: 嗯，
1: 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
0: 嗯，
1: 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桂堂，甚至到板桃窑、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那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0: 嗯，
1: 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0: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
1: 嗯，
0: 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职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
1: 嗯嗯，
0: 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这样一个恭喜熊盖林今天得很的大任务。
1: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
0: 嗯嗯，
1: 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
0: 嗯，
1: 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
0: 嗯，
1: 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受。
0: 嗯，
1: 好，那我三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五月份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资工商这样子。
0: 嗯嗯，
1: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

0: 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
1: 嗯，
0: 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
1: 嗯，
0: 那翁章梁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哈，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后续在8月份的议会开会哈，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
1: 嗯，
0: 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哈，所以是应该是蛮乐观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
1: 嗯哼哼，
0: 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有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
1: 嗯，
0: 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哈，去做相关的整修，
1: 嗯，
0: 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
1: 嗯，
0: 那何董事长哈，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
1: 嗯，
0: 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
1: 是
0: 哦，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1: 嗯，
0: 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
1: 嗯。
0: 哦，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哦，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哈，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
1: 嗯？
0: 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
1: 嗯，
0: 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哈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
1: 嗯，
0: 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哎，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呢。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嗯，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啊，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哦，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
1: 嗯，
0: 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嗯，我们就期待齐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嗯，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嗯，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谣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1: 嗯，是。
0: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哈，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邀请过神奇乐坊，它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
1: 嗯，
0: 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然后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嗯，
0: 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6一乐集，它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然后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啊，去庙口表演，唱一些老歌给咱这时代长辈听。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
1: 嗯，
0: 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也有2个小孩。
1: 嗯，哼，
0: 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
1: 嗯，
0: 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2次。
1: 嗯，
0: 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
1: 嗯，哼哼，
0: 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野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野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 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一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哈，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哈。像正声教育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哈，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三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步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但是月美老人食堂哈，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良县长这八年任期里面哈，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六大产业园区，好，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它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那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把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 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啊，包括 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啊，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

0: 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乔议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了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着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苗苗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

0: 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

0: 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馒头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

0: 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那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被他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1: 对对，嗯，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0: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1: 对，从9月到10月底。
0: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1: 对，
0: 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9月、10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
0: 10月31，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不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所以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境，我们
1: 要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吗？对，中台禅寺，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100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 去查询这样子。

0: 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嗯，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讲讲讲讲。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诶，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啊，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嗯，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啊？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
0: 嗯，
1: 不然火把节是在
0: 清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我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彩街，晚上拿着火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哦、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族，
0: 布农
1: 哦，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布农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的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今天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嗯，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就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
0: 嗯，
1: 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
1: 而且靠近仁
0: 爱，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嗯，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这个、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嗯，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哎、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 哦，在密切

0: 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1: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哈、嗯，都会有那种弹性的。哈、嗯哦，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哈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哈，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1: 消
0: 费要记得哦，对，
1: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0: 双逼，
1: 对，我都一直
0: 到10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的都还来得及。
1: 真的，
0: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1: 真的哈、哦，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哦，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拔娘。

0: 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有。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曼里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2: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我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
2: 那个是
3: 用抽的，
2: 对，那个是抽的，
3: 对对对对，
2: 不一样。
3: 嘿嘿，
2: 嗯，
3: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2: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
3: 会
2: 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2: 嗯，
3: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2: 嗯，
3: 好，那边完成了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

0: 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那你把它那个简单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好，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宝丽龙，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之后还蛮充足的。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1: 是，好，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0: 对。
1: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所以
0: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0: 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来玩哈、那个那简单的，这一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1: 付费的
0: 付费行程的哈、我们在6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1: 没错，
0: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1: 真的
0: 就是有剩下有2条。有2条哈，我们调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大概21公里，它就是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0: 慢慢对，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接。这个是699，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0: 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形道路到共寮车站，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
1: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啊，所以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这两条、
0: 这个还有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啊，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五个就对了啦，
0: 对啦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四，也是699， 哇，他也很好玩。那

0: 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了，好啊。
1: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开，
1: 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吗
1: 、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台北办事是会被拆台、啊、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就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的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贴，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路线
1: 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嗯，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好、嗯，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潮闸门那边，好、嗯，孩子就是骑到壮尾了，嗯，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嗯，
1: 哦，
0: 可以吃午餐，嗯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好，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嗯，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嗯，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啦，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哎，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那么多，哎，蛮有趣的，嗯
1: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现在你赶快哦，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嗯，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对对，有了，现在有，现在在 iUpass 上面，
1: 对，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對對對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啊，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
0: 友，嗯，对。
1: 这是最
0: 快
1: 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对，现在好像要讲9月份每天都可以的，嗯，极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嗯，好，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租车券哈，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嗯，然后还有优惠券，嗯，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嗯，啊，这个还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哦，二折一，
1: 真的
0: 是150，嗯，对，啊，那还有一个299，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这租赁券，嗯，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哎，芙蓉便当一个100块呢，
1: 很贵呢。
0: 还有另外还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哦，啊，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啦，嗯，啊，还有刚好哎，还有2选1，好，哦，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嗯，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U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哦，嗯，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嗯，对，怕大家来那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哦，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来现场，嗯，哦，来现场这边做那个报名都可以，嗯，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哦，啊，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嗯，而且骑乘很多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这拍照子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宝丽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哎，嗯，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一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嗯，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1: 嗯，是
0: 方便。
1: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看你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0: 啊。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要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
1: 有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
0: 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1: 黑拿哈，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哦，
1: 嗯，

0: 还有那个自行车的帽子等等，嗯，还蛮
1: 实惠，然后又对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嗯，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
1: 了。我们上
0: 次玩过了，哎呀，啊，我从六月一直玩到八月底了。
1: 哦，白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哪我不要？哎 ，Hello。
0: 你这么共聊，天气还不错，欸，
1: 嗯，真的真的。
0: 坐高气爽的机车很
1: 舒
0: 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 13, 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0: 对对对，一条，哦，一条。
1: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哦，一定要特别提醒，
0: 嗯，
1: 啊，吃的那个餐食哈，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
0: 嗯，
1: 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哦，就是呢，
0: 嗯，
1: 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
1: 嗯，
0: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
1: 嗯，
0: 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冈那边，好，马冈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还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线东北角海岸线，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啊，
1: 嗯，
0: 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1: 嗯，
0: 啊，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那个又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1: 嗯，
0: 就是说时间点要
1: 抓紧，对，
0: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
1: 嗯，
0: 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漂亮，
0: 对对，蛮
1: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老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
0: 嗯，
1: 真的叫做哈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哦，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哦，赶快上 FB。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嗯，
0: 好，欢迎大家，
1: 嗯，
0: 谢谢，拜
1: 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

0: 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来啦！好，大家很期盼哦，没错，今天的鲍贝亚呢，要来带大家追着我们的海上那道光，要走到我们154年的东曲灯塔哦，好拍，好玩，好美，好有故事性啊！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一个很有光的地方，而且不是普通的光，而是守护海上航行超过了150年，你没有听错，好不好？不要看它只是一座塔，当你走进了灯塔守护的这些工作日程，可以看到过去没有导航，没有现代的科技，没有这样子的

0: 守灯人啊，如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上航行呢？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莒啦。好，我们灯塔咪已经救过来齁，敲碗被大家敲出来了。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着航港局航安组，也是吕学凤科长，我们的学凤科长会带着大家追着我们海上那一道光，走进我们的154年的东莒岛灯塔了。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给你救过来哦，好好的听，你才有办法哦，好好的去感受跟享受。在空中那一道光。好的，当然这时候也让学峰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辛苦了！这个我们学峰科长哦，百忙之中还要来，赶快来帮我们的灯塔谜敲碗、敲碗、敲碗敲出来了哦，而且来特别介绍我们的东莒岛灯塔，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我们东莒岛灯塔它的展览室我们有重新更新，因为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想要更新的，但是因为离岛真的，
0: 有困
1: 执行
0: 难，
1: 起来
0: 真的，
1: 很困难。我们这一次执行也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就是那个，我们展览室更新里面有那个展架嘛，那展架是要从台湾运到东莒那边去，因为体积比较大，所以它一定得搭货船。
0: 对，
1: 那货船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货船一个月大概只有一班，
0: 哎，你怎么知道？你后来才知
1: 道。对，因为我们去追着厂商，因为厂商就是一直没有办 法
0: 他没
1: 送，
0: 有办
1: 所以我们
0: 法，真
1: 就一直去
0: 的，
1: 提问他，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一个月只有一班，
0: 而且
1: 所
0: 你一
1: 以
0: 定要
1: 很
0: 满，
1: 难。
0: 而且你一定要满哦，了解？你不能，对，
1: 很
0: 你
1: 困
0: 已经，
1: 难。
0: 对，所以很，真的很难呐、啊。你看看那个，
1: 对。
0: 你看看那个绿岛那个电到店也是一样，真的真的，
1: 然后今年台风又特别多。所以本来厂商已经排好了船期，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对那个整个打乱了。而且他们就是，船家要以那个生活物资优先嘛，所以
0: 对，
1: 我们这个东西就会被往后延，所以才会说这次展览室更新的时间可以开放时间就稍微晚了一点，到9月的时候才开放。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很希望可以在夏天的
0: 夏
1: 时候就
0: 天，
1: 开放，对。但是因为就是执行过程中间才发现哦。真的很困难，然后也很佩服当初怎么可以把这么大一座灯塔盖得起来。当初一定是更困难了。
0: 而且当初真的那个就是货运也没有那么大，然后你知道吗？因为东莒
1: 对，
0: 是属于在南竿北竿已经算那个港口够有够宽广，然后你要再到东莒，哦，那个这再往里面行驶真的有点小小的困难点，
1: 对，
0: 所以
1: 就是真的去执行之后才会发现哦。真的是有困难，所以他们当初在100多年前就不知道要如何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有可能把灯塔给建造起来，这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不过倒是哦，我们很可爱的这个塔友就是灯塔迷啊，他讲说，什么样的他现在哦，白先生，他说他是白先生，他想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一个举动想要让你们这么的坚持，然后去改变它，然后真的完成，花了多久时间？
1: 应该说，其实我们航港局是从海关那边接收灯塔这一项业务的。那东莒岛它其实只是很有特色的灯塔，就像刚刚讲过了，它已经150多年了。那其实它几乎也是所有游客去东莒岛应该都会
0: 一定要
1: 看一
0: 去，
1: 看，
0: 对，
1: 不管灯塔有没有开，你一定会去那边看一下，一定会去那里拍照片，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有想说，诶，它展览空间还蛮大的，它是我们所有灯塔里面看起来就是展览空间最大，它有6间房间可以让我们去布展。那当然原先海关也有做一些展览在里面，可是我们接收之后，我们就觉得，诶，好像那个比较有一点旧了，所以我们一直有想要说，找机会去把它更新。那这个案子其实在去年就启动了，那我们去年就开始启动，然后也找了厂商，然后原本是预计说，哦，可能，例如可能4月开始，可能天气比较好，厂商就可以陆续去布展。那当然期间我们有去审查厂商的东西，然后他要经过我们同意之后才能去布嘛，所以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们有很谨慎的去看一下他们写的那些灯塔的历史故事啊是不是正确，所以就花了一些时间。那等到审查通过之后呢，就开始遇到了 台风季。

0: 刚刚讲
1: 两三个，
0: 所以其实真的是本来是预计大概6、7月的时候就要完成了，但是因为一些气候的因素，所以我们一直到9月的时候才完成，然后也才在9月17号把那个展览室重新开放给大家去参观这样子。
1: 嗯，是，卢先生说他有一个建议可以给我们航港局吗？他说，因为他说现在，马祖都在打造艺术岛。其实他说，如果灯塔，可以结合在这个各个的像什么哦，他说东莒，就是在各个的灯塔在离岛的部分是可以做一个串联艺术家的特展，可以这样吗？哦，这个可能要再思考一下了，对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这次的展览才刚布展完成，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后续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跟在地的艺术家去结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想我们后续也会去评估是不是有可行的方案可以做这样。
1: 嗯，他说可以让艺术家驻岛，尤其是那种画家可以来画故事。我说哦，好吧，我们也就听到你的意见了，白先生。OK， 好。这个我们都话题岔开了，对对对，哦，150年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更新哦，我们是一个常设展哦，有些亮点跟特色，可能要让我们其他灯塔民友很期待的哦，要让他们了解一下，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文化，来去保存之外，把它的历史价值也展现出来，对不对？
0: 对，那我就先简单讲一下东莒岛灯塔它的他当初成立的背景，他大概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就设立的。那时候是因为说，鸦片战争失败了，所以我们清朝有跟英国签订了那个南京条约，要去开放沿海地区去通商这样子。
1: 嗯，
0: 那就是当初就是因为要开放通商，然后就是为了要便利那些各个地区的防卫，所以当初就是有要求要带很多灯塔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灯塔都是在那个清末的时候去陆续去建制的，
1: 对对、
0: 嗯、那东莒当然也是就是在清同治年间，也就是1872年的时候去建制完成的这样子。然后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可能简单讲一下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白色防风的矮墙，那个也是几乎是必拍的景点这样子。那它那个矮墙其实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是要拿着煤油灯从它的备勤室走到灯塔去点灯的，那晚上风很大，其实应该说离岛风都很大、他就是会拿着那个灯，然后靠着那一道矮墙去走，这样子风才不会把他手上的灯给吹熄这样。
1: 嗯，真的，
0: 因为他一个很经典的故事这样。
1: 嗯，是哦。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有曾经在这边守护灯塔员啊，有找他们这个退休的回来，然后要让他们来做一个回顾吗？这个
0: 说邀请
1: 以前
0: 灯塔同仁到灯塔那边去吗？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会办这一些活动的。那当然，其实现在的在灯塔那边服务的技工，也有那个他就是一家三代都是在灯塔服务的，他现在也还在灯塔工作，
1: 是第三代哦。好、哦，
0: 对，
1: 真的
0: 第三代。
1: 嗯，而且大家就会想说，天哪，不会吧，这个是代代相传吗？其实如果说你长期关注我们灯塔的朋友都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离岛，真的都是一代传一代，应该是这样讲，对吧？
0: 对，因为灯塔的就是我刚刚讲，它的生活环境真的是特别的艰困，你外地的人其实可能是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环境，可能去一下两天就逃走了，所以一定是他可以适应灯塔的生活，他才会在那里待得下去，才会都一代传一代这样。
1: 真的，不然你就会匆匆融融哦，连滚带爬哦。我跟大家讲一下，
0: 立刻就跑回台湾来了。
1: 真的，而且这个要请大家不要认为说哦，只是一个守护灯塔，它有很重要的工作大任，他等于是一个人，好，是不只是管家，他把这里当作他的所有哦，等于是这就是他的家，然后他很爱这个灯塔，然后他所呈现出来也还要守护这个海面上的船只跟人，对吧？
0: 对对对。
1: 嗯，而且我们这次长展的更新特色包含了哪一些可以让大家去体验的呢？而且听说可以拍照哦。

0: 好，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我刚刚有讲过，东莒岛它有六间房间可以当做展览室，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次也就是每个展间有一个主题，就所以就是它总共规划了有六大主题，这样就是可能请听众朋友自己去现场看一下。
1: Google。
0: 那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它这次比较特别是说它有一个有一间房间就是有一个提供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它里面有设置了一个煤油提灯，就是早期的那种煤油提灯这样。
1: 哇，酷
0: 耶。你如果走进去，它其实是一个暗房，它就是会暗暗的，然后你只要拿起那个桌上的提灯的话，那个灯就会亮起来，然后墙壁就会有投射一些星空这样子，然后有海浪声，所以就很像就是你是早期的灯塔手，你就提着那个煤油灯要去点灯了，那个感觉这样。
1: 哇，很感动诶。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像这些守灯塔员呢，基本上呢都是公务人员吗？
0: 我们俗称的灯塔主任的话，他是公务人员。那如果是一般的灯塔手，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可能只是在灯塔工作，他在我们目前的职称是叫做技工。他就是很像学校的工友，那他就不具备有公务人员的身份这样。
1: 而且要真的是长期就是爱护这个地方哦。而且听说啊，在今年11月29号还有拍照留言抽好礼，对不对？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从今年的9月17号开始，就是这个展览室有开放参观，所以你从9月17号到今年的11月29日截止这一段期间，你如果有到东莒岛灯塔那边去参观展览室，然后你有拍了一张照，你就上传我们航港局的那个脸书贴文底下去上传你的照片还有留，那我们就是可以抽奖。那这次抽奖的奖品也是很特别，我说我们航港局第一次推出来的一个是东莒岛灯塔的小夜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马祖纪念酒，那它上面是一个礼盒，然后里面有两瓶酒，那上面分别印着东莒岛灯塔跟东引岛灯塔，这个真的是航港局第一次做出这种抽奖活动，奖品我自己都很想要。
1: 哎，跟我想的一样，我不好意思说啊，所以呢，我们也赶快学凤科长再次的提醒大家，11月29号以前呢，一定要赶快来东莒哦。而且呢，来到东莒呢，有非常多让大家值得留念、必拍的，还有必吃的、必有的故事，跟马祖的东莒味。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科长用1分钟的时间帮大家汇整一下。
0: 就是欢迎大家，就是现在从现在开始就赶快规划行程到东莒岛灯塔那边去参观，这样子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拍照留言抽考礼活动。那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灯塔就是每逢星期一的话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的行程可能就是除了星期一之外，你还有其他天数在东莒岛，你才有可能拍得到我们的展览室，才能参加抽奖活动。
1: 是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礼拜一是我们的休息日哦，哈，讲白的哈，礼拜一卖来，哈，礼拜一去旁边玩，旁边吃好吃的，然后呢，其他天呢就来感受一下我们东莒岛的魅力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航安组的吕学凤科长，让我们学凤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东莒的魅力，就走进我们的154年的东莒岛灯塔哦。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

0: 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U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现在正在地震中哦，不要担心，把我们的心情放轻松。如果真的是高楼比较摇的比较大的同时哦，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呢往下蹲哦，来麻烦请大家不要害怕。嗯，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我们来到的是这高检署，也就是呢待会呢会有高检署呢我们另外一位这个主任也是我们的检察官呢会待会一下庭的时候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常在讲到这个生活中千万千万要记得有很多的这些事物要具备，就是自己要了解多多少少懂一点法律常识。好，人家说没有看电视也要这个常常听人家说不要害怕。对对对对对。我看到我们家可爱导播一直干不要怕。嗯，我这个再大我摇过的，我还是一样那个还是继续报我的路况。对。而且我还是左右两只扶手。然后呢说好，大家现在开车的朋友请你减速慢行，不要害怕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好的，当然呢待会有我们的罗家伟检察官呢会来跟大家讲到，如果说你这个借款齁一直借借到齁不还人家会变诈欺。所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借款跟诈欺它可能只是一线之隔。

0: 好，我们常常有一些误解的红线，关键不是说我要紧有盈利不，好，钱有没有还，而是说借钱的当下有没有骗，好，跟人家借钱，好，尤其是朋友跟我借钱或你借朋友钱，好，结果一直拖一直躲，结果最后干脆就不接电话，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生气？甚至有人就会提议说：“来来来，哎呀，赶快，这个麻烦哈，这个我们要来给你提，先写这个律师函哈，来告诉你说，紧急急啦哈啊，如果你真的再不出面哈，就来告你诈欺等等。”好，当然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清楚这个到底哦，借款跟诈欺这个差一线之间，好，就一线之隔啊。是不是借钱不还就是骗钱？法律上呢是在哪里看？好，最后有没有还钱？还是说是在时间点，就是在借钱的那一刻跟还钱的那个时间点？好，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需要借钱等等哈、哦，他可能就会来因此而判错是不是诈欺。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赶快呢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呢，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揭牌。好，这一次的揭牌呢，来到法务部由郑明谦部长呢，在出席中华民国荣誉关护人协进会的联合会哦，在整个新的办公室呢，也正式的揭牌。那联合会呢，这一次呢，是迁到根生保护会的五楼，哈，根生保会的五楼，象征司法保护的资源进一步的连结。那荣誉关护人跟根生保会的一个开启，第一个就是一个交流跟互助的一个新的篇章。那当然部长也特别讲到，这个联合会办公室进驻了根保会的办公大楼，不仅是可以把整个整合司法保护的相关资源，还有就是象征就是双方伙伴的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那近年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动就是各地检署的修复式司法，还有社区矫治跟所谓的根生保护工作，希望呢就是透过适当的辅导跟支持，还有就是协助曾经犯错的人哦，去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么当然也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跟降低再犯的可能。除此之外呢，荣誉关护人跟根生保护会虽然工作面不相同，但是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哦。未来呢，可能在同一个办公大楼，好，做一个契机。那么怎么样来去深化合作的交流，还有就是发挥彼此的一个专业优势哦，在这个就业啦、家庭啦、生活辅助啦，还有心理支持跟社会适应等等方面，都可以更加的有效的哦去做一个连结，相对的哦来去使用这些资源去提供更完整的协助。那么怎么样来去建构跟紧密的司法保护来做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其实就是希望这个新的办公室的成立哦，可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向心力啊，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发挥那个桥梁跟桥梁之间的平台功能，可以号召更多的社会人士、社会的力量跟司法保护的行列。那当然根生保护会的相互支持之下呢，很多可以做一个共享运用。那么同时呢，长期以来这些司法工作的辛劳跟付出都是无私哦，所以呢期盼为这次的揭牌可以让保护工作陪伴更多的根生人哦，从这个这个应该说走出低谷之外，还可以重新出发。好，这个是一个善举。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整个一个捍卫人权跟历史真相、落实转型的正义里程碑，所以就办了115年贫富国家不法联合典礼。那这个呢是之前呢在法务部跟内政部所举办的228事件的基金会跟国家人权博物馆做协办，主要就是在权力回复基金会承办的这115年的治过去、治 未来。好，这个呢是贫富国家不法纪颁发名誉回复证书的联合典礼，那么在彰化的国际展览中心，那么由赖清德总统呢主持贫富仪式，那么再来颁发就是名誉恢复的证书，好，给予我们这些受难者的代表，还有就是携手被害人跟家属来所谓的这个弥平。

聊欠钱没还被提告诈欺会成立吗？那么欠钱没还诈欺，这个借钱不还到底会不会坐牢啊？好，待会来告诉你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我们刚才讲到了，待会呢由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罗家伟检察官哦，我们觉得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大家我、哦、常听到的，你为什么借钱？然后借钱一个口气，借钱一张脸，然后还钱一张脸一个口气。这个借钱你不还，不还我告你哦。那告你到底会不会成立呢？好，很多人会直觉说借钱不还就是骗钱，可是法律上并不是只是看最后有没有还钱哦，要回头去检视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借钱那一刻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如果等真实的借款，双方也知道借款的原因，因为后面他可能面临到生意失败啦，家庭变故，经济的因素，失业导致呢可能违约了，原则上比较接近在民事。好，那但是如果你讲到了诈欺，好，或者是这个严重的话，好，这个诈欺两个字就不是民事哦。好，了解吗？所以向朋友借钱呢无力偿还，那朋友要告我诈欺到底会不会成立？所以事实上有很多人对于诈欺这个内涵很多的误解哦，还有人会说，哎呀，反正他去告吧，这就是到时候民事和解哦，不是那么简单哦。好，这个常常讲到了刑事处罚跟民事赔偿不同。好，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给你叫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也让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罗家伟检察官哦，夏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辛苦了，
2: 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罗家伟。
1: 是，但是呢家伟检察官哦，这个夏婷就要来跟帮大家解决问题啊。尤其哦，这个说到了我们讲到刑事诈欺罪的构成一定要有要件嘛，然后大家都会常常误解了，反正你去告你去告你去告，然后呢反正我到时候就跟你和解，就是民事，可是没有想到一告就变成是刑事，所以他们会常会这个刑事又民事，民事又刑事，然后这个民事又带刑事等等，他们就觉得一团混乱啊。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可能大家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没问题，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2: 是，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高检署主要我们的工作之一是审核地检署做的不起诉处分。那地检署做了不起诉处分后呢，有许多高诉人不服，就会提起在意。那我们会负责审核这些在意的案件。那在这些在意的案件里面呢，诈欺案件算是其中的大宗。
1: 嗯，
2: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告诈欺，但其实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假性财产犯罪这样。
1: 嗯，您的意思是说，
2: 对，就是说它其实它看起来有一个财产犯罪的外观，就是有一个欠钱不还的事实，或者是一个债务纠纷的情况，但是然后呢他就提告了这个刑事，好，认为对方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他事实上呢可能只是这个个人因为这个私权上面

0: 年的成分受到一些损害，跟犯罪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我们讲到诈欺的犯罪，首先就是要看这个债务人在借钱的当下有没有不法所有意图，也就是说他当时可能就要具备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打算还这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要件呢，就是要有诈术的使用，
1: 嗯，
0: 比如说他捏造了一个假的财力证明，或者是虚构投资的理由，
1: 嗯，
0: 来跟你不管是借款或者是要求你投资他。那再来就是说呢，这个被借钱的人他是因为误信了这个借钱的人他所提出的理由，再把钱交出去。
1: 是，嗯，
0: 这是我们诈欺罪的主要的三个构成要件。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三个要件，最重要的关键是不是说借钱当下，如果真的被告的话，检察官在实务上会怎么去判理？当时是不是是想还钱的，只是还不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吗？就是看犯意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我们会去检视当时借钱的当下，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犯意和不法所有的意图。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看就是可能要透过这个告诉人这边要举证，说要先告诉我们当时这个被告是用了什么理由来跟他借钱。那如果说被告借钱的时候用的是比如说我妈妈生病就是我有车祸要这个跟人家和解，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状况，后来发现他把这个钱借了之后拿去赌博了。
1: 就并不是用在那个地方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就是他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理由，他传递了错误的讯息，让你相信说他有这样子的急需
1: 情形。
0: 对，那所以就是我们会去看说你现在来告诈欺，那你说他当初是怎么样骗你的。
1: 是吴小姐想请教检察官一个问题她说其实很多周边的人都有碰到借钱给别人，她说如果真的借钱，然后他跟人家借钱真的打算还，可是碰到失业、生病、生意倒闭，他说这样子会真的会被告诈欺吗？
0: 是有可能，我们实际上也经常
1: 碰到，对不对？
0: 碰到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可能本来是朋友啊，不管是交情好的或是不好的，那但是因为钱的问题，后来翻脸了，这个借钱的人没还，那当然不管是什么理由，这个被借钱的人一定是很生气嘛，那可能就会寻求用刑事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不是一开始打算不还钱，我们只是后来碰到了一些
1: 状况
0: 变故不管是自己生病了，可能没有办法工作啊，或者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另外有急需，这个时候被告，那如果我们可以提出我
1: 相关的理由，是不是
0: 当下对是愿意还的这样子的证明，就我们就有很大机会会得到不起诉的处分，就是检察官就方会认定说这应该只是民事的债务纠纷，
1: 就会说不起诉，变回是民事，你们要来去做协调，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就如果说你可以证明说我借钱的时候我有稳定的工作，我名下当时是有财产的，那或者是说我是后来因为我做生意倒闭啊失业，就是发生在我借钱之后的事情，或者我被突然裁员了，我生病了，那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都有还钱，我都有，比如说我当时答应分期要给付，

0: 我确实有还过一期、两期、三期，只是后来发生了某种变故，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还。
1: 嗯，
0: 那如果可以指出这样子的证明，
1: 嗯，
0: 那比较我们就比较容易认定说
2: 他不是蓄意的。
0: 对对对，你开始并没有要骗人这笔钱。
2: 嗯，是。好，这个是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如果她是被害人，朋友欠她钱，她真的觉得她是骗她的，她应该怎么收证？是不是只要一句说她骗我，跟这个检察官说，或者是要去提告的，请律师写，这样可以作证吗？是这样吗？
0: 当然我们如果被人家欠钱不还，最后一定都是感觉被骗。
2: 心情不好嘛，对，
0: 一定都会觉得说，
2: 你就是骗我，
0: 对，你就是不想还钱。
1: 嗯，
0: 问题是这个跟我们刑法上是不是构成诈欺罪，就是还是有
2: 落差，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我们还是要做一些
2: 收证
0: 证据上的考量。
2: 嗯，
0: 那比如说，
2: 嗯，
0: 如果说你可以证明，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虚构了借钱的理由，也就是有施用诈术。
2: 嗯，
0: 比如说他说哦，我谁谁谁要开刀，
2: 哦，
0: 父母不住院，哦，公司需要钱周转，等等等。
2: 嗯，
0: 他有一个具体的理由。
2: 嗯，哦，
0: 他为什么需要这个钱？
2: 嗯，
0: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样子的事情存在。
2: 嗯，不过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哦，就是说会捏故事啦、伪造啦，还有冒用身份啦，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2: 哦，而且我发现我们在整个司法实务上面哦，也有一些虚情假意的，对，拿家人去到处乱骗，然后甚至还有那种账户啊，这乱说，然后要求就是付款等等。其实你只要记得，这个对方说自己借钱哦，你要看争取就是他过程了，对不对？我觉得也不是说哦，你他说的算啊，也不是说你只是一时感情用事，就说可怜就会借。其实他一定事出必有因嘛，你一定有跟他有那个交情嘛，对不对？才会去借钱给他，只是说真的后面就是撕破脸了。哦，对哦。吴先生说转过来，如果他是被告，突然收到警察或地检署通知说有人告我诈欺，他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感觉上他好像也没有跟他借钱啊。
0: 如果被告如果没有借钱的话，就是对方来告你的时候，当然要举证说哎，
2: 先看一下那张书吧。对啊，我觉得
0: 如果没有，那当然对方要先证明说哎，我有他有拿到我的钱，
2: 对，这是重点，
0: 我有汇钱给你哦，或者是我交钱给你的时候，你签了一张收据之类的。你当然是要有财产交付的事实，才会有这个财产为什么交付构不构成诈欺的问题。
2: 嗯，没问题。
0: 如果收到传票，那当然就是首先配合去开庭。
2: 哦，了解。
0: 对，如果你是被告的话，就请务必准时出庭，要不然也是可能会被通缉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当初纯粹只是借钱，现在还不出来，
2: 嗯，
0: 并不构成所谓的诈欺，
2: 嗯，
0: 那你就要在庭上哦向检察官说明你当初借款的原因
2: 是什么。对啊，
0: 对，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2: 嗯，
0: 那当时你是不是有还款？你说你可能这个月缺五万块，哦，下个月薪水进来我就可以还给你，那你当时是有薪水的，这件事情你如果可以证明最好。那再来就是那后来为什么没办法还钱？
2: 嗯，
0: 发生了什么事？
2: 嗯，
0: 你也要上
2: 事应要说明，对不对？
0: 对，说明，然后并提出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你不知钱了。
2: 嗯，
0: 对，
2: 嗯。不过我觉得案件涉及如果真的是很复杂的话，我觉得当事人真的就是要去依法寻求一些

0: 这个协助了哦，我觉得重要的话哦，就是不要自行删掉一些对你自己不利的话，还有修改那个资料。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笑，对，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留底啊，你删你的，但是这边还是有啊，好、哦，你要让司法机关很了解，然后你不能各说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债权人都会想说，民事很慢，所以我干脆先来一个刑事告你诈欺，好，就是来逼你。可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重点了，倒是可以让检察官来提醒我们大家了，对不对？
1: 是，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可以体谅，
0: 做这些事，对，
1: 单纯的债务纠纷的情况下来告他，对，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那当然，我们常讲的，这可能是一个以刑逼民的状态，就是以刑事来逼对方，
0: 对方要还钱呢、
1: 对对对，给对方一个心理上面的压力，让对方可以主动出面来还这个钱。那当然，可是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捏造不实的，
0: 不要加油添醋哈，
1: 经过对。
0: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
1: 提出不实的这个，
0: 真的
1: 文件资料，
0: 要不然
1: 自己也可能构成诬告罪。
0: 真的，我觉得双方哦存在借款关系哦，主要的争议点就是到底欠多少钱，什么时候该还啊，有没有清偿，有没有利息。好，这有时候就是跟你讲说不要太复杂性，然后你这个案件哈，不要因为说想说民事太慢，然后就去做个刑事。就像刚刚检察官一再提醒大家，你不要到最后变诬告。好，而且呢，在台北地检署，我们在常常做这个法律咨询跟宣导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程序上面哈，很多的欠款追偿的处理方式是有的哈，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包含我们高检署这边就是在做审查部分哦，你真的要来到这个地。又再提告、其实先想好。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当我们都帮你看清楚了，也告诉你了，好、哦，要记得就是欠钱不代表是一定诈欺，好、哦，但就是你在借钱的那一刻的心态很重要，对吧？
1: 是，
0: 而且要记得哈、哦，这个不要急，欠钱都把它当诈欺的话，你就干脆不要借。哦哟，我发现那个当事人都好气愤哦。好、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好、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一下庭哦，陪伴我们大家，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罗家威检察官哦，来帮我们的可爱的民众哈、哦，这些法律常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症结点哈、哦，帮你打开之外，也可以让你更清楚、更了解。那我们要跟家威检察官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忯。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六件。

0: 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刚刚有被这个地震吓到吗？不会不会，来镇定镇定。好的，当然呢，我们就按照那个 tempo 让大家会感受到比较舒服哦。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又有30秒。刚刚有听朋友在我下面留言说，哦，我刚刚有听到这个文旦皮先别急着丢。好，那个家事达人用微波炉一分钟，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简单来说，现在大家都会吃文旦柚，对不对？好，那个皮呢，有些人是加酒精来做清洁剂。那想要更简单的，就是我告诉大家，你剥好的文旦皮，好，然后的用小片或用剪刀剪，放到微波炉加热一分钟。好，有些呢，那个微波炉温度比较高，就要30秒就好。然后你打开以后，把那个皮齁就先拿出来，然后里面就有热气，对不对？同时用吸油面纸，好，或者是抹布干的，好，去擦拭。我告诉大家，擦完以后齁，那个里面弄起胖诶啦，齁，大家可以试试看齁。然后这个轻轻的擦拭就好，而且呢也不用再自己什么浸泡酒精啊齁，来太麻烦了啦。好，安尼讲有紧无？好，对啊，我不想讲肉肉等啊，就是简单讲齁，皮剪的小小的。好，然后呢就是直接放在那个盘子上面，也不用再拿个碗了，不用。好，就直接在微波，不是有个那个微波盘会旋转吗？放在上面，好，不用多。然后呢简单齁，这个有些温度比较高的微波炉齁，你就30秒啊，温度一般正常就是一分钟齁。出来以后呢，把皮拿出来，然后干嘛，就是用这个抹布干的哦，干的哦，或者吸油的齁，去擦拭它。我告诉你齁，胖公公，好不好？好，这个是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齁，而且不要告诉你，还要再做那个清洁剂，太麻烦了。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上班时间都很紧张，对，然后呢，时间不够用，睡觉更不够用，所以呢，我们要精简化，精简化，好，要让大家呢精简化。好，当然呢，这时节哦，我们发现了这个秋老虎齁，会咬人，所以呢，出去如果没有打伞齁，回来你会发现你怎么脸都红了，然后过一个晚上，天哪，我的手臂两侧啊，那个脸怎么 OA 啦，齁，所以呢还是要记得，不管有没有阳光齁，记得防晒还是很重要，因为现在整个大气

0: 球的一个变那个气层的变化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好，就算你没有太阳，它还是很容易会让你皮肤变得比较黄色。哈，如果说比较特白的人，就会发现怎么啊，才一下子通红就变黑了。哈，如果不想让自己变黑，出门的话就是还是注意涂一下防晒。哈，但是记得哦，涂一下防晒回去家里的同时，哈，一定要卸妆。好，然后卸一下，其实很简单。不管用什么婴儿油啊什么的，或者然后就很简单的，很用最便宜的方式卸。常常有人问我说，诶，为什么你那个皮肤都不用什么化？我告诉大家，我最懒了，我是一条洗面乳到底，然后呢完全没有什么叫做卸妆的。对我来讲，因为第一个就是很累，好，再来就是赶快洗洗脸就赶快睡觉吧，就是这么简单。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生活家事之外哦，让大家呢回答民众的问题跟听众朋友网友的问题之外，让大家来爱上一下东北角吧。最近的东北角很火热之外，很多的艺文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水上活动，那已经入秋了，现在要来一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整个把它搬到龟山岛，你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对，在这个国际雕塑艺术家康木兰的作品哦，康木祥不是康木兰，他有一个叫做无限智，智慧的智。好，他这个呢正式亮相，展期是两年，所以会摆到2028年的9月15号。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呢是由这个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的桐山宽史跟当地的这些这个士绅们哦，然后促成，包含了东北角管理处，还有我们的艺术家跟这个委员等等，他们把这个无限制啊，好的进驻到龟山岛，让岛屿呢有一个不一样的艺术地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在龟山岛来讲，它是一个火山地景，所以它有很丰富的生态。那大家记得在11月前，好，一定想要登岛。好，现在虽然是秋天，但是很舒服。好，还会不时的，这个鲸豚在你的船旁伴游，真的有时候都是成群，它根本就不怕你，真的，它就把你当好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喂食哈，这个基本上船长也会告诉你。好，除此之外哦，我们这一次，相信对于这个国际知名的雕塑家叫康木祥，因为他在德国的柏林跟汉堡，还有就是卡尔斯鲁厄跟迪尔霍普兹，还有就是法国的巴黎、瑞士的蒙特勒，以及美国纽约、华盛顿、日本大阪、明石等等，都是在做个展，好，这个创作展。那他的足迹可以说欧美亚洲都有，那尤其是他这个无限制，以这个生命之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哦。那个每个人看过的感受不一样，他是用铜缆齁打造出那个微微侧手，就很像一个人在思考的那个姿态，呈现的就是我们大地与地，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跟智慧的一个想象。那么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在龟山岛？他说其实在25年前，他2001年的桃之台风，他就去过龟山岛，然后他是以漂流木做这个创作素材，然后他一个人在这个龟山岛独居一年哦，哈，跟岛屿长时间的相处，他觉得影响他很多的创作，所以25年后的今天，他说他要再次带作品回到龟山岛，让岛上再次相遇，让这个艺术跟龟山岛的那个自然人文来做一个新的连结。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安排一下，好，登岛以后呢，我们的龟尾湖环岛步道走一趟，那体力好的呢来登一下我们的401高地齁，然后再来就是搭船环绕我们的龟山岛，好，看看我们的这些地质景观，还有就是峭壁跟那个牛奶海，好，它都是自然呈现的，好，东西天然的啦，好，天然的。好，那当然还可以到头城住上一晚，好，然后再走上我们的头城老街、乌石港、外澳，好，然后再到礁溪去泡温泉，那第二天你看是不是又住个两晚，好，连续两晚，好，就有再有折扣， 你看看我们的国旅齁、哦、优惠，然后呢各县市政府又有加码，所以从海一直玩到山齁、哦、有不一样的自然齁、哦、不一样的生态美食温泉，把这个变成一个很丰富的宜兰之旅。那大家可以齁、哦、不想开车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你搭我们的好行绿十八重围沙丘或绿十九，这是宜兰东北角海岸线，然后到我们的乌石港，然后再登船。然后呢在沿线的部分你可以安排你要先走山海齁，还是要先看生态，还是要先吃美食，还是先泡温泉，就是你要两天还是三天都很好规划哦。好，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哦，这个准备变天了，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中秋连假以来哦，大家发现很多的秋老虎都在各地哦炎烧，那高温都是三十几度，好、哦，整体就是炎热少雨。不过呢，哎，来注意一下，明天是一号十月的第一天呐、啊。哦，有变化了，东北季风增强，这时候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有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下周的北部地区是最有感的，齁、哦、急速的降温，齁、哦、不过中南部还是因为背风面的关系还是高温炎热。那么一直到呢，请大家注意，明天到礼拜四南部跟山区都有短暂阵雨哦，大台北宜兰零星的阵雨，以及礼拜五呢这是礼拜就是10月2号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在整个大台北宜兰都有大比较大的雨势、哦、那么礼拜六的话稍稍的缓一下，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这个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哦、其他的山区也是会有阵雨，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二呢，东北季风增强，水汽就会增多，所以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都有阵雨，宜兰局部性的大雨就会发生了，午后的南部其他的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哦。那么相信这部分要出门在外的朋友可以先上气象署的网站了。好，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找三个男人。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寻宝，而且要寻三个男人。哎呀，真的假的？好，我们这一次要号召大家来到长滨，好，来帮我们的部落来茅草屋修缮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旅游一定要到景点拍照、吃美食之外，好像就没有留下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这种记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会？再次的想要造访，而且真的我们要带大家亲手动手做，还有要跟他们一起生活，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台东的长滨。那么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加一的计划，这一次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要去找三个男人，他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哦，很有活力，而且这三个男人呢，哎呀，10月23号、26号四天三夜要陪我们，你看到底有多好？好，号召一下哈，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我们阿布布科长要告诉大家，那三个男人到底是谁呀？哈，而且呢，那么的特别，哎呀，一有这个三个男人，好像有三个不一样的长相，当然不一样，但是有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听说都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长光部落，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了。
1: 嗯，
2: 好，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特别企划。那因为这个是由部落他们。

0: 我们自己本身他们主动提出需求
1: 哦
0: 哦，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会希望
1: 我们来帮忙，
0: 对，志工来帮忙，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纳在我们的工作价值里面来办理。
1: 嗯，
0: 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就三个男人，对，顾名思义就三个男人嘛。
1: 真的啊，还有人放下面点点帅吗？
0: 哦，他说体格原住民的五官都很深邃嘛，
1: 他说有已婚未哎哎怎么这样啊？已婚未婚哎，人家叫你要来参加活动，不是看人家已婚未婚好吗？
0: 对啊。不过他们的确，要三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才了。
1: 嗯，
0: 这个三个男人都会煮菜。
1: 哇，这个好哎。
0: 啊，他们也会做工。
1: 哎呀，那个更好。
0: 也会唱歌。
1: 哎呀，你看看多讨、
0: 啊、
1: 讨人喜欢。
0: 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嘛，就是刚刚瑶有讲过，就是10月23号到26号，刚好是在光复连假的时候。
1: 哇，那真的要赶快要赶快报名了，
0: 对
1: 吧？对，
0: 因为十月份刚好有两个连假嘛，一个是双十国庆，还有一个就是光复连假、所以刚好在这光复连假，的确可能会面临到就是哦。交通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哈、现在我们的名额是希望可以有8人到16人，那现在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
1: 哦，大家赶快哈，现在吴先生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0: 网址的话麻烦您可以直接
1: 搜寻，对啊，
0: 东莞处的网站，东莞处的网站上面有那个一类海派过生活，
1: 一类
0: 哎、对，然后一类里面你就找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1: 嗯，这是最快的，
0: 嘿，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总共，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长光部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1: 嗯，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哦，就看你的时间到底行不行。而且呢，这要请外地的朋友来到长光。我先说可以特别介绍一下长光吗？
0: 长光哦，不晓得大家可能听长光大家很陌生。
1: 嗯、
0: 那
1: 我觉得应该是
0: 长冰箱嘛。
1: 嗯
0: 哦，长冰箱。那再讲更熟，大家更熟悉，可能金刚大道知道了吧？
1: 哎呀，也每年一定要来一下的。
0: 对，所以它长光部落就在金刚大道那边。
1: 嗯，
0: 那所以就是金刚大道那个部落就是长光部落。
1: 嗯，大家记好哦，哦，就不用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个茅草屋顶的修缮，包含了就是捆绑那个茅草，整理那个茅草，固定那个屋顶。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啦。
1: 嗯、
0: 那当然，当然我这个三个男人也不会这么的逼迫你们，一定只有在工作而已嘛。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
1: 嗯，
0: 那就可以就是一起跟部落去享受海边的体验啊，山上的体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原住民很喜欢烤肉。
1: 哎呀，这个我们的最爱。
0: 对啊，所以这也可以让志工们一起来体验，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呢，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比较就是深入体验就是部落的生活，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我们是住在就是长滨部落里面一个凤奶客栈的背包民宿，那个也是由当地的那个居民他们去经营的，所以实际上来讲你就是生活在部落，住在部落，然后工作在部落。
1: 嗯，是，卢先说是都帮我们的，他是等于是说人报名，然后连同住宿这些都有，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套房还是还是、
0: 背包客房嘛？背包客房，
1: 听房听好，
0: 八人一间
1: ，就是大家
0: 男女是分睡的，男女是分睡的。
1: 啊、对对，不要害怕啊，
0: 对
1: 对。恩哥，你一定没有参加过，所以你一定要来一下。
0: 对，也
1: 真的，
0: 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毕竟在部落来讲，你当然不能用可能在都会区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规格来看它，但是某种程度你去反面来看，它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你就是跟着屋主一起住嘛。
1: 嗯，
0: 对啊，
1: 而且那种感受不一样，他就把你当家人。
0: 对对，的确没有错。
1: 嗯，
0: 我相信会来参加的，为什么工作假期可以从102年一直办到现在，就是因为越来很多志工他会一直再回来。
1: 嗯，真的真的，就是再次的造访，他把这边当作家了啦。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修缮的地方不一样，像这一次我们这三个男人要我们修缮的是那个茅草屋。
0: 对，没错没错。
1: 哇，这个哦，方小姐说，请问一下，你这个四天三夜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刚刚有前面有讲了，就是我就讲他的大

0: 像不会有部落导览，等于是说你会变成是在工作之余之后，部落的长老或者三个男人他们会带你去认识长光的传统建筑，还有一些部落的植物。那另外就是海，我们在东海岸，那要去海边，一定要去海边呐、还要去找找潮间带的食物啊。那我们也会去山上体验，因为三个男人他最会的就是从山上去采集一些野菜，然后这些野菜就会变成你可能是我们就是三餐的那个餐食的元素，然后晚上就可以烤肉派对。
1: 哇，等于是三天这样子，你看你白天很累，然后晚上再来，对不对？给你享受香喷喷。我跟你讲，他们的烤肉真的很香，那有特别不一样的。
0: 对，其实最主要是在于是说，我觉得烤肉大家其实烤肉都差不多，在于是那个
1: 感觉，
0: 没有感觉。你看大家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大家围着火。烤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1: 那就差很多了。
0: 对，那种感觉真的会在一般，你说可能在都会区，你可能在店家里面烤肉，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他们只是因为逢年过节去烤肉，不是因为其实部落是几乎他们想到烤肉就烤肉。
1: 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放松，真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放松心情，
0: 是
1: 对，让大家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欢迎，真的是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她除了这个工作帮他们盖好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像美食的部分啊？是每天都吃烤肉吗？
0: 当然不会每天都吃烤肉了，
1: 对，不要想太多。
0: 对啊，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是有海边体验跟山上体验吗？那去海边体验的时候，你可能去潮间带，可能会去补采一些，就是我们那个礁岩上面会有那种 skew 啊，那些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凉拌或者是火烤。那山上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采野菜，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其实部落的生活也跟你们的家常生活是一样的啦，我们也是会去市场买东西吃啊，不是只是烤肉。对，
1: 不要烤肉是来犒赏我们的。
0: 对，
1: 真的真的啊，大家您都要想到，就是哇，这个烤肉就是因为你要一天一天让大家很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对不对？围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气氛感觉。
0: 我大概可能可以理解林小姐刚刚有说的部分，她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她可能就
1: 不敢吃啦。
0: 放心，那个附近也是有 seven 或全家。
1: 这是重点。他说你了解他的。好，你如果真的不敢吃，那边很近，不要怕。
0: 对，没有错。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三个男人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不敢吃，那他当然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
1: 是，朱小姐说她喜欢那个长滨，她说这个部落她今天才听到，她说如果要参加的话，她周边还可以哪里玩？
0: 除了金刚大道之外啦，那其实就在往北的话就到丰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秋谷卵石？那边也可以就到那个静浦的部分，
1: 太阳，
0: 对，往南一点就到成功嘛。所以其实这个周遭有两个乡镇可以让大家去，那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部落，还有很多大型的景点。
1: 大家有听到，而且必拍的美景。而且还可以认识好朋友，对不 对？既然来玩一定要吃，这个时间，哎呀，除了那个我们四天三夜大家都要困在一起，好，就是来把这个茅草屋修缮做好之外，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些很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当志工来讲的话，其实会有非常不同年龄层或者是不同性别。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说他们一直在询问三个男人结婚了没有，
1: 对，
0: 那他们的不是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交一些朋友，你来报名之后，这些志工朋友就会是你未来的好朋友了。
1: 对，讲得真好呢。好，先当好朋友啦。大家不要紧张啦，要放轻松啦。而且呢，特别的怎么报名，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对不 对？然后这时候也要让大家也要记得因为刚刚这个阿布布公主讲，我们人数不能多。我们现在也只能增加大概就是五六组七六，但因为十六个人嘛。
0: 对啊。
1: 对。然后说那柯先生说，那你交通呢？
0: 交通。

0: 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玉里火车站集合。那你只要就是自己先负担，你等于说你自己先解决，你从你的目的，等你从出发地到，从出发地到玉里火车站，从玉里火车站就会开始接驳。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费用就是这四天三夜是6900。好，那就等于说这中间就包含了从玉里火车站接到长光部落，然后这中间四天三夜的吃住，或者这个费用就是6900，一个价格打死。
1: 哎，真的哎，四天三夜呢，四天三夜呢。涂先生说呢，还可以用国旅假期的优惠吗？你想太多了啦，那个这个不一样好吗？我
0: 背包客，
1: 背包客呢？
0: 哎，
1: 对呀、而且我这个是套装啦。
0: 对，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有点那个浪费那个补贴的经费，因为
1: 真的
0: 背包客的客房就不是那么贵，
1: 而且我们这800块，你拿你那个来抵着，很划不来啦，真的真的。这个齁，麻烦大家用头脑想一下，你可以说我们四天三夜玩，然后你要延伸旁边 ，OK， 好，就等于是让大家整条线都在东海岸，或者是从东海岸一路玩到华东纵谷都 OK 的。好，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很美，而且哇，海鲜呐、让大家齁吃不完，让大家体验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这个阿布布公主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刚刚都有讲了长光部落，那还是希望大家赶快上网站。嘿，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是静浦。
1: 太阳来了。
0: 对，它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3天2夜。那目前呢，它也是因为要修缮那个茅草的屋顶。所以这个两个选择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看看，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能连假时间不方便，那可以参考一下静浦的工作假期。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阿布布公主呢一起到我们的东海岸来寻宝这三个男人，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限量的齁，这个把握时间有限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三个男人地方见咯。
0: 相约三个男人。
1: 三个男人齁，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宇宙人所演唱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好，那其实齁，就是常常现在在这个媒体上看到一些标题哦，都是说哦，那个电影都不敢这样拍齁，因为很多人的故事哦，或他的经历真的就很神奇这样子齁。好，那不管如何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事情哦。刚过了一个中秋节，也不知道你的柚子吃完了吗？我一直觉得柚子是一个神奇的水果，因为它真的只有中秋节前后才会出现，然后呢你都会觉得它是来提醒你要过中秋节的。另外呢，诶，这个文旦其实还蛮能放的，蛮能放的，而且有时候就算外面皮皱皱的啊，只要里面那个果实没有出现酒味，基本上还是蛮好吃的。然后扣除掉肾功能有障碍的人，因为它里面钾离子比较高，不能常吃之外，对一般人来讲，它酸酸甜甜的，纤维质又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水果。那过后中秋节呢，很多人家里还有文旦，或者是你之前吃的文旦留下大量的果皮。那除了大家如果你比较喜欢 DIY 的朋友喜欢天然的雄厚你可以加入酒精来制作清洁剂之外，其实这个文旦皮也可以拿来打扫比如说它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为什么？因为它的皮上面会有这个柑橘精油，所以呢你只要利用新鲜的文旦皮加热之后然后就是就可以协助微波炉内的油污。好，那近年来有不少人都很聪明，都会把文旦皮加入酒精来做清洁剂。好，那其实有更简单的方式，而且不需要把果皮晒干，就是你把这个新鲜的文旦皮剥成小片，好，那接着直接就放进微波炉加热一分钟，加热完成之后打开微波炉之后，炉内会充满热气，那同时文旦皮也会经过加热之后散发出精油，那这时候你只要拿出抹布来擦拭微波炉的内部，就可以利用热气还有那个挥发出来的柑橘精油来清洁油污，那其实那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香，你可以想象那个柚子被煮的感觉，那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清洁剂哦，也省去这个文旦皮浸泡酒精制作清洁剂的步骤。好，那其实热气跟柑橘精油都具有除污的效果，所以如果今年吃完文旦之后，不妨留下新鲜果皮，好，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你的微波炉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然有些人那个微波炉用完之后，坦白说有些人家里的微波炉是蛮恶心的啊，因为东喷西喷的，里面油腻腻的啊，你要擦有时候光用水擦或者是要去刷都蛮费力的，没有办法打扫得很干净啊，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小 paper 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派伟俊在2026年的单曲，那虽然它是2026年的歌，可是听起来很有80年代西洋歌曲的风味我最近也刚好在朋友的车上听到这首歌，还连听到两次，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哦？这明明是一首新歌，但是真的很有80年代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去年下的那场雪，一起来欣赏。

好，来自于派伟俊所带来的作品《去年下的那场雪》哈，虽然说歌名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整个旋律很像80年代的歌？然后感觉上呢，就很像是那种青春年少啊，戴着太阳眼镜啊，然后可能开着跑车啊，然后阳光挥洒的感觉。好，那这几天呢，的确非常非常的热哈，热到大家会觉得说，哦，那个真的在办公室出去的时候哈，那个外面的太阳好大，有温差，那有不少人还是会中暑哈。来。告诉大家，下周准备开始变天。那根据气象一些报道指出呢，中秋连假以来，在西南风强势控制下，全台的高温都在三字头，整体炎热而且少雨。那不过中秋节才过两三天哦，接下来就会有午后雷阵雨，然后在10月1号的时候，晚间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到时候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下周北部就会有感降温，好，也蛮好的，不然下周又有一个连续假期呢，啊！但是因为中南部因为背风面。

仍然会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好，所以就是那个夏天的衣服不用这么快给它收起来，好，尽量还是当作夏天再过啊。那个回家之后还是要开冷气，没有开冷气是睡不着的状态。好，那接下来下礼拜开始就会比较凉一点点，那下星期初可能会是今年入秋以来最明显的东北季风，尤其是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可能一口气直接好就转入20度出头。好啦，30几度变20几度，其实你不要觉得没有差，那整个感觉就会从很热到微凉舒适的温度。所以呢，如果下礼拜有些活动的朋友也可以先行计划一下，感觉上下礼拜的连假还是蛮精彩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甲乙丙丁。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姆在2002年所演唱的作品 Without Me。 那其实讲到阿姆也是很多人青春年少当中记忆的歌曲，因为他的歌曲就是让大家会比较容易摇摆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就是如果大家在青

程的时候齁，听到那种飞机空空空空的声音齁，诶不要觉得诶为什么会有飞机齁，其实就是因为在练习啦，怎么说，因为现在即将进入光辉的十月齁，那接下来就是要双十国庆了，时间其实过得蛮快的齁，刚过完中秋节放完一个连假，接下来下个礼拜又连假，真是开心的很齁，下礼拜六就是双十国庆，那为了确保当天完美的呈现，那各类的演出活动已经紧锣密鼓的在展开超演训练，那其中呢大家很喜欢看的这个空中超演环节，好，在9月30号清晨6点20分到7点40分进行预演，好，那因为预演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战机好飞过去飞过来，好，因为它要飞过去嘛，到表演的地方就定位，然后还要再飞回去嘛，好，所以这个大台北上空有很多人会听到相关的声音啊，因为他们你看那个时间齁，6点20分到7点40分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才准备刚起床齁，因为大部分都是8点半左右上班上学齁。好，那就是呢今天齁，就是这个9月30号的早上齁，其实是 F-16V 战机齁，他先开过总统府的上空齁，那接下来呢有什么 UH-60N 黑鹰直升机齁，然后还有这个一些什么旋翼机队雷虎小组啊，好，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些飞机的朋友，好，喜欢看这些就是军机之类的，好，你就可以把握他们超演的时间，好，可以先看一下，好，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好，好，那这个空军的天官机是战斗机，所以它通过的时间，好，通过的声音会比较震撼，好，那大家也可以在看到的时候，哈，挥挥手，哈，为国机。国军官兵喝彩，但是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挥挥手他也不见得看得到啦，齁，大家都坐过飞机齁，那真的飞上去的时候下面什么东西都变得那个，以前小时候的国语课本就说哦，那个房子都变得小小的，变得像火柴盒齁，好，其实这段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齁，现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火柴盒齁，好，那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训练呢就是9月30号是第一次啦齁，那整个国庆大会空中超演的规划呢，他们先航空齁，航线就是看那个路线的时候是9月23号就已经进行过了齁，那第一次半兵力训练是在9月30号的早上，那第二次全兵力的训练会是在10月2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05分到7点40分齁，然后再来第三次的全兵力训练是在10月5号的6点05分到7点40分。好，所以接下来大家要看的话 10月2号好，还可以看一下 ,10 月5号可以再看一下啊，接下来就是10月10号当天的，好 ,10 月10号当天的。啊，当然呢如果这个超演规划齁，它要天气好的时候才会超演。如果假设天后有一些影响啊什么之类的齁，现在目前是既定计划是2号5号还会再超演一次。好啊，如果天气有任何的变化他们可能会再更改哈。好，那这个就是针对国庆日的这个准备啦。好，那其实像我们公司正声广播公司就在总统府旁边，好，每天旁边经过也会看到总统府前面已经开始在搭台子了，搭棚子齁，搭的还蛮漂亮的啦，好，大家都是紧锣密鼓的在准备啦，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有点俏皮齁，因为它有台语齁，就是叫做落大雨，好啊，不知道大家台语听得懂听不懂，好，落大雨就是下大雨的意思，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SHE 早期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老大吼》。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资讯哦。其实下班之后吃点宵夜，然后滑手机追剧，好，那甚至有些人齁比较想要健康一点点齁，就是晚上才有空嘛，然后就做一些高强度运动哦，这真的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呢，美国的心脏科医师哦，他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哦，那长期做这个治疗心脏病啦、动脉阻塞啦、代谢相关问题的这个一个医生说齁，一天工作结束后的几个小时齁要特别的注意。他说呢，心血管疾病通常不是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是长期受到血压、发炎、血糖调节跟睡眠品质多重因素的影响，然后晚间的生活习惯也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因此呢，他分享齁，就是他晚上避免齁，就是晚上七点以后避免做的七件事情齁，那这些事情齁希望大家不要做齁。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晚上七点以后避免继续吃东西齁。他说呢，因为人体代谢会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到了晚上胰岛素敏感性会下降，身体处理葡萄糖还有脂肪的效率也会出现变化。那部分研究发现，比较晚进食跟餐后血糖比较高，脂质代谢受到影响以及发炎相关讯号增加有关。然后限时进食相关研究则是表示哦，如果把进食的时间安排的比较早，可能与血压血糖控制跟部分心血管风险指标改善有关。好，所以他就会晚上尽量避免太晚吃东西，让身体逐渐进入休息的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到了晚上哦，他也会避免明亮的顶灯跟偏蓝光的 LED 灯。他说呢，夜晚如果你接触强烈好蓝光比例比较高的光线，可能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而褪黑激素除了跟睡眠调节有关，也跟血压控制这些生理作用有关，所以它会改用暖色调的灯泡跟高度比较低的灯具，模拟日后比较柔和的光线，甚至连晚上刷牙啦准备睡觉的时候齁，他都会用那种比较偏红色的灯泡。好，那再来呢，就是睡前少看太刺激的节目，好像些什么政治辩论啦、情绪冲突激烈的实境节目啦，或者会让大家高度紧张的体育赛事啊，他在晚上的时候会尽量避开。那原因在于即使知道说这些都是电视节目齁，那但是你在看的时候，那个心理压力可能还是会活化交感神经，使得心跳跟血压上升。那研究显示，急性跟慢性压力都跟血管里面的这个内皮功能异常有关。那尤其对于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来说，强烈的情绪压力甚至可能成为心脏事件诱发因素之一啊。所以虽然他也是蛮喜欢追剧的齁，但是他不会把那种情绪过度刺激的内容留到睡前再观看。好，所以这个是心脏科医师说他晚上不会做的几件事情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继续再来跟大家聊聊还有哪些事情是在晚上睡觉前不可以做的。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的歌曲叫做 Payphone。 好，那就是每次齁就听到一堆小朋友在乱唱齁，然后就会听到里面就说什么啊，双眼的口红啊，明明人家是英文歌曲齁，为什么会变得口红齁。好，那反正呢就跟那个 Queen 卡变成阿妈奎卡的意思一样齁。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美国的心脏科医师齁，那有20多年的行医经验，他自己本身呢觉得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有几个小时齁，晚上的时间要特别留意不要做的事情，包括晚上七点之后避免继续吃东西，灯光晚上不要开得太亮，然后睡前少看太刺激的节目。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晚上不要做的呢？然后到底它的原因理由是什么？好，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晚上不要急着做高强度的运动。那其实运动对心血管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位医师说运动时间也是要同样要注意的。他说如果你太晚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使得身体维持比较亢奋的状态，延后从站或逃的模式转换到休息与恢复的时间，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入睡、夜间心率

还有心率变异度。好，那但是这不代表晚上完全不能活动啦，齁，他说有活动仍然是比不活动好，那主要是要避免像晚上九点还在进行高强度训练，让身体在接近睡眠的时间仍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好，所以这个原理应该要听懂，就是说呢，诶，简单讲就是你的时间需要切，你的身体需要切换的时间。好，啊，如果你高强度运动啊，接下来它要切换成睡眠的时间，它可能就就是被 delay 了齁，然后就是会延迟齁，因为时间每天就是有限的嘛，因为我们一般人大家都是要早上赶上班上学齁啊，所以你延后了啊，身体在延后了啊，接下来早上要起来了齁啊，这样可能就会更累齁啊，所以呢也许就是你要看一下时间齁，时间还够切换的你就可以做高强度运动啊，时间不能切换的好啊，你加减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哦。好，那再来呢，晚上不要做的活动还有一个叫做喝酒齁，他说呢有些人习惯会晚上喝一杯齁，觉得说啊安内也塞放松一下下齁，但是这也是他会避免的习惯。他说呢即使是晚间适量的饮酒也可能会干扰正常睡眠结构，快速动眼期睡眠还有褪黑激素分泌，同时可能会提高休息时的心率，影响血压夜间正常下降的模式，然后睡眠品质不佳可能又会进一步影响发炎跟代谢调节。好，所以他选择晚上不喝酒。好，那再来第六点呢，就是重要的事情不要挑睡前草啊，除了电视节目，好，他刚才就讲到说那个电视节目不要看那种晚上会紧张的啦，会亢奋的啦，好，什么政论节目啊，晚上就少看一点点哈。好，那除了电视节目哈，也不要在那个晚上进行容易引起激烈情绪的谈话，好，因为愤怒跟情绪的压力可能会使得皮质醇上升，心率变异度下降，对本身比较脆弱或者是具有相关风险的人而言，急性的压力可能也会诱发心律不整或心脏的事件，那他认为当然有些重要事情是需要讨论的，好，但是呢不一定每件事都要选择在准备要休息的晚上处理，好，所以跟刚才那个高强度运动的逻辑是相同的啦，晚上所有的一切就是准备要睡觉了，好，睡觉前不要来做一些干扰的事情，好，意思就是这样。那其中呢现在很容易大家被干扰的，好，最后一项他提醒的就是说手机平板跟电视荧幕，好，因为这些装置都会发出蓝光，而这些蓝光呢都会延后褪黑激素的释放，改变昼夜的节律，使得入睡时间延后并且降低睡眠品质，那长期睡眠受到干扰也跟高血压、胰岛素阻抗、发炎还有较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着关联。所以呢他七点以后遵循的核心原则并不是把单纯某个时间点当成禁忌线，而是尽量减少干扰昼夜节律还有刺激交感神经的行为，让身体可以在睡前逐渐转换成休息的状态。那至于是否要在晚上七点之后调整饮食运动这些生活习惯，还是要考量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工作形态跟健康状况。那如果本身就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需要大幅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应该先跟医师讨论。好，那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原理大家都了解了嘛。好，我之前曾经有听过朋友说他去日本旅游，好啊，但是他去日本旅游的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风景名胜啊，或者是旅游的方式哈。我记得他讲，他说他去一个其实好像也是蛮有名的哈，就是他去那个地方哈，就是过夜，好啊，进去那边之后没有电，晚上就没有电。哦，然后他说啊，然后晚上就很安静这样子哈。好，那基本上哈，我觉得真的没有电哈，我觉得现代人大概就是你家停电的时候才有没有电的感觉啦哈。啊，不然的话哈，就是很难，对不对哈？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好像很难脱离没有电的生活哈。啊，但是我有朋友是，我有看过他在脸书当中宣誓，好，就说啊，基于等等等等等等等，好，然后外加因为他有小孩，好，然后他可能觉得他想要就是可以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好，所以呢，他们就全家一起约好，好，回家之后几点，好，大家就一起把手机关进抽屉里面。好，就是放在外面的抽屉，他也不会带进房间。好，几点之后就关在抽屉里面。好啊，所以为什么他在脸书上宣誓？因为他跟所有人讲说，哦，我们现在全家要做这件事哦，哈，晚上七点之后，我们的手机就全部都关起来了哦，哈。所以如果有急事的话，请打电话，因为有响，好，或是室内电话有响他会接啊。如果没有急事，好啊，你。

赖他哦，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回哦，我可能隔天再回哦。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嘛，齁，尤其是全家一起来做齁，我觉得那个效果更加倍齁，其实这样也是蛮不错的。那另外呢，我遇过那种没电的情况呢，就是露营齁。那当然现在其实露营跟古时候的露营不一样齁，我曾经有遇过朋友嗤之以鼻，就说啊，你们现在那个哪叫露营，想当初他们就是背着所有东西上山齁，然后在一片荒芜当中然后开始搭帐篷哦，那现在我们去的可能都是人家已经整理好的露营场所啊，然后就是厕所也是现代化厕所啊，然后也是有灯光啦，然后每个露营的帐篷不远处全部就是会有那个插头啊，跟那个洗手槽、水槽之类的哈。啊，有时候你早上起来不想煮饭的时候，不想自己开火的时候哈，那可能露营区哦，你有付费，他早餐还帮你做好 buffet 好，再好好的在冷气房里面享受优雅的早餐，好，顺便欣赏山景，好，所以就是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有的露营区很有趣哦，他就晚上就跟你讲说，我们晚上几点之后就不供电了啊，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好啊。那时候晚上不供电的时候，大家就会稍微乖一点哈，可能呢，事先有存好电，好，其实还是要电啦哈，就是有一些会发光的东西哈，因为晚上黑漆漆的嘛。哦啊，路又不熟，所以你一定要有个会发光的东西哦啊啊！以前人家古时候是萤火晚会啊，我们现在可能就是那个 USB 线储电之后，哦，晚上是点的微弱的光啊，哦，啊，大家就坐在那边聊天啊，时间到也不会太晚，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也只有光哈，哦，然后时间到就去睡觉啊，哦，然后听的那个整个山里面的那种氛围啊，竹子啊，树啊，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声音啊，然后有时候会有些那个虫的那个声音啊，好，夜晚那个虫那个反正就是森林环境的声音啊，好啊，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体验，好，蛮特殊的体验。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可以试试看，很简单，你就是把手机把它关起来。晚上叫手机去先去睡啊，反正吃饭的时候大家手机可以先吃先拍照嘛哈，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也可以先去睡啊，让自己晚上的睡觉的时间啊可以提早先进入可以放松的休息的状态，好，不要被手机干扰，褪黑激素，或者是不要看一些紧张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叫做 Touch，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一代齁，那个手机真的是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方便，好，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困扰，好，包括呢就是刚才讲到说晚上先让手机去睡，好，这样才不会干扰你的睡眠。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小朋友齁现在都会吵着说我要手机我要手机，好，然后国外已经开始有人说那个几岁以下的齁就不要给他手机了，好，但是国内还没有开始这样做，好，但是这个学期开始好像各个学校开始有一些有关3C 的管制，好，3C 的管制，好，那所以呢，大人如果都做不了的话，那小朋友更难控制，好，所以以身作则。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16: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走得多远，想你多久》。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有没有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呢？提醒大家哦，北北桃就是台北这个新北啊，还有桃园这六县市啊，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到10月2号到4号水气增多，北部及东半部呢会转有雨的天气，气温呢会稍微降温一些。10月5号到6号东北季风影响，气温下降，北台湾呢将会转凉哦。好，那在这几天呢，请大家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多补充水分。那到底有没有台风呢？在这里最新的气象署台风消息显示哦，就是呢今年第25号台风叫舒利基，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加速前进，那持续减弱当中。那关岛东方海面呢有热带系统在酝酿，将发展为大型台风。总之这个模式啊将会持续调整，我们呢也会持续的观察，有最新的动态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报告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方季韦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心痛不再有》。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哦，我觉得这则新闻看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难过的。那个当时是我刚好在滑翠啦，就是滑翠的时候就有人分享了一则就算是影片哦，那个影片上面是说，他说有一个小女生，她胸前就是有一个纸板，然后上面写着很不雅的字眼，然后身边呢感觉是哥哥跟爸爸哦，就是一个是年轻小男生，然后一个是爸爸。男生应该是看起来国高中生啦，然后呢小女生很小一只哦，就前面就是写着一个板纸板，然后上面写很难听的字，然后他们两个就带着这个女生在街上晃呀晃。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小女生呢，她其实长期是受到家暴哦。哇，看到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因为那是刚好有民众看到把她拍下来，那她有把那个小女生的脸马赛克，她就把她发文然后附在那个Three 上面，然后就说在三重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而且你知道怎么样吗？他们是叫那个女生要叫她那个小女生一定要往人多的地方移动哦，然后家人全程哦，就是她旁边的爸爸跟哥哥拿手机录影。后来她那个民众看到那女生啊，脸颊跟手臂上都是伤哦，那个女生应该年纪很小，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小学而已啦。所以呢，她决定发文求助，希望社工可以介入支援。那后来这件事情呢、啊，就开始有这个新北市社会局这边呢在这边处理嘛，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之前就有申请过保护令，因为之前他爸爸对他施虐太严重了，然后就有邻居呢真的看不下去去报警，后来社工到他们家去调查之后哦，竟然说觉得小女生伤得不严重，然后跟他的爸爸跟哥哥都还是可以正常互动的，所以没有紧急安置的需求，还可以继续同住。那但是呢，就是帮他申请了一个保护令，然后在申请保护令下来之后，他的爸爸还是持续的对这个小女生施虐。邻居呢就有出来跟记者说，他说他真的是看不下去，那个爸爸虽然会惩罚，也会惩罚哥哥，但是对那个小女生的这个施虐的就是惩罚的方式是更加的严厉，而且是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女生真的好可怜哦。后来呢，他那个哥哥也到警，也被警察抓去询问哦，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你的妹妹？他就说啦，因为妹妹呢偷拿他的公仔哦，然后他很生气，所以呢就跟他爸爸教训了他，然后在那个纸板上面写什么，在纸板上他爸爸呢写下了小偷畜生哦，这样写自己的女儿，小偷畜生哦，然后呢他就说他就是只是呢叫爸爸惩罚他，但是惩罚这些方式都是爸爸想的。好，那总之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过，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女生小女生才小学而已耶。我觉得这一对父子真的是毁了这个小女生她的人生，因为小时候有这些阴影，这绝对会影响他接下来的人格发展。所以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社工的评估，安全评估哦，真的也是要有待加强哦。保护令有非常多不同的款项，有远离令，原则上就是不可能再同住了。但当这个保护令核发内容只有禁止性的措施，如像是禁止在施暴、禁止骚扰，而没有要求远离，只要行为人遵守限制，基本上双方仍然是可以同住。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实哦。那目前呢，小孩是已经被安置了，父亲则因涉嫌违反保护令呢，目前是由警方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只能说还好有心人士，就是那个民众哦，将他这件事情PO上网络，才会引发效益，才会让更多外界去关注到这个家庭的事情。那就有人问说，那他的妈妈呢？听说他妈妈早就跑走了。就是我个人觉得他爸爸应该是有很严重的暴力。

形象，然后妈妈只好先保护好自己，先离开这里。然后邻居说过去还有阿公阿妈一起同住，最后阿公阿妈也受不了了，也搬走了。你看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家庭环境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天哪，这讲到这件事真是让人非常愤怒哦。但还是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社会上许多安全性的问题。社会是个安全网，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好好的保护好孩子。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哦，在这里呢，72岁的皇冠杂志即将熄灯哦，12月出版最后一期。皇冠杂志我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们哦都有看过，而且呢你知道最常看到的地方是哪里吗？就是诊所，医院诊所。小时候呢去看医生的时候，诊所都会放这样一本的皇冠杂志哦。好，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皇冠杂志。它是创刊于1954年，走过了72个年头。874期后呢，今年宣布将12月出版最后一期，为这段跨数个世代的出版旅程画下句点了。那在这里呢，是由这个平鑫涛1954年2月22号所创办的。在当时出版跟文化资源相对有限的环境当中，平鑫涛先生呢，他是以这个相当以这个与时俱进的编辑手法跟兼容并蓄的内容，为读者开启多样化的阅读经验。那么国立台湾文学馆呢，曾将这个皇冠杂志定位为兼顾文艺与大众的期刊，那也是呢经营最成功寿命最长的杂志之一哦。他说到，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让好的文字找到读者，那也让一代又一代的作者找到起步的地方。那这后来呢皇冠杂志哦也是就算是衍生为文化集团啦，从文学创作起家，延伸到出版电影、画家啊、绘画，还有剧场、舞蹈，从一本杂志出发哦，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今年12月哦，将是最后一版哦，最后一期哦。好，那这个平鑫涛先生是谁呢？平鑫涛先生呢、啊，其实就是琼瑶的先生啦。好，那我想这段也是一个历史故事。那后来呢？后来是由谁接手呢？后来就是由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名字哦，我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每次都觉得，哦，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做平衡哦，平衡哦。那平衡他本身呢？平衡本身老师本身就是一位舞蹈家，那他也是台湾当代舞蹈创新指标团队当中的老师哦。好，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凤飞飞所演唱的《走得多远想你多久》，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下。

今天呢来到了10月1号嘛，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10月1号起的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那疾管署同步推出健康币，接种流感疫苗可以获得450健康币，而新冠疫苗可获取的健康币是流感的一倍，可拿900币，完成施打左流右心一口气可以获得1350的健康币，所以如果大家愿意来增加自己的保护力，施打呢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可以再拿600健康币，三种疫苗最多可累积1950的健康币，那12月起呢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健康币呢不仅限于公费疫苗，若自费的去做接种流感新冠或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只要你有确实完成接种呢，都可以呢将这个接种资料并请医院所将接种资料上传到健保系统，同样呢都是可以累积健康币的。那总之呢，10月1号开始呢是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将会开放65岁以上的长者、幼儿、孕妇、高风险慢性病患、学生、医事及长照机构人员等11类对象来做接种。11月2号起呢，将会进行第二阶段，开放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接种哦。好，以上这个讯息呢，我先提供给我们各位大哥大姐们了。第一阶段呢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10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65岁以上的朋友呢可以去施打哦，公费疫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首歌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许仲威所演唱的《当你学会保护自己》。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

0: 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身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一，掌声跳平台。
1: HELO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适度运动是有助于活化大脑，防止老年失智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在日本呢，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呢今年83岁，他有一本著作，就是要推荐大家一种任何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这首歌曲呢是纪晓君所演唱的《散步歌》。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没有办法帮助大脑。在日本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写了一本书，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实践不吃滞的散步法。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哦，它就是搭配你的 Google 地图呢，一边种花，然后你就会养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小精灵，好像很可爱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款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美甲师，我的美甲师跟我说，他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讨厌走路的人，但是他为了要就是种花，就玩这款游戏，所以他就走好远好远，就是每天边走合体，他平常根本就不走路哦。结果没想到他现在每天去走合体。很可爱，对不对？好，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大哥大姐们如果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呢这个宝可梦吧。宝可梦呢其实也是一款让大家愿意走出去散步的一款游戏，我自己也是蛮欣赏的。我就觉得说，只要可以让大哥大姐们有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阿嬷附近，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四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他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

在筋骨哦。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启动五感，用力的蹬地前进。相对的，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拖着脚啪嗒啪嗒的走，那就可以说是会失智的散步，就是所谓的拖地式散步。那拖地式散步就是整个脚掌几乎平贴地面啊，然后落下走法。当足底肌群没有好好运作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步态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要留意的，就是你穿着不合脚、难以行走的鞋子，也是一大原因哦。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锦绣的重唱《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的，很快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2: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炸。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十月份的第一天，十月一号。其实严格来说啦，在月份来分别的话，其实真的就是要进入到正式进入到秋天，甚至慢慢的往冬天来迈进。如果以月份来区分的话，但是呢，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捉摸不

定，好像看这几天这一两个礼拜突然天气又变得好热哦，跟九月初的这个二十几度吧，当时好像20出头度来比，哎，好像现在是要变夏天还是怎么样的哦，没想到天气这样反反复复捉摸不定。好，甚至我看到有网友说啊，哎，起初人们以为今年秋天会很舒服啊，就是九月初那一波变凉的一两个礼拜呢，让大家以为今年变得不一样了，没想到哎，这个居然还是被天气给捉弄了。好了，那回到节目当中来哦，其实今天十月份的第一天，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在十月份的新制度。好，有一些地方不管是健康上面啊，或是上班族的假别上面都有来做调整哦，待会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呢，先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跟这个暖暖的秋天一样，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温暖的秋天。

了。好了，接下来呢，在十月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制度上面的调整。首先，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康相关的哦。在上个月的时候推出那个挥汗有礼，鼓励大家来运动的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有运动，每个礼拜有达成，你就可以拿到50块。那因为响应的非常热烈，所以这个活动呢提早结束了。本来是大概预计3个月的活动，结果2个礼拜所有的那个奖金啊都被大家领取完了。这个是运动部的政策嘛，但是当然还是为了鼓励大家健康，其实在卫福部这边也有在今天开始10月1号开始上路的健康币。健康币这是卫福部的这个数位的奖励机制吧，第一次推动这个健康币。只要你是年满18岁，然后具有健保的资格，都可以来参加。那这个分2个时间，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政策呢，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去下载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然后呢，在里面有一个健康存折，健康存折的健康币专区上面就会列出很多的任务项目，你就可以去做。例如说，你可能就是打疫苗啊，或是说做那个健康检查等等的，它都可以有一个币值来去做兑换。那从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了，现在还不行，你现在可以先完成任务，但是真的要换这个健康币的时候要等到12月。不过大家可以先下载国民健康署 HealthyGo APP， 那这个健康币呢，你第一次登入的时候就可以获得200币，它是用币值来去计算的，200币。然后它会有一些问卷跟评估表，就是可能问一下你的生活作息啊，然后你的运动的规律状态啊，你的频率啊等等的一些比较基本的生活评估表，就会再送100币。好，还有打疫苗也可以有450币，新冠疫苗有900币，以及呢健检跟筛检哦，这些都有一些币值的兑换。原则上呢，一币就是1000元哦。好，那你就可以去全联啊、超商啊、药局，或甚至是健身房来抵消费。好，这个是健康币的一个算是制度。好，那但是我觉得，都用数位来操作，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说门槛会比较高哦，所以这个可能实际上面大家在用的时候可能可以先问一下家里面的小孩啊或是孙子啊，这个比较

好像这样随便累积下来也会有个几千块呢。而且对于长辈来说，不管是做健康检查、打疫苗，相对来说都是更容易，比年轻人来说更容易达成的这个门槛哦。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哦，到时候可以再来研究一下要怎么样去操作。这是健康币的部分。另外在劳工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劳工的婚假从8天变成了14天。那这个14天呢，就是从你结婚登记的前10天开始算，一定要在3个月内休完。好，那如果你是有一些工作上面的调整，或是说你有蜜月的安排，就要透过主管的同意，你可以就是延长到1年之内把它请完。原则上是1年内你要请完，那现在就是8天变14天啦。至于这个薪资上面可以扣吗？不行，就是要全额给薪，就跟请特休是一样的。那如果雇主违反不给假的话，就可以依法来罚20000到100000元的罚锾哦。8天到14天，其实多了蛮多的，8、9、10、11、12、13，多了6天。那时候看到那个8天变成14天啊，就很多网友在网络上面说，还是我也去结个婚，去结个婚回来放个14天，然后回来再离婚。大家不要这样子做齁，这个游戏规则不是给大家这样子乱搞的，是希望大家在结婚之后当然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出去玩啊都好。毕竟如果是连续工作好几年，然后难得有个这样的假期，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哦。那当然工作上面到底能不能请到，我觉得每一家公司真的哇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制度上面是这样规定，但是实际操作到底能不能顺利请到假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常常会面临到这种考验。好了，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台北市的大型重机开放停机车格咯。那主要就是为了很多重机骑士，其实在台北市要停车的时候发现哇真的是一位难求，就开放重机来停放。那因为重机的机身车身比较长一些，所以在停的时候呢就要采斜停的方式。原则上一辆大型重机可以占2个车格，那不管你是停一个车格还是2个车格呢，都是收每次40块钱的计次收费。哦，那是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在骑重机，这个免费的停车格是不可以停的，然后还有特定的路段是不开放的。如果你有违规的话，就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那这个大型重机开放停机车格是从10月6号来上路，都希望大家如果有骑重机的有停车的需求，可以至少就是有个车位可以停，不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变成大家找不到车位，然后就乱停就会造成很多的交通上面的麻烦，或是说冲突也好，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如果是自己有在骑重机，或是身边的人有在骑重机，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咯。好啦，以上呢10月份一些比较重要的新制度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2个人的森林》，待会回来节目当中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10月1号，十月的第一天，其实刚才分享了，除了一些新的制度上面有调整，另外呢，哇，还有一件事情，其实跟很多这个要当兵的人吼、息息相关，主要是因为前阵子关于闪兵案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后来呢，国防部针对这个闪兵漏洞，吼、就有一些那个制度上面的调整，在十月底呢，就会正式上路新的停役规定跟体位标准。除了标准吼、变得更严格，内政部还有国防部就推动了修法，未来呢，逃兵吼、逃避兵役最少会判1年，吼、最高5年。那并且呢，吼，如果你拖到除役才回台湾，才回国，还要加重处罚。所以，如果你之后只是想要靠什么一颗罚金啊、花钱消灾啊，吼，以后

是没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哦。那为什么这个修法这么重要？当然就是跟这两年来哦，这个沸沸扬扬的闪兵案非常相关啦。就是除了王大陆之外，还抓出好像葡萄一样抓一颗，结果整串都抓出来，居然还有这么多艺人哦，就是意料之外的人，艺人也是在闪兵案的这个名单当中。那其实像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从去年啊，包含像是今年啊，一些闪兵案的风波，其实就有发现说有以前啊，有专门在代办的集团，专门在利用这种制度上面的漏洞，然后收百万的这个代办费吗，或是说收百万的金额帮艺人伪造像高血压等等的病例来逃兵，或是说来转当替代役，这种有钱就能买免疫的行径，其实对于很多正常管道去当兵的民众来说真的是很不公平，所以之后才有这样的这个调整，制度上面的调整。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出国读书逃兵役啦，这个其实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些新闻，像有人2014年出国之后就留在海外，然后等到36岁之后再回台湾，然后拿美国护照回台湾，就发现说其实回台湾就不用当兵了。那以往呢，通常就是只要缴个大概15万到30万左右的罚金就没事，所以对于在海外工作然后高薪的人来说，其实这个根本就是一件蛮划算的事情，所以后来现在修法就是说最低的刑度就是会到1年，然后就希望堵住大家这个阶级啊特权的一些漏洞。对，并且我觉得这个也很合理嘛，因为一般的人还是大家大部分都是乖乖去当兵的，那如果你是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然后有这个资源，然后有人脉，好像就可以钻漏洞买病历好逃兵，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哦。好，那为了要避免这些事情呢，之后这个修法希望就可以降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机会了，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情》。

刚才不是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哎，这几天好像天气都还蛮热的，进入到十月没有什么秋天的氛围吗？但是呢，明天开始哦，其实就慢慢的要降温了，会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在明天十月二号的时候稍稍的来降温，那再来呢，到了下个礼拜一，好，会再有第二波比较明显的降温来报道。明天开始哦，是微弱的东北风南下，然后迎风面的云量会比较多，所以北台湾呢高温会稍微降低一点点，然后早晚呢会有一些凉凉的秋意，哈，秋天的凉意。再来比较明显的可能就要等到下个礼拜一，因为呢偏强的东北季风强势的来到台湾咯，所以呢这个降温会更有感觉，早晚出门就是最好多带一件这个算是什么防寒衣物，就是怕着凉的话带一件薄外套会比较好。那但是这一个冷空气啊，其实不会很快影响到台湾，只是说北台湾的民众哦，还是会稍微的有感觉。那你说要真的像冬天一样，还是要再等一等。那每一次到了秋天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秋天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呢？就在秋天，都会有一种，对我来说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嘛，闻起来就是很难过的味道，我自己不喜欢，我觉得有点难过，我就是整个虽然气温是舒服的，可是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开始有一种也有点像乡愁的感觉嘛，就是你会觉得这整个气氛是比较哀伤一些些的。那我就在网络上面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情哦，就是秋天的味道大家是不是都一样有闻过，很难确定大家闻到的味道是百分之百一样的，但是形容的感觉啦，我看起来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它是比较难过吗？比较悲伤的一个氛围，所以我自己不喜欢。那其实为什么秋天会有个味道，而且是秋天专属的味道，其实在科学上面也有一些表示，就例如说因为秋天就是树叶要落下来的时候，那当落叶掉在地面之后啊，土壤当中的微生物就会进行分解，释放出这种带有潮湿泥土气息的有机化合物，那这个就算土臭素嘛，这味道其实人是可以闻得到的，虽然它可能浓度很低，但是我们的鼻子是闻得出来的。再来呢，还有叶绿挥发物，因为树木在秋天回收养分的时候，叶片就会挥发这种物质，好，挥发这种味道，也是会被人类给闻到的。以及呢，还有气候是一个放大器，好，就是因为秋天的温度降低了，湿度也下降了，那比较这个湿度啊比较干燥一点的空气环境当中呢，气味的分子是比较容易传播的，就是会很容易在早上或是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闻到这些特别的味道。所以为什么秋天的味道特别明显，特别容易被大家闻到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乡愁。

哇，有一种怀旧啊，有一种难过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这个秋天的味道呢？如果是早上有早上出门运动习惯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觉的。下次可以多闻闻看，看会不会觉得很难过，或是说很喜欢这样的味道呢？好了，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作休息哦，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来自唐娜所演唱的啊，来听这一首《不怕寂寞》。我是玉璇，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第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在十月份的第一天，跟大家聊聊一些生活资讯啊、新闻话题啊。好，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平常有在，还有啦，应该说还有在看纸本杂志习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蛮有感觉的，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呢，和皇冠杂志宣布说今年出到12月份之后呢就会停刊了。那皇冠杂志哦，其实在创刊以来哦，到目前为止已经是72年了，宣布说在2026年到今年12月是发行最后一期之后，就会正式的来停刊。那目前的发行人叫做平衡，好，他的这个爸爸就是平鑫涛啊，他就是创办。

办人，就是在皇冠杂志的创办人，那说这72年来呢，其实当然路程有非常多精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所以不是说停刊之后就完全消失在大家的目光之中，其实呢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数位的发行啊，或是说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等到纸本的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圆满之后怎么样再创造另外一种圆满哦。那如果本身平常是有在关注台湾的文学，或是说对于台湾的流行文化是有关注的听众朋友们，或甚至是看过皇冠杂志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知道说皇冠杂志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吗，一个刊登的平台，就是像我们说到嘛，创办人就是平鑫涛啊，那当然很重要啊，那包含像是大家知道的那个琼瑶嘛，一定的，然后三毛还有张爱玲后期的作品，甚至倪匡，这些重量级真的在现在来说每一个名字都是啪啪啪打出来，非常知名非常重量级的作家，其实都跟皇冠有非常厚的渊源，非常深厚的渊源。那也不只是做纯文学啦，皇冠后期还有跨足像是大众的小说啊、影视的改编啊，其实对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真的真的非常重要。我觉得讲到这个皇冠啊，其实就很像前两年停刊的幼师文艺，幼师文艺就是也是在23年底的时候宣告说要停刊嘛，那还有像是幼师少年，就不同的品牌其实目前就是慢慢的退场，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算是时代的考验吧，就像现在大家阅读的习惯改变了，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能够看杂志，或是说看一些文字比较长的内容，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影响诶，像现在大家更习惯看短影片，然后这个专注力啊可能真的会稍微的降低，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影响的哦，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如果没有意识的去让自己暴露在那个阅读比较长篇的文章，其实常常会觉得很没耐心，就是觉得啊，字那么多到底谁看得完啊，难免还是会这样，就大家可能注意力就比较偏向是去看一些社群的媒体啊，或是短影片啊，声音的或是说影片的影音的，比较有趣嘛，那你说要静下心来看一些长字长篇的文章，或是说几千字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人数真的是比以前来的少。那再来还有就是本身纸本杂志或是说纸本书籍的成本或是通路，其实真的都是相对于以前来说面临到很多的困难，成本啊，或是说这个通路，就是实体书店也相对减少了，然后纸本的杂志能够贩售的空间又被缩减，所以现在做书就已经很难了，更不用说做杂志，现在更难。那你说真的就没有市场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其实有时候只是转移一个方式，好像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看杂志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看杂志呢就有点像是在看一个专在听一张专辑，因为它就是用一整个概念去套嘛，那你细项例如说你可以做很多的题材，很多的题目是跟这大范围有相关的，例如说之前看过一篇我自己很喜欢的杂志，主题它是在探讨说所谓的 B 级美食，就是 B 级美食算是日本的说法，其实换个概念有一点像是说台湾的小吃哦，台湾的小吃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一些，不会觉得让你有压力要去穿什么正式的服装才能吃的西餐厅，就探讨这种 B 级美食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然后透过这种比较 B 级比较平民的这个概念再去穿插说这个其他除了美食上面还有哪一些文化是让大家觉得很 B 级的呢，
很好亲近的呢，很通俗的呢，就延伸到这个其他的概念上。我觉得如果是以杂志来去看哦，会还蛮有趣的，然后常常会看到一些蛮新颖的题材跟讨论。其实有时候在那个有时候节目当中我也会分享，

就是我可能在某一个杂志上面看到蛮有趣的内容，就觉得很适合来跟听众分享，所以也算是一个取材的媒介对我来说。所以才说其实市场都还是在，只是可能现在纸本真的比较难生存，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媒体它也是换成数位的方式，例如说大家熟悉的天下杂志、哦、它现在其实以前当然都会出纸本嘛，后来呢他们现在就更转型到数位方面了，就是更推动说这个数位订阅的制度啊，或是说数位的内容，像是也有做 podcast， 然后或者是说有做一些声音啊影片啊，好，就比较更全面的偏向数位的转型，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生存嘛，更容易生存。好，所以不管是停刊的像幼师还是皇冠，好，其实在那个年代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现在呢换了一个时代，好，其实转型的好不好这个就很重要，那也是因应大家现在阅读习惯的改变，或是媒体的一些转变，真的就是时代上面的一些挑战哦。好啦，就跟大家分享最近很多这个纸本书籍呢，哇，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所以现在就是觉得说能看多少是多少，感谢这些做出优质杂志的人。大家如果之后去到书局啊，去翻一下杂志，真的会发现很多的题材都是非常用心、非常精心准备的。好了，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品源所演唱的《花与蝶》，时间来到早上的6:53，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哦。刚才和大家分享到说，其实很多的杂志啊都慢慢的退场，好像不出实体的杂志都往数位来发展。诶，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的数位的服务内容啦，像是现在大家不看纸本的杂志，可是有一个平台他们是专门在做纸本杂，诶，应该说数位杂志的订阅，就你可能每个月啊付个好像120块钱吧，上面所有的杂志，包含像是什么《金周刊》啊，然后什么财经杂志啊、文学杂志啊，或是那个高中生、国中生学英文的什么《常春藤》杂志、英文杂志，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所以就是会发现自己默默的订阅了很多的平台，例如说现在听音乐，如果你用 Spotify， 你用 Apple Music。你用串流来听，不是说你像以前去买专辑一样哦，现在就是在串流上面你付月费你就可以听到饱。那加上呢还有你可能看追剧、哦、你追剧可能要你要订阅那个平台，你要付每个月的月费来去订阅，那就是第二个了。那再来呢还有你可能要看杂志啊，也是要订阅啊，还有像现在那个 AI 有没有 ChatGPT Gemini， 这些也是要付费的哦，免费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的用量很大，或是你有比较高阶的需求，每个月要付可能200块、200多块、600块、哦、不同的那个 level、哦、你会做不同的那个费用。那甚至还有很多里里扣扣的，或是你又要去健身，每个月的月费其实加加减减哦，真的大家的订阅费这种数位你看不到的支出很高耶，会莫名其妙累积很多。我前阵子才在盘点我到底每个月花多少钱在这些订阅上面呢，仔细算下来发现非常可怕，可能会有个两千多块哦，2-3千块钱，就听音乐的啦、追剧的啦、运动的啦，好、哦、这个有的没的，里里扣扣加起来2-3千块真的是跑不掉。现在有一些那个费用都蛮高的，所以不算还好，一算吓一跳，然后赶快去重新盘点一下那个费用的支出。你看像现在听音乐不买 CD， 然后看书可能看电子书，诶，追剧也是用电脑电视来追剧，但是莫名其妙的消费还是蛮多的、哦、所以这个是很可观的数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也赶快去盘点一下自己有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支出，我觉得适时的去删减或是说适时的去调整是必要的。跟大家分享啦，现在年轻人吼，这个真的买了很多东西啊，有些东西就是订阅看不到的消费，哦，非常的可怕。好啦，节目到了尾声了，最后来跟大家说再见咯。最后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Billy 所演唱的《忧郁通行》。我是玉璇，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6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15: 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一个节目的来宾哈。其实，今天的内容来讲话会比较轻松一些些哈。我听到了他的定题的时候来讲话，我觉得说哇，好好哦，人生可以很。如何的可以放轻松齁、哦、自在一些齁、哦。那今天呢，其实邀请到的这个节目的来宾呢，他是十方无尽的余文老师齁、哦。那听到这个十方无尽这个感觉齁、哦、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身心灵的部分来讲话，嘿，就好像很轻松起来的感觉齁、哦。其实好像有一种那个名称之中就有一种能量的感觉齁。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写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说，诶，其实文字是一种有力量的齁。那它这个能量来讲的话，就是释放出来，诶，其实就是可以让人齁，每个人的情绪其实不同的。那当然是就是工具书来讲的话，商业书籍来讲的话齁，那给人家一些就是一些智慧的一些启发啦，或者说是学习的领域齁。那就比方说就是说像是张老师齁，新民老师在房地产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诶，其实也是提供给大家齁非常丰富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资讯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不管书本也好，文字也好，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有时候连声音齁都是一种能量的那种释放齁。那今天主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齁，就直接进入到主题。那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说，诶，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齁。那当然请到的这个十方无尽的这个余文老师齁。那余文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的领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久了齁。那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大概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范老师好。那我是十方无尽疗愈平台的创办者，我是刘余文 Alan。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日光大道，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
1: 嗯哼，对啊，哎，余文老师哈、哦，其实是一开始的话，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哈、哦，会去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一些领域？然后你在生活上面有看到，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哈、哦，好像在这方面的话哈、哦，会总是好像自己找不到这种出口，可能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2: 哎，
1: 总是会觉得就是说，好像都是自己跟自己会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哈、
2: 哦。是，哎，其实最原生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哦、自己从自己开始。
2: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比较辛苦一些些，
1: 嗯哼，
2: 那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撞墙，撞墙期。那不论是对外面的工作，或者是对 关系好，对情感的地方、嗯、那或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部分，看待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种种的一些纠葛，那很多种种的让自己一直觉得我这么努力了，
1: 嗯，
2: 但为什么我还是生命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累呢、嗯、然后为什么我找不到方向呢？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慢慢的踏上身心灵的学习道途。
1: 嗯，
2: 那到现在二十多年的经就是学习经验，然后、嗯、做专职的分享教学也大概十多年的这个。

0: 资历了，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1: 好，对啊，所以我刚刚前提就说到了哈，就是这种声音的部分，其实也是会有一种影响力哈，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的部分。所以余文老师在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会让大家好像感觉上是非常的 peace 哈，非常 peace 哈，也真的很呼应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哈，我们这个人生卡住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要很用力，不一定要特别去努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听这个，我今天想说，我主持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上，也就是说，好棒哦，就是在一边在主持的时候，可以听跟看余文老师在讲，就是怎么样去分享这些know how， 然后可以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好像很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自己。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余文老师在进入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0: 哈。是的。
1: 那好像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啊或者什么，有时候困到问题好像都是来自于外界。好，然后都会觉得说，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啦？那碰到红绿灯，一直然后找不到车位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感觉上都是因为外界，外界环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干扰到自己。
0: 是，
1: 好像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问题好像都为什么都是别人影响到我们，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但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感觉，你自己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0: 是，
1: 那所以好像有些的源头在于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的时候能去意识到，就是说，如何去意识到自己跟外界环境的那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外界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连接点，一个讯息点。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些讯息哦。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一辈子比较认真专注，或者是说甚至是让你比较投入到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大的那个反应力的反作用力的，比如说你有些痛点啊会在这里，然后但是你又很努力很认真在这一部分。那像有些人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主管一直不喜欢我？
1: 对
0: 对，然后为什么我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了，然后同事就是跟我就是好像不对盘的感觉。对，或者是我这么认真的去上了这么多老师的理财课，对，那为什么我的理财结果就是还是没有我原本预期的那个样子？
1: 对哦，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从小开始在学校里头哈，然后大家都一样的，老师都教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同样的看背书或者干嘛的，其实成绩还是都会不一样，然后就会说，为什么同样的努力可是每个人的结果会不一样那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就是说我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怎么之类的然后但有时候我们跟就会跟别人去比，跟外界去比，那在这个比较之间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察觉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怎么去看见我觉得就是余文老师定题其实还蛮不错的齁，其实他就分段了齁，分段所谓的这种看见齁，然后再觉察，然后再转化齁。那所以看见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如何在生活上面来讲话，去有意识的去能够去看见自己。
0: 是。其实这一个光看见就非常了不起了。对，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是连事情的全貌都没有办法看到，而是直接掉入情绪面上。对，比如说像我这样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台股就是跑到48000多点，对不对？历史新高点，在盘中的时候，对。那很多人可能这时候就大家内在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冲到这么高点了耶，我没有跟上。
1: 哦，对。 对对，
0: 我要不要进去？对，那有些人是我要不要卖了？
1: 嗯，
0: 对。那有些人呢，这时候就会去开始去有很多的内在声音会出来。那首先你去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看见，第一个是看见事实。
1: 嗯嗯，
0: 事实是什么？就是来到48000多点了。
1: 哇，
0: 对，好。然后第二个，大家呢，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不要让事实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

0: 对，因为它会不会可能会再更高？我错过了，那我要不要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内在，如果我想追，它是贪婪还是恐惧？对，那我卖也是啊，是我害怕我赚不了这么多，还
1: 害怕
0: 是
1: 它又跌下
0: 它
1: 来
0: 又
1: 了，
0: 跌下
1: 对
0: 来
1: 对对。
0: 了？这些对，其实这个背后就好多的小剧场开始演了。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已经开始要从看见到关照。对，那这个关照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你会自己靠近自己的这个过程，它就是要进入觉察的面向。对，那当我可以看见往内看，从外面的事情往内回来看到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事情，外在事情还是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被这个混乱
1: 是。
0: 所影响，那你才比较有机会。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出下一个比较不让你在混乱的这个状态中所造成的思绪的选择。对。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太有感了哈，因为我觉得说，诶，听众朋友们，这个也很呼应到一般的大家的民生哈，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玩股票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买了就不管就放着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诶每天去看盘，那每天看盘的话，那个心里头的那个小剧场，就如同刚刚宇文老师所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诶赚不够啦，有些人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跑掉了，或者怎么之类的？有些人有持有的人，然后跟还没有持有的人，到底要不要追？那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像刚刚提到的，诶，我到底是一种恐惧呢，害怕呢，还是说是很自在的这个投资哈？然后我这个钱，特别就是说，诶，我拿去投资的钱，是不是我平常的买菜钱？我平常就要花用的。那被卡住之后来讲的话，我就诶，那怎么办？哦，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动机，再到后面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诶，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就跟自己的内在当下的，你先要自己知道状态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再觉察下去嘛，是不是这样子？
0: 是没有错，没有错，
1: 好，
0: 对。
1: 那袁老师就是说，你在这个从这个自在，然后跟到这个觉察这部分，那在最后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0: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可以分比较多细部的地方哦。首先呢，光是就是看到这件事，不让它影响。不让我们直接掉进那个恐惧啊、害怕啊、失去啊这些的情绪，在前面就有一些步骤要做。
1: 哦，有些
0: 对，
1: 步骤哈。
0: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直接掉入那个情绪面向，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先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这个安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会让你被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害怕失去啊，然后你恐惧赚不多啊，好，然后你害怕就是被人家嘲笑啊这一些的，好，种种的任何小剧场，你可以先在前面这一点先让自己安静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先从做呼吸练习。
1: 哇，是，好哦。我们这第一段的时间，让听到就是说，大家这可以在生活上面，其实可以先发现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哦，先看见自己。那如果说呢，可以很 peace 的时候来讲话，我觉得光是投资股票这件事情，也可以变成轻松自在，那多好啊！好，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的刘于文老师。那于文老师呢，刚刚其实前面一段的部分，其实大家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生齁，怎么样才能够不用力，然后非常的自在齁，轻松自在齁。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就自己就非常非常有感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生齁，前半生可能就是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齁，拼命然后拼事业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部分好像都是会要很用力用力，然后好像用力才能够去获得齁。但事实上好像感觉上其实说，其实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慢慢的如何把自己放轻松放自在，那其实宇宙该给你的好像都不会少齁。那前面一段的部分来讲的话，让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自己，去观察自己，就是说我们自我跟外在环境的一些状态齁，那我们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刚刚从这个股票的部分去探讨到每个人的状态到底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就是说贪婪等等的那种这种不同的状态跟这个所

0: 谓的那种动机，然后去进入股市。好，那这每个人的这种状态的部分是分析。我就是刚刚在广告的之间呢，再小聊一下，发现哦，原来余文老师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带到了用心经的部分带到我们的生活部分。哈，哇，那我觉得就是说，哎，大家从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难怪就是说我们要很那个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文字或者是说我们的语言去解释的这个部分啊，但是这种所谓这种心经的这种它的内涵的所带来的这个东西，却能够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呼应的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用这方面来去看待的哈。
1: 嗯，是。
0: 对，那袁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哎，你如何将你的心经的部分，然后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有几种的层面，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呢。因为可能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可能在念经典啊，那心经可能有些人会去抄啦、手抄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是很。重复的一种动作，但在这个中间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去真正去体悟到这个里头的一些真正的那个大意？
1: 哦，好的。其实心经，我相信在台湾有，或者是在整个华人地区，然后整个亚洲地区，那大家对心经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都可以朗朗上口，就是可能有一两句是可以朗朗上口的这样子。对，那在心经的部分呢，其实它一开头就是这里面就已经破题了。
0: 嗯，
1: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来先讲，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0: uh-huh.
1: 对，那就是说，诶，我们要看见到它的本质啊，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空性。
0: 嗯，
1: 好，那假设我们先，因为可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我就先讲一个其中一个里面的五蕴。
0: 五蕴
1: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你这一生怎么形成你的所有的经历，都是透过这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色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你所看到的，包括你自己的肉身，好，你所有拥有的这一切，你所接触到的这一切，这个都叫色。那受想行识呢，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所发生的、接触的、感受的。受就是感受，
0: 嗯哼，
1: 这样比较简单哈。想就是你的想法，
0: 嗯
1: 哼，好。行呢，就是诶，你接触到这些感受，接触到这些想法，你升起了这些感受、这些想法，你之后会产生的反应。
0: 哦，
1: 你的行为模式这样子。对，是呢，就是之后呢，接下来呢，你有了这些反应、这些行为模式，最后你在你的心底，你种下了，你认定了你自己的这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
0: 哦，这好像感觉上是一个
1: 下的那个标的这样子，
0: 好像就是说从这个一个念头的部分产生出来这个什么念头。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诶，我们要去感受世界，然后感受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本身的是一个受体，那可能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感受到，就是眼耳鼻手鼻舌身，那我们可能去看到的、听见的，或者是说我们闻到、吃到的，或者身体去接触到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部分。
1: 是，
0: 但是这个心经又提到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说，其实好像那个东西是不重要，但是你去接触到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回到自己，你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1: 对，
0: 哦，
1: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生所经验的，
0: 嗯，
1: 可是你要看穿它的背后叫做五蕴皆空，
0: 嗯，
1: 对，它是在一个空性当中，所以空性呢，它当然有很多的高深妙义，可是空性要我们带来的就是说，你要认定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改变的。
0: 嗯，
1: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
0: 嗯，
1: 好，

0: 设呢，我今天很喜欢一个人，好，那我有一个暗恋的对象，对，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对，我发了 LINE，我发了讯息给他，好，我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对象，就是色，就是有一个物质世
1: 有一
0: 界
1: 个，
0: 的
1: 有
0: 一
1: 个对
0: 个
1: 象，
0: 形象这
1: 形
0: 样
1: 象，
0: 子，对，好，好色。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就是色，就是我做了这件事，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发生。好，然后受是什么？诶，我发讯息给他，他怎么3个小时还没回我？对，那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什么？怎么办？他是故意躲我吗？就是我会觉得，
1: 小剧场就很多了，
0: 对，我内在的那个感觉是。啊，就是我又恐惧又担心又期待又害怕，我所有的感受就是那个色受有没有色受想形式的受这个感受就出来。好，那想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诶，他是在忙吗？还是在躲我？对，那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想，你的那个头脑的那些信念就是那些想法就出来。好，那接下来。对于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对象，你发了讯息他没有回，然后你又那么多的小剧场在演出了，那下面嘛，色受想行，你会再采取下一个步骤，这个下一个步骤就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反应，你会做什么？可能就再继续发讯息给他，这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子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反应，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假设他。到你下班前到晚上10点都没有再回你讯息，最后呢，你就自我产生一个自我的定义，叫做我是不是在他心中是一个不重要的人？对，然后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他不在乎我，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那我们就会带着这个哦，原来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自己就受伤了，
0: 对，然后再进去下一段情感，或者是任何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中。
1: 对，听起来其实刚刚的这些小剧场都是自己演出的，但是对方
0: 对，
1: 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真正的，就是说讨厌你，或者说是不喜欢你，或者说是不在乎你，可能完全那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刚刚语文老师所讲的，那其实一个空，但是我们无中生有。
0: 对，所以范老师讲对了，所以这就是刚刚接到我们上一段在讲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来看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实是我发讯息给他，他3小时没回，就这样子就好了。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的投资、我的配置、我现在的亏损是20%。这就是事实。我们先不要再添加太多我们的内在的小剧场这些进去。当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情绪感受出来。情绪感受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做的就是，我先带自己呼吸，先让自己安静。对，就是先呼吸，好，回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回到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这些情绪牵着跑。对，然后你看见就是。他就是3小时没回我，可是他可能有很多可能性，也许他在忙，也许他今天没带手机，也许他手机没电了，也许他一直在开会，也许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们就会认定自己叫做什么？他在躲我，他不想理我。对对对，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看见事实是很重要的。当你看见事实的时候，接下来你让自己好，那个情绪出来了，先关照我有什么情绪，就是先呼吸，先让自己安静，安静了以后，你才能关照自己的情绪。哇，我现在整个我的投资配置跌了20%，或者是我的那个怎么办？我下个月要缴钱了，我钱缴不出来，我要缴房贷了，我有什么样的状况？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情绪不要先让它上来，先让它安静，然后下一个就是再去感受说我现在在感受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在恐惧，我在害怕，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那个背后其实有更深的信念，也许是我在害怕我会失去。
1: 对，有可能就是说，原先我就是用买菜钱，然后去投资
0: 对
1: 的。
0: 对对。

0: 但是亏了 20%，
1: 对对对对，
0: 我要怎么把它补回来？
1: 对。
0: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我要是不是要逢低再加码，要把它凹回来？
1: 没错。
0: 对，那这个感觉上就会变成轮到一种循环哈。很多人其实在这种恐惧害怕就会陷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真的股票市场这样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上面的情绪。情绪的问题可能又会左右让我们造成错误的判断还是什么之类的齁。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懊悔，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情绪的最高峰值下决定
0: 啊。情绪最高峰的时候下决定，
1: 对，那个最高峰你觉得你是会在可能大喜或者是大悲或者是大怒的时候，那不论是哪一个在最高峰值下决定，其实都会是很需要谨慎小心的，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合适你的一条道路的选择。
0: 对哦，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所谓的冲动消费，冲动消费就是因为有那个冲动你才会去做那个决定。
1: 对，所以不是说哈，我连开心都不行，我连开心消费都不合适吗？我说是啊，你看，当今天如果有一个有一个情境是你太开心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因为你会太开心了，所以你就可能买得很开心，就是这样冲动消费。
0: 是，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会看到自己的情绪，可能不太能够再往下看，是看到情绪背后它所存在的那个想法。那些信念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有感受到说，哦，买菜钱，我好不容易停来的买菜钱，我的私房钱，然后我的钱全没了。可是他那个背后啊，其实可能隐藏了一个更深的，叫做我害怕我的老公就是知道我在存私房钱。
0: 嗯，
1: 那或者是我害怕我的公公婆婆瞧不起我，我连理财都理不好。
0: 啊哈，
1: 对。就是我害怕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0: 这好像都是在检讨自己，这感觉上呢在批判自己哦。然后
1: 这边对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范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是关照，关照是不去批判自己的，只是看见事实，只是看见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允许自己去看见
0: 啊、是是是，对，就是好像不要就是说太。走心，我们在有时候讲话白话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刚刚提到的，就是喜欢一个人，结果呢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然后自己就走心了，就觉得是他是不是不爱我，他是不是怎么样之类的。
1: 是
0: 那像包括股票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冲动性的去买的时候来讲话，然后如果亏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很担心，然后好像赚到的时候又很开心，可是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情绪哈、一直在左右我们的情绪，我们好像就自己没办法去真正的把自己调得很好，去掌控到自己、就回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觉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余文老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身心的面向哦，有时候是很难解释，但是余文老师却用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这种方式去让大家可以听，像我刚刚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哈、那我觉得期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第三段的时候来讲话呢，再让余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更轻松自在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跟生活。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刘玉文老师。前面的内容齁，其实讲得非常精彩齁，是让从这个生活上面啊，去追一个人啊，或者说是在股票的投资当中，我们可能就落入的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从空的部分，就是无中生有，然后让我们造成我们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纷乱跟困扰齁。那所以袁老师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去理解到我们自己的部分，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方说我们要止损，或者说是我们知道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态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稳定？
2: 是这个好重要哦。
1: 对啊，
2: 因为我们其实做那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想要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然后而且下一步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轻松，不用再那么努力，就是你要花好多的那个心力。
1: 对啊，我们就在想说最后知道了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轻松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轻松的赚钱，轻松的。
2: 是的，其实宇宙它自己都有一个宇宙的流，就像我们昨天才在我们农民历讲的24节气的秋分。对，那秋分

0: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每个节气它都有它的宇宙的能量流。
1: 嗯哼，
0: 那我这样在讲，就是说，诶，像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呢也可以去对应这一个金钱的能量流，
1: 嗯，
0: 然后这个自然的丰盛的流。那所以你想想看哦，钱哦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
1: 钱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它可能在银行里面啊。
0: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反过来 想。
1: 是。
0: 你觉得你有钱，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状态？
1: 就会很快乐啊，然后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对，
0: 对，所以大部分人对于钱就是会觉得，哎，我有钱了，我是快乐的，我是自在的，然后我是喜悦的，
1: 对，
0: 然后我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1: 对。
0: 对，那所以你就想想看，如果钱对你是这样的观念，你可以呢让自己是充满在我们在讲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感觉。
1: 哦，
0: 所
1: 是。
0: 以我们在做就是在要让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去掉入负面的感受。那再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哎，股票大跌了，我进入负面的感受了，我恐惧了，我害怕了，对，然后我可能贪婪了，这些都不是关于你想要有钱的那种感受，真正是去吸引他来的感受。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停止这个感受，不再继续往下小剧场再来演出
1: 是
0: 呢？
1: 真的是呼吸就可以了吗？
0: 当然。不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先止损。对，所以第一个呢，看见事实。可是我要怎么看见事实呢？是首先我们先不要让情绪拖着走。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五蕴皆空，那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去连接这个空，因为这个呼吸会打断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出来的那一个小小的剧场的，比如说是你的一些脑内的放电啊，好，或者是你的那个一些无意识的一些不断重复的影像，你自己可能去想象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恐怖的影像，那透过这个呼吸，它可以去创造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新的空间，所以帮你切断你跟恐惧的连接，对，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会在混乱中再去采取下一个行动，这样子，
1: 对哦，因为提到呼吸，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我自己对于这呼吸有个想法哦。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对外去控制，我们没有去察觉到自己，我们要控制，我们要控制老公，控制老婆啊，希望他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希望小朋友要乖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在职场上面来讲的话呢，我希望客户跟我买单，然后我希望我的业务出去跑 case 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去控制别人，希望去控制别人。那在控制的这个当下来讲的话呢，诶，我们好像就是。我们不曾真正的控制我们自己的呼吸，我们呼吸好像就是很自然，因为我们没去想到去要控制呼吸啊。可是刚刚像是余文老师有提到这个呼吸的部分，我也去深深发现到，就是说，诶，对哈，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去呼吸，去控制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好像反而是外界就不用去太大去控制了，是不是这样子？
0: 其实我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标的，不论房地产啊、股市啊，或者是币圈啊、基金啊，哈，各式各样的投资。但是有另外一个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来投资自己的内在。对，当我自己内在可以安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在的这些投资相对会有事半功倍的这些效应。对，那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我怎么去掌控我的那个呼吸呢？我怎么去关照我的呼吸呢？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哦，呼吸都是急促的，是无意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呼吸。
1: 对啊，
0: 对，
1: 这好像感觉上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呼吸怎么样，还要去学习吗？它好像就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对，可是我好像就是忽略掉，就是说，诶，我们感觉上真正就是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反而要去靠这个意志去深入的去体会。
0: 对，
1: 那反而

0: 是外界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然后它才会真正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情绪，然后或者说是刚刚前面想所讲的，可能会做到一个冲动性的购买，或者说是错误的判断等等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那所以，当我们今天是有意识的去关照我们的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的鼻孔，然后呢，你是关照你在吸气，好，把气息吐进来，那甚至你可以关照到这个气息是经过你的鼻腔，然后再进入到你的那个整个气管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再吐气，然后你可以去看，哎，你可以吐多久？你吸比较久，还是你吐比较久？对，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吸气比较久还是吐气比较久哦。对，那所以像我们不是外面在很多人可能很激动的时候，大家不都说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先深呼吸，
0: 深呼
1: 深
0: 吸，
1: 呼
0: 深呼
1: 吸。
0: 吸，
1: 对，我们都听到深呼吸，
0: 对，
1: 可是为什么要深呼吸？就是因为那个呼吸是可以帮你先切断你跟这个情绪的暂时当下很紧密的那个连接。对，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可以透过呼吸的时候，就是好，你可以先深呼吸，好，吸气，好，你可以这样数，吸气5秒。1、2、3、4、5，好，然后再憋住5秒，1、2、3、4、5，好，再来吐气7秒，这时候吐气要吐比较久，好，1、2、3、4、5、6、7，好，如果你可以吐更久，可以把它气息全部吐完，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脑内的放电神经系统会安定下来，
0: 是。
1: 对，那整个你会从外在的那个混乱开始，慢慢回到跟自身内在的连接。这个
0: 是
1: 是最
0: 是。
1: 最简单的，也不费力的一个方式。
0: 哦，大概理解
1: 对。
0: 了。因为我其实就是，呼吸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有时候就是在数。那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我们脑筋里头其实会，跑出来好多好多的念头。
1: 是，
0: 那跑出很多念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去数数，就是用数数，就比方说，有人失眠啊，就数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冥想的时候，或者说是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其实在呼吸的时候就数数。那你反而不会有跑出太多太多的念头，然后我觉得憋气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意识，我觉得是跟身体的一个细胞去做一个修复。好，我
1: 是
0: 们在呼吸呼吸，我们好像是吸气，然后就吐掉了，好像我们的细胞都来不及把那个氧气吸收进去，我们又吐掉了，然后感觉上我们的细胞好像都，我真的没有代谢，没有代谢，所以你久了之后，就是真的是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大的哈欠哦。
1: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吸气和吐气哦，那个憋气是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憋气是给你的内在有一个压力的空间，就像。我今天有人去挤压你这样子的时候，他是给你的内脏按摩，然后同时呢，当你的内脏就是好像有人来关注你了，然后你的身体有被关注到了，那这时候你会从你的头脑这些情绪开始慢慢的回到你的身体内在，对，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安静的空间。那当你回到这个安静的空间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跳会慢慢的不会那么快，它会慢慢的降下来。对，那所以在这样你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安静下来去看整个事情的发生。
0: 对耶，我
1: 对。
0: 觉得其实，就提到了呼吸，我刚刚，我就真的特别有感，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呼吸我们只要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数数，又觉得很烦。其实，我到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我不要去数数了，我只要去到底吸多久，吐多久，我只要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中间憋气憋多久就好了。我在憋气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数，哎，我憋几。几下，然后还在吐气，然后的那种感觉，确实会有这种感觉，让自己整个平静。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每天工作，像我啦，其实是那种很半夜才会想要睡觉的人但是呢，就是生活的习惯就会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嘛，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我就去摸一下，然后去看一下讯息啦，看一下 LINE 啊，或者说是用这个看一些短影音或者说是影片的部分来去做一个休闲放松。那实际上就是说，哎，到后来其实你做这个呼吸的时候，发现其实睡觉反而不用睡很久。
1: 是的，因为像这些LINE 啊，或者是那些短影音啊，它反而会因为有蓝光，它会更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更活跃，所以你反而更亢奋。对对对，比较不容易那么的睡前让我们放松。
0: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你呼吸是比较容易这样子下来的。
0: 对啊，对，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从前面这样聊到这个去觉察自己，去认识自己看清自己，到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去调整，其实光是学会到这个呼吸，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刚学会到怎么样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值回票价了齁。对啊，那像是一般来讲的话，老师其实你的也是会有这个做一些课程的教导嘛。
1: 是。
0: 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们呢，哎，你最近有什么课程吗？或者说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跟这个语文老师去做学习的话，你可以用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
1: 我有就是我有十方无尽的网站，那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十方无尽、
0: 哦、
1: 然后我的课程、我的活动分享会好都会在里面，就像我昨天才我前天才办一个秋分的那个节气的分享会。
0: 秋分节气，
1: 对对对对，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掌握这个宇宙流，因为其实秋分的节气刚刚好，其实现在也在这个节气的时间点。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如说今天好，你也可以去透过呼吸去释放掉让你很困扰的事情，然后很烦躁的事情，然后把握这个宇宙流把它带掉这样子。对，那欢迎大家就是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十方无尽的网站来做查询。
0: 是哦，那节目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就是说语文老师还要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些什么东西的？像除了呼吸啦，然后觉察到自己啦，我们自己还可以再去做什么样的调试呢？
1: 好，就是其实呼吸的用意啊，它是要让我们回到当下。那当下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事情不是只有一个可能性发生下去，就是你有好多个转环的余地，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当我们情绪上来，我们的信念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只有一种发生，就是这个剧情，这个剧本只会照我所想的那个方式走。那这个呼吸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让你知道说它不会只有一种的形态可以前进，它可以有很多种。对，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是当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易有机会自然而然的丰盛下去。
0: 对，好，今天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学习到可以透过呼吸，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轻松，能够自在轻松的享受自己的人生跟生活。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G4 Aaron, no, sir.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
14: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早期的宜兰没有大型商场，气候又多雨，电影院成了许多人休闲的去处。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时才5岁，第一次见到比家里电视机还要大的萤幕时，我为之兴奋。电影开播，黑暗的戏院里，所能感知的都不在现实，而是在大萤幕里，在那些虚幻又真实的场景里，在那一幕幕时而悲时而喜的情节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如梦似幻。
1: 你别傻了，哪会有鬼呀？也许是工作压力大产生幻觉吧。